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由于各类复杂社会经济原因，在我国的统计数据当中，男性饮酒率一直显著的高出女性，酒类的营销也往往是针对男性的。而最近我们发现啊，更多的酒类营销开始把眼光朝向女性了，他们正在让酒精饮料化、时尚化、年轻化。随便打开社交平台一搜，各种纷繁的酒类推荐扑面而来，微醺小甜水买它，女生的低卡酒单推荐等等。酒精被类比为奶茶，像买奶茶一样买红酒成了一个新的商业概念，酒精成了疗愈的必需品。一杯甜酒无关应酬和酒局，而是愉悦自己，是在都市的高压之下所难得拥有的一个人的惬意时光。酒类营销也抓住了年轻人聚会的场景，将甜酒、果酒和小甜水们打造成了闺蜜欢聚必备，伴随着清风、绿叶、春天成为了新潮的生活方式。不止于社交与独处，酒精还成了治疗失眠的神器。据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酒精被列为一级致癌物，每18个癌症就有一个是喝酒喝出来的。所谓的高度数加上高甜度，本是致癌加发胖的双重杀手，在广告里却能摇身变成助眠利器。粉色、甜、果味儿，在如上的包装之下，酒好像褪去了那些过时的外衣，成为了像饮料甚至是像牛奶一样每日必备、随手可得的饮品。然而酒精的危害远比你想象中更大，也更加针对女性。我们先从非疾病的角度说起，小甜水看起来人畜无害，然而你是否发现酒瓶上几乎从来没有过能量标注？一，酒精会偷偷让你发胖，不标注可不意味着是零卡，因为暂时没有统一的监管要求，酒类无需标注能量，而酒精其实它的热量一点都不低，仅仅50毫升的百利甜热量就达到了153千卡，相当于一大块巧克力。常见的四度一听的微醺酒热量也达到了157千卡，热量一般会随着酒精度的上升。在看上去美好的鸡尾酒里面，往往是两个烈酒的 shot 再加上其他糖分，更不用说伴随饮酒吃下的大量零食下酒菜。也许你会安慰自己，一听四度的酒和可乐的热量也差不多，能让自己获得快乐或者睡个好觉倒也无妨。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其实酒精每一滴的伤害都在日积月累，一次次的少喝一点没关系之后，身体早已不堪负荷了。二，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患上与酒精相关的疾病。饮酒与多种病症是直接相关的，长期大量饮酒容易诱发酒精性肝病，初期通常表现为脂肪肝，进而可发展成酒精性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以及肝癌。在中国，每年有超过4万名肝病患者在北京302医院接受治疗，其中酒精性肝病患者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从医学上看，多项研究发现女性的酒精代谢比男性要慢，在喝下相同量的酒精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往往是高于男性的，这也就意味着哪怕是喝得更少，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患上那些与酒精有关的疾病。三，饮酒与多种癌症直接相关，对女性来说需要格外警惕的是乳腺癌。科学家们认为，这也许是因为酒精增强了乳腺对于致癌因素的易感性。一项118人的汇总数据表明，与不饮酒者相比，轻度饮酒者患乳腺癌的风险高出了 1.04 倍，适度饮酒者高出 1.23 倍，重度饮酒者高出 1.6 倍。至于喝酒助眠的说法，更是彻头彻尾的骗局。酒精确实能够让人产生困意，但却是以牺牲睡眠质量为代价的。很多酒精与睡眠的研究都发现，睡前喝酒会打乱睡眠结构，喝酒后的快速入睡其实是因为酒精
最初起到了类似镇静剂的作用，减少了入睡时间。但随着酒精含量下降，大脑会开始超速旋转，这可能会让我们醒得很早，或者做很多奇怪又记得很清楚的梦。到了第二天早上，这种依赖酒精进入的睡眠会让你觉得好像睡了又好像没睡，继续进入一个疲劳的循环。而更要命的是，如果长此以往，酒精依赖就会找上门来，失眠只会发生得更加频繁。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在2020年对酒精依赖患者进行了睡眠质量评估，综合检查分析发现，其中 70% 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以上就是关于酒精与健康的真相。不管是像饮料的甜酒果酒，还是被吹嘘为养颜佳品的红酒，再多的包装、口感、营销都改变不了它的本质是一级致癌物酒精的事实。我们知道生活里确实有很多的无奈，谁都有聚会不得不喝酒的场合，也都有压力巨大想要放松的时刻。我们只希望你能在了解全部事实之后做出那个适合自己的选择，酒能不喝就不喝，能少喝就少喝。酒精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清醒才能给你自由。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帮好朋友有什么好处呢？可以一起逛街，一起吃饭，一起开黑，也总在你最需要的时候陪伴倾听，分担生活的烦恼以及你的 emo 时刻。我们总爱和朋友做好多傻事，但你可能想不到，拥有一帮你陪我打打闹闹，我陪你奇奇怪怪的好朋友，竟然还有利于健康。说起友谊对健康的好处，那可真是太多了。首先当然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2019年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起心率和身体活动等健身追踪器数据，强大的社交圈更能预测幸福感和总体的健康状况。并且拥有一个居住在离自己1英里以内的性格开朗的好朋友，受试者快乐的可能性也会增加25%。看看你身边的擅长搞笑逗乐的朋友，和他们待在一起，是不是总是不自觉地开心起来呢？像《请回答1988》中的男主阿泽，是一名少年天才棋手。作为围棋场上的常胜将军，一次输球让他备受打击。家中的大人们都在相互告诫着不要提输棋的事儿，免得阿泽伤心。但玩伴这帮狐朋狗友却没说一句好话。呀，听说你黄了呀？哎呦，输棋了，差不多到了该输一次的时候了嘛。你是天才棋手，不能输，不能点背，不能有低谷。不能和家人、爱人说的事情，幸亏有好朋友在身边。不过呢，和好朋友相处的时光让人快乐，自然也让人发胖。甚至变胖还会传染给你的朋友。有研究人员从弗雷明汉心脏研究中提取数据发现，如果一个人在研究过程当中变胖，他的朋友变胖的可能性也会增加57%。友谊不仅是情感上的支持，也会影响到身体健康。拥有一帮好朋友就像是日常的健身锻炼一样，对于延长寿命是有好处的，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早死的概率。一项2010年的研究也提出，社会关系对寿命的影响是锻炼的2倍，与戒烟差不多。并且与孤立的人相比，拥有牢固社会关系的人，其过早死亡的可能性更低。并且研究人员还检查了148项先前关于社会联系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了超过30万名参与者。他们发现，衡量人们社会关系强度的指标，从他们的朋友数量到他们融入社区的程度，都与死亡率降低有关。除此之外，朋友可不只是年轻的时候重要，老了一样重要。当老年人对友谊的重视程度较低的时候，他们不太可能从朋友那里获得情感和实际帮助，这也让他们毫无缓冲地暴露于生活变化所产生的负面情绪当中，比如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等等。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一方面社会关系与患高血压、肥胖症的风险有关。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作为衰老过程的一部分，慢性病在老年时期自然会增加，但是融入社会的老年人患疾病的风险较低。文章中的分析结果还表明，社会关系在降低老年人高血压和肥胖症方面具有因果作用，而不社交的有害影响则被认为超过了糖尿病。而另一方面，社会关系带来的孤独感的降低还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 2012年，荷兰一项研究跟踪了超过2000名65岁的老年人，发现老年人患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随着他们的孤独感而增加。相较于孤独感低的人，有孤独感的人有1.64倍的可能性发展为阿尔兹海默症。都说老年朋友来相会，当子女家人不在身边的时候，三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能为彼此提供心灵慰藉，生活上也能互相照看，摆脱孤独和无助感。而从社会层面上来看，友谊还能补偿低教育水平带来的短板。我们常说朋友多了路好走，这句话不仅在江湖上流传甚广，其实在科学上也有依据。有多项研究发现，朋友网络可能会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提供额外的社会资源，可能会缩小他们与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么说来，有朋友可真的是太好了。当生活遇上不顺心的时候，朋友总是那个最懂你的人，更多时候是相信你，因为了解你、喜欢你而无条件的信任你。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当女性认为友谊很重要的时候，她们往往会获得更大的幸福感。有科学研究表明，对于女性而言，友谊帮助她们应对压力，甚至活得更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从基因上来看，女性会在面临压力的时候分泌催产素，并用雌激素将其强化，这让女性天然倾向于在压力大的时候寻求社交的抚慰。不过，男性在同样面临压力的时候会产生更高水平的睾丸素，降低催产素的作用，这也让男性倾向于单打独斗的战斗或者是逃跑。与男性的友谊相比，女性的友谊通常包括更强烈的情感分享和自我表露行为，而男性的友谊往往涉及更多的团体活动和更少的情感和支持表达。我们总是可以在姐妹面前毫无顾忌的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七歪八倒的丑态姐妹也不会嫌弃，哭过之后就雨过天晴。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假装坚强，坚强独立固然很好，但偶尔脆弱撒个娇对身心健康也是有益的。但在梆硬的兄弟感情之间，情感交流也会更少，袒露脆弱也是稀少的。事实上，相比之下，独立和阳刚之气可能并不完全有益于人们的健康和幸福。例如，有研究发现，有较高水平的传统男性气质的男性，延迟血压筛查、胆固醇筛查可能性更低。同时，在18到29岁和30到39岁的男性当中，更多的限制情绪与更多的抑郁症状相关。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尽情和朋友撒撒娇吧，一起哭，一起骂，一起笑，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进行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咨询的问题。
3: 家人得尿毒症了，要做透析治疗，必须要做透析治疗吗？可以同时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吗？
2: 尿毒症的问题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尿毒症。尿毒症啊，是指各种肾脏病导致了我们肾脏的功能渐进性的、不可逆性的减退。肾脏的水、电解质、酸碱代谢这三大功能啊，就随之丧失，然后就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和代谢紊乱所组成的一组临床的综合征。那么这个透析呢，就是用这个机器来代替肾脏的工作了。有专家说啊，当进入到尿毒症的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么患者的肾脏应该是损坏了超过到了90%以上。而尿毒症呢，又是药物治疗不可能治愈的一个疾病，因为它本身自己这个脏器就像一部机器一样的，
1: 是的，
2: 坏了、损坏了，没办法修复了，
1: 不可逆的。
2: 哎，所以它是不可能治愈的疾病的。如果在这个阶段还一直拖延，不采取替代治疗，那么这个毒素会留在我们的体内，对身体其他的脏器啊，也会带来不可逆的损害。比如说像心脏、消化系统、骨骼、血液系统等等都会受到损害的。因此一旦确诊了是这个尿毒症的话呢，就应该要及时的去采取这个一些肾脏的替代的治疗，也就是说这个透析治疗，不要抵触，应该还是及时的去进行治疗的。
1: 像这样的情况之呢，我们要积极的治疗，同时也不能够对自己自暴自弃。我们推荐大家服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
2: 肾病专家曾经强调了，说要减少机体感染的这个几率，减少机体感染的几率，包括预防感冒。因为这个小小的一个感冒啊，这样的小小的一次感染啊，都可能成为诱发原有的肾脏疾病加重，或者是就是诱发它又再次复发。那么要想控制住病症，提高我们的自身免疫力啊，是至关重要的了。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说，这个蜂胶呢是一个天然的小药库，就因为它里面含的这个成分很多很多，所以它们在一块儿综合协同作用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预防和参与治疗、辅助治疗一些疾病。而同时呢，去服用这个蜂胶呢，蜂胶本身呢它又没有毒副作用，不可能产生一些什么抗药性，而且它的这个性状作用呢是温和又缓慢的，所以它最终呢是一个安全可靠的物质。长期服用对我们身体是有着全面调节和器官修复的作用的。那就是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我们身体的体质差了，

0: 还是有一些慢性病啊需要配合治疗，那么蜂胶都是可以选用的。通过服用这个蜂胶，让它呢来提高我们身体的体液细胞啊和免疫细胞的这个功能。有研究证明了，它蜂胶是能够去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的，还能够促进机体产生更多的一些抗体。有很多临床应用研究啊也是证明了，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在服用了这个蜂胶液以后啊，抗体的合成能力和免疫细胞的吞噬性啊都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1: 是的，
0: 有位80多岁的老人了，他呢也是患有这个尿毒症啊，已经透析治疗很多年了。他平常呢经常还会有感冒或者其他的一些小毛小病，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嘛，都80岁了，人呢就特别不舒服，精神也特别不好。他老伴儿说啊，他每天呢就是话呀都难得讲，就是没精神。
1: 嗯，
0: 他是呢2年前啊开始服用我们这个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的。这个2年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感觉到了他的这个感冒啊小毛小病啊逐渐的在减少了。那小毛小病少了以后啊，那肯定的精神状态啊和过去相比较啊也好很多了。有的时候精神好的时候还想走出去啊去散散步。所以他老伴儿说，这些表现呢在服用蜂胶液以前呢是想都不敢想的，也就是肯定了服用蜂胶液以后带来了他这样一些意外的收获和改变。
1: 是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冯代宝的蜂胶也能调节免疫，也能保护肝脏，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当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大家服用的安全，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患有各种慢性病及亚健康人群长期放心服用。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感谢陈纯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赋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 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于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没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 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的

0: 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五六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的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桌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一两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7、8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20-30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是水龙头旁，各式各样的水桶，铁的、铝的、木头的，还有塑料的，一个挨一个排在水龙头旁，没人趁别人不在加塞或者捷足先登，有时排上了队，人恰好不在，但放心，别人会帮着把水接满，关系再近些的会直接把水送到家，举手之劳见友情，一切朴实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其烦，充满眷恋。大杂院人口密集，但无秘密可言，没事儿大家都喜欢串门拉呱，东家长李家短，拉着拉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 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

0: 进了医院，只住了一天院，去看望的邻居一波又一波，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觉得奇怪。大院就是这么个习俗，别人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劝说的人也会踏破门槛，所以只要大人一动粗，我们这些孩子就拼命哭叫，邻居准会及时出手相救。当然大院里的邻居也有不和的时候，一个锅里摸勺子还有磕磕碰碰的时候，况且是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不过矛盾甚至冲突虽然发生过，但邻居们似乎不记仇，有的没多久便重归于好，有的时间撑的是长些，但大杂院拆迁分别时，没人再计较那些陈糠烂芝麻，更多的是依依不舍，相互祝福。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儿，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 8103-9600。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房产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进行房产分割，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房产能否进行分割由住建局审核，住建局同意并进行分割后，个人携带房产证、土地证或土地分摊确认单、土地分割证或者不动产权证，申请人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房产分割图等材料，至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变更登记即可。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2: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3: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镀金是一种装饰工艺，只在器物的表面镀上一层薄薄的金子，如最近时兴的首饰金包银，外表是金灿灿的黄金，里面却是银质的，表里不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散文就与镀金有关，是萧红所作的《镀金的学说》。本文首次刊登于1934年6月，萧红迫于日伪的迫害离开哈尔滨之时。本期节目中，请您跟随我们一起探寻 什么是镀金的学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我的伯伯，他是我童年唯一崇拜的人物。他说起话来有洪亮的声音，并且他什么时候讲话总是关于正理。至少那个时候，我觉得他的话是严肃的，有条理的，千真万对的。那年我15岁，是秋天，无数张叶子落了，回旋在墙根了。我经过北门旁在寒风里嚎叫着的老榆树，那榆树的叶子也向我打来，可是我抖擞着跑进屋去。我是参加一个邻居姐姐出嫁的筵席回来，一边脱换我的新衣裳，一边同母亲说，那好像同母亲吵嚷一般，妈，真的没有见过，婆家说新娘笨，也有人当面来羞辱新娘，说她站着的姿势不对，坐着的姿势不好看。林姐姐一声也不做，假若是我呀，哼。母亲说了几句同情的话，就在这样的当儿，我听清伯父在呼唤我的名字。他的声音是那样低沉，平素我是爱伯父的，可是也怕他。于是我心在小胸膛里边惊跳着走出外房去，我的两手下垂，就连视线也不敢放过去。你在那里讲究些什么话，很有趣哩，讲给我听听。伯父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流动着笑着，我知道他没有生气，并且我想他很愿意听我讲话。我就高声把那事又说了一遍，我且说且做出种种姿势来。等我说完的时候，我仍欢喜。说完了，我把说话时跳打着的手足停下，竟等着伯伯夸奖我呢。可是过了很多功夫，伯伯在桌子旁仍写他的文字，对于我好像没有反应。再等一会，他对于我的讲话也绝对没有回响。至于我呢，我的小心房立刻感到压迫。我想我的错在什么地方？话讲的是很流利呀，讲话的速度也算是活泼呀。伯伯好像一块朽木塞住我的咽喉，我愿意快躲开他到别的房中去长叹一口气。伯伯把笔放下了，声音也跟着来了。你不是说假若是你吗？是你又怎么样？你比别人更糟糕，下回啊，少说这一类话。小孩子学着夸大话，浅薄透了。假若是你，你比别人更糟糕。你想你总要比别人高一倍吗？再不要夸口，夸口是最可耻，最没出息。我走进母亲的房里时，坐在炕沿，我弄着发辫默不作声，脸部感到很烧很烧。以后我再不夸口了。伯父又常常讲一些关于女人的服饰的意见。他说穿衣服素色最好，不要涂粉抹胭

0: 要保持本来的面目。我常常是保持本来的面目，不涂粉，不抹胭脂，也从没穿过花色的衣裳。后来我渐渐对于古文有趣味，伯父给我讲古文，记得讲到吊古战场文那篇，伯父被感动得有些生厌，我到后来竟哭了。从那时起，我深深感到战争的痛苦与残忍。大概那时我才14岁。又过一年，我从小学卒业就要上中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把脸沉下了。他中天把脸沉下。等我问他的时候，他瞪一瞪眼睛，在地板上走转两圈，必须要过半分钟才能给一个答话。上什么中学？上中学在家上吧。父亲在我眼里变成一只没有一点热气的鱼类，或者别的不具着情感的动物。半年的功夫，母亲同我吵嘴，父亲骂我，你懒死了，不要脸的。当时我过于气愤了，实在受不住这样一架机器压榨了，我问他，什么叫不要脸呢？谁不要脸？听了这话，立刻像火山一样爆裂起来。当时我没能看出他头上有火冒出没，父亲满头的发丝一定被我烧焦了吧。那时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来，等我爬起来时，我也没有哭。可是父亲从那时起，他感到父亲的尊严是受了一大挫折，也从那时起每天想要恢复他的父权。他想做父亲的更该尊严些，或者加倍的尊严着才能压住子女吧。可真加倍尊严起来了，每逢他从街上回来都是黄昏的时候，父亲一走到花墙的地方便从喉管做出响动，咳嗽几声啦，或是吐一口痰啦。后来渐渐我听他只是咳嗽而不吐痰，我想父亲一定会赶着痰不够用了呢。我想做父亲的为什么必须尊严呢？或者因为做父亲的肚子太清洁，把肚子里所有的痰都全部呕出来了。一天天睡在炕上，慢慢我病着了，我什么心思也没有了。一般同学不升学的只有两三个，升学的同学给我来信告诉我，他们怎样打网球，学校怎样热闹，也说些我所不懂的功课。我愈读这样的信，病愈加重一点。老祖父支住拐杖，仰着头，白色的胡子震动着说，
1: 哎，叫樱花上学去吧，给他拿火车费，叫他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坏了。
0: 父亲说，
2: 有病在家养病吧，上什么学，上学。
0: 后来连祖父也不敢向他问了，因为后来不管亲戚朋友提到我上学的事，他都是连话不答，出走在院中。整整死闷在家中三个季节，现在是正月了，家中大会宾客，外祖母啜着汤匙向我说，
3: 樱花，你怎么不吃什么呢？
0: 当时我好像要流出眼泪来，在桌旁的枕上我又倒下了。因为伯父外出半年是新回来，所以外祖母向伯父说，
3: 他伯伯向樱花爸爸说一声，孩子病坏了，叫他上学去吧。
0: 伯父最爱我，我5、6岁时他常常来我家，他从北边的乡村带回来榛子，冬天他穿皮大氅，从袖口把手伸给我，那冰寒的手啊，当他拉住我的手的时候，

0: 我害怕挣脱着跑了。可是我知道一定有贞子给我带来。我秃着头，两手捏耳朵，在院子里我向每个货车夫问，有贞子没有？有贞子没有？伯父把我裹在大肠里，抱着我进去。他说，等一等，给你贞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萧红的散文《镀金的学说》。萧红虽然才情过人，但却是一个富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她的童年并不快乐，她是一个性格倔强、坚定、敢于尝试新事物的新青年，但却遇到一个迂腐、权威、独断专行的封建大家长式的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或许就注定了他颠沛坎坷的一生。文中除了他的父亲外，还提到了他的伯父。那么，伯父于萧红而言是救赎，还是压倒他的稻草呢？让我们继续倾听萧红的散文《镀金的学说》。我渐渐长大起来，伯父仍是爱我的，讲故事给我听，买小书给我看。等我入高级，他开始给我讲古文了。有时族中的哥哥弟弟们都换来，也讲给他们听。可是书讲完，他们临去的时候，伯父总是说，别看你们是男孩子，樱花比你们全强，真聪明。他们自然不愿意听了，一个一个退走出去，不在伯父面前，他们齐声说，你好啊，你有多么聪明，比我们这一群混蛋强得多。男孩子说话总是有点野，不愿听便离开他们了。谁想男孩子们会这样放肆呢？他们扯住我要打我，你聪明能当个什么用，我们有力气要收拾你。什么狗屁聪明，来，我们大家伙看看你的聪明到底在哪里。伯父当着什么人都夸奖我，好记忆，心机灵快。现在一讲到我上学的事，伯父微笑了。不用上学，家里请个老先生念念书就够了，哈尔滨的女学生们太荒唐。外祖母说，孩子在家里教养好，到学堂也没有什么坏处。于是伯父斟了一杯酒，夹了一片香肠放到嘴里。那时我多么不愿看他吃香肠啊，那一刻我是怎样恼烦着他。我讨厌他喝酒用的杯子，我讨厌他上唇生着的小黑滋。也许伯父没有观察我一下，他又说，女学生们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恋爱啦，我看不惯这些。从那时起， 伯父同父亲是没有什么区别，变成炎凉的石块。当年我升学了，那不是什么人帮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骗术。后一年暑假，我从外部回家，我和伯父中间总感到一种淡漠的情绪。伯父对我似乎是客气了，似乎是有什么从中间隔离着了。一天，伯父上街去买鱼，可是他回来的时候，筐子是空空的。母亲问：“怎么，没有鱼吗？”“哼，没有。”母亲又问：“鱼贵吗？”“
4: 不贵。”
0: 伯父走进堂屋，坐在那里好像幻想着一般。后门外树上满挂着绿的叶子，伯父望着那些无知的叶子幻想。最后，他小声唱起，像是有什么悲哀蒙蔽着他了。他的脸色完全可怜起来，他的眼睛是那样忧烦地望着桌面。母亲说：“你哥哥头痛吗？”伯父似乎不愿回答，摇着头，他走进屋，倒在床上。很长时间，他翻转着扇子，他不用来摇风，在他手里乱响。他的手在胸膛上拍着，气闷着。再过一会，他完全安静下去，扇子任意丢在地板，苍蝇落在脸上也不去搔他。晚饭桌上，伯父多喝了几杯酒，红着颜面向祖父说：“
5: 菜市场上看见王大姐了呢。”
0: 王大姐，我们叫她王大姑。常听母亲说，王大姐没有妈，爹爹为了贫困去为匪，只留这个可怜的孩子住在我们家里。伯父很多情呢，伯父也会恋爱呢。伯父的屋子和我姑姑们的屋子挨着，那时我的三个姑姑全没出嫁。一夜，王大姑没有回内房去睡，伯父伴着她哩。祖父不知这件事，他说：“
4: 哎，怎么不叫他来家呢？”“
5: 他不来，看样子是很忙。”“
4: 哎，从出了门子总没见过，20多年了。哎呀，20多年了。”
0: 祖父捻着斑白的胡子，他感到自己是老了。伯父也感叹着：“
5: 哎，一转眼，老了。不是姑娘时候的王大姐了，头发白了一半。”
0: 伯父的感叹和祖父完全不同。伯父是痛惜着他破碎的青春的故事，又想一想，他婉转着说，说时他神秘的有点微笑：“
4: 我经过菜市，一个老太太回头看我，我走过，他仍旧看我，停在他身后。我想一想，是谁呢？过会儿我说：‘哎，是王大姐吗？’他转过身来。我问他：‘在本街住吧？’他垂下头。我看见他的门牙脱了两个。他说：‘哎，在本街住。’我呀，叫他回来看看。他说他很忙，要回去烧饭，随后他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提着空筐子就走喽。”
0: 夜间，全家人都睡了，我偶然到伯父屋里去找一本书，因为对他，我连一点信仰也失去了。 所以无言走出。伯父愿意和我谈话似的说，
5: 没睡吗？
6: 没有。
0: 隔着一道玻璃门，我见他无聊的样子，翻着书和报，枕旁一支蜡烛，火光在起伏。伯父今天似乎是例外，同我讲了好些话，关于报纸上的，又关于什么年鉴上的。他看见我手里拿着一本花面的小说，他问，
5: 哎，什么书？
6: 小说。
0: 我不知道他的话是从什么地方说起，他说，
5: 言情小说，西厢是妙绝，红楼梦也好。
0: 那夜伯父奇怪地向我笑，微微地笑，把视线斜着看住我。我忽然想起白天所讲的王大姑来了，于是给伯父倒一杯茶。我走出房来，让他伴着茶香来慢慢地回味着记忆中的姑娘吧。我与伯伯的学说渐渐悬殊，因此感情也渐渐恶劣。我想，什么给感情分开的呢？我需要恋爱，伯父也需要恋爱。伯父见着他年轻时候的情人痛苦，假若是我也是一样。那么他与我有什么不同呢？不过伯伯相信的是镀金的学说。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镀金的学说，其实质就是重视封建礼教中的浮华、排场、规矩这些外在的繁华，而自家人的痛苦在外人口中的名声面前不值一提。然而假金方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还是名不虚传，时间自然能看透一切。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7: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8: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时光。

0: 无论怎样，其实都是暂时离开让自己感到疲累的环境，到自己喜欢感到轻松的环境中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即使身体不停歇，心灵也一定会得到莫大的满足。本期节目中我们要分享的是汪曾祺的散文《自得其乐》，听听他放松自我的方式。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孙犁同志说，写作是他的最好的休息。是这样，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在一种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难免亡，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但是一个人不能从早写到晚，那样就成了一架写作机器，总得岔乎岔乎，找点事情消遣消遣，通常说得有点业余爱好。我年轻时爱唱戏，起初唱青衣梅派，后来改唱余派老生。大学三四年级唱了一阵昆曲，吹了一阵笛子。后来到剧团工作，就不再唱戏吹笛子了，因为剧团有许多专业名角，在他们面前吹唱真成了班门弄斧，还是以藏拙为好。笛子本来还可以吹吹，我的笛风甚好，是满口笛，但是后来没法再吹，因为我的牙齿陆续掉光了，撒风漏气。这些年来我的业余爱好只有写写字、画画画、做做菜。我的字照说是有些基本功的，当然是从描红模子开始。我记得我描的红模子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16个字其实是很难写的，也许是写红模子的先生故意用这些结体复杂的字来折磨小孩子，而且红模子底子是欧字，这就更难落笔了。不过这也有好处，可以让孩子略窥笔意，知道字是不可以乱写的。大概在我11、12岁的时候，那年暑假，我的祖父忽然高了兴，要亲自教我《论语》，并日刻大字一张，小字20行。大字写《归风碑》，小字写《贤协公家传》。这两本帖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中选出来的。祖父认为我的字有点天分，奖了我一块猪肝子端砚，是圆的，并拿了几本出他的字帖给我，让我常看看。我记得有小字《麻姑仙坛》，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褚遂良的《圣教序》。小学毕业的暑假，我在三姑父家从一个姓韦的先生读桐城派古文，并跟他学写字。韦先生是写魏碑的，但他让我临的却是多宝塔。初一暑假，我父亲拿了一本影印的张猛龙碑，说你最好写写魏碑，这样字才有鼓励。我于是写了相当长时期张猛龙，用的是我父亲选购来的特殊的纸。这种纸是用稻草做的，纸质较粗也厚，写魏碑很合适，用笔须沉着，不能浮华。这种纸一张有2尺高，尺半宽，我每天写满一张。写张猛龙使我终身受益，到现在我的字的尖架用笔还能看出痕迹。这以后我没有

认真临过帖，平常只是读帖而已。我与二王叔未窥门径，写过一个很短时期的乐毅论，放下了，因为我很懒。行攘、丧乱等帖我很欣赏，但我知道我写不来那样的字。我觉得王大令的字的确比王右军写得好，读颜真卿的祭之文，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颜字，并且对颜叔从二王来之说很信服。大学时喜读宋四家，有人说中国书法一坏于颜真卿，二坏于宋四家，这话有道理。但我觉得宋人字是书法的一次解放。宋人字的特点是少拘束，有个性。我比较喜欢蔡京和米芾的字，苏东坡字太俗，黄山谷字做作。有人说米字不可多看，多看则终身摆脱不开，想要升入晋堂就不可能了，一点不错。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打一个不太好听的比方，一写米字犹如寡妇失了身，无法挽回了。我现在写的字有点张猛龙的底子，米字的意思，还加上一点乱七八糟的影响，形成我自己的那么一种体，格韵不高。我也爱看汉碑，临过一遍张骞碑、石门铭、西霞颂，看看而已。我不喜欢曹全碑，盖汉碑好处全在筋骨开张，意态从容，曹全碑则过于整饬了。我平日写字多是小条幅，四次宣纸一裁为四，这样把书桌上的书籍信函往边上推推，摊开纸就能写了，正儿八经地拉开案子，铺了画毡，着意写字，好像练了一趟气功，是很累人的。我都是写的行书，写真书太吃力了，偶尔也写对联，曾在大理写了一幅对子，苍山覆雪，洱海流云，字大径尺，字少只能体坚力壮。那天喝了一点酒，字写得飞扬霸汉，亦是快事。对联字稍多，则可写行书。为武夷山一招待所写过一幅对子：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入梦清。字颇清秀，似明朝人书。我画画没有真正的师承，我父亲是个画家，画写意花卉，我小时爱看他画画，看他怎样布局，画花头，定枝梗，布叶，勾金，收拾，提款，盖印，这样我对墨用水用色略有体会。我从小学到初中都以画名，初二的时候画了一幅墨盒，裱出后挂在城际展览室里，这大概是我的画第一次上裱。我读的高中种数理化，功课很紧，就不再画画，大学四年也极少画画，工作之后更是久废画笔了。当了右派，下放到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结束劳动后倒画了不少画，主要的作品是两套植物图谱，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一套口蘑图谱，一是淡水彩，一是钢笔画。摘了帽子回京，到剧团写剧本，没有人知道我能画两笔。重拈画笔是运动促成的，运动中没完没了的写交代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圆书纸，与写交代之空隙瞎抹一气，少书郁闷，这样就一发不可收拾，重新拾起旧营生。有的朋友看见要了去，挂在屋里被人发现了，于是求画的人见多。我的画其实没有什么看头，只是因为是作家的画比较别致而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现在呀，很多孩子从小就穿梭在各类兴趣班中，忙于考级比赛。然而，这种带有功利目的的学习，是否背离了最初的兴趣二字呢？兴趣班应以兴趣为基石，旨在丰富闲暇时间，从而产生学习内驱力，而不是为学习生活增添负担。相信只有好的适合的兴趣才能带来快乐，在他们长大以后才足以去填补疲乏的身体和精神，支撑起生活中的疲惫和琐碎。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由杨建涛老师演播的散文《自得其乐》。
4: 我也是画花卉的，我很喜欢徐青藤、陈白杨，喜欢李富堂，但受他们的影响不大。我的画不中不西，不筋不骨，真正是写意，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曾画了一幅青藤，满纸淋漓，水气很足，几乎不变花形。这幅画现在挂在我的家里。我的一个同乡来问，你这画画的是什么？我说是骤雨初晴。他端详了一会儿说，哎，经你一说是有点那个意思。他还能看出彩墨之间的一些小块空白是阳光。我常把后期印象派画法融入国画，我觉得中国画本来都是印象派，只是我这样做更是有意识的而已。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曾

用干笔浇墨，在浙江皮纸上画冬日菊花，题诗代笺寄给一个老朋友。诗是：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赋晴轩，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为宗璞画牡丹，只沾纸的一角，题曰：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宗璞把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冯先生说：诗中有人。今年洛阳春寒，牡丹至期不开，张炕炕在洛阳等了几天，败兴而归，写了一篇散文《牡丹的拒绝》。我给他画了一幅画，红叶绿花，并题一诗：看珠成帝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邪，见说洛阳春所没，牡丹拒绝助繁花。我的画浅性而已，只能自己玩玩，送人是不够格的。最近请人刻一闲章，只可字一月，用以压脚，是实在话。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提一菜筐逛逛菜市，比空着手遛弯要好白相。到一个新地方，我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菜市更有生活气息一些。买菜的过程也是构思的过程，想炒一盘雪里红冬笋，菜市场冬笋卖完了，却有新到的荷兰豌豆，只好临时改戏。做菜也是一种清凉的运动，洗菜切菜炒菜都得站着，这样对成天伏案的人可以改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是有好处的。做菜待客需看对象，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到北京来，中国作协不知是哪一位忽发奇想，在宴请几次后，让我在家里做几个菜招待他们，说是这样别致一点。我给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煮干丝，这是淮扬菜。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他吃得非常惬意，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端起碗来喝掉了。不是这道菜如何稀罕，我只是有意逗引他的故国乡情耳。台湾女作家陈怡贞到北京来，指明要我给她做一回饭。我给她做了几个菜，一个是干贝烧小萝卜。我知道台湾没有洋花萝卜，那几天正是北京小萝卜长得最足最嫩的时候。这个菜连我自己吃了都很惊诧，味道鲜甜如此。我还给他炒了一盘云南的干巴菌，台湾咋会有干巴菌呢？他吃了还剩下一点，用一个塑料袋包起，说是带到宾馆去吃。如果我给云南人炒一盘干巴菌，给扬州人煮一碗干丝，那就成了鲁迅请曹静华吃柿霜糖了。做菜要实践，要多吃多问多看多做，一个菜得试烧几回才能掌握咸淡火候，冰糖肘子如腐肉，何时软入味只有神而明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赋予想象，想得出才能做得出。我曾用家乡拌荠菜法凉拌菠菜，拌大菠菜入开水锅焯至断生，捞出去根切碎，入少盐挤去汁，与香干细丁虾米蒜末姜末一起，在盘中团成宝塔状，上桌后淋以麻酱油醋推倒拌匀。有余姚作家尝后说是很像马兰头，这道菜成了我家带不速之客的应急的保留节目。有一道菜敢称是我的发明，塞肉回锅油条，油条切断，寸半许长，

0: 肉馅剁制成泥，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入半开油锅重炸，嚼之酥碎，真可生动十里人。我很欣赏杨韵抱孙慧宗书，甜比南山，无慧不至，众意请斗，落而为奇，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说得何等潇洒。不知道为什么汉宣帝竟因此把他腰斩了，我一直想不透，这样的话也不许说吗？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生漫漫，浮浮沉沉，但若是心有热爱，即使偶见风雨也能一往无前，抖擞精神，奔赴未来。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能够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这个肾脏来谈养生化健康。这个肾脏啊，我们不要看它小，但它的作用非常强。要知道我们身体每天这个血液利用完之后，这个毒素垃圾呀，都靠什么呢？都靠这个肾脏要过滤一遍，所以它被称之为血塞子，也被称之为过滤器，是吧？你看有一个肾小球，肾小球就是一个网，这个网是把有用的，比如说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呢、大的蛋白质啊，都给留住隔离下来了。那么随着这个过滤之后，身体的这种尿液，比如说鸡肝啊、尿素蛋呢、随着这个原尿啊，随着过滤就排出去了，排下面去了。那么血小板啊、红细胞啊、蛋白质就留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身体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啊，比如说尿酸这些有害物质一定要排出去。那么怎么排出去呢？就是肾脏要过滤，说肾脏有这么一个作用叫过滤器。那大家想想，我们的血液啊每分每秒都在流动，都在搏动，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所以说呢，肾脏每分每秒都在过滤毒素垃圾。当然呢，通过血塞子过滤完之后啊，还有个肾小管，肾小管第二次这个回收的，回收就是排下来的这些一些微小的有益的这个物质，比如说氨基酸呀，对吧？比如说锌呐、锗呀、这些钾呀，有益的 有益的这些小分子啊，它要再次给吸收，要再次给利用啊，不能将它白白流失啊。所以说呢，还有个这个肾小管要重复吸收利用，把这个葡萄糖氨基酸呢、钾呀、蛋白质啊，就小的这些分子再次给吸收回来，剩下就纯尿液了。尿液里有什么呢？一部分水，是不是啊？那么一部分呢是尿酸，尿素氮、肌酐，就是毒素，就是身体最终产生这些毒素啊，就是顺着这个尿液啊排出体外了。可见这个肾脏的作用性，如果说肾脏一旦损伤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呀。大家要知道，肾脏一旦损伤，我们的身体的毒素就排不出去了。身体的毒素排不出去，那我们的脏腑是不是每天都用一些毒血呀？那脏腑是不是就会衰竭？啊，那么肾脏一旦损伤，大家想一想，肾还是干什么呢？处理水液的，它的水液也得不到有效处理了，所以这个人会浮肿。身体的水液排不出去，大家想想，会不会脏腑也会产生这个水肿啊？比如说肺水肿，你再比如说这个水液比较多了，心脏负担会不会大？心脏就憋坏了。咱不说心脏憋炸了吧，但是心脏猝死，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因此，我们得爱惜咱们这个肾脏，珍惜这个肾。可是很多朋友他不知道说这个肾我怎么爱惜呀？啊，是不是我每天吃点大补的呀？吃点这个猪腰子呀、牛腰子、羊腰子，我就是补肾了。我吃点这个壮阳的、壮肾的，我喝点这个壮肾酒，我就补肾了。他可不是这样，他不单单是这种情况。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肾脏既然是血液的过滤器，那我们是不是怎样想让身体的血液、身体的毒素减少啊？所以很多人说，老师啊，我应该怎样养好我这个肾脏，别损伤？就是减少体内的毒素垃圾。那如果说减少体内毒素垃圾，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啊，第一个，少盐；第二个，少油；第三个，少糖。要知道，我们盐摄入多了，那么体内的钾、体内的钠、体内的钙，这些它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它的渗透压就会遭到破坏。那你想想，你的盐分这么大，谁的负担重啊？肾脏的负担重，肾脏负担很重。不要认为吃盐多了没事儿，我告诉你，吃盐多了，动脉硬化的患病率特别高啊。那么肾脏也同样会变得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肾就损伤了，肾盂、肾炎、肾损伤就出现了。所以少盐，少盐，还有个少油。这个油不单单是炒菜用的油，包括脂类、肉，很多人呢大鱼大肉特能吃，吃的特别多。所以说你看看那些大鱼大肉的人，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胆固醇高的人，他的肾脏基本上就好不了了。只要血液不洁净，血液变得粘稠，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变多了，肾脏负担非常重。你这么粘稠的血液，你想想到肾脏去过滤，会不会把肾脏的肾小球、肾小管都给呼死啊？黏黏的一层，所以时间长了，肾小球、肾小管这个渗透性就下降了，肾就损伤了。不信你看，高血脂、高血稠、高血粘的人，长期这样的人，他的肾脏没有好的，时间一长，肾脏必损伤。还有个就是少糖，糖尿病的人最后都是这个肾病综合症。糖尿病啊，并发症就是肾病，主坏死，眼底出血，末梢神经炎，皮肤上损伤啊，皮肌炎。为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血管都给破坏了， 肾脏是过滤血液毒素的这个垃圾的这个过滤网，它也是吸收营养的。那么身体的糖、身体的蛋白质、身体的氨基酸都不能排出体外。血液里含有糖的，我告诉大家，通过肾脏，肾都给吸收的，肾小管会吸收利用的，会再给收回来的。那你血液里的糖这么多，肾脏啊，过滤吸收不过来，忙不过来，时间长了就把肾脏损伤了，甚至呢，太多了，吸收不过来就排到尿里了。这个期间呢，尿就是甜的了，说糖尿病，啊，这个尿是甜的，糖尿病。糖尿病就是血液里的糖没有被利用超标了，然后呢，肾脏呢过滤的时候又没有把这些糖的成分都给吸收利用了，排到尿液里去了，这对肾脏都是损伤。咱们肾脏非常忙碌，所以少盐、少糖、少油，这是我们爱惜肾脏、保养肾脏的三大要素，至关重要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养生啊，健康长寿的一个基本的操作。你看，凡是健康长寿的人啊，他都非常注重这个饮食，少盐、少油、少糖，都是清淡有饮食。当咱们一些学员朋友说：“老师，我怎样去对我的肾脏有一定的养护的时候，记住，第一个少油、少盐、少糖，剩下的就是。”适量喝水，适量运动，适量喝水，适量运动。这个水是干什么呢？水是稀释的，大家知道，是稀释的，把这个毒素、把这个垃圾稀释了，然后再过滤，好过滤，减轻肾脏的负担。当然，你也不能大量的喝水，很多人呢，大量喝水就加重肾脏负担了，就成了水中毒了。有没有？有。说适当的喝水，根据这个运动量，根据这个出汗量来决定啊，不是固定的。但适当要喝水，适当运动。适当运动大家知道，它就促进血液循环。血液循环越好，记住，身体的毒素垃圾代谢的就越好。一部分是顺着汗腺排出体外，一部分是顺着尿液这个垃圾排出体外。所以说适当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适当的出汗。人不出汗好不好？我告诉你，很多人说不出汗好，不出汗不好，大量的汗也不好，不出汗也不好。不出汗，你想想，你的体表的这个，在你肌肉组织，在你体表的这些酸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都闭塞在你体内，所以这个人的肉质机体就发酸发柴。你看适当出汗的人啊，适当出汗的人，他的肤色、他的机体特别洁净，非常洁净的人，他是有一种体香，而不是一种发酸、发涩、难闻刺鼻的味道，他没有这种味道，他是很干净，啊，皮肤干净，身体干净，没有异味，没有怪味。你看不出汗的人，他都什么味儿？非常难闻，特别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时间长的人，这个味道非常难闻的。这个人肾脏不好的，过滤功能差的，他体味也非常难闻的。所以适当喝水，适当运动，听好了，适当出汗，这是对我们肾脏养护啊，就是平时养护。那有的人说，老师，那我这里肾呢已经损伤了，我已经尿潜血、尿蛋白了啊，已经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期间呢，我们就适当的喝点药茶啊，就得适当的用药去调理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老师，我为什么好好的肾脏会出现呢这个肾炎呢？肾脏有炎症了，会尿蛋白了，会尿潜血了，原因有几个啊，我跟大家讲。首先说这个人自身本身就有炎症，自身炎症诱发的。第二个，自身免疫疾病，比如说有系统性红斑狼疮，有过敏紫癜，这些疾病就会破坏肾。

0: 黏膜对肾脏造成损伤，就使这个肾脏出现问题，就把肾给破坏了。糖尿病的人会导致肾损伤，高血压，高血压对肾脏也会造成破坏。你记住，你身体血压高，它是身体从里到外所有的血管压力都会高，包括肾脏的血管它压力也会大。那么压力过大对肾这个器官会不会就造成冲击？肾脏长期在高压的状态下会不会把它憋坏了？这就好比我们体内的这个气压一样，你呼吸这个氧气，这个氧气压力特别大，超过正常的压力了，会不会给你憋坏了？一个道理，你这么想就明白了。就像打气球一样，这个气压过高，气球会不会鼓坏啊？高血压，还有痛风，就是体内的尿酸过高，痛风也会破坏肾脏的。就说存在这些问题的导致肾脏出现炎症的，我们还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你不要只盯在肾炎上，不要总是盯在肾损伤上啊，肾不会无缘无故出现问题，一定是你哪块有问题了。所以大家在治病的时候，我经常说不要盯在这个疾病本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会治的，他要知道你这个疾病怎样一步一步形成的，那我怎样一步一步去纠正它，去改善它。他需要一个清晰的思路，制定出一个合理整体调理的方案，在治疗上方向要明确，要正确，在用药上要得当，要有效，这个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这些问题逐步的就能逐一瓦解，让我们逐一慢慢的走向健康。如果不能啊，我东治一下西治一下，我一会儿治这儿一会儿治那儿，没有这种方案，没有规划，没有套路，胡治乱治，那就麻烦了，那就不行。听好了啊，听好了，因为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尿蛋白尿潜血啊，我应该怎么办，我会给大家这个中药茶饮的调理，就是逐步修复肾脏的功能。但是你这块在修复的时候，你那边在破坏，等于白治，明白吗？特别是一体多病陈年老病的，不要光盯在疾病上去调养这个人，这个身体的状态怎么样，体内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畅不畅，是不是？你的根基怎么样，你有没有康复的能力，有没有康复的资本，你也想战胜这场战争，你恢复你自己从前如初健康的这种水准，那你有没有自身这种能量了？就像灾后重建，你有没有这个资本？你没有资本，你得逐步补充资本才行，你给身体把这种能量资本给满足它，不要总盯在疾病上。你天天治病却没有建筑材料，身体恢复能力不够，是吧？体质偏颇严重，精气神亏虚，你靠什么走向健康？这些都不行啊！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我们有肾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考虑考虑是什么导致这个肾炎发生的。第二个在我们解决各种疾病的同时，一定考虑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状态怎么样。我们要把人放在核心上，把生命的整体，身体的整体状态作为一个重点调养，不能光治病不治人。如果光治病不治人，这个病好不了，也出不了根儿。这就是核心的中医，中医的核心就是刚才我说这些啊。好，给大家呢就把这个肾脏啊强调在这儿。那接下来我会把今天啊这个关于尿蛋白尿潜血啊这种情况的茶饮调理的方法，我会告诉大家，大家拿笔记好。首先小石粉，买这个琥珀三七、飞龙掌血、藕解炭、白及、人参各40克，混均打粉。听好，混均打粉，一次 二分之一汤勺或者三分之一汤勺，用药液送服。用哪个茶饮药液呢？龙利叶、胜茶、白茅根、侧柏叶各九克，生黄芪、炙党参、凤尾草、玉米须的各十八克。听好，这些为一剂茶饮，早中晚三次喝，三次服用。如果说体内乏力没劲的，胃寒怕冷的啊，这个精血亏虚的，一定注重调理身体，调理体质。还有很多人有这个蛋白尿啊，很多人有这个蛋白尿，那这个蛋白尿呢也可以适当的结合茶饮，就是消蛋白粥啊，买这个芡实、糯米、白果，白果去壳啊，芡实糯米呢各30克啊，30克，白果呢10枚，放在一起熬这个粥啊。像浮肿的人，说我腿浮肿比较严重，也可以用这个鲫鱼汤、鲫鱼条啊，冬瓜200克，红枣10枚，葫芦壳50克啊，灯芯草3克，去熬这个汤，喝这个汤。当然呢，有的人喜欢喝粥，如果喝粥用这个汤再熬这个粳米，喝粥也行，也可以，也没问题啊，就是食疗。鲤鱼呢不单单有利湿的作用，还有益气的作用，这个呢对我们的调养上啊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剩下就适当运动，不要听别人说啊，你这个肾脏损伤了，你不要总运动，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不可以喝水的，更不是说不能用蛋白的。你像你肾脏都已经出现损伤，尿蛋白了，体内已经蛋白严重不足了，适当的补充蛋白还是有必要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怎样去解决我们尿蛋白、尿鲜血的问题啊，这就是刚才我告诉大家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不是我有其他疾病促生啊这个肾损伤的，然后呢我这个疾病是不是也要跟着同步治，在这些疾病同步治的时候，我身体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能力恢复抗这个健康，这也要考虑进去，好吧。大家在这个疾病的调理上，特别是在肾炎啊、肾浮肿啊，包括肾呢衰的这种状态下调理治疗，不知道怎么治疗，不好把控，没关系，拿起你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沟通，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正确的治疗方案，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肾的保养与治疗就给大家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有奖答题。今天的有奖答题，第一个，在养护肾脏当中，饮食啊，饮食需要讲究三少两多。三少两多，什么要少啊，这些都是在饮食当中，什么要少，哪两项要多，这个是我给你们讲过吧啊，这是一个题。第二个，肾的损伤，尿蛋白啊、尿潜血，肾的损伤它不会凭空出现，它有时候是有原因的，有其他病因导致啊，能够导致肾脏产生肾炎、肾衰的这个疾病有几种，要说出三种啊，就是哪三种，三种以上的啊，因为很多种疾病刚才我讲了，你至少要说出三种啊，这些疾病能导致肾损伤，好吧。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啊，盛老师今天给大家这个尿潜血、尿蛋白的这个方法重复一遍，是这个小石粉啊茶饮重复一遍，好吧，简单吧，就这三个问题。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制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

0: 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1: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2: 盛老师您好。
3: 哎，
2: 我是自评的听众。
3: 四平属于吉林地区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吉林省的。
2: 吉林的。
3: 嗯，好。
2: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
3: 啊、
2: 我感觉吧，您讲的呀，真的很好。
3: 谢谢。以
2: 前在分析这个病情上吧，是又详细又有道理。
3: 嗯。
2: 一听吧，哎呀，您就是啊，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啊。
3: 谢谢您认可，同时也说明在用心听，不然你也听不出来这些门道。
2: 嗯
3: 嗯。
2: 盛老师，我这个前几天吧、参加了咱们节目的这个有奖问答。
3: 嗯，
2: 哎，没想到还真获得奖品了。
3: 是，
2: 哎，给我送来了这个叫康养精华油。
3: 哎，
2: 我已经收到了这个。
3: 好。
2: 我吧，当时本来还以为答题吧，就是个噱头。尤其是吧，你看像我这样的新听众。哎呀，想着你说要是有啥好事的话，那肯定得先紧的那些老会员、老听众。
3: 嗯，
2: 是不是？哪能轮到我们这些新人呢？
3: 嗯，
2: 哎呀，还真没想到这节目组啊，说话算数啊，真给呀。
3: 咱们节目啊，针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特别在答题上是一视同仁的。
2: 嗯
3: 啊，没有什么老新呐、区别对待，唯独的是一个会员朋友啊，他们有会员的福利待遇，所以说呢，一个星期可以答两次。其他的都是一样，大家想多了，说他真给吗？啊，能给吗？不相信。哎，其实呢，咱们答题是真给。还有的朋友想，他给的东西只能是不值钱，不是好东西。等到这个健康产品领到手里的时候，一看这么好啊，等用的时候一看啊，这么管用啊。
2: 是是，我当时吧就想啥呢？能给呢，就最好；不给呢，就当自己学点知识了。
3: 哎，对，就是这样。
2: 哎、还琢磨呢。
3: 嗯，
2: 就算给了吧，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
3: 你看你也这么想，是不是？
2: 对，是。结果呢？你看一到手之后一看，也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3: 是，我告诉你，真的很好。这个是地地道道的、纯粹的这个精油，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啊。
2: 是，你看我这不是这个皮肤吧，老这么痒嘛。
3: 嗯。
2: 哎呀，这身上吧，有时候抓的这一块破了，又那一块又挠破了。
3: 嗯。
2: 哎，那结了痂之后，这身上吧，你瞅着就好像这是受多少伤似的。
3: 嗯，
2: 你看我就抹了几次，这身上这个疙瘩吧，它就下去了。哎，结痂恢复的也特别快。我就感觉吧，有点不可思议。发现它吧，确实是真好。说实话，那个免费领那个东西吧，我也拿过不少。
3: 是，
2: 但是你。

0: 精油有很多珍贵的成分，提取物沙棘油，沙棘油你了解了解，好几千块钱，因为它含有多种活性有益成分，比如说 SOD 酶啊，比如说维生素 E， 它都含有这种珍贵的对皮肤啊、对身体有好的这些有益成分，它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制剂。明白吗？它不是化学制剂，所以咱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精油，你看看它是琥珀色，它不是我们买的这个颜色非常淡或者没颜色，它是纯琥珀色，是不是？皮肤抹完之后，你一个手抹完和另一个手你不抹，你试试，它第二天是两种颜色，涂抹的它皮肤特别细腻光滑有弹性，不抹的很粗糙，特别对湿疹上啊，有的男性啊，你看会阴潮湿，阴囊潮湿潮痒，涂抹你试试，包括女性效果很棒很棒的，真的是好东西。
1: 是
0: 给大家提供就得提供真正有用管用的，你得对得起中医，对得起咱们广大听众患者朋友，有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提供好的，非常提供次的呢？是吧？为什么不能做点有用的好用的呢？咱们这个节目干嘛不就给大家健康的吗？
1: 对，是咱们这个节目吧办的确实是好，
0: 嗯，
1: 靠谱，值得吧人们信赖。
0: 嗯，
1: 宋老师，麻烦您先，哎呀，帮我看看我这个身体上这些疾病吧。
0: 行，你说说你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然后呢，给你制定一个康复方案，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先谢谢你了。
0: 嗯，不用客气，您说说吧，我听听。
1: 我今年吧63了。
0: 嗯。
1: 身高呢是1.72米。
0: 嗯。
1: 体重吧是165。
0: 啊，有点超重。
1: 我就啥呢？就是这个肚子啊，特别大。
0: 嗯，
1: 而且吧，老是感觉吧胀得慌。
0: 嗯，
1: 还有就是痰多。
0: 嗯，
1: 大便总是不成形。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就是身上这个痒。
0: 嗯，
1: 感觉吧，这身上黏糊糊的。
0: 嗯，
1: 就会非常容易起那个疙瘩。
0: 嗯，
1: 生疮了这些，尤其是啥呢？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啊，身上吧就感觉更难受了。
0: 嗯，
1: 同时呢还感觉吧身上特别沉。
0: 嗯。
1: 就好像啥呢，好像是用绳子把你给捆住似的，就累得慌。
0: 嗯，
1: 心脏也不太好，有点吧憋闷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嗯，现在吧我也没吃啥药，之前吧我吃过减肥的药，还有就是那些个广告的呀，买过一些那些别的药，但是用了之后效果吧不好，我就再也没吃。
0: 嗯
1: 嗯，现在吧我就想，哎，麻烦您那个盛老师给我看看我这个是属于什么问题，需要个怎么个调理法。
0: 好，从你刚才讲这些啊，你存在这个湿气过重，这个湿存在哪儿了呢？存在中焦，就脾胃上，中焦湿气重也就脾湿。
1: 湿，
0: 对，这个湿就痰浊，痰盂垃圾。这个痰湿痰浊，你看大便为什么不成形，为什么黏，是吧？为什么松懈性肥胖，都是痰湿引起的。为什么起疙瘩生疮，湿气重啊？为什么的心慌心闷，都是中焦湿气重。
1: 湿气重，
0: 对。这种情况呢，治疗和调养同步进行，治疗先行脾，先化湿，把中焦的湿气啊去一去，这是从治疗上。但是你光治不行啊，你身体是整个大环境都这样，所以说在调养上你要结合着调理这个身体，把痰湿痰浊这个体质改善一下，我们称之为痰湿体质。痰湿体质啊，在调理体质上呢，这个调养上呢，用点西黄丹这个药就很好了，就问题就不大了啊。这是专门调理体质的，非常棒，很成熟的一个产品。那么在行脾除湿上呢，喝点茶饮，我告诉你，你拿笔记上。
1: 好好好，你说。我记啊。
0: 买这个紫苏梗。
1: 紫苏梗。
0: 甘松。姜后朴。
1: 姜后朴。姜后朴。
0: 广藿香。对，枳实砂仁。
1: 枳实砂仁。
0: 佩兰各九克。
1: 各九克。
0: 对，炒白术12克。
1: 12克。
0: 对，紫苏梗也用12克啊。党参啊，要炙党参15克，这些煮水当茶喝。然后呢，揉小腹，对，
1: 小腹
0: 顺时针揉，左右推，腹长揉。吃饭呢，细嚼慢咽，不要吃太快了。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去治，然后呢，用点西黄丹好好调一调。
1: 好好。那盛老师。

0: 我听说要是成为会员的话，能有不少好处。那我能不能成为这个会员呢？
1: 是这样啊，咱们呢，现在还没有针对普通患者朋友成为会员的政策。
0: 哦，那我明白
1: 好
0: 了，
1: 吧，
0: 张
1: 到
0: 老
1: 时候
0: 师。
1: 呢，如果说对大家开放了，你再申请。
0: 好好好。
1: 啊，
0: 那我在调理的过程当中，用不用再配合着吃点什么其他的什么别的
1: 不
0: 药
1: 用
0: 啊？
1: 了，你就按照我这几样做到，你身体就没问题了。
0: 哦，那行，
1: 好吧，
0: 那您说这些我都记住了。
1: 行，可以，期待你的好消息，祝你健康。就这样，
0: 哎，
1: 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哎，好的，再见，盛老师。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1: 你好。
3: 好，我吃这个感觉挺好，所以我今天也算给你个答谢吧。哎，要是跟你聊两句。
1: 谢谢谢谢，
3: 我吃了
1: 非常感
3: 两
1: 谢。
3: 副药了。
1: 吃了两副药了
3: 我
1: 是吧？
3: 吃两副药了。
1: 说说。
3: 看下一步盛老师怎么安排。
1: 好。你这样哈，把你之前的问题所有的情况给我说一说，然后呢，包括现在用药好在哪儿啊，哪里好了，哪里还存在问题，我们全面了解一下啊。
3: 咱们感觉这个情绪都跟很大的改善，血压、血糖这块都有很大的改善，我很作用很大吧。你要以前吧，这个有天气有啥的这个影响很厉害，基本上就不能动了。现在感觉也很轻松了，所以呢，我这个感觉这个药很起作用。所以呢，
1: 你以前有高血压、高血糖是吧？
3: 对对对。
1: 血压高到什么程度？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多少年
3: 了？然后在200左右吧。
1: 血糖呢？
3: 血糖是这个20吧。
1: 20左右是吧？
3: 哎。
1: 啊。
3: 十来年了。
1: 并发症有没有？
3: 十来年了，并发症没有。
1: 您现在怎么调理，怎么治疗的？
3: 经常吃这个降压药。
1: 你刚才说吃这个药吃的挺好，您吃什么药了？就是血压、血糖现在改善挺好。
3: 我吃的这个第一副药是这个，也就在你这买的。那个来的这草药，来的宣告。
1: 回家性啊。
3: 还有这个，还有丸子。
1: 还有药丸是吗？
3: 对。
1: 还有药丸，这个药丸是哪个药啊？这个叫什么呀？
4: 郑老师，
1: 哎，
4: 我说吧，他一说个，他往后和你聊聊，
1: 是，
4: 谢谢你，他一说话他激动啊，
1: 是，没事没事，
4: 我说吧，他不是第一副药啊，他不是脑梗死、胃溃疡，走路抬不起脚来，不是过了个腰子，我不这么说的了
1: 啊，
4: 第一副药不是你给他开的擦筋吗？他一时开的擦筋啊，他停下到七八天啊，血压突然降下来了，老好。没了，他要求去领的要让你给开房子，是他家也不是咋办？他脂肪胆啊，脂肪胆啊，陈老师，他有的喝多脂肪胆
1: 啊。
4: 他这个情况啊，我就看他走路各方面啊，他搁一脚多情况是一起，脚都情况。这个血压啊，基本上还都这个110多。我今个你瞧，你之前呢、啊，他是说是，你这个我们这下大雨了，下这个雨天，他这个动车不动。这几天下大雨、狂风暴雨的阴天，他觉着身体啊挺轻快。没有那个身体体的那个感觉了。他体能的要求呢，就是让你每一步让你给他开放式，这就
1: 是
4: 治疗。
1: 是，他是
4: 就是给咱们啊。
1: 他是什么呢？他是在我这块儿吧，看到希望了。盛老师会用心给他调理好，让他尽快走向健康，不会辜负他的期许，好不好？
4: 对，谢谢盛老师。
1: 他呢还得逐步来，逐步来还得根据身体情况，比如说现在怕不怕冷，手脚凉不凉，好，这个很关键。
3: 正常，
4: 不凉你他。
1: 手脚正常哈。
3: 他们今年吃了两副药以后
1: 啊，
3: 很正常，该出汗都出汗，很正常。
1: 好，口干口渴口苦吗？
3: 没有，没有。
1: 大便发黏吗？
3: 大便有点稀。
1: 也没有恶心想吐的现象，没有，是不是？
3: 没有没有。
1: 然后呢，有没有就是说嗳气打嗝？
5: 没有。
1: 然后呢，这个也没有感觉消化不动什么的，没有是吧？
5: 没有，没有，没有。
1: 嗯，现在出汗还正常是吧？
5: 哎，出汗还正常。
1: 嗯。
4: 就是他还有点给发气气，
1: 是
4: 不是？
1: 是心个急，那没事儿啊。血糖怎么控制的？
4: 他搁这有时也吃血糖药，有时也不吃。他光说血压下来了，血糖不高，他有时候不吃。
1: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这个平时口渴吗？
4: 他也叫做
5: 很正常，不口渴。
1: 饥饿感强不强？总想吃饭，有没有？
5: 没这块没有，很正常现在。
1: 嗯，如果说没有这些症状，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哈。这块我会给他开一个小方法啊。药粉配合茶饮哈，
4: 哦，
1: 嗯，然后呢，这个体脂继续调理啊，继续调理，七黄丹以它为主调理你的血脉，多弄你的血栓全部下去了，你的问题也不大了啊，嗯，这么去做就行。这个七黄丹还是早一碗晚一碗，喝的时候呢，用什么喝呢？用这个黄酒送服。
4: 黄酒七黄丹嘛，是吗？
1: 对，黄酒用七黄丹啊，
4: 哦，
1: 黄酒用七黄丹。
5: 哦。
1: 你只要是听盛老师的，你以后健步如飞，没问题。
5: 那我一定得加你。
1: 嗯，你就好好做就没事了，你就相信我就可以了。治好你这个病，治好太多例了，不是第一例啊。啊，这个病不难治，就是费功夫费时间。你要是有耐心，反而你说盛老师，我能跟着你一直做，我能按照你说的去做，我能去坚持，那你就没问题。
5: 好的，好的，
1: 行吧。
4: 那个房子怎么办啊？那个
1: 房子到时候我给发过去，发到这个手机上啊。
4: 哦，
1: 行吧。
4: 谢谢。
1: 嗯，在这里呢，盛老师祝你早日健康，也祝你们家庭生活幸福，永远和谐。
5: 谢谢盛老师。
1: 哎，那行，祝你们永远幸福，祝你身体健康。
5: 好好好，
1: 就这样，再见。
5: 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6: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 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平坡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7: 哎，孙老师您好。
1: 你好，久等了。
7: 哎呀，孙老师，好久没跟您沟通了。
1: 是
7: 啊，
1: 看来是老朋友。
7: 哎呦，看您说的，我不仅是老朋友，我加入会员了，都快一年了。
1: 啊，还是会员？
7: 哎，对对对，
1: 好。
7: 我是8月3号那天呢，我还收到会员生日礼物了呢。
1: 是啊，
7: 哎呀，谢谢咱们节目组，他们记得我的生日，给我送中药足浴包。
1: 你们能够记着盛老师，能够记着咱们这档节目，那我们呢能够记着你们的生日，这很正常。只要咱们这些听众会员朋友们能够享受到这个会员的福利啊，我就放心了。
7: 哎呀，我真的是太喜欢了。以前的时候啊，我那个腿呀、老是凉的，冰凉的
1: 啊。
7: 然后呢，我就用你配的这个中药足浴包。哎呀，给我泡的可好了。
1: 是，
7: 我一到晚上泡完脚啊，那个腿上就不凉了。
1: 是有用，
7: 浑身都感觉舒服。睡眠也香了。
1: 这个中药足浴包啊，十多味道地的中药，专门针对足上的这个寒驱除的，还有通络的作用，能够驱除我们手脚身体的这个寒，还让这个血液循环加快这个循环，把这个寒湿给去掉。当这个寒湿去掉，脚部的血液循环好的时候，这个期间呢对睡眠还有一个帮助。咱们这个药包都是货真价实的这个地地道道的中药啊，你没发现这个药包也大，这个药性药味也足吗？它不是市面上普通的一些小药包，它不一样，效果
7: 对对对，
1: 效果好，你们只要好好用，效果都错不了。
7: 是是是，哎，确实跟我以前买的那种粉的真不一样。这全都是能看得见的真实药材。
1: 是
7: 啊，说实在的，没有真材实料啊，哪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7: 啊，这跟我以前买的完全不一样。您看我这是老会员，这个会员当的真的太值了，这也没花钱，又能泡脚了。
1: 只要感到值啊就可以。但是呢，咱们前段时间呀，民以名食节目组开展这个综艺这个标杆证明，当时又有福利又有礼包，咱们很多这个会员朋友啊。也没有享受到，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意见的啊。这不是这段时间呢通过咱们节目组啊去提这个要求嘛，咱们现在也在给大家这个会员听众朋友啊去申请去准备这些啊，包括常规用药啊，折扣啊，就是尽可能的去更好的服务咱们这些患者。会员患者，让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能享受更好的福利，更好的待遇，把身体好调整，不去辜负你们对我们的期许，对我们的支持。这些年咱们节目能走得这么稳，走得这么好，其实都少不了咱们这些会员朋友的给予支持和关怀啊。对待会员我们还是非常感激感恩的啊。只是前一段时间呢，这个300个名额啊，标杆啊，它是这个中医证明来用的，并不是说简单的这个福利。这个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接下来呢我们会专门针对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争取一些福利。
7: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今天来呀我还心思问盛老师了，啥时候挑你体质的这个奇黄丹产品
1: 啊，
7: 能给我们再申请到福利啊？这不一下子就来了吗？真的太好了。
1: 看来也是关注这个挑理体质的奇黄丹，也希望能够享有这个会员的福利折扣，是吧？
7: 对对对，
1: 好好用这个药，用的不错是吧？
7: 是是是，还有我跟你说，郑老师啊，我这个老寒腿，这个老毛病呢、我前些天真的是没少治，但是就是没找到一个好药，说能给我这腿上啊、身上的这个寒凉啊都给拔出来，但是也是有缘分吧，我遇到郑老师了，跟着你学调体质，用上调体质的这个奇黄丹啊，这个产品说实在话，就这么一个药丸，那个药劲真大，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啊。刚开始我一天是吃两碗，吃两天我就感觉浑身暖和了，身上啊就有一股热乎劲往里钻，哎呀，我这好多年了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而且我浑身都感觉轻巧啊，身上有劲了。
1: 是，你看看，所以说我说好药才能治好病，好药才能好疗效，好疗效才能好效果，非常重要。你看在这个我们中医康复的核心四大要素里面，其中就包括这个用药这一块，大家总是这个把这个核心忽略了。一个药品它的配伍怎么样，它的用药扎不扎实，全都关系它最后的结果呢。 啊，这个药啊，特别用中药，不要听说的多牛，没用。

0: 说的好不如做的好，做的能看得到，做的能感受得到。你比如说你看它的配伍，你看它的处方，配伍越大，你记住它药性越强，这样的药品疗效都差不了。
1: 哎，这个我确实看了，里面有很多名贵药材。
0: 嗯，
1: 但是你看我这脑子不好是吧？但是我能记住里面呢有这个人参、鹿茸、灵芝、何首乌这些名贵药材了。
0: 名贵药材
1: 还有很多，但是那些我都记不起来了。
0: 对，它处方也大呀，对不对？它一共加起来，你看61味名贵药材吧？
1: 对对。
0: 你这药材多，你才能起到对身体调理啊，你才能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啊。你那么1味2味、10味8味，你调理什么八大体质啊？你靠什么调理？哪来的药性啊？这都没劲儿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腿寒啊？腿寒是因为你长期的阳虚，叫阳虚体质，你的阳不足，虚亏，长期这种偏颇，寒邪就会进入，寒邪就会在你身体安在扎营，对吧？在你骨鞘里就安在扎营了。那么你要想治这个病，一个是把寒驱除，这是治疗手段；另一方面，你要调理你的体质，强化你的机体，把你的阳给补上去，不然你寒清除了，你体质不强悍，很快这个寒风寒邪就会乘虚而入。广治不调养等于白治，广调养不治，那么病灶没除也不行。所以咱要治养结合，治养结合，咱得用好这样的药，咱有这样有效果的药才行。你如果药效不行，这不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吗？你这个中医医术再厉害，看得再明白，方案制定再好，没有好药支撑也是没有用的，也等于零。
1: 对对对，
0: 你看你体质不就是偏颇寒重吗？阳虚吗？
1: 对，
0: 你用青黄丹为什么调理这么好？就是它的做工扎实，它的用药扎实，它的疗效在这放着呢。体质调理过来了，不错。
1: 是，但这个效果我是真的感受到了。您看我去年一个冬天呢、我吃着这个调理体质的奇幻丹，总算是过了个好年了，过了个好冬天了。
0: 是，你看这就是抓，找准方向了，调对了。
1: 对对对，再加上那个泡脚包，我这个腿脚里面的寒凉啊，全给我拔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说今年夏天呢，我就能在空调房里面待了。现在我这两条腿啊，走路可溜了。
0: 是，这块你也要注意啊，就是说现在腿不寒了，暖和了，热乎了啊，腿脚利索了。但是吹空调也要注意，特别是年龄大的人，年龄大的人抗寒能力、抗风邪能力还是差的，
1: 是，
0: 所以尽量避免直吹啊。体质不单单是调理出来的啊，不单单是治病治出来的，它也是我们平时呵护出来的。
1: 对，
0: 你平时不爱惜不呵护，你最后还会容易出现问题吗？有很多种疾病不就人为性导致的吗？
1: 对对对，您说的很对，这点我肯定记住了。
0: 这么去注意去呵护哈。
1: 好的。
0: 还有其他问题没？
1: 这个，就是我现在吃的这个是还在吃，我现在是早傍晚的晚傍晚。我就希望我这个体质越来越好。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不是说会员什么时候下来吗？我还想报名参加我再定一年的量。
0: 就是说你想继续调养这个体质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可以，这个会员的也快啊，关注吧，关注吧，这块没法给你具体消息，你快了可能明天就下来，是吧？慢了可能10天半个月，甚至更久，这块看节目组的沟通这个进展，实际情况。好,
1: 好的好的。
0: 其实你实际上你这个体质啊，阳虚体质已经调理的非常不错了，已经改正过来了，你接下来无非就是加强，养生保健，养生保健呢，你就可以隔一天一玩或者一天一玩，平时多锻炼。记住，光吃药不锻炼，你这身体也不会全面得到提升，必须适当运动锻炼，那才是你真正的身体体质。我节目当中讲的锻炼方法，每天跟着学跟着做。咱们天天有直播教给大家呢做操，那你为什么不去跟着看呢？大家一块去做啊，一块去做，
1: 对对对，
0: 去做这个操。还有呢，咱们这个每天有讲竞答，能跟着答题就答一答，答题增长知识嘛。除了健康礼品之外，你这个知识的提升对你们帮助不更大吗？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好的好的，
0: 行，那就这样，好吧，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1: 好的，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3: 哎呀哎呀，盛老师真好。你好。

0: 跟你沟通是真不容易啊。
1: 是是是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河北石家庄的。
1: 啊、河北石家庄的，好，今天参与节目是咨询自己的问题、是吧？
0: 不，给我老伴儿、老伴儿吧，也不太老，我50几岁了
1: 啊，那年龄不大呀。啊，怎么了？
0: 是啊，我老伴儿他腿部吧肌肉萎缩，
1: 那怎么弄
0: 走不了路？走不了路有7-8年了。
1: 嗯。
0: 现在这人家的肌肉都萎缩了，一个是他那个左腿和右腿粗细差的太多，
1: 嗯，
0: 再一个他有这么帕金森，
1: 嗯，
0: 浑身晃，两手晃，
1: 嗯，
0: 吃饭他也好呛住，
1: 嗯，
0: 我家条件有限，也没到医院给他检查过，我听你这个节目，我听着很有道理，我说让您的这个盛老师咨询咨询，
1: 嗯，好。
0: 另外呢，他这个。左软肋下边挨着肚脐那儿，
1: 嗯，
0: 稍微吃点凉的呢，
1: 嗯，
0: 好胀点有气儿，
1: 嗯，
0: 一吃点那个藿香正气水和、正气胶囊呢，他就没事了，
1: 嗯嗯，他说明啊体内寒非常重，阳虚啊，阳虚，平时有没有乏力没劲儿？有没有？
0: 他走不了路，
1: 嗯，口干口苦，爱上火吗？
2: 嗯，干
0: 啊，他说平时也口干口苦，
1: 嗯。口腔爱上火吗？溃烂什么的有没有？舌头疼啊？
0: 没有。
1: 嗯，老伴儿这个问题啊，我考虑他就是一个阳虚啊，血脉淤结的一个体质导致的经络不通，肌肉萎缩了。
0: 哦，
1: 只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不懂，说这个人乏力没劲儿，这个人腿发软了，那什么原因呢？上医院查不出来，或者是干脆不查，时间长了就慢慢这个腿就不管用了，就越来越细了啊，越来越萎缩了，压力越来越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包括帕金森，西医叫帕金森，中医不叫帕金森，说白了就是精气血不足，亏气少血，晕迷糊啊，就是没有筋骨囊，咱们说的没有筋骨囊，所以说这个人就抖，就身体极度虚亏的时候人都会抖，是不是抖？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抖就当成帕金森，如果说这个人精气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精神体质非常状态非常好，他非常足，他怎么会抖？对不对？
0: 对对，
1: 中医说白了就是这个人体质太瓤了，太绕了啊，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0: 对，
1: 如果说他的经络、他的阳气非常充足，他的气血非常旺盛，他的元气非常充足，那么他的经络非常充足。
0: 哎、他怎么对他给他扎点胳膊啊？胳膊扎不出血来呀、怎么？
1: 你看看，这都淤了，都坏死了，血脉都淤住了，没有血液循环了，他能怎么能扎出血来啊、所以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去给他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啊，条件再差的，咱们得把健康放在首位。
0: 啊、他这能调理多长时间都可以了。
1: 调理啊，怎么的？这个3个月到半年吧，2-3个月也有效果，1个月他也有效果。只是你想叫他像咱们健康正常水平，那你短了也不行啊。就像说你河流的河水，你不能说来点水，它就花草树木就长起来，它得养一段时间呀，是吧？养这么一个季度啊，两个季度啊，是不是？就肌肉组织它长，它也得长一段时间呀，是不是？
0: 对，
1: 你就想像这个人长肉，他不得长几个月呀？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对。这个疗程多长时间？
1: 3个疗程3个月，1个疗程1个月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嘛，1个疗程1个月，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说在这种状态，你能去考虑老伴儿，很难得。啊、非常了不起！
0: 哎呀，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残疾，我是个瞎子，
1: 哎呀，
0: 他又走不了路，
1: 是相依为命吧？你这样给他调理过来，很快你不用扶他也能走好，叫他回过头来再照顾你啊！他好了，他回过头来照顾你，
0: 哎、
1: 再调一调。
0: 谢谢这个
1: 能调能调、你未来可期、你未来有依靠，你现在你对你老伴的照顾，有一天你会获得回报的，你相信我。
0: 好，
1: 相信我，你在这里，沈老师就祝你的老伴儿早日康复、也祝愿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0: 好，祝沈老师也身体健康，保重身体。
1: 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行，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们好消息啊。
0: 好，
1: 再见，
0: 谢谢，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一二 1-2-3-4-5。
3: 连智联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五条，省社区的市县应当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推进机制，明确有关部门和单位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职责，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省社区的市县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加强矛盾纠纷研判预警，督促指导重大矛盾纠纷化解，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各方落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5: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丰乃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丰乃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7: 海明威阅读汪洋， 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

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辛弃疾投奔了起义军领袖耿京，在他帐下负责文书工作。后来他立了哪些功劳呢？
4: 辛弃疾告诉耿京，在济南附近有一支起义军，首领是他熟悉的一个和尚，名字叫做义端，此人很懂兵法。耿京听了很高兴，就派辛弃疾去跟义端联络。没过几天，义端就带着队伍加入了耿京的起义军。义端到了起义军以后，凭着老相识的关系跟辛弃疾很接近，辛弃疾对义端也没有怀疑，可哪知道义端不怀好意呀。一天晚上，他趁辛弃疾不备偷走了他保管的起义军大印，投奔金军去了。耿京以为辛弃疾引进了奸细，大为恼火，马上就要把辛弃疾处死。
5: 这可怎么办呢？辛弃疾一定好委屈。
4: 辛弃疾恳切地说，义端偷印逃走，我当然应当负责任，但请您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把那义端抓回来。如果到了期限我还没有抓到他，那么我愿意接受重刑。辛弃疾得到耿京的同意后，就快马加鞭向金营追去。不出所料，他赶了一段路之后，果然追上了义端。辛弃疾抓住义端的时候，那叛徒吓得哆哆嗦嗦，跪在地上直求饶。辛弃疾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当场就砍下了义端的脑袋，把他拴在了马背上，带回耿京的营里。耿京一看叛徒已死，不但不治辛弃疾的罪，反而对他更加器重了。
5: 这才是个好领导嘛。
4: 采石大战之后，金兵被

0: 迫北撤。金世宗一面跟南宋讲和，一面在北方使用招抚和镇压两种手段，企图瓦解北方抗金的义军。耿京的义军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辛弃疾对耿京说，为了抗金，咱们一定要和朝廷取得联系，南北呼应，万一咱们在这里待不住了，也可以把人马拉到南方去。
1: 我看辛弃疾说得很有远见，毕竟起义军没能力孤身对抗金朝。
0: 耿京接受了辛弃疾的意见，就派义军总提领贾瑞做代表到建康去见宋高宗。可是贾瑞是个不识字的武将，不懂得朝见的礼节，于是他就请耿京派辛弃疾跟着他一起去临安。耿京爽快地答应了。
1: 看来有文化真的很重要啊。
0: 公元1162年，贾瑞、辛弃疾带着十几个随从人员到了建康。宋高宗听说山东义军派人来归附，十分的高兴，当天就在行宫里召见了他们。辛弃疾陪同着贾瑞上朝，他从容不迫地宣读了他带义军起草的奏章，报告了北方义军抗金的情况。宋高宗立刻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对贾瑞、辛弃疾也各封了一个官衔，要他们回去向耿京传达。
1: 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耿京他们的一片爱国之心总算没有被辜负。
0: 贾瑞和辛弃疾完成了任务以后，高高兴兴地离开建康，回了山东。不料在经过海州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原来在他们离开义军的那段时间，耿京竟然被人给杀害了。
1: 耿京不是起义军的首领吗？什么人敢杀他呢？
0: 杀害耿京的是义军的将领张安国。在金朝官府加紧他们的诱降活动以后，张安国贪图金人的赏赐，便勾结耿京手下的另一个部将，趁耿京没有防备闯进营帐，把耿京给杀了。张安国投奔金军以后，金朝把这个叛徒封为冀州的州官。义军失去了首领，又不甘心跟张安国投降金军，群龙无首，大多数都散伙走了。
1: 哎呀，这些叛徒真可恨，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
0: 辛弃疾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又是痛心又是气愤，他发誓一定要除掉叛贼，为耿京报仇。辛弃疾跟海州的守将商量此事，不少将士主动要求跟辛弃疾一块儿去锄奸。辛弃疾带了50名勇士，一起快马加鞭奔向冀州。辛弃疾的队伍到了冀州官衙时，叛徒张安国正在里边设宴请客呢。他一听是辛弃疾来了，就有点心虚，但是一时还弄不清他的来意，就吩咐兵士让他们进来。
1: 这个叛徒怎么还有颜面面对辛弃疾呢？
0: 辛弃疾和同去的勇士闯进大厅以后，看见张安国跟一些叛将正在宴席上喝酒作乐，他们气得眼睛都瞪红了。辛弃疾跟随行的勇士也不跟张安国说话，就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张安国捆绑起来，拉出了衙门。等冀州兵士赶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张安国捆在了马上。
1: 辛弃疾只带了50个人，能打得过这些兵士吗？
0: 这些兵士只是受了长官的胁迫才做叛徒的，他们见了辛弃疾威严的神色，没人敢动手去救张安国。辛弃疾当场向士卒们宣布说，朝廷大军马上就要来了，愿意抗金的跟我走。冀州的兵士多数原来是跟过耿京的，听完辛弃疾的号召以后，马上就有上万人愿意跟着他。辛弃疾立刻带领义军压着叛徒直奔南方。后来辛弃疾把叛徒押到建康行营，南宋朝廷审清楚张安国的罪行以后，立刻把他斩首示众。
1: 哼，这是叛徒应该有的下场。
0: 辛弃疾回到南方后，

0: 被派到江阴去做官，他不顾自己职位低微，好几次向朝廷提出抗金的主张，可惜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后来辛弃疾虽然做了几任地方官，还创建过一支飞虎军，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实现自己北伐中原的愿望，甚至在42岁那年，他竟然受朝廷官僚的打击，被迫提前退休了。辛弃疾一生写下了许多反映他的豪放性格和爱国热情的词，这些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在辛弃疾南下的那一年，宋高宗退位，他的侄儿赵慎接替了皇位，也就是宋孝宗。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长白云脉真气胆，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小朋友们好，迪生叔叔好。上集讲了辛弃疾从北方南归的故事，最后说到宋朝换了新皇帝，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3: 宋孝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决心改变屈辱求和的政策，他很想做一番恢复中原的大事业。公元1163年，宋孝宗任用了很有名望的老将张俊做枢密使，张俊决定要出兵北伐，并请朝廷发布诏书，号召中原人民奋起抗战，配合宋军收复失地。当时枢密院有个编修官叫陆游，很有文才，张俊就派陆游起草这份诏书。
4: 陆游是什么人呢？
3: 陆游啊，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是浙江山阴人，他小时候正是北宋灭亡的年代，由于曾经亲眼目睹过金兵在江南烧杀掳掠，陆游从小就尝够了国难的痛苦，也看到听到过许多江南军民抗击金兵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从那时起，在陆游幼小的心灵里便生出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感情。
4: 看来陆游又是一个像辛弃疾一样的热血青年啊。
3: 陆游小时候学习十分刻苦，写得一手好文章，29岁那年，他参加两浙地区的考试，被取为第一名。当时啊，恰巧奸相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这次考试，秦桧就在考试之前暗示考官要让秦勋得第一名，可是考官没买他的账，还是秉公办事，让陆游中了第一。
4: 居然不买秦桧的账，这个考官非常了不起啊。
3: 陆游抢了秦桧孙子的第一名，这件事儿让秦桧十分恼火。第二年，陆游到京城临安参加考试，主考官发现陆游文才斐然，又想让他名列前茅。秦桧得知此事以后，那就更生气了，他蛮横地命令主考官取消陆游的考试资格，还要追究两浙地区考官的责任。打那以后，秦桧对陆游怀恨在心，不让他参加朝廷工作，直到秦桧死去，陆游才到临安担任了枢密院的编修官。
4: 秦桧真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3: 陆游热情地支持北伐，是个坚定的主战派，可是当时担任统帅的张俊缺乏指挥才能，他手下的两名主将又相互猜忌，摩擦不断。宋军出兵之后没有多久，就在府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宿州，打了一个大败仗，全线溃退。这次北伐失败以后，那些一贯主和的大臣便借此机会在宋孝宗面前对张俊是大肆攻击，还说张俊用兵原是陆游怂恿出来的，后来张俊被排挤出朝廷，陆游也被罢官回了山阴老家去了。
4: 张俊办事不力，居然把陆游给连累了，陆游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3: 后来宋孝宗在金兵的威胁下也动摇了抗金的决心，第二年他又跟金朝签订了合约，打那以后宋孝宗再也不敢提北伐的事儿喽。
4: 唉，想不到宋朝好不容易出了个硬气点的皇帝， 最后又成了这个样子。
3: 差不多十年之后，负责川陕一带的将领王岩仰慕陆游的名声，把他请到了汉中去做自己的幕僚。汉中临近抗金的前线，陆游认为到那儿去也许有机会参加抗金战斗，为收复失地能出一份力量，于是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到了汉中之后，陆游曾经骑马到大散关边观察金人占领的地区，在王岩衙门里，他常常亲眼看见金军占领区的老百姓冒着危险给宋军送来军事情报，这些情景使他对抗金前途充满了希望。
4: 虽然朝廷不争气，但是占领区的百姓从没有放弃过抗金。
3: 陆游经过详细考察之后，向王岩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认为恢复中原一定要先收复长安，要王岩在汉中积蓄军粮，训练队伍，做好一切准备，这样随时都可以进攻敌人。但是当时临安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北伐的打算，川陕一带的将领也大多骄横腐败，王岩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更没法按照陆游的意见出兵了。结果陆游的北伐希望又落了空，
4: 真是可惜啊。可见宋朝的问题存在于方方面面，不是一两个主战的将领可以拯救的。
3: 不久王岩被调走了，陆游也被调到成都去，在安抚使范成大部下当了一名参议官。范成大是他的老朋友，两人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却并不讲究一般的官场礼节。陆游的抗金志愿得不到实现，心里很气闷，就常常喝酒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是一般官场上的人都看不惯他，说他不讲礼法，思想颓放。陆游听了后，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就叫放翁。后来呢，人们就称他陆放翁了。
4: 陆游真是个随性洒脱的人啊，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3: 这样一过又是二三十年，南宋王朝又

0: 开袭北伐，这让陆游十分的兴奋。但是韩托胄的北伐准备得非常不充分，再加上朝廷内部矛盾重重，这次北伐很快又失败了。宋宁宗和一批主和派大臣杀了韩托胄，还韩守北国，也就是把他的头颅装起来送到了金朝去。随后宋金再一次订立了合约，历史上称作嘉定合议。
1: 主战派的大臣都被自己的皇帝杀了，以后恐怕没有人再敢主战了吧。
0: 韩托胄这个人呢比较复杂，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权臣，把持朝纲，废立皇帝。他的北伐行动本身也有积累政治资本的私心。北伐失败之后，他又和金朝议和，条件几乎和后来的嘉定和议一模一样。哦，对了，韩守北国那也是他发明出来的，不过他的剧本里那颗人头当然不是自己的，而是一同北伐的苏师旦的。
1: 天啊，韩托胄原来是这么个货色，我还以为他是个打算挥师北伐收复中原的大英雄呢。
0: 所以啊，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打着爱国旗号的人呐，他不一定真的爱国。好了，我们再说回陆游。陆游一生渴望的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只有用自己的诗歌来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存亡的忧虑。陆游一生辛勤创作，一共留下了9000多首诗，在我国历代的诗人中，他的创作那是最丰富的。
1: 9000多首诗，陆游拿写诗就像现代人发微博和朋友圈一样。
0: 公元1210年，这位86岁的爱国诗人病重卧床，临终的时候，陆游还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的事儿。他把儿孙们叫到床边，念了他最后一首感人肺腑的示儿诗，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1: 陆游的一生都在期盼着国家强盛，收复失地，他的爱国之心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我多想陪你度过每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勾上吊100年。

0: 不许变。
1: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2: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3: 好朋友，
2: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小区管理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小区加装电梯对人数有什么要求，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加装电梯需经本栋或本单元房屋专有部分面积占比2%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2%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3%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3%以上的业主同意。有市民咨询如何查询小区的竣工图纸，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图纸档案查询需要提供：一、房屋所有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二、房产证或购房协议；三、提供所查房屋办理规划许可证上的项目名称及楼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越温暖。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一集，某人实在坚持不住，退后一步，身子瘫倒下去，身影从众人视线中消失，声音随即飘下来：
7: 我想下去，可下不去啊！小三子，快想个法子，把我弄下去吧。
1: 几天过后，冒人由丁仪带着去了一处秘密所在，那里独门独院，高墙内是一幢二层小楼。进了门厅，一位中年妇人迎候了他们，招呼也不打，在前引路。进了厨房，厨房左侧有一处屏风，屏风内是餐厅，侧面墙上有一尊博古架，将博古架推开，闪出一扇门来，将门拉开，步下几级台阶，见宽敞的地下室一片忙碌景象，桌案上堆着资料，有人伏案书写，有人正在打字，听不到说话声，只噼啪打字声不绝于耳。见他们进来，一两个人冲他们点头，大多数人并不理会。冒人发现这些人里有几位熟人，除两位集会时见过，那位年纪最大指挥大家忙碌的正是圣京师医院的刘仲明医生。冒人很快融入这一团体，他所要做的工作便是协助丁仪对资料进行初步的英文翻译，翻译出来的文件只能算作初稿，在此基础上还将有人对语法上的错误进行最后的校正。在此之前搜集资料的艰难，冒人已深有体会。等笼统翻阅完所有的资料，冒人这才得以全面体会大家所历经的艰险，并知为此付出努力的并非只有他们这几位年轻人，他们身后还有另外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正在不遗余力地做着这项工作。据丁仪私下介绍，在他们搜集证据的同时，日本人也在近乎疯狂地销毁着这些证据，双方的角力好似一场不公平的竞争。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难办的，那便是若对管理文件的政府工作人员思想情况估计不足，贸然行事很可能会遭到检举逮捕。此前他曾找过宋华山帮忙。
8: 你找他帮什么忙？他会是什么态度？
1: 丁仪苦笑：
9: 我去找宋华山并非让他承担风险，只是想让他帮忙了解一下那位掌管文件的人思想动机如何，能不能靠得住。本来我有十足把握，觉得也算救过他一命，没想到被他一口回绝。回绝的同时，你猜他对我说了什么？
8: 说什么？
9: 他 他说，我是满洲国的警察，你找我做这样的事，不怕我举报你吗？
8: 这个无耻小人。
1: 冒人骂一声，脸涨得通红，好像宋华山所为是他的过错。班上恨恨地问道，
8: 你咋回答他？
9: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我觉得你肯定不会。你这么肯定？宋华山当时问我，我说我就是这么肯定，因为要不是我帮你，你的腿上至今会有一颗日本人留给你的子弹。
1: 冒人点头，兴奋得鼻尖冒汗。
8: 答得好，我真后悔当初为啥要救他，也真对不住你和刘忠明医生，冒了那么大风险救下的竟然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1: 丁一摇头，
9: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总觉得宋华山表现得有些奇怪，按你当初的表述，他不该再去当这个警察。
8: 是啊，当时他还发誓再不去当警察了，要么投奔黄显生局长，要么回老家种地。
9: 凡事不能看表面，他或许另有隐情。那天临分手，他还是透露给我那位政府职员的一些情况，说那位职员是南方人，平时胆子小，很谨慎，并暗示我可以买些烟酒去他家坐坐。那人的丈母娘是东北人，平日喜欢抽烟喝酒，他算是入赘的上门女婿，对老婆丈母娘的话向来言听计从。
8: 你照他说的做了？
9: 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一试。去了两次，事情竟然办成了。
1: 冒人听了，心里虽高兴，却仍旧犯嘀咕。
8: 不管咋说，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以后还是不要理他为好。
1: 一份多达400页、文图量巨大的英汉双语汇编资料整理完成，一个月的时间便转眼过去了。冒人有幸看到过那本装订成册的资料，装在一件精致的蓝色包裹内，用红色丝线绣着英文 Truth 字样。资料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各种证据的汇编，包括日本发动918事变，拼凑伪满洲国的各种命令、布告，当时的新闻报道以及当事人的目击证言和大量图片，其中还包括几份市面上见不到的布告以及信函，共300余件，各种证据贴在一册大相片簿里，每项证据便有顺序号码，便于参阅。中文证据附有英文译文。第二部分是说明书，说明各证据要点，共有3篇，在每篇的末尾有依据证据附有一篇揭穿及驳斥日本人谎言的精彩檄文。让冒人感到震惊的是附在说明书后的签名，不但签了名，还详细注明每个人的身份，每一个名字上面叠加一枚鲜红的指印，指纹细密的空白处如九曲回环的迷宫，密密麻麻一共9个，看上去触目惊心。冒人看了一下，便记住了这些人的名字。
8: 这9个人为何要在文件上签名？文件公开，他们的名字就会大白于天下，日本人会放过他们吗？
1: 在冒人看来，这些手印无异于悬在9个人头上的利剑。丁仪显然更知轻重，语调沉痛地说，
9: 这是9位死士，他们在资料上签名，等于把名字写在生死簿上，他们自然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却只能这么做。
8: 为什么？为什么要做无谓的牺牲？
1: 丁仪看着冒人，一字一字说道，
9: 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签字，否则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效应，还会被视为告密。
1: 冒人呆愣片刻，又问，
8: 为什么是他们而非我们？
9: 这签名的9君子都是各阶层的精英人士，有大学教授、社会教育家、银行家、医学家，他们挺身而出，更有影响力，更能代表民众的意愿。
8: 他们早就在做这些事吗？
9: 早就在做，不光他们，包括他们的家人，还有绣有 Truth 字样的包裹，便是张查理夫人 宫凌波连夜赶至。从918事变后，这九位义士开始在刘仲明先生家里秘密集会，自发成立爱国小组，每次集会必各饮苦水一杯，以立卧薪尝胆之志，以示待机报国之诚。
1: 听到这儿，茂仁笑了。
8: 我们在你那里集合，恰好也是九个人，每次也都要喝一杯苦水。
1: 丁仪也不禁笑起来。
9: 咱们做的其实是在效仿这九位君子，我愿追随他们。
1: 调查团到来已是民国21年的4月末了，这个地处中国北方的内陆城市亦有了浓浓春意。正如爱国小组高层所预料的那样，调查团抵达之前，日本人便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疯狂的部署，安排满铁株式会社，成立应付调查团的准备委员会，指挥日军撤至铁路沿线，以虚设未曾占领奉天的假象。不仅如此，关东军还特意编印一套想定问答集，在学生中间普及开来，迫使官民众口一词。若被问到有超出这本册子以外的问题，必须做到守口如瓶。有时走在街上，迎面会有人用鹰隼般的眼睛盯住你，冷不丁问你是哪国人。反应敏捷的人会迅速做出回答，我是满洲国人，即被放行。若反应迟钝，对方亮出证件，强迫被问话者站在街头高呼满洲国万岁。若不从，则会被强行带走。少数图谋不轨的民众当中，则私下传递这样一则消息，若有人告发私自向调查团递交信件或私下会见者，当局将给予高额奖励。爱国小组的成员闷坐在丁仪的宿舍里，缺席的一位不多时匆匆赶到，告诉大家他刚去了姑姑家，他的一位表兄在大河旅馆做电工，也是他们早就物色好的一位内应，五天前便没回过家了，现在无论如何联系不上。看来日本人为封锁消息，在调查团抵达之前已将酒店员工全都监控起来。大家七嘴八舌想着种种办法，却经不起推敲。有的说既然旅馆进不去，那就等调查团深入民间调查时，咱们的人冲上去好了，将准备好的资料丢给他们。又有的说组织民众去旅馆门前请愿，不惜舍了性命也要冲进旅馆向调查团冒死觐见。丁仪不时苦笑，情绪显得极为低落。他告诉大家，事情并非想象的那样简单，听说这次调查团过来，陪同的中国政府代表险些不能入境，即便陪查员顾维军先生也受到了严令限制，每到一处都会有人监视。有人发出愤怒的声音，
10: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采取行动。
1: 有人随声附和，丁仪摆手制止。
9: 哎，先前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刘仲明先生批评了我，他说如果鲁莽行事，除了无谓的牺牲，只会给资料的递送工作增加难度。大家静下来想一想，如果贸然行事，引起日本人的戒备，事情是不是会更难办了？
10: 那又该咋整啊？资料递送不到调查团手里，我们拯救东北民众的希望岂不落空了？
11: 是啊，我们为搜集资料付出的辛苦就这样付之东流。
1: 丁仪看着大家，见众人群情激愤，只臂带黑纱的王开闷坐在角落睡着了一样，他无奈地说，
9: 我们付出的辛苦不会付之东流，拯救东北的希望也不会就此落空，先生们正在四方奔走，凭他们的能力定能想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现在需要我们做的是沉住气，坐等待命。
1: 茂仁和丁仪结伴出来，遇到城内进行，王开只能去商号借宿，拐过街角遇到警察盘问，看过证件，一名警察指着王开戴在臂上的黑纱问，
12: 戴这玩意儿啥意思？
1: 王开沉默，贸然慌忙代答。
8: 啊，家里刚死了人，守孝呢。
12: 哎呀，该是这样。
1: 警察杨下河。
12: 什么嘛，兵荒马乱的，满洲国每天死的人多的是，你这带这丧气玩意上街，成何体统吧。
1: 王开忽然开口，满洲国的法律哪一条规定不许带黑纱上街？
12: 哎呦，
1: 警察叫一声。
12: 哎呦，这个人不大啊，嘴茬子倒厉害。满洲国有法律吗？我问你有法律吗？啊，满洲国有法律吗？那个老子现在就是法律。上面是巡视啊，这几天非常时期，不管你死几口人，绝对不许有耗丧的啊，那个不许有抹黑满洲国的举动。满洲国刚成立的，举国同庆的，你带这玩意儿，还知道是你家死了人了，还不知道，还以为你给满洲国吊丧呢。你摘不摘？哎，摘不摘？不摘的话，就给我去警察局走一趟。
1: 贸人上前，强行将王开臂上的黑纱摘掉，陪着笑脸，警察这才通融。大家闷头吃晚饭，小三子想拍张照片寄回家中。向王开打听照相的价钱，王开闷声不吭。某人瞪小三子一眼，想安慰王开几句，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早早睡下。夜半醒来，借着朦胧月光，见王开勾头坐着。某人爬起来去看王开的脸，以为他就这样睡了，却见王开眼睛半合，眼角露出的绝望不禁令他打了个寒颤，悄声说，
8: 睡吧，天不早了，早点睡。
1: 早上收音机里传来女播音员矫揉造作的声音。
13: 松花江铁桥出现爆炸未遂事件，里顿调查团将推迟北上时间。前日及昨日，调查团成员同满洲国皇帝溥仪陛下、总理大臣张景惠先生亲切会面，交洽甚欢。今日及明日，调查团成员将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在奉天城内进行考察，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将军共商繁荣稳定之大计。
1: 天蓝得不见一丝杂色，无风，院角的一棚帘翘开了，阴出一抹鹅黄，放眼望去，所有萌生绿意的植物仿佛受了洗礼。贸人对已坐在门口朝外张望的王开说，
8: 要是没这些烦心事，这样的时节去外面踏青多好。
1: 王开回头冲他淡然一笑说，家里的麦子肯定返青了，再过几天桃花也会开了。你知道我最喜欢春天的哪一种植物？
8: 哪一种？桃花、梨花还是杏花？
1: 我最喜欢麦子，特别是夜里，有月亮的夜里，去麦田里走走，觉得自己会长出一双翅膀。某人舒心地笑了，为王开情绪好转而感到高兴。接下来王开又说了很多话，一改昨日的沉闷，随后打来一盆冷水，冷水浇头擦洗上身，洗漱完毕对某人说，你去丁仪那儿打听一下消息吧。
8: 咱俩一块儿去。
1: 我不去了，就在这儿等你。某人去了，自然得不到任何消息，扫兴而回。屋内无人，在某人的意识里，桌子上那滩黑色墨汁成了一汪凝血，溅在墙上的星星点墨则像鲜血的迸溅。一只墨水瓶翻倒在桌面，从瓶口淌出的墨因由暗影遮蔽散发出幽微光亮。某人将墨水瓶拿在手上摇了摇，空的，随手放下，塑料瓶落地发出一声空洞声响，墨汁盛在一只瓷碗里，碗底被狼嚎吸干，碗沿刷出不规则墨痕，白瓷黑墨形成一种奇异反差。某人喊一声无人回应，再喊仍没有回应。 小三子正在仓库点货，也不晓得王开去了哪儿。他告诉茂人，王开吩咐他去外面买来笔墨，又从仓库扯了一块红绸，说是要给他娘他妹做身衣服。
14: 要不是初夏，那么艳的衣服也能穿得出去，足有二十来尺，衣服能做五六身，他妈他妹能穿得过来吗？临了还把剩下的钱给了我，让我去买酒喝。
1: 茂人一惊，赶忙去找丁仪。丁仪正准备外出，听了不由跺脚，牙疼似的说，
9: 他妈他妹前些天都被日本人害死了，哪里还用做衣服给他们穿？
15: 坏了，肯定要出事。
1: 茂人呆站着，丁仪推他一把，

0: 我有任务，必须去一趟法库县。此事体大，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行动的成败。某人，拜托你了，一定要把王凯找回来，看住他，别让他去做傻事。
1: 某人焦躁地问：
2: 我该去哪儿找他？
1: 丁一仰头思索着什么。
0: 王凯肯定想铤而走险，调查团今天在城内视察，你去附近找，快去。
1: 忽然燥热起来的天气令茂人衣衫湿透，明亮天光好似一面硕大无朋的镜子，普照这座灰旧破败的城市。那些鳞次栉比的房屋，蛛网般密布的街巷，每一样事物与之辉映都会发出相应的折射，细碎光斑灼疼他的眼睛。盯着人的脸看久了，发现人们的表情都是同样木讷，他忽地把罩在头上的天空当成一面镜子，盼着从那镜子里捕捉到王开矮小的身影。在梦游般的游走中，茂人的眼前现出一幅幻象，一个人拔地飞升起来，拖曳巨大红色的翅膀似一只火鸟。他去了商铺林立的北市场，又去了大十字街的魁星楼。据说调查团会在这两个地方考察参观，却总是晚了一步。一路追索，直到下午，这才在省立示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园内，看到那些高鼻深目的洋人。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十二集，校园大门敞开，门外有警察把持，围观的市民显得秩序井然，每人手中持一面三角旗，红黄蓝颜色各异。透过铁栅朝里看，见操场上列队站着数百名小学生，一律穿白色的上衣，女生黑裙子，男生黑裤子，头戴一顶日本样式的学生帽，正在举行升旗仪式。那面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满洲国国旗耷拉在旗杆上。升旗仪式已经完毕，数名小学生从队列中

0: 走出，给调查团的先生们献花。献花完毕，两名男女学生站在队列前，用听不懂的日语诵读着什么。每读一句，学生们便齐声效仿。茂人站在人群中游走，留意每一位个子矮小的男人，始终觅不到王开的踪影。阳光照在人们脸上，所有人面部恍惚，犹如一池死水。只有先后汇拢过来的小组成员的脸，才会使静止的画面出现一丝波动。他们互递一下眼色，摇头，各自散开。有人叫了一声，抬头朝远处看，更多人跟着叫起来，众多张脸仰面看向同一个地方。某人的目光最先扫过操场，小学生的队形有些混乱，先前语调昂扬的诵读此刻变成巨大的鹰嗡。这才发现，在调查团背对而立的高楼的顶层，一幅巨大的标语正在缓缓垂挂下来。他没能看到最先飘垂的过程，等看到时，标语的尾端恰好飒然展开，犹如一泓水波的激溅。红色的绸布舒缓荡漾，慢慢静止，且在上面的小磨盘大的黑字好像坠在上面的石头，每一字读来令人深感震撼。
1: 侵华日寇欺世盗名，
0: 有人小声念着，声调激越。一个人此刻现身楼顶，夕照日光被楼层遮挡，光芒仿如剑刺，戳伤冒人的眼睛。随着这个人的出现，众人发出一声惊呼。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冒人始终没能看清王开的面影，觉得那并非王开，而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巨人。等他从容不迫展开另一块标语，人们齐声诵读，操场上的小学生也在诵读。
2: 滚出东门，还我山河。
0: 穿便衣的特务迅速在楼下集结，向楼门洞涌去。茂人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慌乱中寻找着其他同伴，却一个也找不到。等他再次仰头，见众多的黑衣人现身楼顶，正向楼的边缘聚拢。王开张着双臂，将标语举在身前，并不为身后的逼迫所动，甚而连头都没有转一下。楼顶上传来呵斥的声音，由规劝变为胁迫。王开向前迈开步子，跨上楼顶边缘的矮墙，几乎没有迟疑，纵身一个飞扑。那幅巨大垂挂的标语瞬间惊现倾塌的效果。一阵风来，尾部迎风上扬，像一只红色单尾的纸鸢，又似一只手欲拖住逐渐下沉的肉身。茂人亲眼见到出现在幻觉中的一幕，一只火鸟拖曳巨大尾翼，先是下坠，几乎坠落地面，几乎没有任何高度可言，却陡然飞升起来。火鸟没有翅膀，不知为何具备了飞升的能力。红色尾翼只是起着拨正方向的作用，因而那令人感到悲伤的飞升与滑行看上去显得极为笨拙。火鸟迟迟不肯飞走，在茂人的梦境中盘旋。茂人呼喊着什么，不知想招他下来，还是想驱赶他逃离这蒙难之境。茂人大汗淋漓从噩梦中醒来，见丁仪站在床前，浑身湿透，仿佛从另一个噩梦中跋涉而来。他微倾身子，忧伤而关切地看着他。
3: 东西送出去了吗？
0: 某人嘶声问。丁仪点头，
3: 送出去就好。
0: 某人身子松懈，倚靠在床角，抬手擦去脸上的汗水，喘息着，稍顷又忍不住问，
3: 怎么送出去的？
0: 丁仪转身面对窗外，他调整着讲述的语调，尽力摆脱外面雨水带来的阴郁。 早在材料尚未整理完成之前，爱国小组的高层未雨绸缪，便为如何将其送达国联调查组手中绞尽脑汁，经多次反复商讨，最后决定利用英日两国间的矛盾找英国人代交。为此，刘仲明医生找到圣经师医院的院长英国人雍维林先生，多次试探性的交谈过后，雍维林先生心里清楚这些严谨的中国人在暗中究竟做着什么。你们都准备好了？他有些唐突地问。刘仲明心领神会。
4: 准备好了。
0: 需要我为你们做些什么？
4: 想请您帮我们谋划一下这件事该如何实行。
0: 随后雍维林院长提出诸多宝贵意见，包括在材料说明书上的签名便是雍维林先生想到的。后来他还提出一个决定成败的关键问题，按照法律手续要求，材料应由你们亲自交给调查团，所递交的材料必须附有负责人签署的正式信件，而这位负责人需由法庭认可才行，在西方也就是相应的律师身份，签证送交人需确有其人，并要证实该人的身份、道德、品质。作为合法的正式文件，法庭才会予以受理。只有材料而无正式信件，便等同于告密。鉴于你们情况特殊，材料亲自递交给调查团，肯定很难做到，而签字的真伪又无从分辨，所以关键问题是必须找到一个国联调查团认可的人，才能证明你们身份的真实性，才能使诉讼进入正常的渠道。刘仲明倒吸一口冷气。
4: 这样我们就实在难办了，哪里能找到这样一个人？雍先生，难道你为我们签证不行吗？
0: 雍维林先生苦笑。我签证无用啊，他们不认识我。
4: 那又该怎么办？
0: 客厅外有人敲门，是雍维林院长的夫人。雍维林院长出去之前扭头看一眼刘仲明，想安慰他几句，最终还是沉默。同妻子有过一番短暂的交谈，雍维林院长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看见坐在花园草坪上读书的女儿，以及沿永路骑车兜风的小儿子，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刘仲明坐在椅子上，犹如一尊沉默的雕塑。夕阳透过落地窗，朦胧暗影照在他脸上。雍维林忧心地看着他，小声问：刘，是不是很难过呀？刘仲明不答，忽而双手掩面，俯下身去。雍维林院长走过去，将手搭上他的肩膀。刘，今晚我去一趟北平。刘仲明缓缓抬头，雍维林院长分明看到他眼角的泪水，暗淡眼神却已被他的话语点亮，轻声解释：刚才夫人提示我，有更多的英国人生活在北平，而不是奉天，我去找他们总能想出办法。雍维林院长前往北平的当晚，李顿调查团抵达奉天。三天过后，雍维林院长却没能回来。事后回想，仿佛冥冥中自有上帝垂怜。为阻止调查团北上，日本人一手策划的松花江铁桥爆炸未遂事件，反倒为爱国小组赢得了足够的时间。4月24日，雍维林院长终于从北平回来了。他为刘仲明带来一个好消息。据一位英国朋友提供讯息，法库县基督教区任职的尼斐德牧师同调查团团长李顿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写一封协助递交材料的请求，马上赶到法库去寻求这位牧师朋友的帮助。时间紧迫，刘仲明无法同爱国小组的其他人相议协商， 只能在登车前自作主张，草拟一份请求书带在身上。为征求意见，坐在车上，他用浑厚的嗓音将内容读给开车的丁仪和雍维林院长听。
5: 尊敬的国联调查团诸公，诸公为东北亚和平稳定，解决中国之纷争，不辞跋涉万里之劳，特来到现场，中国东北无任欢迎，由于明显原因不克公亲敬业，深感牵肠。我今代表沈阳爱国小组，既有大学教授张查理、毕天民、李宝石、余光元，社会教育家张运玲、刘仲义，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及本人医学家刘仲明，共九人，竟托尼菲德博士代交小组亲自预备的证据汇编和事实说明各意见，请接收审阅。希望通过这些材料，对贵团了解东北实际情况有所注意，专此顺送。勋旗，沈阳爱国小组代表人刘仲明敬具，1932年4月24日于沈阳。
0: 丁仪和雍维林院长轮流驾车，通往法库县的那一路，春天的画卷徐徐展开，那是在奉天城内难以见到的美景。汽车一路疾驰，掀起漫天尘埃。这是一个干燥而暴力的春天，气温的攀升有点蛮不讲理。三个坐在车内的人一路热汗不止，车窗关闭，桃花在窗外忽隐忽现，绿缎子般的麦田里，着黑衣的农人正在劳作。一只不知从哪儿放飞的纸鸢，没有任何征兆，忽然断了线，失魂落魄在半空里跌落。法库县的教堂位于县城东街，从远处看，塔楼高出周围建筑数米，样式虽显灰旧，青砖高墙与周围的农舍相比显得风格迥异。除了尖顶的塔楼，拱形窄门的上方，水泥雕筑的十字形徽章是这教堂最显著标志。走进篱笆小院，一位身着灰旧布袍的妇人正在喂鸽子。妇人身量高大，脑后结一个散乱发髻，发色微黄，脚上穿一双沾满泥巴的皮鞋。一只鸽子扑棱翅膀，栖落丁仪肩头。丁仪不敢动，那只鸽子好似认识他，红色脚蹼踩在他肩上，身子摇摆，迟迟不肯飞走。牧师尼斐德从屋内出来，不看长相，以为是位地道的中国老头，对襟上衣，下身一条土布做的灰裤子。最好笑的是，头上竟戴了一顶瓜皮帽，经高鼻深目的瘦长脸一衬，显出了几分滑稽相。他径直走向丁仪，伸手在胸前画着十字，将那只鸽子抱在怀里，微笑着对丁仪说：
6: 孩子，这只鸽子是你的朋友，是上帝派来的信使，他有消息告诉你，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0: 丁仪愣着，艰涩笑笑：
7: 牧师先生，是好消息，您当然会给我们一个好消息。
0: 天黑后下起微雨，幽暗烛光下，尼斐德牧师正在翻看那份资料的副本，看完表情庄重，看着刘仲明：
6: 现在我接受这个，如果我死了，我会为一个伟大的事业而死。
0: 刘仲明不解其意，看向一脸肃然的雍维林院长，又看丁仪。丁仪用颤抖的声音翻译道：
7: 沈父先生说，他现在就收下这份材料，他还说，若因此而死，是为崇高的正义而死。
0: 刘仲明随即面颊抽搐，身子倾覆，握住尼斐德牧师的手，头深深抵在他的手背上。天蒙蒙亮，雨水驻停，彻夜无眠的人们上路，汽车驰出法库，身着西装的尼斐德牧师掏出一封连夜赶写的信函，交由丁仪读。

0: 读给刘仲明听。
1: 尊敬的李顿伯爵，我的伯爵，我冒昧的邀请您费心审议一份关于满洲主体的私人和机密的说明书。这份报告说明书是由居住在奉天的一群尽职的中国神师们起草拟定的。这份报告说明书有一本图像册，其中包括的已得出的结局的证据文件。因此虽然其中可能没有什么更新的信息，但是您将欣然地理解他们所处的环境的危险，为了他们的国家，以相当严谨绅士的态度搜集和注视了这些文件。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鉴于外国友人的忠告，由于可能陷入更严重以致不可预期的后果，这本图像册有几页不得不被删除。如果您愿意会见一位或几位这个非官方群体的成员，一或者可能在足够隐秘的情况下安排一个会晤，奉天西关苏格兰传教会教会的谭文伦牧师的寓所可能是作为这个会晤的合适地点。请允许我补充一两句私人话。我儿子丹斯尼的妻子巴马拉瓦尔特小姐，她的教母是李顿伯爵夫人。关于我本人，我住在南满铁路线西陵以西30英里的乡下。如果承蒙您贵团成员来访，我会很高兴的。我的来自满洲的通讯那篇长篇文章涉及那里的政治形势，已刊登在3月份的泰晤士报上。为表明我与日本人的关系，我可以说，当法库人被空袭轰炸时，我曾就此事写信给日本军总司令，并收到他的谦恭的回信。自我第一次踏上满洲的土地已经35年了，我爱这里的人们，我的苏格兰和爱尔兰同人们非常赞赏您们来到远东以来在最困难和棘手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姿态。得知我们国家受国际联盟的委托所表现的最美好的方式，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您忠诚的奥尼尔游击，我的临时地址是神渊西关 W 谭文伦教舍。
0: 贸人问，
2: 那后来呢？
0: 丁仪长舒一口气说，
2: 后来文件顺利递送到李顿团长手中，却离不开另一位英国朋友的帮助。那位名叫谭文伦的传教士是一位十分风趣且机智的牧师，当尼菲德牧师出面邀请调查团团长李顿去大西门外一经街自己家中共进晚餐时，自然少不了日本人的陪护。谭文伦牧师的居所狭小，于是他便不卑不亢说，虽然你们都是我尊贵的客人，但屋子里实在容不下这么多人，我家的刀叉也有限，只能待改天再邀请你们品尝我夫人亲手烘焙的面包吧。谭文伦牧师这样说着，做出了一个送客的手势。日本人见屋内除了谭文伦夫妇，只有尼菲德、雍维林院长和李顿团长这三位英国人，只能悻悻退出。日本人虽不可一世，在谭文伦牧师那儿只能乖乖就范。
0: 丁仪不自觉地笑着，低头却见茂人在暗自垂泪。
2: 尽量送出去就好，可王开就这么死了，他不该这样白白死掉。他没有白白死掉，尼菲德牧师把材料交出去时，李顿团长对他说，咱们中国人是不可战胜的。
0: 茂人呆呆地听着，丁仪走近他说，
2: 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有任何来往了，爱国小组的成员都将进入隐蔽状态。
3: 日本人会报复吗？
2: 他们当然会报复，等他们卑劣的行径昭告天下，必然会按照材料上的名单进行疯狂报复。那九位在生死簿上签名的先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0: 茂人不知该说些什么，问，
3: 以后如果有事我该去哪儿找你？
2: 我这次来是特意来嘱咐你，以后你要做的就是尽量保护好自己，我不想再失去任何朋友了，必要时我会来找你。
0: 丁仪走时雨下个不停，承接了春夏之交的雨水一直下了两天两夜，下得颇有耐心，似要浇尽这城市的血腥与污秽，同时欲将丁仪的行迹冲刷干净。在五月到十二月漫长的时间里，丁仪人间蒸发，给冒人的感觉好像他只是一位偶然邂逅从而相识的普通朋友。而在其后漫长时间的揣度与怀想中，注定会成为一个永不能见的故人。早在易发和商场开张的第一天，苏半田早早起来去检查商场的准备工作，当他路过门廊拐角，朦胧间发现一堆杂物堆放在那里。门廊正对商场大门，这里放一堆杂物实在有碍观瞻，他便走过去抬脚踢了踢，不想那杂物竟有了动静，吓得苏半田倒退两步，屈前弯腰，这才看清是一个男人睡在那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

0: 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
1: 一个孩子从他怀里钻出来，显然那孩子受了不小的惊吓，令苏半恼，为的只是讨分赏钱。差人去看，回来告知人已走了。早起总会看到睡在门廊下的一对父子，为父的40，睁一张扁平脸，赤红的眼睛，头上长疥疮。埋汰和落魄倒是其次，不招人待见的可能是他的笑容，虚弱拘谨，又带了些许的谄媚。你说一个生活无着的流民，

0: 判定是一个地道的男儿，没人知道他们的来历，在这兵荒马乱，比比皆是。这对父子却不由令人生疑。有人说，这孩子应该是大户人家出身，被这西的袖筒去儿子脸上擦拭，顺势理顺他的额发。他还见过他将食物揣在怀里，想来是怕讨来的食物太凉，意图用胸口温热。苏半天闭一只眼。他们虽见为乞丐，人走后门廊内连根草芥都不见，显然清理过了。泼水，伸手一触，身子随即倒地。苏半天看出这孩子应该没病，只是饿得虚脱，赶忙吩咐伙夫熬了小米粥喂给他吃。这仁慈的举动在看客眼，苏半天的仁慈并未止尽，他为少年张罗一间宿舍，又吩咐伙计赶紧去找他爹。
1: 啊，那个矮个乞丐好几天没露面了，听人说为迎接调查团的到来，警察在清理市容，见了乞丐就打，通通塞上一辆卡车，也不知道会拉哪儿去。这
0: 苏半天胸口一疼，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悲凉。有了饭吃，盯着街上的过往行人，有时见一个乞丐打远走近，便会咬，即便饿死也不肯挪步。他或许并不具备讨食的能力，伙夫便把每天的剩饭剩菜端给他。少年领受着施舍，却全无恶相。有时各种饭菜搅合在一块，汤水是水的饭菜，伺候商场里的纸脏乱，便会拿起扫帚扫上一通。石阶上有痰渍，用一块抹干，诧异想不到自己竟无意中充当了一个父亲的角色，真是令他哭笑不得。到了傍晚，少年会早早等在院门口，远远见了苏半田，便会开心成了他的父亲。少年为他擦背，动作显得谨慎而笨拙，茂人有点看不，又站住看着茂人，伸手一指问，
2: 爹，这是谁啊？
0: 茂人愣住了，侧着耳朵，好似很难理解少年口中称谓的含义，旋即将目光转向父亲，问话一时忍俊不禁，想解释又觉得那样做有失礼数。
3: 当时
0: 苏半田立马端正脸色，呵斥道，
4: 你还想去混账。
0: 苏半田呵斥，又笑着嘀咕，
4: 我又不缺儿子，我家里有那么好的三个儿子，对不对？哎，真没办法，好像命里该着，哎，也不知道他就咋跟我这么亲，你说嘞，对不对？哎，就当咱易发和新收了个学徒啊，
5: 调货。最主要的，易发和批发的商品和很多人的进货渠道没啥区别，和那些小批发商冲突，给他们留口饭吃。
0: 苏半天沉吟半晌说，
5: 咱们可以依重资金优势拓宽经营渠道，比如南方的布匹，唐山的陶瓷，天津的。
4: 你有这样的打算啊？还欠他一个人情啊。
5: 咱掐断从他那里的进货渠道，给他生意造成不小损失，如果再和他竞争，既为老乡关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0: 苏半天抬眼看儿子，目光中有着些许忧虑。
4: 行商之道向来只是说合作共赢，哎，凭施舍和照顾之后呀，会更加怨对你的。
0: 转眼到了12月，5月到12掌柜，他要把享受天伦

0: 之乐的好处让给别人。最终拿定主意，准备12月中旬动身还乡，旧历年前返回，也好为春节到来前的购物高。在茂人的指使下，少年依照先前领受的经验，依次拿来煤炭、玉米棒骨、一把麦草，将炉子里的余烬清理干净。茂人分神疏忽着他的动作，等扭头去看，见他正用火柴直接点燃玉米棒骨，不由笑了，想起他最初生火是用火柴直接点煤炭的，这错误的步骤现在看来也算有了不小的进步。走过去耐心教他，
1: 苞米骨头虽是可燃物，却不具备与火柴直接发生燃烧了，再把苞米骨头放进去，不能压得太实，要让空气流通，空气能起到助燃作用。对，就这样，等苞米骨头烧起来了，再把煤啊填进炉膛。
0: 炉火燃旺，少年欢悦，茂人像个真正的兄长，再次叮嘱他道，
1: 大冷天的，即使早点给炉子生火，你不学会照顾自个儿，谁会伺候你啊？记着，到了饭点准时去伙房吃饭，晚去饭就凉了，老吃冷饭糟蹋了胃，肚子疼起来遭罪的是你自个儿。
0: 无论茂人说什么，少年一概不应，把炉灰打扫干净，顶了风挨着茂人坐下。茂人怜惜地看着他说，
1: 也不知道你家在哪儿，你那爹是死是活，你就甘愿寄身在这儿？一发和的生意能维持下去还好，维持不下去，到时候我看你咋办，谁又来照顾你？
0: 少年似听不懂他的话，抬手抻抻茂人的围巾，围巾颜色纯黑，线质蓬松柔软，他像安抚一只猫，单手托着，手在上面轻轻抚弄，又将围巾捧起来贴在脸上。
1: 喜欢吗？
0: 缠了两圈，少年的脸裹得像粽子，只露出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屋门洞开，雪光瞬间涌入，刺痛茂人的眼睛，他别开头扭身站着，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门外透进来的光亮，疏忽一闪，门扉关闭。茂人转过脸来看清来人，激动地喘息起来，
2: 茂人，你还好吧？
0: 丁仪摘了帽子，用手掸落身上的雪，几句寒暄过后，觉察出茂人的情绪有所异样，想到七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朋友之间的亲近确乎需要日日的消磨，分别前的约定显然茂人应该记得。他坐在那儿一如往常的笑，笑得和分别前一样坦荡，英俊面庞虽清苍许多，瘦削的神态更显刚毅，刚理了发，纵观他的打扮更像一个久居山野的人贸然入城，只架在鼻梁上的一副眼镜才和他的身份有些吻合。
1: 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
0: 茂人问一声，声音怪怪的。
2: 茂人，我有事跟你说。
0: 丁一转头审慎目光扫了少年一眼。
1: 你说吧，他不碍事。
0: 丁一不说话，盯着茂人，表情肃然。茂人无奈，只好走到少年身边，用围巾拢住他的脸，小声嘱咐，
1: 你去外面待会儿，别让人进来。
0: 茂人想快些听到丁仪所要讲述之事，丁仪的神情却放松下来，讲了自己这七个月来的经历，像是对不告而别的一种道歉和解释。六月份丁仪去了秀岩的尖山窑，那里是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的所。

0: 在地。918事变后，邓铁梅司令便在凤城组织了这支队伍，很短时间内队伍扩充到1000人。去年年底，他们夜袭凤城，打响自卫军抗日救国的第一枪。今年三月，自卫军移师尖山窑，再次扩编，作战人数高达16000人，下设8大处，又成立了5个局，建了2个军工厂，还在抗区发行自己的军用钞票。10月份，又在尖山窑成立军官学校，他到了那儿任了一名文化教官。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2: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程立深，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2: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4集。
6: 他们呢？
0: 茂仁问，声音很是落寞。
6: 谁？哦，你是问我们小组的几位成员吧？他们有4个人，随我投奔了队伍，其余3个如今我同他们失去了联系。
0: 丁仪意识不到自己所说的话严重挫伤茂仁的自尊，他像一个负气少年，心里有着小小的怨怼和嫉妒，冷漠和沮丧都从一张脸上显现出来。
7: 幸亏我还在这儿，要是回了老家，你可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0: 丁仪大大咧咧一笑，
6: 哪能啊，
0: 说着抄起铁铜条，拨开炉盖，将一铲煤填进灶膛。
7: 那9个人呢？那9位先生他们现在咋样？
0: 炉盖掉在铁钩上，失手掉落，发出一记顿响，声音吓着了茂仁。等丁仪开口，从他嘴里说出的果然是不好的消息。
6: 除了余光远、张运玲、邵新普3人早就避居北平天津，躲过一劫。刘仲明、龚天民、张查理在内的6人均遭逮捕，据说刘仲明和龚天民被视为重犯，遭到严刑拷打，已押送日本宪兵队。刘仲仪先生被他们折磨得精神失常了。
7: 们不是事先隐蔽起来了吗？咋会遭逮捕？难道那些材料提前在国际法庭公开了？
6: 时间本来很从容，在他们的预想中，身份暴露也要等到国际法庭开庭之后。他们遭逮捕和材料公开没什么关系，有人告密。
7: 谁告密？
6: 宫天民年轻时习武，结交一个拜把子兄弟，此人投靠了日本人，现在他已被我们的人除掉了。本来有机会把先生们营救出来，就在前几天，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公然发表，他们九个人的名字公之于世，便再没有回旋的余地。听说他们已在狱中慨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0: 茂人叹口气，这才明白丁仪为何会不告而别。两人联系的中断，应是丁仪出于保护他的一种考虑。他看着丁仪想说什么，却见丁仪的脸色愈加阴沉。
6: 国联调查报告书发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虽遭到全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其内容却完全背离了我们的初衷。报告书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是此一邻国以武力侵犯彼一邻国边界之简单案件，而是有赤色危险的复杂问题。报告书得出的结论不是制裁日本武力侵略恢复中国领土的完整，而是建议由帝国主义来共管东北，并提出实行国际共管下的满洲高度自治。这些欧洲人的想法，一方面不甘心日本独占东北，却又希望造成日本和苏俄的冲突，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在东北建立一个自治政府，在东北组成一支特别宪警队，由欧洲军官指挥，一切政治财经都由这个以欧洲人组成的顾问团来控制，其中日本人占重要比例。
7: 我们所希望的看来只是一个泡影，那我们所做的一切岂不都是徒劳的？
0: 茂人脸色煞白，他的问话仿佛一种诘问。丁仪沉默了一会儿，好久才开口，语速缓慢，显然一种无奈的告慰。
6: 也不能说毫无成效，上书的结果会使我们中国在抗日斗争战线上利用国联这个平台，呼吁世界舆论来判定是非，获得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在政治外交上也算赢得了一次胜利。
0: 某人冷笑，
7: 判定是非，获得同情，这有什么用？日本人不会因此退出东北，还我们一个中华民国清白的身份。
0: 丁仪转身，情绪激动起来。
6: 虽然我们做出的牺牲和蒙难看上去毫无成效，但我们又能怎么做呢？作为一个青年人，我更推崇刘仲明先生所说的中国永无自决之办法，则别国不会有待决之办法。我们自家的事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我现在唯一庆幸的是能投身到东北民众自卫军的队伍里，用刺刀和子弹同敌人直接对话。
0: 茂人眼中充满渴望，仰头看着丁仪，期待他继续说下去。丁仪的讲述却变得消沉起来。
6: 我们自卫军虽夜袭奉城，还在丹东、岫岩、庄河一带取得了不错的战绩。从上个月开始，日本关东军

0: 采购布匹和药品。贸人，我需要你的帮助。据我所知，你们一发和经营的批发部有一条从关外通往新京的贸易线，我们想通过这条贸易线采取以物易物的办法，把我们急需的药品调运进来。
1: 贸人一时没能明白定一话里的意思，问
0: 什么以物易物？就是在奉天采购一批货品，运到京津地区，再用这些货品换取我们急需的药品。
2: 为何不在东北当地采购？
0: 太难了，即便能买到也会担很大风险。
1: 贸人怅然，
2: 我为你们做啥都成，只是担心怕连累了家人。
0: 不会连累你家人，我们会尽力保护好这条运输线，因为这是关系到自卫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1: 贸人不语，神色犹豫。
0: 你放心好了，关外那边我们都安排好了。最近伪满洲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支付驻满日军军费，在日本人的指使下实行鸦片公卖，大连、哈尔滨包括榆关多地都强行设了海关，开征海关税，税率极高，极力鼓动商家通关外通商，路上不会有任何闪失。
1: 某人这才点头。
0: 你找机会回一趟关外，摸清情况，安排一下适当的人手。
2: 我最近回不去，我爹从老家还没回来，我找不到回去的理由。
0: 不是最近回去，据我们判断，日本退出国联肯定会恼羞成怒，找理由和国民政府制造摩擦，最近很可能会挑起事端，表面的平静不久又要被打破了。
1: 贸人走神，想起归家的父亲，不知是在回返的路上还是滞留在母亲身边，心里不由生出更多的疑惑，问
2: 这些老百姓接触不到的讯息你是咋知道的？你到底是什么人？
1: 贸人生硬的提问出乎了丁仪的意料。
2: 你是国民党？
1: 丁仪不答，面色沉郁。
2: 还是共产党？
1: 贸人的追问略显迟疑，语气间却有一丝惊喜。丁仪仍旧不答，目光变得温和起来，最终紧抿的嘴角松弛，弥散出一个柔和的微笑。
0: 我是什么党不重要，贸人，我和你一样都是中国人，一个面临国破家亡的中国人，有些事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吧。
1: 天色将晚，丁仪准备告辞，突兀问了一句，
0: 你和宋华山最近有接触吗？
1: 丁仪这样问，便是贸人再次想起宋华山，他似乎已将他彻底忘了，摇头，仍未从自己的瑕疵中醒过神来，皱眉说，
2: 没联系。我早说过，这种人不能再和他来往。
1: 民国22年元旦当夜，长城抗战打响，苏半田未能及时返回奉天，不知是路上出事还是仍在家中滞留。苏半田的安危一时成了一发和上下的一块心病，贸人惦记父亲是人之常情，而那少年乞丐的反应却是有些出人意料的强烈，他的惦念不用语言表达，而是在行动中体现。苏半田离开后不久，少年每天都去院门口守望，眼巴巴瞄着巷口，过了元旦，门口不见他守望的身影。一位值更的员工夜半转到商场门口，发现少年彻夜坐在门廊里，值更人同人说起此事，大家不禁唏嘘，有人说
3: 大掌柜不回来，这孩子心里凄慌，哎，半夜三更跑到门廊能去干啥？还不是在等他的亲生父亲。
1: 又有人说，
4: 要是大掌柜出点啥事儿，辜负的不单是咱一发和，也辜负了这孩子的一片心呢。
1: 少年的苦心终究被人忽略，直到他深陷绝望，躺倒在门廊，生了一场大病，大家这才将他抬回宿舍，请来郎中号过脉。郎中说这孩子有心病，又染风寒，不及时医治恐怕性命难保，最好先请西医下几剂猛药，再配中药慢慢调治。说到去看西医，众人

0: 犯了难，诊疗费不提，这人命关天的事儿，谁又能擅自做主？有人去找二掌柜孙连成，很快哭丧着脸回来。
1: 二掌柜烦着呢，把我给呲了一顿，说自家的仇都发不过来，哪有闲心管一个小叫花子。
2: 你没跟他说大掌柜心疼这孩子？
1: 没有，我看说了也白说。
0: 又有人提议，
3: 这事该让某人知道，某人虽和这傻小子非亲非故，毕竟有苏半田那层关系。
0: 有人把冒人喊过来，冒人见了少年的病态吓一跳，嚷着，
4: 人都这样了，咱不赶紧送医院？
0: 年关将近，少年出院，虽无性命之余，身子仍旧虚弱，郎中配的药方喝起来有一搭无一搭的，除了冒人疼他，又有谁会真心疼他？整个一发河的人，谁也搞不懂少年因何彻夜去门廊独坐，唯有冒人清楚，他是在等他们共同的父亲，而非其他的别人。为此他便日夜看护着他，看护着这与自己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兄弟。想到父亲吉凶未卜，觉得偌大的奉天城里只有他们两人最亲，他们才是真正的难兄难弟。这一天，冒人坐在宿舍里，屋外不时传来几声炮仗响，少年在炕上昏睡，冬日阳光从窗口打入，窗棂格子印在他脸上。冒人趴在桌上也昏沉沉睡去了。院子里汽车发动机的响声没能将他惊扰，一群人叽叽喳喳说话也未能将他吵醒。直到屋门洞开，冷风侵入，冒人倏地睁眼，见有人站在门口。
5: 爹！
0: 听到出世啼声般的呼叫，冒人未及看清站在门口的众人，却是随着大家的目光一块扭过头去。见少年先他一步醒来，安然坐在炕上，睁着一双秀美的眼睛，令人看了不禁心动。苏半田在众人的簇拥下由门口迈步进来，刮了胡子，却掩不住脸上的颓唐与苍老，精神倒是不错，听到少年的呼叫，出于本能顺嘴应了一声。他的身后站着董事长孙秀三以及七七八八的人，人们因那一声呼叫忽视了冒人。有人讨巧地说，
2: 看这个孩子呀，大掌柜不在险些死了，哎，大掌柜一回，哎，立马活了。
0: 苏半田走进冒人，百感交集地看着儿子。冒人喉头耸动，想站起来，轻唤一声
6: 爹。
0: 苏半田伸手按住他的肩膀，想说什么，却被孙秀三一把拽了过去。听大家讲完少年乞丐与苏半田之间的故事，孙秀三不由瞪大眼睛，捋着胡须说，
7: 呵呵，这可了不得呀，古语说得好，人而好善，祸其远矣，乐善好施，终得福报。我们一发和凭的就是一个善字。
0: 扭头问一旁的二掌柜孙连成，
7: 奉天城里可有认识的报社记者呀？
0: 孙连成不解其意，
3: 经常去报上发广告，认识倒是认识几位。
7: 那赶紧的，把他们找来，让他们宣传宣传这事儿。
0: 苏半田赶忙摆手制止，孙秀三竟不理会，神态夸张，指了指苏半田，又指了指少年，问：“
7: 刚才这少年叫你啥来着？”“
1: 叫大掌柜爹，从早就这么叫啊。”
0: 孙秀三哈哈大笑：“
7: 哈哈哈哈，我咋就没这样的福气？”老来还能收下这么一个俊俏的义子啊。半田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也不打声招呼请我喝杯喜酒。
0: 苏半田羞愧难当，解释道，
2: 董事长呀，这个事儿呀，还真要跟您那个郑重的秉承呢。

0: 这个孩子每天吃喝住宿，没少给咱们易发和那个添麻烦呢。
1: 孙秀三拉着长生，哎，这哪能叫麻烦？从今儿开始，既然这孩子是咱大掌柜的干儿子，那就每月发他一份薪金，就当咱易发和收了个新学徒。众人无不惊讶，赶忙撺掇置身事外的少年说，
2: 哎，还不赶紧跪下给董事长磕头啊。
1: 孙秀三无一声，指了指苏半天说，
3: 哦，磕头也不该给我磕呀，该给他爹磕呀。
1: 苏半天苦着脸冲孙秀三连连摆手，
0: 哎，使不得使不得。
1: 众人以为他所说使不得是不想认了这干儿子，没成想苏半天话里所指是认为给这孩子每月发份佣金是件很唐突的事儿。
0: 这个孩子好养活啊，伙房里的剩菜剩饭呀，就能让他吃饱肚子了。我是说意思啊，给这样的待遇是难以服众。
1: 孙秀三脸一沉，
3: 哎，我说的话谁敢不服？
1: 众人齐声附和，
4: 那是，谁也不敢说。
1: 苏半天苦笑，
0: 哎呀，给他发薪资啊，他也不会花呀。
3: 你是他爹，由你经管，这孩子无依无靠，总得留点后手。
1: 众人也在一旁劝，继续撺掇，
0: 哎呀，快跪下，哎，董事长认你做主了，哎，赶紧认了这门亲啊。
1: 少年从炕上下来，咕咚一声跪倒在地。跪下的那一刻，不知怎么，苏半天有些动容，仍是拒不接受，别扭着一张老脸将少年拽起来，咳一声道，
0: 这个事儿，哎呀，我还真不能答应啊，即便答应了也得以后跟老伴商量商量嘛。这么着吧，既然有缘，那我就暂时先收下他。哎呀，这个孩子也不知道是打哪儿来的，姓甚名谁嘛，我就先给他起个名号，以后呀有我一口饭，就不会让他饿着肚子。孩子呀，你以后啊，就叫茂志吧。
1: 站在众人身后茂仁听了父亲的话，倏地一愣，不禁泪湿眼眶。众人走后，父子俩才有机会坐下详谈。苏半天将家中近况对茂仁简要讲明，最后一脸心悦道，
0: 茂仁啊，家里有人给你提亲了啊，是那个李家集户的那个染房的姑娘，哈哈，你娘呀早就跟你说过了吧。哎，你娘的意思是你回家一趟啊，和那个姑娘见上一面，然后把那个亲事敲准，也好早点把婚事办了。
1: 茂仁先是愣着，想张口拒绝，心念一动又痛快答应下来。家里原本有一辆德国产的洋车，车况半新，茂义以前喜欢骑它当作代步工具，自打从锦州回来却把那辆洋车弃之敝履，兴趣转移到自家一匹耕马身上。这是一匹黑色的蒙古马，冀东这一带耕马多从内蒙贩运而来，虽经几代杂交繁育，却有着烈马的本性。从这一年年初，榆关苏家庄到乐亭汀流河之间的官道上，常见一匹疾驰的黑马，托付一位身形矫健的少年。看不清这少年的长相，只见他侧骑的身影。寒荒的深冬，因着骑马人的点缀，竟然显露一线生机。令人感到讶异的同时，一种祸乱即来的恐惧又不禁乱草般滋生在心底。那是茂义度过的最逍遥、难耐又憋屈的一段日子。说到难耐，是因父亲苏半田的返乡，因要陪着父亲，茂义便再不敢放肆，坐在父亲面前像一个规矩的小学生，把年后的春播计划大考般讲出来，无非是哪块地要种豌豆，哪块地要种棉花， 豌豆收了再种谷子，等六月麦收过后，麦子地里种一半高粱，种一半玉米。虽说的有些混乱，总算在苏半田这里蒙混过关。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6: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房产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进行房产分割，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房产能否进行分割由住建局审核，住建局同意并进行分割后，个人携带房产证、土地证或土地分摊确认单、土地分割证或者不动产权证，申请人身份证明包括身份证、结婚证、户口簿、房产分割图等材料，至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变更登记即可。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这死我。
6: 所谓是八仙桌，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负念知音，伯牙不做中期事，千古令人说破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一段《攀龙附凤》。虽然说这名字里有两种动物，实际上跟这个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也别较真儿，咱们来一块儿收听。
8: 谢谢您，
9: 这是老搭档。我们也是来学习，向大家学习生活。前头八个年轻人
8: 啊，
9: 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8: 新锐啊。
9: 为什么这么好啊？
8: 为什么？
9: 敬业，干什么研究什么。
8: 还是应该说研究。
9: 在研究相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呢，现在社会上好多现象值得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8: 哎呦，那在座的父老乡亲，尤其咱们双城的乡亲们，有文化有知识，您给说说都什么问题您发现了？
9: 大好的生活要研究，在大好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8: 不尽人意的地方
9: 有没有？
8: 您举个例子。
9: 比方说现在社会现象当中盘龙附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
8: 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
9: 盘龙附凤。
8: 盘龙附凤
9: 啊，
8: 这句话怎么讲？不懂。
9: 不懂吗？
8: 不懂。
9: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普通的饭菜
8: 啊，
9: 愣说某某皇上吃过，行了。
8: 怎么了？
9: 这饭菜上去了，御膳层就上去了。
8: 哦，
9: 明白了吧？是有这样的。
8: 有
9: 人也有这样的。
8: 人还有攀龙附凤的吗？
9: 太多了。
8: 谁呀？
9: 谁
8: 啊？
9: 甭说别人
8: 啊，
9: 你们相声界就大有人在。
8: 你说说我们相声界谁攀龙附凤了？
9: 你非让我在这儿说。
8: 你说说啊。
9: 刚才姜昆来，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
8: 啊。
9: 姜昆今天到现场了。
8: 姜昆怎么了？
9: 姜昆为什么那么红火？
8: 啊，为什么？
9: 为什么那么火爆？
8: 啊，
9: 有人说了
8: 啊，
9: 因为姜昆有后台。
8: 后台？
9: 姜昆的后台，姜昆本身就是皇亲国戚。
8: 从哪儿说呢？
9: 从哪儿说呀？
8: 嗯，
9: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8: 哦，
9: 你听见没有？
8: 嗯，
9: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8: 对，你甭瞎比划，
9: 对不对？
8: 人家没这么说过。
9: 你们相声界还有一位，
8: 还谁呀？
9: 高英培，大家知道吗？
8: 那是我们老师哥高英培，都知道啊，
9: 都知道。
8: 高英培又怎么了？
9: 一演那个《水浒传》，
8: 嗯。
9: 我的祖先高俅，
8: 您攀来攀去，连好坏人都不分了。
9: 你们还有个相声演员，
8: 哪位？
9: 叫李金斗
8: 啊。李金斗大家也熟悉，
9: 有这位吧？
8: 有。
9: 嘿嘿，
8: 怎么了？
9: 怎么了？
8: 闹什么？怎么了？人金斗啊，
9: 最可笑的，
8: 嗯，
9: 就是李金斗。
8: 不是，这李金斗人家怎么了？
9: 怎么了？
8: 啊？
9: 李金斗
8: 啊，
9: 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你说这事儿，这哪儿的事儿啊？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8: 这，您甭瞎分析，人家李金斗、姜昆没怎么说过。
9: 反正我分析啊。

0: 啊，凡是自己祖先做过高官拿过厚禄，绝对不说。
1: 那当然不说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真人不露相，对不对啊？
0: 这是真懂的，
1: 这就是
0: 这真懂，对对对，真人不露相吗？
1: 真人不露，
0: 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 是
0: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露相？
1: 那是啊。
0: 你看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把自己
1: 不是，怎么着？说来说去，您是有来头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呀，
1: 不，
0: 社会现象。
1: 您的老祖先是哪位？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能说，绝对不能。绝对不能说，不，这个就告诉大家，什么书都不能。
1: 对了，你这脑子刚想起来，想听什么您就这样鼓掌，再带头来一下，来来来来来，
0: 别别别别，
1: 来来，
0: 谢谢书记，谢谢，
1: 来来，
0: 谢谢大家。
1: 说实在的，我跟他合作40多年，不知道他们老祖先是谁，
0: 不能说。
1: 今儿说到这儿，您老祖先哪？
0: 不能说，你说，
1: 你告诉我，
0: 你这不难为我们？
1: 这怎么叫难为你？
0: 大庭广众之下，就现在
1: 再来再来。
0: 谢谢大家，
1: 3回了，您说再
0: 谢谢大家，绝不是驳大家面子，不是。
1: 您老祖先哪位？
0: 不是这意思，你就非问你，
1: 你我们真想知道知道，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0: 今天是个联欢会啊，没有外国人吧？
1: 不是，就是内部
0: 啊啊。这个我有个要求啊，我把自己祖先介绍给大家之后呢，请各个媒体呢不要宣传了
1: 啊。行，
0: 咱们出门不翻数。
1: 行
0: 啊，我看刚才来好多很多人在采访，媒体千万不要上网，也不要上报纸什么。
1: 您放心吧，我们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忠守信念
0: 啊，
1: 行，绝对说给您保密啊。
0: 这个，
1: 您说您老祖先哪位啊？
0: 你非让我说，
1: 您说说，我们等着听。
0: 好。这个在未说之前呢，我先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1: 哎，您说，
0: 有个电视连续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1: 哪出？
0: 宰相刘罗锅。
1: 这看过，几年前大家都看过。
0: 看过。
1: 宰相刘罗锅吗？
0: 看过就好办了
1: 啊。您说，
0: 宰相刘罗锅当中有一个人物，
1: 哪位啊？
0: 乾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怎么了？说了半天，您老祖宗是乾隆？
0: 我说不说吧？啊？非让我说，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我说这句了吗？我说我祖先是乾隆，我说这句了吗？大家都在听着，我说这句了吗？大家作证，我说了吗？没说吧？
1: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朋友都看见您的表情了。祖宗乾隆，
0: 您
1: 那么大的动作，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吗？
0: 我那就告我是那意思是说，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 那您乐什么？
0: 我告诉您，在乾隆年代，我的祖先，就出名了，是这意思，
1: 是这意思。我冲动了，这回明白了。您听了吗？在乾隆年间就有名了，那甭问，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啊？
0: 什么了不起？啊，也就是家喻户晓，没什么了不起。
1: 您听听，家喻户晓，甭问了。您的老祖宗肯定是满族，对吧？
0: 你说什么？
1: 满族
0: 啊？不，
1: 他们
0: 啊？不，他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1: 不
0: 满族，很谦虚。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急了，我再重新问问您，听着啊，请问老祖先，他老人家想当初。他是文官呢，还是武官呢？
0: 清朝的时候的事儿啊，庆官。
1: 不是，我没问他为人，我就问他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啊，
0: 进士干嘛呀？两只老花眼。
1: 我没问他眼神儿。
0: 问他什么呀？
1: 我是问老人家。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什么底子？
0: 你问他什么底子？
1: 什么底子？
0: 牛皮底子。
1: 你买鞋来了？
0: 他的鞋都是牛皮底子。
1: 什么牛皮底子？
0: 什么意思？
1: 我问这意思就说呀，你们老祖先当初，哎，对，那老祖先当初在哪行走啊？
0: 你早问这句就对了。
1: 哦，这才明白。
0: 你这么一问，我也清楚了。
1: 明白了。
0: 你这么一问，大家也明白了。
1: 您都知道了。
0: 您问我的老祖先在哪儿行走？
1: 他在哪儿行走啊？
0: 在地上行走啊。
1: 行行。废话。上房那贼，
0: 你们家老祖先才是贼。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0: 怎么叫不懂、啊？
1: 这么大人什么都不……哎呀，朋友，你说多可笑！
0: 这是问什么？
1: 一点历史知识都不懂，这是历史知识。
0: 什么历史知识？
1: 什么历史？
0: 不就是生活不是生活中的事吗？
1: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
0: 啊！
1: 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0: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1: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你看那顶子了吗？那分颜色，那顶珠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官？请问你们老祖宗，他是金顶？嗯，
0: 不金顶。
1: 啊，
0: 金不住顶，一顶就趴下。
1: 你不问他体格了吗？趴下干嘛？要不是金顶，那就是蓝顶。
0: 拦不住，得谁谁顶。
1: 切、啊，不是蓝顶，那就是白顶。
0: 白顶还行啊，顶一回给一回钱呢、啊，这
1: 你跑这做生意来了？
0: 就是这意思吗？
1: 你是成心捣乱？
0: 怎么会成心捣乱？
1: 我看出来你成心捣乱。
0: 你要问什么？
1: 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我告诉你，常贵点，
0: 嗯，
1: 你别看你是主任。你这胡说，我就不愿意跟你谈了。
0: 怎么胡说呀？
1: 再给你一个机会，
0: 啊，
1: 我再提个问题，你搭不上来，咱俩聊；搭不上来，咱别影响各位时间。你该干嘛？
0: 有大家作证的，咱俩
1: 再问一个问题。
0: 你问吧，你问吧。
1: 你听着，哎，对，在清朝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个规定，文官要出门啊，得打锣；武官出门得放炮。请问你们老祖宗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呀还是放炮啊？
0: 早这么问我早明白了。
1: 能回答吗？
0: 打锣。
1: 哦，打锣
0: 没错，就是打锣。
1: 您听懂了，这是文官，这就好说了。
0: 打锣肯定了啊。肯定。
1: 打几棒锣呀？
0: 什么叫几棒锣？
1: 就是敲几下锣呀。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呀。
0: 嗯嗯，
1: 在清朝有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啊，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棒锣，
0: 就是七下锣。
1: 嗯，你们老祖宗呢？
0: 比这多，比这多，
1: 哦，比这多
0: 多
1: 哦，比这多，那就是知府九棒，
0: 九下
1: 九棒，
0: 比这还多，还多。
1: 道台十三棒锣，
0: 打十三下，
1: 十三棒，
0: 比这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
1: 还多呢。咱就知道想当初有位小七爷下咱们天津卫打32磅长形锣，
0: 32下
1: 啊，
0: 比这还多，
1: 比这还多呢。
0: 当然了。
1: 哎呀，桂田呐，
0: 哎，
1: 咱们的老祖宗，
0: 啊，
1: 哎，不您的老祖宗出门的派事您老人跟您说过吗？
0: 当然说过了。
1: 这就好办了。
0: 怎么好办了？
1: 你在这打着锣，我这给你数着数。
0: 嗯嗯，
1: 你锣打完了，我数出来了，我就能断出来你们老祖宗是什么官。
0: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了吧？
0: 我在这说一说我们老祖宗怎么出门。
1: 哎，
0: 出门的派式。
1: 对，
0: 在这打着锣，
1: 打锣，
0: 我这打完了，你这数出来了，
1: 是
0: 就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1: 我有这历史知识，
0: 反正我就知道啊。
1: 啊，
0: 我们老祖先出门之前先喊一句。
1: 哦，怎么喊呢？
0: 老爷出门了。
1: 好派式。
0: 数着，
1: 我给您数着。
0: 铜
1: 一磅，
0: 铜
1: 两磅，三磅，四
0: 磅，
1: 五磅，六磅，七磅，八磅，九磅，十磅，十一磅，十二磅，十三磅，十四磅，十五磅，十六磅，十七磅，十八磅，九磅，十磅，十一磅，十二磅，十三磅，十四磅，十五磅，十六磅，十七磅，十八磅，九磅，十磅，十一磅，十二磅，十三磅，十四磅，十五磅，十六磅，十七磅，十八磅，九磅，十九磅，多少线了？有80多线了。
0: 还没出门呢。
1: 还没出门呢。这要出了门，
0: 出了门，闯闯闯，
1: 哦，
0: 进了胡同，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着老头，闯闯闯。我们老祖先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1: 请问老人家什么官呢？
0: 耍猴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

0: 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攀龙附凤，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张庆森两位前辈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代表作品《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咱俩说一段
5: 好啊，
4: 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5: 不敢这么说，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了，
4: 有经验
5: 啊，还得您夸奖。
4: 老资格，
5: 不敢当，不敢当。
4: 够累的吧？
5: 可不是嘛，最近是有点累。
4: 瞧瞧，是不是？
5: 怎么了？
4: 把您累得这样
5: 啊？
4: 您呐，
5: 怎么着？
4: 好好的保养保养身体吧。
5: 啊，
4: 看看累的这模样啊。看着怪可怜的。
5: 是啊，而且我这模样都可怜了，
4: 怎么这样，身体太不健康了
5: 呀，
4: 看这样体格太弱了。
5: 是啊，
4: 哎呀，你得好好的，你得练练，你得保养保养身体。
5: 哎呦，
4: 不好，你这个
5: 我得保养保养，
4: 好好保养保养吧。
5: 我倒打算保养，不得那个方法呀、啊。
4: 跟我教。
5: 哎，啊，哦，跟您学，
4: 我教。
5: 您会啊？
4: 呵，学吗？
5: 学啊。
4: 咋么学？我教。
5: 我跟您学。
4: 我不藏奸。
5: 是吗？
4: 谁学都行。
5: 哦哦，
4: 打算要保养好身体
5: 啊？
4: 找我。
5: 哦，
4: 我教你法子
5: 啊，
4: 按我这办法来，甭日子多，俩月就得。
5: 怎么样？
4: 俩月之后准这样。
5: 哎啊啊，那我就别给你听了，那还跟你学啊？
4: 准有这么好的成绩。
5: 好嘛，
4: 准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5: 还美丽呢？哎呀，瘦的跟那猴一样了还美丽呢。
4: 去啊，
5: 你瘦的这个样了，
4: 这不再胖瘦。
5: 哎啊，
4: 这不再胖瘦，
5: 不再胖瘦。
4: 哎，人的身体健康，不再胖瘦。
5: 是啊，
4: 长一身肉，挺胖、啊，那是健康吗？
5: 哦，
4: 瘦人就不健康吗？
5: 是不是？
4: 不再胖瘦。
5: 是啊，
4: 精神好。
5: 哦，
4: 你看，诸位
5: 啊，
4: 你看看，
5: 啊，哦，看什么呀？
4: 哎，精神好
5: 啊。
4: 你看这精神饱满，
5: 哦，
4: 满面黄光。
5: 哎啊，
4: 这就是
5: 哦，满面黄光啊。
4: 哎，
5: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4: 红光不是，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5: 啊，
4: 红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中尉，
5: 哎呦，好嘛，
4: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
5: 嗯，
4: 很像。
5: 是啊，
4: 怎么样？
5: 好。
4: 好啊呀，
5: 嗯，
4: 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5: 哟，是啊，你这就是那点骨头了，咱不瓷实。行了，
4: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
5: 啊、
4: 嗯，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5: 您呐，
4: 瓷实，你呀
5: 啊，
4: 你有这儿有砖头吗？
5: 砖头，
4: 半头砖，你
5: 干嘛？
4: 有砖头吗？
5: 那有一块，
4: 有吗？
5: 干什么？
4: 好，你受点累，拿砖头
5: 干什么？干什么？
4: 你砸，往这儿。
5: 哦，拿着。

0: 人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1: 哎，
0: 这个你可别
1: 人是铁，饭是好铁啊！
0: 哎，
1: 人是铁，饭是钢，
0: 钢就是好铁。
1: 这什么话呢？啊，您吃的多，
0: 哎，
1: 不吃的好，
0: 吃的多怎么吃的好？
1: 吃的好，
0: 哎，
1: 见天净吃炖牛肉，
0: 牛肉
1: 啊，
0: 干饭炖牛肉，
1: 哎，多好，
0: 天天吃炖牛肉，
1: 多吃
0: 多吃，
1: 嗯，
0: 吃多，吃完便食，
1: 不吃多营养大吗？
0: 那没有什么营养
1: 哦，
0: 我主要的，小不小？小不小吧？小
1: 小，
0: 哎，小我就告诉你啊，
1: 我小，
0: 哎，对。
1: 主要的什么吧？
0: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1: 啊，
0: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1: 哦，每天就喝三碗汤。
0: 三碗汤，
1: 头一碗是什么汤？
0: 头一碗木香汤，
1: 这干嘛？
0: 分分气。
1: 哦，二一碗呢？
0: 燕窝汤，
1: 这干嘛？
0: 理理气。
1: 好，三一碗
0: 迷魂汤，
1: 干嘛？
0: 咽了气。
1: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0: 这第三碗还没喝呢。
1: 哪儿找去迷魂汤？
0: 不是，不是迷魂汤，
1: 那什么汤？
0: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1: 这干嘛？
0: 补补气。
1: 好，
0: 我
1: 人参汤，
0: 每天这么大碗，
1: 哎呦，
0: 一碗人参汤买下。
1: 不行不行，
0: 甜
1: 啊！咱们三十多岁喝人参汤
0: 啊，
1: 好嘛，那火多大？
0: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1: 哦，
0: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点不点给我喝。
1: 哦，人参汤。
0: 哎，
1: 这家伙，
0: 我吃啊那个东西，
1: 还吃，
0: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1: 大人参
0: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1: 不行，
0: 半斤呢。
1: 您能是吗？我没听说过
0: 半斤
1: 人参，我们见过。
0: 哎，有的时候我拿当饭。
1: 不行，您呢？
0: 我吃饱蒸多了，蒸一气晚上吃啊。哎，
1: 人参这么大块，按笼屉那么蒸着吃啊？
0: 哎，
1: 有那么吃的吗？七分为参，八分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叫人参王子，
0: 没见过。
1: 怎么
0: 没见过？多憨，
1: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0: 这么憨。
1: 哎，
0: 像手指这么憨
1: 啊，
0: 那人参
1: 啊，
0: 吃个嘛劲儿，这个这么憨的那净须子，
1: 哎，净须子，
0: 没个吃头。
1: 那你吃的那个
0: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1: 啊，
0: 像玻璃杯似的，
1: 玻璃杯，
0: 玻璃杯，有
1: 那么憨？
0: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1: 啊，
0: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这么憨，这么大块，红皮黄瓤。
1: 好，
0: 包皮儿，甜，
1: 煮着吃，烤吃全行。
0: 哎，对，
1: 这得人参。
0: 哎，
1: 这是山芋啊，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呢，我就吃的这模样。
0: 哎，
1: 这还保养？
0: 那汤啊，甜极了。
1: 是啊，
0: 我是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1: 老吃那个，
0: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1: 好嘛，
0: 有点成绩啊。
1: 什么成绩？
0: 这些日子不错。
1: 怎么样？
0: 天天早晨，准是。等等的
1: 哦，放屁呀、
0: 啊！我
1: 吃了山芋放屁玩儿，
0: 哎，
1: 那还营养？
0: 解闷吗？
1: 这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0: 嗯，
1: 那是吃这山芋还锻炼？
0: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场吗？你的
1: 怎么？
0: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1: 那怎么？
0: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
1: 啊，
0: 也不行。
1: 那应当怎么？
0: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1: 哦，
0: 我。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1: 好，
0: 要散散步，
1: 哦，
0: 要跳跳舞，
1: 嘿，
0: 要唱唱歌，
1: 好，
0: 要游游泳，
1: 嗯，
0: 要舞舞剑，
1: 嘿，
0: 要跃跃抱，
1: 好，
0: 要吸吸字，
1: 嗯，
0: 要睡睡觉，
1: 好，
0: 要尿尿炕，
1: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0: 天天尿头冷子尿，
1: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0: 尿不好
1: 啊，
0: 出血炸裂，
1: 是吧？
0: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1: 啊。
0: 咱们是闲话少说，
1: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0: 您说尿炕来的？
1: 您这不说尿尿炕？
0: 写字读书，
1: 您呐？
0: 我。
1: 啊，
0: 我

0: 哎，大文人，
1: 我、哦、大文人呐，
0: 我是个大文人。
1: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这样的文人呐，
0: 你看不出来吗？
1: 嗯，
0: 看不出来我像怎么路人吗？
1: 怎么路人啊？
0: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1: 啊，
0: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界怎么路人？别跑啊，别放场，别碰，别碰，别碰啊！哎，
1: 我就看看你那个模样。
0: 嗯。
1: 也别你这个言谈，
0: 别损我，也别扒我，
1: 好，
0: 也别奉承。
1: 行了，就你那个穿事打扮啊，你也是像车站那儿的。
0: 车站？
1: 哎，
0: 车站那儿的。
1: 对了，
0: 站长，
1: 你呀、啊，像个卖烤山芋的。
0: 哎呀，我跟你翻脸啊！
1: 为什么？
0: 你拿我打岔？
1: 怎么拿你打岔？你说这模样、这像、这言谈的意思。
0: 怎么卖烤山芋的？多咱在哪儿？
1: 在
0: 多会儿？
1: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
0: 真是的，
1: 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0: 那是我吗？
1: 那可不是。
0: 那是我吗？
1: 怎么着？我瞅着个像。
0: 那多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1: 岁数大那是谁？哦，那是你父亲。对，
0: 好说，我父亲早死了，
1: 死了啊、哦！那须是你哥哥，
0: 我哥哥呀、啊！
1: 哎，
0: 我哥不卖烤的，
1: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1: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0: 我是个读书人。
1: 哎，您呐？
0: 我是一位名写家。
1: 还名写家
0: 啊？我是个名写家。
1: 怎么没看过你写字啊？
0: 写字的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见过吗？
1: 没见过。
0: 没看过写字吗？
1: 没见过。
0: 呵，见过张伯洋的吗？
1: 张伯洋
0: 啊？
1: 干嘛？
0: 我跟他差不多。
1: 哦，
0: 我是完全学他。
1: 哦，跟张伯洋小。
0: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1: 你跟那小单弦儿是小快书。
0: 我小单弦干嘛？我小单弦干嘛？
1: 小什么？
0: 写字儿啊，写字啊。
1: 张伯洋写字啊？
0: 哎，
1: 他会写字啊？
0: 啊，
1: 张伯洋不唱单弦儿的吗？八九五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0: 你没见过啊？
1: 是没见过他写字。
0: 张伯洋的字儿啊？
1: 啊，
0: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琉璃厂大街，琉璃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家的伺候那牌匾，都他写的。
1: 哎呦，
0: 差不离净他写的。
1: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0: 哦，对，张，哦，对对，像张伯英。
1: 嗨，那么您瞧谁的笔体记不清吗？
0: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的，
1: 那不唱单弦的吗？
0: 张伯英
1: 啊。
0: 张伯英
1: 啊，
0: 对对，我学他，
1: 我学张伯英，
0: 我学潘林镐。
1: 哦，
0: 潘林镐见过？
1: 好啊。
0: 哎，那字儿我学
1: 啊。
0: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1: 不错呀、啊。
0: 怎么样？
1: 好、啊。
0: 也别捧。
1: 好啊，
0: 跟我差不多。
1: 是啊。
0: 哎，张一山
1: 啊，
0: 我那个字儿啊，头脑子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张一山。
1: 哦，您竟学这几位翰林？
0: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1: 翰林，
0: 汉包。
1: 哦，汉包，汉，
0: 我不是翰林，我学他们几位，我学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那个笔法。
1: 哦，您叫什么名字？
0: 马，
1: 姓马，叫什么？
0: 马三玉。
1: 哎，叫什么？
0: 马三玉。
1: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0: 啊，对，是
1: 有。
0: 三马三立，
1: 这怎么叫三玉啊？
0: 早先我叫三玉。
1: 哦，
0: 早先就叫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1: 你啥？
0: 玉字改立字了。
1: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呀、啊？
0: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1: 哦，是啊。哦，这倒对，我栗子味儿的烤山芋。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不是，
1: 这不栗子味儿吗？
0: 他们都说我呀
1: 啊，
0: 身上有历史味儿。
1: 哎啊，
0: 不是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1: 我没听说过。 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0: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
1: 哦，
0: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1: 哎，
0: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历史。
1: 什么家？什么家？您是
0: 跨国家？
1: 跨国家
0: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1: 那是考古家吧？
0: 考古家，
1: 好嘛！我听说跨古家，这大跨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0: 考古家，对，考古家。
1: 哦，
0: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1: 是啊，
0: 我整理我的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1: 哦，
0: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1: 哎，
0: 我
1: 马三立全集，
0: 哎，出全了，出全了，我作品。
1: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0: 死了干嘛？
1: 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0: 不是，选集。
1: 哦，选集，
0: 选集。
1: 那选集跟全集您分不清啊？
0: 选集。
1: 哦，选集。
0: 我这作品见过吗？
1: 谁啊？
0: 见过我这作品吗？
1: 没见过。
0: 呵，
1: 什么刊物上有您的稿子？
0: 刊物没有。
1: 哪有？
0: 什么刊物？画刊上那个他，我这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儿小。我咱都大块的。
1: 哎，
0: 我
1: 啊，
0: 哎。
1: 哎，那个怎么着？
0: 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1: 儿，都是大块的。
0: 哎，对，我对了，
1: 那大块的好啊，
0: 大块好。
1: 那大块的锅底儿烂乎呀，还是个卖烤山芋的，可是？
0: 这不卖烤山芋的吗？
1: 那可不大块的吗？
0: 大块的文章，
1: 那个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0: 你瞧，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吗？
1: 说大块文章
0: 啊，这知道。哎，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1: 哦，
0: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1: 是啊，
0: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1: 哦，
0: 我都大块。
1: 行了行了，
0: 哎，咱们
1: 进来进来，
0: 哎，咱们都东西都大块。
1: 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0: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1: 哦，
0: 大块熟，
1: 是啊，
0: 哎，
1: 那小块的也给人烤透了。
0: 我烤透了干嘛？
1: 那山芋嘛，不烤透了怎么吃啊？
0: 大块的熟。
1: 我，你甭提这大块小块
0: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1: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吗？
0: 哎，对了，
1: 啊，甭提大块小块。
0: 老师很夸我，
1: 哦，老师，
0: 我们校长，
1: 哦，
0: 鼓励我，我们校长很赞成我，
1: 是啊，
0: 一来就夸我，好啊，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勤俭，早就出去，晚就回来，这叫对呀，行行出状元。
1: 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是我打哪的吗？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
0: 校长是卢，
1: 哦，姓卢，
0: 卢
1: 叫什么名字？
0: 卢威，
1: 啊，
0: 卢威，
1: 威，哪个威？
0: 威呀，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微小的
1: 微。哦，啊，卢威，
0: 对对，
1: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人，
0: 校长啊，
1: 校长咱叫卢威呀，
0: 哎，就这名字吗？
1: 你们这什么学校呢？
0: 什么学校
1: 啊？
0: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块
1: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0: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1: 啊？
0: 附属干嘛？
1: 不是吗？
0: 铁路附近小学，
1: 怎么个附近小学？
0: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1: 啊，这叫铁路附近，
0: 哎。旮旯又清静，又背风，又暖和，那儿还背风暖和，
1: 哦，还暖和，
0: 特别暖。
1: 有炉子吗？
0: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1: 是啊，好嘛，
0: 净上这炉子了。
1: 那么您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0: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小时先学这挂钩。
1: 哦，挂钩，
0: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1: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0: 铁路干嘛挂钩？
1: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0: 我不管铁路，我管火车干嘛？火车挂钩，摘哪车，甩哪车，我管那干嘛？
1: 你这不挂钩吗？
0: 我们主要啊，刚一练就先练这个这挂钩。
1: 什么挂钩？
0: 这个挂钩啊，挂钩，先练这挂钩，这个要准，应当挂哪个，应当倒哪个，摘哪个。够时摆哪个倒在哪儿啊？这应当，这都有火候的，这不胡倒，你胡倒乱倒不行，有规矩的
1: 啊。这倒对
0: 啊，
1: 哦，要是不倒一倒，它生熟不均匀呢。还是卖烤山芋的，这
0: 这不业务学习吗？
1: 这什么业务学习啊？您不说您写文章吗？
0: 是，主要是写文章。
1: 哦，怎么样？
0: 您没见过？
1: 没有。
0: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

0: 不要，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爱、
1: 哎。是啊。
0: 哎，咱这个东西啊，
1: 啊，
0: 咱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1: 可是黄瓤大块，是吧？
0: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1: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0: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正年纪，我要不逗你。
1: 哪个年纪？你跟白老天还年纪干嘛？
0: 你知道那个谁？
1: 谁？
0: 康有为。
1: 啊，知道，
0: 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听说过吗？
1: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0: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1: 哎，对对对，
0: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1: 是啊，
0: 哎，常州见着过。
1: 尝着过那山芋吧？
0: 见着过，见着过，
1: 见着过您的作品。
0: 哎，对了，
1: 哦，
0: 康有为，
1: 嗯，
0: 康有为
1: 是啊，
0: 瞧过我的，
1: 哦，您的文章，
0: 哎，瞧过，
1: 这是什么年头？
0: 那个年头，
1: 那个年头，得有个年月啊。
0: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1: 啊啊，
0: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为教授。
1: 嗯嗯，
0: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1: 干嘛？
0: 教授？
1: 让您当教授啊？
0: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1: 哎啊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0: 有学问
1: 啊？啊，你有学问？
0: 我太行了，
1: 能当教授？
0: 能当教授？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1: 哎，也敢呢、啊。
0: 当校长我都敢，
1: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0: 就是有学问呢。
1: 您呢？
0: 我好好写篇文章。
1: 哦哦。
0: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1: 啊，
0: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1: 哦，
0: 校长认为很满意。
1: 嗯，
0: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1: 哦，给康圣上看了，
0: 让他瞧瞧。
1: 哦，
0: 我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1: 好，
0: 康有为一见这个卷子，
1: 怎么样？
0: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了吗？
0: 吓一跳。
1: 哦哦，
0: 真吓一跳。
1: 是啊。
0: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这夸奖、
0: 啊、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了。
0: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怎么讲？
0: 没见过这样的文。
1: 哦，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啊。这么好，
0: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1: 是啊，
0: 说写得好。
1: 好，
0: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佳，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1: 对，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
1: 嗯，
0: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宗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1: 是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就这篇文章
1: 啊啊，
0: 把唐诗尽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1: 不，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0: 校长说是你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1: 哎，
0: 何必这样奉承？
1: 嗯，
0: 像你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与高人之目。
1: 嗯，
0: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哦，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1: 嘿，还乎呢？
0: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据我看，不单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1: 嗯，
0: 像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着了？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入表那妙计，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1: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0: 不好还不如这个。
1: 是啊。哇，这么好！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哎，
0: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1: 嗯，
0: 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1: 对呀、啊。
0: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1: 哦，这眼儿侯，嗨，怎么眼儿侯啊？
0: 说眼儿侯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呼？
1: 嗨，我这掷骰子，这是。
0: 这客气话，
1: 这是客气话，
0: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好嘛，都胡说了。
0: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1: 哦，那还好。
0: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1: 啊，
0: 要瞧作诗这人。
1: 哦，看看本人。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哦，这还庐山真面呢。他就要看看你。
0: 校长说是本当面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
1: 嗯嗯。
0: 康有为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之师，也有造次之理。请。
1: 哦，请。
0: 给来请。
1: 狐狸面子大了，
0: 多大面
1: 是
0: 给来请。
1: 哼，
0: 校长出来一叫我。
1: 哦，
0: 三月三月，
1: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玉三？
0: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立。
1: 哦，那好，
0: 啊，三立。
1: 哦，
0: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1: 嗯，
0: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敬礼。康圣人一瞧我的相貌，
1: 怎么样？
0: 大吃一惊。
1: 这又大吃一惊啊！
0: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1: 是啊，
0: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1: 是少，简直。
0: 哦，这就是令高祖
1: 啊。
0: 他说正是学生
1: 啊。
0: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1: 哎
0: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今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1: 这你啊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嘿，
0: 按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1: 啊？
0: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1: 哟，这是干嘛？
0: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1: 哎，他不信
0: 啊！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哦，
0: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1: 是啊，
0: 一点不错。
1: 哦，
0: 太棒了。
1: 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0: 词太妙了。我写这篇文章是春秋题。
1: 哦，春秋题，
0: 以春秋为题。
1: 哦，
0: 前一阶段是春，
1: 嗯，
0: 后一阶段是秋。
1: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
0: 太深了，
1: 先说这个春，
0: 先说这个春。
1: 我听听
0: 这词啊。
1: 哎哎，
0: 太深了。
1: 哦哦，
0: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1: 啊，这是春题啊。
0: 这是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1: 哦哦哦，
0: 这秋文可深了。
1: 而这秋题呢？
0: 秋文可深了。
1: 怎么写的？
0: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长霜，小烟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嗨，这整个的王二姐私夫啊，这都是。啊，
0: 两张一比啊，分毫不差，一点不错。
1: 哦，
0: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1: 哦，
0: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 本应当给予适当的扳指。
1: 嗯。

0: 想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1: 哦，
0: 我说老先生，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兼职过多。
1: 哎，
0: 康威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1: 干嘛？
0: 我哪累得了啊？
1: 啊，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0: 不是门外主考，
1: 怎么个门外主考？
0: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1: 还是卖山芋呀？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文章会，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罗在这儿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我相信每一个喜欢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是爱书之人，每个人也一定都有自己的阅读习惯。读书很多年，那么你是否问过自己，真的知道如何读书吗？要解决自己的问题，也许包括昏昏欲睡问题、东一榔头西一棒问题、记忆问题、横向掌握问题等等。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聊阅读本身，并为您推荐一本与此相关的经典书籍。教育家莫提莫 J 阿德勒在一本名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这样写道：伟大的作者经常也是伟大的读者，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阅读所有的书，只是在我们的生活中，阅读是不可或缺的。在许多例子中，他们所阅读的书比我们在大学念的书还要少，但是他们读得很精，因为他们精通自己所阅读的书，他们的程度就可以跟作者相匹敌，他们有权被称作权威人士。在这种状况下，很自然的，一个好学生通常会变成老师，而一位好的阅读者也会变成作者。莫提莫 J 艾德勒的《如何阅读一本书》出版于1940年，1972年大幅增订，改写为新版。不懂阅读的人，初探阅读的人，读这本书一定可以少走冤枉路。对阅读有所体会的人，读这本书也一定可以有更深的印证和领悟。莫提莫 J 艾德勒1902年出生，2001年辞世，寿活99岁，以学者、教育家、编辑人等多重面貌享有盛名。除写作了《如何阅读一本书》外， 以主编西方世界的经典人，并担任1974年第15版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而闻名世。我想每一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从古至今没有一个能脱离阅读的。阅读的对象既可以是美好的，又可以是丑恶的，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没变的，既可能是艰深的，又可能是肤浅的。但是无论如何，通过阅读，自己的心灵和外部世界和古典先贤和社会各个层面和知识各个层次产生了联系，这种联系将雕刻出不同的灵魂塑像。阅读在今天已经有了更多的形式，比如网络，比如电视等传媒。阅读就是传播与接收的互动，无论是什么形态，阅读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本能了。从人类进入信史，或者说人类进入文明史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是古但不老。在当前色彩斑斓的世界里，阅读依然是一项基本的人生技能。在《如何阅读一本书》的书序言中，作者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詹姆斯·黑塞尔教授写于1939年的文章《学校教育的失败》，给人极深的印象。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学校是否有效地教导过学生如何阅读母语？到了五六年级之前，整体的说，阅读是被有效地教导过，学习过之后，阅读的学习曲线就跌入了死寂的水平。学生进入中学之后成绩很差，就是因为读不懂书中的意义。作者埃德勒和范多伦修订《如何阅读一本书》是在1972年，离这篇文章写作已经过去了30年。作者认为70年代美国的情况仍未改变，学生没有得到足够的阅读技巧的正式训练，指导阅读的层次仍然停留在基本水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情况恐怕也是这样。大多数所谓读书人其实并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因为他们很少受到这方面的训练，也很少做这方面的科学的研究。美国教育界认为，指导年轻人阅读，以最基本的阅读概念来阅读是最重要的教育问题。很遗憾，在中国大陆有这样共识的人并不多。读书是有方法技巧的，阅读是需要训练的。我国近代以前的读书人都很重视读书方法，朱熹读书法、张之洞书目问答都是读书方法的总结，展现了中国读书人的智慧。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学者撰写的关于如何读书的书却很少，国内关于阅读方法的研究还不多见，科学而通俗的著作就更少了。尽管《如何阅读一本书》写作于上世纪的40年代，但它提供了一套实用的、有说服力的阅读理解和方法，足够我们去思考和借鉴。书中有许多关于阅读论述，都使人深受启发。简单概括就是，阅读是一门艺术，是每个读书人都必修的一门功课。这本书正是一本阅读艺术课的入门引导。同一本书，我们可以很迅速的、很简略的读，我们也可以很认真、很细致的去读。那么这种把阅读的层次区分出来的这种想法，是《如何阅读一本书》这本书里让人觉得最了不起的一个说法。当然，像这样的说法从古到今有很多人都讲过，并不足为奇。可是这本《如何读一本书》，它的好处就是它充满了很多的细节，写得非常清楚。这是一本讲解阅读的专业学术书，作者是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有着丰富的阅读经验。在国外，这本专业学术书十分畅销，原因在于作者在书中用非常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人们讲解了阅读的方法与技巧。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愿每一次的聆听都会带给你一段快乐的阅读时光。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一首歌，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同时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读到的这篇文章题目为我们的大杂院，一起在文字里来感受浓浓的杂院温情吧。人的欲望和需求总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住腻了高楼大厦，便怀念远去的大杂院，老邻居相见，或者微信群里拉呱，说着说着就回到了昨日光景，然后扯出了大杂院。过去大杂院是北方城市主要的居住形态之一，各地的大杂院都有各自的特点。我在青岛住过的是院套院式的，从马路上看就一个大门，但进了大门里面还有五个独立的小院，这五个小院也是大杂院，每个院起码有20来户人家。顾名思义，大杂院是杂的，房屋杂，样式不统一，什么样的都有，高的将近3米，矮的要弯着身子进门。人杂，富足的，清贫的，码头上的搬运工，纺织厂的女工，学校的教师，开小铺的店主，铁工厂的老板，破落的地主，跑路的还乡团，真乃乌合之众。大杂院出现，较权威的说法是在上世纪20年代以后，企业逐渐增多，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多了起来，城市人口开始上升，适合群居的建筑便应运而生。听母亲说，我们的大杂院建成于1937年，当时周围有许多工厂，制针厂、火柴厂、石棉厂、卷烟厂、制线厂、橡胶厂，还有一间军用品仓库。五个院落是分别盖的，大小不尽一致，质量也不一样。四号院最好，外皮儿都是花岗岩石头，一看就很敦实。我们住的五号院是砖混结构，木板地，质量一般，因为靠马路，汽车爬坡加油门时发出的轰鸣声会震得玻璃发出一阵阵颤抖声。大杂院原本是有大门的，用厚厚的木材制成，桌边包着铁皮，很结实，大门基本不关，因为不方便人来人往。再说各院落都有各自的大门，防盗防贼足矣。我在大杂院住了30多年，没曾听说谁家被盗过。大杂院里的居民一般一户就1-2间房，面积不大，10几平方。

方米就算宽敞的了，很多只有七八平米，但几乎没听谁抱怨过。上世纪青岛一直缺水，居民用水限量，大杂院的水管是建房时埋下的，二三十年了一直没维修更换，水垢锈垢使管道变细，水龙头的水流最大时也只有小拇指粗，所以大院里永远不断人的地方就时而自然。当年的情景直到现在仍被邻居们唠叨来絮叨去，不厌着大院里也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别说大事儿，就是谁家买了个小木凳，很快就家喻户晓。至于谁家吃点什么，那更是藏不住的秘密。剁馅儿的响声，炖肉的香气，炸鱼的油味，都是破解秘密的线索。不过许多人家不吃独食，分享美食是大杂院不成文的规矩。食物不在多少，以情为重。树叶包的粽子，带咸味的麻花，裹着糖的炒豆，我都是从邻居那儿尝到的，那些味道迄今仍回味无穷。很多人说大杂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老老少少自动论资排队亲赏家亲，此话不假。我住大杂院时，辈分高的叫爷爷姥姥奶奶姥姥，小的称舅姨叔婶，同辈按年龄称兄道弟，有些年龄并不比自己大几岁，但依然要称长辈，因为要随母亲辈分论。大院里谁家出点什么事儿，便会兴师动众。那年我吃了几口挺巴鱼，中毒送进了医院，这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互相关心。如果谁家的孩子被父母打了，大院儿被确定作为棚户区改造的消息传来时，邻居们都欢呼雀跃。是的，在那个艰苦的环境里生活够了，期望改善生活环境的欲望太强烈了。告别了大杂院，我在这里住了30多年，母亲则住了将近60年。新住宅建成后，大家喜悦的心情持续了很久，然而新鲜劲儿消失后，邻居们突然意识到，以前的大杂院永远的消失了，无论是人还是事。老人们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个的离我们远去，高耸林立的大楼里，户户各自为营，大婶儿、姥爷、舅舅、爷爷，这些曾经时时挂在嘴边的称呼销声匿迹了。至于那些今天听来极为悦耳动听的剁馅儿声、嚼着炒豆的嘎巴声、催促孩子吃饭的呼喊声，更是成了绝唱。怀念我们的大杂院儿，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也不是要回到过去艰难的生活轨迹上，而是寄托了一种美好的期待。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中，我们依然希望与淳朴的传统文化相伴，愿人与人之间依然充满着单纯而又炽热的情感。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首领是他熟悉的一个和尚，名字叫做义端，此人很懂兵法。耿京听了很高兴，就派辛弃疾去跟义端联络。没过几天，义端就带着队伍加入了耿京的起义军。义端到了起义军以后，凭着老相识的关系跟辛弃疾很接近，辛弃疾对义端也没有怀疑。可哪知道义端不怀好意呀、一天晚上，他趁辛弃疾不备，偷走了他保管的起义军大印，投奔金军去了。耿京以为辛弃疾引进了奸细，大为恼火，马上就要把辛弃疾处死。
1: 这可怎么办呢？辛弃疾一定好委屈。
0: 辛弃疾恳切地说，义端偷印逃走，我当然应当负责任，但请您给我3天的时间，让我把那义端抓回来。如果到了期限我还没有抓到他，那么我愿意接受重刑。辛弃疾得到耿京的同意后，就快马加鞭向金营追去。不出所料，他赶了一段路之后，果然追上了义端。辛弃疾抓住义端的时候，那叛徒吓得哆哆嗦嗦，跪在地上直求饶。辛弃疾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当场就砍下了义端的脑袋，把他拴在了马背上，带回耿京的营里。耿京一看叛徒已死，不但不治辛弃疾的罪，反而对他更加器重了。
1: 这才是个好领导嘛。
0: 采石大战之后，金兵被迫北撤，金世宗一面跟南宋讲和，一面在北方使用招抚和镇压两种手段，企图瓦解北方抗金的义军。耿京的义军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辛弃疾对耿京说，为了抗金，咱们一定要和朝廷取得联系，南北呼应，万一咱们在这里待不住了，也可以把人马拉到南方去。
1: 我看辛弃疾说得很有远见，毕竟起义军没能力孤身对抗金朝。
0: 耿京接受了辛弃疾的意见，就派义军总提领贾瑞做代表到建康去见宋高宗。可是贾瑞是个不识字儿的武将，不懂得朝见的礼节，于是他就请耿京派辛弃疾跟着他一起去临安。耿京爽快地答应了。
1: 看来有文化真的很重要啊。
0: 公元1162年，贾瑞、辛弃疾带着十几个随从人员到了建康。宋高宗听说山东义军派人来归附，十分的高兴，当天就在行宫里召见了他们。辛弃疾陪同着贾瑞上朝，他从容不迫地宣读了他带义军起草的奏章，报告了北方义军抗金的情况。宋高宗立刻任命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对贾瑞、辛弃疾也各封了一个官衔，要他们回去向耿京传达。
1: 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耿京他们的一片爱国之心总算没有被辜负。
0: 贾瑞和辛弃疾完成了任务以后，高高兴兴地离开建康，回了山东。不料在经过海州的时候，他们听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原来在他们离开义军的那段时间，耿京竟然被人给杀害了。
1: 耿京不是起义军的首领吗？什么人敢杀他呢？
0: 杀害耿京的是义军的将领张安国。在金朝官府加紧他们的诱降活动以后，张安国贪图金人的赏赐，便勾结耿京手下的另一个部将，趁耿京没有防备，闯进营帐，把耿京给杀了。张安国投奔金军以后，金朝把这个叛徒封为冀州的州官。义军失去了首领，又不甘心跟张安国投降金军，群龙无首，大多数都散伙走了。
1: 哎呀，这些叛徒真可恨，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啊。
0: 辛弃疾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又是痛心又是气愤，他发誓一定要除掉叛贼，为耿京报仇。辛弃疾跟海州的守将商量此事，不少将士主动要求跟

0: 辛弃疾一块儿去锄奸。辛弃疾带了50名勇士一起快马加鞭奔向冀州。辛弃疾的队伍到了冀州官衙时，叛徒张安国正在里边设宴请客呢。他一听是辛弃疾来了，就有点心虚，但是一时还弄不清他的来意，就吩咐兵士让他们进来。
1: 这个叛徒怎么还有颜面面对辛弃疾呢？
0: 辛弃疾和同去的勇士闯进大厅以后，看见张安国跟一些叛将正在宴席上喝酒作乐，他们气得眼睛都瞪红了。辛弃疾跟随行的勇士也不跟张安国说话，就一拥而上，七手八脚地把张安国捆绑起来，拉出了衙门。等冀州兵士赶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张安国捆在了马上。
1: 辛弃疾只带了50个人，能打得过这些兵士吗？
0: 这些兵士只是受了长官的胁迫才做叛徒的，他们见了辛弃疾威严的神色，没人敢动手去救张安国。辛弃疾当场向士卒们宣布说，朝廷大军马上就要来了，愿意抗金的跟我走。冀州的兵士多数原来是跟过耿京的，听完辛弃疾的号召以后，马上就有上万人愿意跟着他。辛弃疾立刻带领义军压着叛徒直奔南方。后来辛弃疾把叛徒押到健康行营，南宋朝廷审清楚张安国的罪行以后，立刻把他斩首示众。
1: 哼，这是叛徒应该有的下场。
0: 辛弃疾回到南方后，被派到江阴去做官，他不顾自己职位低微，好几次向朝廷提出抗金的主张，可惜这些主张都没有被采纳。后来辛弃疾虽然做了几任地方官，还创建过一支飞虎军，但是始终没有能够实现自己北伐中原的愿望。甚至在42岁那年，他竟然受朝廷官僚的打击，被迫提前退休了。辛弃疾一生写下了许多反映他的豪放性格和爱国热情的词，这些词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在辛弃疾南下的那一年，宋高宗退位，他的侄儿赵慎接替了皇位，也就是宋孝宗。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长白鱼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

0: 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2: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讲了辛弃疾从北方南归的故事，最后说到宋朝换了新皇帝，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1: 宋孝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决心改变屈辱求和的政策，他很想做一番恢复中原的大事业。公元1163年，宋孝宗任用了很有名望的老将张俊做枢密使，张俊决定要出兵北伐，并请朝廷发布诏书，号召中原人民奋起抗战，配合宋军收复失地。当时枢密院有个编修官叫陆游，很有文才，张俊就派陆游起草这份诏书。
2: 陆游是什么人呢？
1: 陆游啊，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是浙江山阴人，他小时候正是北宋灭亡的年代，由于曾经亲眼目睹过金兵在江南烧杀掳掠，陆游从小就尝够了国难的痛苦，也看到听到过许多江南军民抗击金兵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从那时起，在陆游幼小的心灵里便生出了对祖国对民族的深厚感情。
2: 看来陆游又是一个像辛弃疾一样的热血青年啊。
1: 陆游小时候学习十分刻苦，写得一手好文章，29岁那年，他参加两浙地区的考试，被取为第一名。当时啊，恰巧奸相秦桧的孙子秦勋也参加这次考试，秦桧就在考试之前暗示考官要让秦勋得第一名，可是考官没买他的账，还是秉公办事，让陆游中了第一。
2: 居然不买秦桧的账，这个考官非常了不起啊。
1: 陆游抢了秦桧孙子的第一名，这件事儿让秦桧十分恼火。第二年，陆游到京城临安参加考试，主考官发现陆游文才斐然，又想让他名列前茅。秦桧得知此事以后，那就更生气了，他蛮横地命令主考官取消陆游的考试资格，还要追究两浙地区考官的责任。打那以后，秦桧对陆游怀恨在心，不让他参加朝廷工作，直到秦桧死去，陆游才到临安担任了枢密院的编修官。
2: 秦桧真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1: 陆游热情地支持北伐，是个坚定的主战派，可是当时担任统帅的张俊缺乏指挥才能，他手下的两名主将又相互猜忌，摩擦不断。宋军出兵之后没有多久，就在府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宿州，打了一个大败仗，全线溃退。这次北伐失败以后，那些一贯主和的大臣便借此机会在宋孝宗面前对张俊是大肆攻击，还说张俊用兵原是陆游怂恿出来的，后来张俊被排挤出朝廷，陆游也被罢官回了山阴老家去了。
2: 张俊办事不力，居然把陆游给连累了，陆游真是有苦说不出啊。
1: 后来宋孝宗在金兵的威胁下也动摇了抗金的决心，第二年他又跟金朝签订了合约，打那以后宋孝宗再也不敢提北伐的事儿喽。
2: 唉，想不到宋朝好不容易出了个硬气点的皇帝，最后又成了这个样子。
1: 差不多10年之后，负责川陕一带的将领王岩仰慕陆游的名声，把他请到了汉中去做自己的幕僚。汉中临近抗金的前线，陆游认为到那儿去也许有机会参加抗金战斗，为收复失地能出一份力量，于是他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命。到了汉中之后，陆游曾经骑马到大散关边观察金人占领的地区，在王岩衙门里，他常常亲眼看见金军占领区的老百姓冒着危险给宋军送来军事情报。

0: 这些情景使他对抗金前途充满了希望。
1: 虽然朝廷不争气，但是占领区的百姓从没有放弃过抗金。
0: 陆游经过详细考察之后，向王岩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认为恢复中原一定要先收复长安，要王岩在汉中积蓄军粮，训练队伍，做好一切准备，这样随时都可以进攻敌人。但是当时临安的南宋朝廷并没有北伐的打算，川陕一带的将领也大多骄横腐败，王岩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更没法按照陆游的意见出兵了。结果陆游的北伐希望又落了空，
1: 真是可惜啊。可见宋朝的问题存在于方方面面，不是一两个主战的将领可以拯救的。
0: 不久王岩被调走了，陆游也被调到成都去，在安抚使范成大部下当了一名参议官。范成大是他的老朋友，两人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却并不讲究一般的官场礼节。陆游的抗金志愿得不到实现，心里很气闷，就常常喝酒写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但是一般官场上的人都看不惯他，说他不讲礼法，思想颓放。陆游听了后，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别号，就叫放翁。后来呢，人们就称他陆放翁了。
1: 陆游真是个随性洒脱的人啊，一点也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0: 这样一过又是二三十年，南宋王朝又换了两个皇帝，分别是宋光宗赵敦和宋宁宗赵括。但是南宋王朝始终没有收复失地，皇帝们无心北伐，陆游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他长期过着闲居的生活，把满腔爱国热情都寄托在诗歌创作上了。
1: 陆游的心情小朵可以想象。
0: 公元1206年，韩托胄担任宰相，他在任期内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北伐，史称开禧北伐，这让陆游十分的兴奋。但是韩托胄的北伐准备得非常不充分，再加上朝廷内部矛盾重重，这次北伐很快又失败了。宋宁宗和一批主和派大臣杀了韩托胄，还函首北国，也就是把他的头颅装起来送到了金朝去。随后宋金再一次订立了合约，历史上称作嘉定和议。
1: 主战派的大臣都被自己的皇帝杀了，以后恐怕没有人再敢主战了吧。
0: 韩托胄这个人呢比较复杂，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权臣，把持朝纲，废立皇帝。他的北伐行动本身也有积累政治资本的私心。北伐失败之后，他又和金朝议和，条件几乎和后来的嘉定和议一模一样。哦对了，函首北国那也是他发明出来的，不过他的剧本里那颗人头当然不是自己的，而是一同北伐的苏师旦的。
1: 天啊，韩托胄原来是这么个货色，我还以为他是个打算挥师北伐收复中原的大英雄呢。
0: 所以啊，千万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打着爱国旗号的人呐，他不一定真的爱国。好了，我们再说回陆游。陆游一生渴望的收复失地、统一祖国的强烈愿望始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只有用自己的诗歌来表达他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民族存亡的忧虑。陆游一生辛勤创作，一共留下了9000多首诗，在我国历代的诗人中，他的创作那是最丰富的。
1: 9000多首诗，陆游拿写诗就像现代人发微博和朋友圈一样。
0: 公元1210年，这位86岁的爱国诗人病重卧床，临终的时候，陆游还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的事儿。他把儿孙们叫到床边，念了他最后一首感人肺腑的示儿诗。 说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
1: 陆游的一生都在期盼着国家强盛，收复失地，他的爱国之心真是太让人感动了。
0: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五条，省社区的市县应当建立健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推进机制，明确有关部门和单位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职责，加强工作统筹协调，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省社区的市县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牵头部门负责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加强矛盾纠纷研判预警，督促指导重大矛盾纠纷化解，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推动各方落实矛盾纠纷预防化解责任。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口古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白玉匠葛从中。

带领着人马到李存孝的营前叫战，手下的大将王凡自告奋勇就出去了，他没死在李存孝的手里头，被李罕之给打死了。紧跟着大齐营的押粮官刘显生也出了马了，和李罕之交锋对垒，结果呀又是坑声丧命。这一下葛同舟可坐不住了，李存孝还没亲自动手呢，随便出来一员唐将就弄死了自己两员大将，这还了得吗？这个葛七爷气的是浑身突突之颤呢，呵，真真的可恼可恨啊，这个李罕之是个什么东西，哪位将军愿意出马把他的首级提到本帅的马前呢？他这一问，两旁边是无人答言。哎，怎么个意思？不用李存孝出手，这一个李罕之就把大家伙儿都给吓住了吗？葛从周连问三遍，仍然是鸦雀无声。嘿，这就是枪火呢啊，平常一个一个吹的都乌丢乌丢的，关键时刻掉链子，一群神马玩意儿啊。葛从周一抬腿，从鸟之钩得胜环上摘下来这条虎头亮银枪，就要出马临敌，会斗李罕之。先锋官费玄古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一伸手把葛从周给拦住了。元帅且慢，您是三军之主，不可亲临险地，待末将出马一战。哎，葛从周一听这还差不多，别人不出马，你这个先锋官应该出马呀。费先锋啊，出去千万留神注意，多谢元帅嘱托呀。费玄古说完了，双脚一点蹬，这匹乌骓马飞也相似，直奔两军阵。他是一边跑一边喊，李罕之休要猖狂，少要撒野，你家先锋爷费玄古到了啊。话到人到，说也到，金龙吉利树，泰山压顶，就往下砸呀。李罕之一听是齐军的先锋官来了，心说太好了，今儿个该找我露脸呐，我要再把他给打死喽，那我可就算行了。以后大唐军中啊，除了太保千岁，就得说是我了。他是得胜的狸猫换似虎，手中三文螺丝棒一举，举火烧天式往上相迎，开呀！费玄古说了一声，你开不了啊。嘡啷啷，两件兵刃碰到了一块，李罕之被震得虎口发酸，两背发麻，大棒往下一沉，好悬没撒了手啊，吓得他是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还没等他缓过神来呢，费玄古大槊一抡，横下里头就是一个拦腰锁玉带。李罕之吃了一次亏了，这次不敢硬接了，连忙一摘这左脚蹬，右手持棒，左手一抠这铁锅梁，身子向右一歪，唰，就是一个蹬里藏身。费玄古一槊走空了，往回一领这大槊，翻腕子往下就盖，这一槊正砸到马鞍子上，啪嚓，这匹马腰梁骨就给打折了，夸嚓一躺腰就趴在那儿了，是一阵阵的悲惨嘶鸣之声啊。李罕之真不含糊，马刚一躺腰，他把右脚蹬啊也甩了，咕噜噜一个就地十八滚，滚出去两三丈远，嘣蹦起来，提着大棒就往本军阵跑啊。费玄古大喝一声，李罕之，你连杀我两员大将，还想活着回去吗？我看你往哪里逃走啊，两条腿哪跑得过四条腿的呀。眼看着费玄古可就追上了，他把这大槊举起来，卯足了力气，照着李罕之的后脑勺往下就打呀。

一说只要打上，那是准死无活。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耳轮中就听见嘡啷啷一声脆响，是火星子四溅。那位说，你可别瞎说八道了，咱们这书可不是封神榜，这书里头的人呢都是父精母血，肉体凡胎，李罕之那脑袋能长得这么硬吗？哎，这个呀，您猛听着像是封神榜，我给您解释一下，他就不是封神榜了。怎么回事呢？李存孝出营交战，不是带来四员飞虎将吗？李罕之被人家把马给砸趴下了，贺黑虎是跃马而出，迎着李罕之啊就上来了。正好这时候呢，费全谷的大槊往下一砸，贺黑虎拿掌中青铜竹节虎头枪这么一架，枪槊相碰，嘡啷一声脆响，火星子四溅。您听这么一解释，他就不是封神榜了吧？李罕之呢借着这个机会撒脚如飞，稀里哗啦的就跑回了本军阵了。怎么还稀里哗啦的呀？身上不是穿着盔甲呢吗？这一跑起来，他能不稀里哗啦的吗？费玄古一瞧李罕之跑了，又上来一员战将，他上下打量这员将，青铜盔甲，面似朱砂，粗眉大眼，微有短胡须，凶似瘟神，猛如太岁，贺泱泱身高足有一丈，胯下铁青马，掌中一条青铜竹节虎头枪。看完了，气得他是哇呀呀爆叫，来将何人，坏了你家先锋爷的好事啊。贺黑虎虽然替李罕之挡了这一槊，可他这滋味不好受啊，被震的这俩膀子直突突，手腕子直发麻，坐下这匹马都往后倒退了好几步啊。本来都这样了，就不能再往下打了，应该学马就回去，可是人家这一问呢，你不能连名都不报就往回跑吧，那显得也太怂了。做大将的有时候就因为被这个名声所累，才在这个两军阵前丢了性命。贺黑虎不服输的这个劲头上来了，脑瓜子一扑棱，要问我吗？十三太保麾下六员飞虎将之一贺黑虎的便是啊。贺黑虎一报名，费全谷是哈哈大笑，好啊，你叫贺黑虎是吧？本来呢我要打死李罕之，你小子上来挡横送死来了，那本先锋就成全于你，让尔等在槊下做鬼呀。他把金龙吉利槊一抡，力劈华山，是迎面就打。贺黑虎能挡那一槊就已经吃了力了，人家跟他正面一招呼，他可就发怵了，赶紧一踹外手蹬，马往圈外一跳，那意思是我不接你的兵刃，跳出圈外呢，我斜刺里拿枪扎你。哪知道人家费全谷如影随形，也是一踹蹬跟着他这马跑，大槊照着他的后背就来了，你不是躲吗？我追着你打。贺黑虎跟人家拉不开距离了，只得是硬着头皮大枪往后一背，苏秦背剑卧虎式挡着一槊。这个人反着挡肯定没有正着挡力气大，正面他都不敢招架了，何况是反着了，那就更不行了。说时迟那时快，金龙吉利槊可就到了，当着一下子正砸到枪杆上，把贺黑虎给砸的俩膀子咯嘣一声啊，大枪拿捏不住，当时就撒了手了。耳轮中就听见噼里啪嚓，大槊把他这四杆护背旗呀、全给打断了。这护背旗都是铁杆的，他这马还往前跑着呢，把这力气呀、卸去了不少。费全谷这一槊呀并没有实老实拍的砸上，就这个贺黑虎也受不了啊，震得他是五脏六腑气血翻涌，眼前头金星银星乱转，嗓子眼一发甜，
就跟有一只小手挠着似的那么痒痒，实在是憋不住了，一张嘴，哇，这口鲜血可就喷出来了。贺黑虎呢，趁着脑瓜还清醒，往马脖子上一趴，一裹离手蹬，掉头就往回跑。养马比君子，畜类也是人，尤其是马这种动物太通人性了，主人这一吐血，他就知道大事不好，把头一低，俩眼发直，疯了似的往回跑啊。一匹普通的战马现在超水平发挥，愣是跑出来宝马良驹的速度来了。飞旋谷把贺黑虎给打吐血了，能让他轻轻松松的就回去吗？在后边催动乌骓马是紧追不舍，他这一追呀，从唐军阵中又冲出来两员战将，一个是蓝靛脸朱砂眉，大眼珠子努于眶外，啵了头高颧骨咧腮帮，大嘴叉鸭耳毫毛倒长着扎了扎沙，满腹的红钢髯，铁盔铁甲，身高八尺，胯下一匹铁青马，掌中一条五骨托天烈焰叉。另外一个呢是个白脸，七尺多高，身材微胖，银盔银甲压骑大白马，掌中端着一对亮银独龙戟。这两个人不是别人呐，也是六员飞虎将里边的，白脸的名叫傅存审，蓝脸的名叫谢铁山。您看咱们平常总说李存孝了，都提不到这六员飞虎将，今儿个除了安修之、薛志勤镇守营盘，其他四位都出了马了。为什么今天都出了马了呢？李存孝要看看这费玄谷到底有多大能耐，试探一下他的实力。因为师父曾经说过，遇到使金龙吉利硕的要多加留神。李罕之、贺黑虎接连战败，存孝立刻派副存审谢铁山出马上阵，是双战费全谷。两员将把贺黑虎给让过去，各举兵刃拦住去路。十三太保麾下飞虎将副存审谢铁山在此，费全谷休伤我将，看家伙吧你！五骨托天烈焰叉，亮银独龙戟，双管齐下，奔着费全谷就来了。费全谷一阵的冷笑，一个不行改俩上了，像你们这样的四个一块上也白给呀，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双，直到打得李存孝出马为止。他是一晃金龙硕力战二将，没有两三个回合呀，这俩可就顶不住了，一圈马往回就败。李存孝一瞧啊，差不多了，该我出马了。斗丹田大喊一声，傅存审谢铁山休要担惊，少要害怕，本太保前去会他。话音未落啊，李存孝双脚一踹蹬，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这匹板肋莫麒麟剑打的一般就冲出去了。副存审谢铁山有了主心骨了，玩了命的往回跑啊。费玄谷那头呢，听见李存孝要出马了，也不追了，立马停蹄定睛观瞧。只见对面啊来了一员将，跳下马来，身高不满六尺，体格匀称，彪悍精干，一张小黑脸蛋，四方海口，满嘴的小白牙，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准头端正，两道九转小狮子眉，一双俊目皂白分明，年纪也就在十七八岁，头戴唐尼盔，脑后飘摆至机灵，胸前双搭狐狸尾，身披唐尼铠，外罩虎皮袍，腰里杀着一巴掌宽的狮鸾大带，掌中一对羽王开山槊，胯下宝马千里昏天籁，板肋莫麒麟。费玄谷上眼一看李存孝这对槊，他也是一愣啊，哎呀，这不是禹王开山槊吗？他师父圆满大和尚也曾经跟他说过呀，
上过年。

间大禹治水，留下九条大硕，其中有一对双硕叫禹王开山硕，咱们这个呢叫金龙吉利硕，是一个手指头伸着，禹王开山硕呢是两个手指头伸着，这两个手指头的呀专治这一个手指头的。江湖上啊使这种开山硕的没有，只有列国年间孔圣人的弟子澹台灭明使这种硕，他们家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了直北边关大帅澹台玉这一辈儿，可能是啊不会使开山硕了，因为什么呢，他使了大枪了，所以啊徒儿啊你放心吧，应该碰不见这种硕了。看完李存孝这硕呀，费全谷有点纳闷，不是说没人会使开山硕了吗，他怎么拿俩这玩意儿呢？费玄谷一打愣，他一横这金龙硕，对面的唐将，你就是十三太保李存孝吗？不错，正是你家太保爷。姓费的，你还真有两下子，连胜我四员飞虎将，真乃是勇力过人呐、啊！像你这样的人不多呀，今天太保爷非修理修理你不可。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分上下，论高低。费全谷一摆手，且慢呢，李存孝，我有一事不明，想要一问究竟。行，有什么事儿你要问，你就直接说，我能告诉你的一定跟你说，别让你死了以后做个糊涂鬼。费全谷说，我且问你，第一，你这对兵刃是不是叫禹王开山硕？第二，你这硕是从哪儿来的？第三，你的武艺是跟谁学的？费玄谷上来先来个三连问，把李存孝给问乐了。哎呀，姓费的，你可是真对得起你这个姓儿啊，打仗就打仗呗，你还问这么多干嘛呀？这废话是真多呀，你使硕我也使硕，这算咱们俩有缘，要搁一般人呢我都不能告诉他，既然你问了会子，我就告诉你，算你小子识货，我这对硕就叫禹王开山硕，是我的授业老恩师所赠，要提起我的授业老恩师，徒不言师名，恕个罪，说名叫澹台玉。费玄谷一听，哦，对上号了，李存孝的师父叫澹台玉，合着人家不是不会使硕了，而是改用大枪了，把这对硕呀传给徒弟了，我师父判断失误，没想到今天呢碰见使开山硕的了，什么叫俩手指头的专治一个手指头的呀，我就不信这邪了，今儿我非要斗一斗十三太保李存孝这禹王开山硕。想到这儿呢，费全谷点了点头，李存孝，我要问你的全都问完了，你撒马过来，咱们两个人是放手一搏。存孝一晃这双硕，姓费的，言尽于此，拿命来吧你。双硕使了六成劲儿，流星赶月是搂头就盖。费全谷也不含糊啊，金龙硕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开呀，愣把李存孝这对硕给开出去了。存孝心中暗想，这小子了不得呀，这膀子力气可够瞧的，我还真不能粗心大意，对他得加点小心。费全谷那头呢，一招得手是得理不饶人呐，哗啦一晃这大硕，猛虎出笼是迎面就打。存孝立双硕往外一挂，左手硕乌龙探海一盖硕杆，右手硕仙人指路，就打费全谷的前胸。费全谷一抖金龙硕，甩开左手硕，一般硕头封住他的右手硕，紧跟着抢先手抡硕就砸。李存孝呢双硕十字插花往外一架，两个人二马错蹬，各显其能，就杀到了一处。两个人二马错蹬，各显其能。

0: 天呢，两个人都使硕，存孝想看看他这硕招跟自己的取长补短。第三个原因呢，存孝有爱将之癖，他知道一个人学能耐来之不易，因此呢他手上啊就留着情呢。李存孝这一手下留情啊，废泉谷这条大硕可就施展开了，八九七十二路翻天硕呀，耍的是虎虎生风，真不亚于杀神附体一般。存孝打着打着偷眼观瞧，是暗竖大指，老费这条硕使的是挺好啊，可你要想胜我呀，是势比登天还难。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还残留。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费玄古一出马，战败了李罕之，赢了贺黑虎，傅存审、谢铁山两个人一块上啊，还是顶不住，让人家给打的是连连败退。十三太保李存孝心里高兴啊，哎呀，这回挺好，自打我出师

以来就没碰见过这么猛的大将，我得上去呀，跟他比划比划，还不能轻易把他给弄死，弄死了太可惜了。存孝挺爱惜这员将啊，所以呀，他手底下就留了情了，出招呢也尽量不尽全力，就是为了看看这个人呢到底有多大的本事。两个人都识大硕呀，这其中啊肯定有共通之处，吸取一下别人的经验融汇到自己身上，这么着这能耐才能越来越大呀。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头提到过一位老剑客，谁呀？独孤求败。那玩意儿老打胜仗，连个打败仗的机会都没有，这滋味啊太难受了，既孤独又寂寞，还很无聊啊。李存孝这感觉呀就跟这独孤求败也差不多少，好容易能碰上一个跟自己伸伸手的，就得跟他呀多玩一会儿。于是李存孝呢使了六成劲儿，兵刃相交，马打盘旋，就打了十几个回合。这可是李存孝让着费全谷呢，不是费全谷的能耐呀，在李存孝马前真能走上十几个回合。但是费全谷本人可不那么认为呀，他以为李存孝的力气和本领和自己呀仿上仿下，旗鼓相当，他可就越打越无所顾忌了。这条金龙槊舞动起来，大开大合，搂打唐风，大招频发，酣畅淋漓，使的是行云流水，畅快以极呀。葛从周那边一看呢，哎，这老费行啊，把李存孝都给敌住了，乐的都不行了，吩咐军兵给费将军擂鼓助威。军兵得令是敲起了战鼓，一时之间鼓响如同暴斗一般呢。葛从周那边敲鼓了，飞虎将这边跟着也敲鼓，两旁边同时一擂鼓，这鼓声啊是响彻天地，这动静是大了去了。南面扎营的王重荣、韩简、陈如、钟传四路诸侯就得到消息了，这几位和李嗣源、康君立、李存信这么一商量，咱们也出兵吧，给十三太保关帝廖镇去。四路诸侯点兵一万，大将二十员，就来到两军疆场了。正赶上李存孝大战费全谷，两边正敲鼓呢，王重荣马上叫人，咱们也敲鼓，给十三太保摇旗呐喊，擂鼓助威。他这儿也敲上了，这回呀更热闹了。这时候李存孝跟费全谷可就打了将近二十来个回合了，存孝闪不关桥，王重荣领人也到了，心中暗想，既然这么多人都来了，那我就别跟老费闹着玩了，速战速决，以免影响军中的士气。等他再和费玄谷马打对面，这回手底下可就不客气了，上去就是盖马三槊，使了有八成劲儿。一接这头一槊，费玄谷就有点吃力了，凑凑活活的算是给接住了。再接这第二槊呢，他就觉得俩膀子发麻，虎口上那血呀可就渗出来了，顺着槊杆直往下流，甭管怎么说也算接住了。存孝心里话了，费全谷真是好样的啊，能接我两槊的人从来都没看见过，得了，我呀还是得手下留情，饶他一条性命吧。心里想到这儿呢，右手一抡，这第三槊由上至下奔着费全谷就过去了。费全谷可真没料到李存孝留着手呢，原来自己跟人家折腾半天，人家那是哄着自己玩呢。李存孝一动真格的，自己是连招架都招架不住啊，头两槊接住了，可是接住了，那是蛤蟆掉到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啊，已经被震得受了内伤了。如果说对方再来一槊，说什么

0: 也接不住了。
1: 哎，怕什么来什么，李存孝这第三硕又来了，发怵当不了死呀。做大将的马革裹尸，能死在疆场也是一种荣幸啊。瓦罐难离井边破，大将不免阵头亡吗？费全谷把金龙槊这么一举，就是一个举火烧天式。他这是豁出去了，要跟李存孝硬刚啊。存孝一瞧，嘿，姓费的，你真是虎啊，我这是佛心槊，就不打你这条硬汉了，我把你这槊毁了吧。费全谷这槊顶上来了，李存孝这右手槊呢，多少往旁边一偏，拿禹王槊上的这两个手指头，啪，一别金龙槊上的那一个手指头，别住了以后，手腕子一翻个儿，就听见嘎巴一声，金龙槊上这手指头啊，是应声而断。费全谷惊的是魂飞天外呀，他这条金龙槊和这手指头可是冰铁金刚一体打造的，那手指头可比一般人那手腕都不细呀，就这么被李存孝咔吧一下子就给别断了，这得多大的力气呀！这位哪是人呐，整个一天神下凡呐，这个事儿简直是非人力所能为呀。老费捏呆呆是愣在当场，举着大槊就跟木雕泥塑相似。存孝微微一笑，用左手槊在他的头盔上蹭蹭蹭来回蹭了三下，费全谷，你敢硬接本太保三槊，说明啊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行了，能遇到你这样的对手我很高兴，还不快走，赶快逃命去吧。老费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问李存孝，石方才你一代怎讲？嗨，我说你这耳朵是震聋了还是怎么着啊？本太保告诉你，让你逃命去吧，以免我改变了主意，你可就走不了了。费全谷啊，这回确认清楚了，李存孝啊是真要放自己一马，他是非常的感动，把大槊一横，抱腕当胸，全谷多谢十三太保不杀之恩，但是你我是两国的仇敌，别看你饶了我了，要是他日疆场再见，费某可绝不手下留情。存孝一竖大拇指，好样的，光明磊落，逃命去吧。最好啊，咱们是别再碰上了，再遇到的话，你是难逃活命。费全谷可不是傻子，李存孝说让走，那就赶紧走，别等着找倒霉。他是一催坐下马，扭头就走。回到了葛从周的马前一抱拳，元帅，李存孝实在厉害，末将战他不过，侥幸逃得活命而回。他不敢说是李存孝把他放回来的，怕葛从周啊多疑多想，你无心说了实话，葛从周有心听，要是怀疑自己跟李存孝串通一气，那就引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了。两军阵前离着那么远，俩人说什么葛从周也听不见。费玄谷向存孝抱拳感谢，也是背着脸呢，葛从周呢也瞧不见。他往回这么一拜呀，葛大帅还安慰他呢，费将军你辛苦了啊，这李存孝确实厉害，看起来非一人所能敌呀，你暂且给我压住阵脚，在旁边休息，其余众将随本帅一起出马会斗李存孝。葛从周是看出来了，这李存孝啊是真厉害，单打独斗谁也不行，只能是群起而攻之才能取胜呢。他这次出来呀，带出来了三四十员战将呢，被李罕之给弄死俩，不算费全谷，这还有好几十位呢。葛从周把亮银虎头枪往空中一举，众将官全都随本帅出马，哪一个要敢倒退半步，我是定斩不饶。 他是元帅呀，说出话来军令如山，
0: 就是有那个胆小的不想出去的也得出去呀，
1: 不出去不用李存孝杀了，自己这边的人呢就把他给杀了，伸头也是死，缩头也是死，反正怎么都是死，到阵前被人打死呢，怎么着也比死在自己人手里头光彩的多呀。葛从周身为元帅，第一个就冲出去了，这些位跟着他也过去了。存孝一看对面过来好几十位，
0: 他对着王重荣那边和四员飞虎将那边就喊上了，你们大家伙儿可都别上来啊，今儿个打仗打的是有点意思啊，攒鸡毛凑胆子，这是要打群架呀，谁都不用帮忙啊，我李存孝让他们是有来无回。
1: 李存孝不让别人帮忙，王重荣等人倒是挺乐意的，省得伤亡自己这边的大将啊。康君立、李存信也挺乐意的，心说李存孝，瞧把你小子都给弄成什么样了，大齐国的元帅领队好几十员战将一块往上冲，你告诉我不让我们大家伙给你帮忙，不帮就不帮呗，我们还乐得清闲呢，这群人要真能把你给弄死，你这纯属啊是自己作的。大太保李嗣源可是为老兄带李存孝捏了一把汗呢，他把方天画戟攥在手里头，时刻准备着，万一要是存孝敌不住那么多人，他马上就参加战斗。四员飞虎将更是担心呢，连吐了血的贺黑虎都把兵刃给预备好了，只要是太保千岁招架不住了，哥儿四个就往上冲。不说李四元和飞虎将怎么替存孝担心了，咱们还说这十三太保李存孝面对着大齐国杀上来这好几十员战将，这脸上啊毫无惧色，反而还带着一丝笑容，他把坐下这匹千里浑天籁板肋莫麒麟往前一撞，挥动这对羽王开山槊，迎着这群人就过去了。这对大槊真不亚于风车相仿啊，上下翻飞，行前就左，行左就右，在这几十员大将的包围之下，就如同虎汤羊群一般呢。敌将们是交手兵刃就飞，碰面保准丧命，耳轮中就听见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人喊马嘶之声络绎不绝，一霎时战场之上杀气弥漫，血光飞溅，这群大齐国的战将是哭爹喊娘，唯恐避之不及呀。十三太保李存孝这一发飙，葛从周带来这群奇将啊算是倒了霉喽，挨着死碰着完呢，连走第二个照面的都没有，碰面见生死，这个前胸瘪了，那个脑瓜碎了，筋断骨折的，人死马塌架的，这个惨劲可就别提了。也就是一眨眼的时间，这几十员战将就剩下七八个了，其他的不是死就是伤。葛从周一咬牙，颤动亮银虎头枪，从李存孝身背后就下了手了，他要来一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存孝那是超级的大将啊，背后就跟长了眼睛似的，左手说往后一撩他这枪头，啪一圈马就掉过头来了，右手说照定葛从周就打呀，葛从周的枪头被大槊一撩，嗖就甩到一边去了，面前头空门大开，整个这前脸啊就给了人家了。存孝这大槊呼就到了，葛从周再想撤枪相迎根本来不及了，他急忙呢左手一踢马的丝缰，猛踹外手蹬，这匹马唰往旁边一闪，存孝是一槊打空。与此同时，葛从周甩手一枪，使了个拨草寻蛇，扎奔李存孝的软肋。

跛马、躲树、出枪，一气呵成，这动作太快了，可以说就是打闪认真的时间呢。存孝一槊砸下去，身子往前正探着呢，再变招也不赶趟了。对方这枪到了，他是急中生智，身子一歪，左胳膊一抬，大枪蹭顺胳肢窝底下就扎过去了。存孝这胳膊往下一落，砰，连葛从抽的枪杆就给夹住了，右手说抡起来对准葛从周的头顶，是往下就盖。葛从周下意识的往回一撤枪杆，是纹丝不动，拽不动那就不拽了，他是撒手扔枪跛马就跑啊。李存孝大喊了一声，葛从周，你以为人多势众就能赢了我吗？真是痴心妄想，既然来了你就别打算回去了，留下性命再走。葛从周吓得是魂不附体呀，连头都不敢回呀，拼了命的往回跑啊。李存孝是催动坐下马，在后边紧追不舍，眼看着两匹马距离是越来越近了，只听有人喊了一嗓子，佛生无量天尊，葛元帅不要害怕，李存孝休得猖狂，看贫道取你的性命。葛从周顺声音一看，来的这位不是别人，正是军师赵章。赵章和黄叶不是看守大营吗？他不放心呐，时不常的呢就派人呢打探这个疆场上的战况。探马回来接连禀报说，两军交战对我军十分不利。赵章打不走探马，就跟黄叶说，王爷，看起来啊，这李存孝名不虚传，不可力敌呀、啊。葛元帅恐怕此战难以取胜，不如贫道出去一趟，让他撤兵回来，咱们再想破敌之策。黄叶点头称是，赵军师，本王和李存孝交过手啊，他的本领我可知道，葛从周、费全谷都不是他的对手。除非是我家大皇兄亲自出马，要不然我大齐国还真没有人是李存孝的对手。你快去把葛老七他们给叫回来吧。就这样呢，赵章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背后斜插着七星昆仑剑，有人给他牵来这匹八叉梅花鹿，鹿上挂好了软藤插条杖，他是翻身上了梅花鹿，在大营之内点了500军兵，推出来20辆铁叉车，是直奔两军疆场。来到疆场这一瞧啊，嚯，打的这个热闹啊，齐军这边压阵的就剩下费全谷一个人了，其他战将包括元帅全都上了阵了。哎，不对呀、啊、全上阵了，这战场上怎么就那么几个人呢？赵章再一瞧，哎呀，是瞧不见那么多人了，那些人呢全死了，在地上躺着呢。呜呼呀，李存孝当真了得呀，赵章不由得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正在此时呢，葛从周的大枪被李存孝给夺走了，没法再接着打了，紧催坐骑往回就败。赵章趴在这费玄谷耳朵边上叮嘱了几句，用手一拍这梅花鹿的头顶，唰啦，从背后倒拉七星昆仑剑，是直奔疆场，就喊了一嗓子，把葛从周给让过去。梅花鹿一横，拦住了去路。李存孝上下打量这个人，手拿着一口明晃晃的大宝剑，尽是件金吞口，杏黄色的挽手，绿鲨鱼皮鞘，墨鲨鱼皮尾，从剑背到剑尖足够4尺5寸长。老道头戴九梁道冠，顶梁门镶嵌一块无瑕的美玉，脑后飘带随风飘摆，看年纪40开外，面如姜黄，长眉细目，三绺黑胡须，身高7尺，一身鹅黄色的道袍，前后阴阳圆。

0: 上面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断，震养鱼艮复碗。腰上呢系着一条水火的丝绦，漂白的中衣，白布高双袜子，脚底下是一双黑布的云鞋。再看他这坐骑，乃是一匹膘满肉肥的八叉梅花鹿。凡是在疆场之上遇到僧道妇女、老人小孩，这些人全都不可以轻敌呀。屯孝想至此节，对着赵章说道：对面这一仙长，你是何人？因何来到这杀人战场啊？赵章一笑啊，要问我吗？大齐天子驾下称臣，官拜侍中之职，也是这次跟随葛元帅出征的军师，名叫赵章。李存孝，贫道不才，要领教一下你的高招。
1: 您刚才收听的是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小区管理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小区加装电梯对人数有什么要求，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加装电梯需经本栋或本单元房屋专有部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有市民咨询如何查询小区的竣工图纸，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图纸档案查询需要提供一、房屋所有人身份证及复印件；二、房产证或购房协议；三、提供所查房屋办理规划许可证上的项目名称及楼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风来宝钻石蜂胶液，八月购物季，一年仅此一次，把珍贵的巴西好蜂胶带回家。优惠活动火热进行中，购买均有好礼赠送，顺丰全国免费邮寄。连云港风来宝专卖店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8: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8: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8: 百善孝为先，孝顺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

0: 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李芝接着说，李壮说，怎么只摆两份，再添一份来？婆娘说，我们只有两个人，为什么要三份呢？李壮笑说，你何必瞒我了，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吗？这一句话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做声不得。李壮又说，这个怕什么，有什么要紧啊，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论的，快请夏老爷出来，虽然家常便饭，也没有备客自吃之理啊。那下作人躲在里面，本来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气力大，预备打倒了李壮还可以脱身，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越发胆壮得意，以为自己平日的威服足以慑服人，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还要这等相待，于是昂然而出。及至见了面，不知不觉的也带了三分羞惭，倒是李壮坦然无事，一见了面便说，夏老爷围教许久了，设下一项多成照应，实在感激。夏作人连说不敢不敢，李壮便让座吃酒，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李壮正色说，你何必如此啊，我中年出门在外，家中没人照应，本不是事，就是我在外头也不放心，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是最好的了，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是一样才好，不然就同在一处吃饭也是乏味的。又对夏作人说，夏老爷你说是不是呢，难得你老人家赏脸，不然这一乡里面夏老爷要看中谁，谁敢道个不字呢？一席话说的夏作人洋洋得意，李壮又殷勤劝酒。那婆娘暗想，这个乌龟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担惊怕的了，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连连吃酒。李壮又说，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若像我这样，夏老爷你两口子舍得杀我吗？婆娘接口说，天下哪里有你这样好人。李壮笑说，我也并不是好人，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不算犯法的，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这么一想心就平了。夏作人点头说，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说话间酒已多了，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便叫婆娘盛饭，匆匆吃过，婆娘收拾开去。夏作人说，李哥我要先走了，你出回来我理当让你。李壮说，且慢，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夏作人说，什么东西啊？李壮说，这件事我便不计较，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人家说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儿，祖宗做鬼也哭的，除非把奸夫捉住剪了他的辫子，在祖宗跟前烧香禀告过已经捉获奸夫，那祖宗才准备为喜呢。夏老爷跟前我不敢动粗，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借给我供一供祖宗。夏作人愕然说，这个如何使得了？李壮忽然翻转了脸，嗖的一声在裤袋上拔出一支六响手枪，指着夏作人，你偷了我老婆我一点不计较，还是酒饭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你可不要怪我了，这支枪是不认得人的。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要带不肯时，此时酒后立罚恐怕闹他不过，况且他洋枪在手，只要把机簧一扳，却不是好玩的，只得连连说，给你给你，只求你剪剩二三寸，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不然怎样见人呢？ 李壮重新把洋枪

0: 他向裤带上说，这个自然，难道好齐根剪下吗？方才鲁莽夏老爷莫怪啊。说罢叫婆娘拿剪子来，走向下作人身后提起辫子。下作人说，稍微留长一点。李壮说，这个自然，嘴里便这样说，手里早嗖的一声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下作人觉着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样样而去了。幸喜实在黑夜无人看见，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李壮等他去后便打开一个皮包，叫那婆娘说，你来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她嗖的一声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对准喉咙尽力一刺。那婆娘只喊的一声哎，那鸭子还不曾喊出来，便往前倒了下去。李壮又在她左手上左肋上捅了几刀，那婆娘便一缕银魂往鬼门关去了。李壮却拿下作人的辫子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把剪下来的一头给她握在手里。才断气的时候手足还未全僵嘛，李壮带她握了头发，又拿刀硕了她握发的手两刀，又拿自己的手握住她的手，等她冻僵了才放。安置停当，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已是三更多天了。她提了带回来的皮包走了出来，把门反掩了，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胡乱歇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提了皮包仍然走回家里。昨夜他回来时是在黑夜，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便家家关门闭户的啦，却又起来极早，才破天亮便家家都起来了，赶集的耕田的放牛的，往来的人是络绎不绝。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大家都看见他了，都拱手招呼说，李大哥回来了，几时到的，我们都惦记你呢，新加坡生意可好啊，你发财呀。李壮说，今天一早到的，成记挂多谢，我托福还好。如此一路招呼到家，一村的人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到的门前，那左右邻居也是一般的招呼，却是捏了一把汗，知道下作人准在里面，金帆只怕要撞破了。看着他举手轻轻扣了两下门，不见答应，又扣了两三下，仍然没人答应。李壮说，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起来呢，用力打了一下，那门压的一声开了，原来是虚掩着。李壮故装成诧异的样子，一面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忽然大惊小怪的叫了走了出来，不好了，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众人听说老大吃了一惊，都纷纷进去，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鲜血满地，身上伤了七八刀，个个都称奇道怪。一面先惊动了地保先去报官，李壮一面奔到公局求众绅士做主。这天众绅士都到了，单少了个下作人。众绅听见说地方出了命案，便叫人去请他。一会儿回来说夏老爷有点感冒不能出来。李壮说，我是今天才回来的，凭空遇了这件事不得主意，向来地方上有事都是夏老爷做主的，偏偏他又病了，他既是感冒避风，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求个主意的啦。众人见是人命大事，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说是在上房睡了不能起来。众人说，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夏老爷不能起来，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了。说罢也不等传报，一起夺了进去。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盖上一床夹被窝，脸向外躺着。众人告诉这件事儿，他这一下非同小可，脸色登时大变起来，嘴里装着哼哼之声，没有半句说话，却拿双眼看着李壮。李壮故意走到床前说，夏老爷是什么病，可有点发烧。说罢伸手在他额上去摸，故意摸到脑后，说一声哎呀，回头对众人说，我的死女人手里握了一条辫子，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 众人听说吃了一惊，一拥上前去看。李壮不顾众人，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说下作人杀人。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正要去验尸，问了李壮口供，便带了仵作出城下乡相验。光看了这个情形，明明是聚奸被杀，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验过之后，叫取下辫子带回去，顺路去拜下身事。头铁进去，回出来说挡驾。官怒说，有人告了他在案，我不传他亲来拜他，他倒装模作样起来了，莫非是情虚吗？说着不等请，便自下轿进来。这下作人喜欢结交官场，时常往事，所以他家里的路官也走熟了的，不用引导便到书房坐下。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下作人没了辫子，所以要亲来查看的，如何肯空回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下作人没有办法，又不曾装好假辫子，只得把老婆的姿子打了一条假辫，装在凉帽箍里面。匆忙之间又没有辫穗子，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换上衣冠出来相见。因为有了亏心的事，脸色未免一阵红一阵白，知县已是疑心。相见过后分宾坐定，官有心要体察他，便说啊，天气热得很，我们何妨升官谈谈。说着自己先除了帽子。下作人忙说啊，不必。脸上的汗却直流下来。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把烟窝掉在地下，低头去拾，一瞥眼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不觉失惊说，这个刀是杀人的呀。下作人方在那里说，不必不必。忽听了这句话，猛然吃了一惊，说，哪里有什么刀啊。小跟班说，炕底下的不是吗？说着走进弯腰伸手拾了起来。下作人此时心绪已经到了极点了，一看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汗如雨下，不觉颤抖起来，说，这是谁，是谁放在这里的？这不是我的呀。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家人在下作人背后把他的辫子捏了一捏，觉得油腻腻的，因回说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知县顿时翻了脸，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这把凶刀也带了去，说着先出来上轿去了。回到衙门，把凶刀和尸格一对，竟是一丝不走的，不由分说先交代动工事，降格了他的职衔，便坐堂提审。下作人供说，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只说的这一句，官喝住了，喝叫先打50嘴巴，打完了才说，这妇人明明是聚奸被杀的，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你开口便污蔑他，这还了得？这50下是打你的污蔑烈妇，又喝再打50，打完了又说，你犯了法，这个职衔经本县降格了，你还称什么职员？有什么话你讲。下作人说，小人和这已死妇人委实一向有奸的。官大怒说，你还要污蔑好人？喝再打100嘴巴，打得下作人两腮红肿，牙血直流。又供说，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青天大老爷冤枉。官怒说，你不杀他，你的辫子怎么给他死握着？下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一说着便不问情由，先打嘴巴，竟是无从叙起。又一时心慌意乱，不得主意，只含糊便说，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验得颜色粗细，与及断处痕迹一一相符。从此便是跪铁链，上夹棍，背板凳，天平架， 没有一样不曾尝过。熬不过痛苦，只得招了个强奸不遂，一时兴起把妇人杀死，辫发被妇人扭住不能摆脱，割辫而逃。于是降上去定了个斩决，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他又敬那婆娘节烈，定了案之后，他写了节烈可封四个字，做了匾送给李壮悬挂，又办了祭品，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更监动了公事，申请大限，和那婆娘奏请经表，启恩准其见方。今天斩决公文到了，只怕那请经的公事也快回来了啦。李芝述完了这件事儿，我从头仔细一想，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狠毒。因问说，他这种秘密布置，外头人哪里知道这么详细呢？天下事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啦。何况我们账房的李先生就是李壮的包叔，他们叔侄之间等定过案之后自然说起，所以我们知道的格外详细。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候，李芝散去。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便到香港去办事，也耽搁了十多天。一天走到上环大街，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十分热闹，路上行人都啧啧称羡，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我虽然懂得广东话，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这淘古井是什么，听了十分纳闷。后来问了旁人才知道，凡娶着不慎正路的妇人，如妓女寡妇之类做老婆，却带着银钱来的，叫做淘古井。知道这件事里面一定有什么新闻，再三打听，却又被我查着了。原来花县地方有一个乡下人，姓运，名叫阿来，年纪20多岁，一向在家耕田度日，和他老子两个都是当佃户的。有一天被他老子骂了两句，这运来便赌气逃了出来，来到香港当苦力度日。这苦力两个字本来是一句外国话，苦力是扛台搬运等小工之通称，广东人依着外国音这么叫叫，日子久了便成了一个名词，也忘了它是一句外国话了。运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一天公司传到了，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带人搬运行李，好赚几文工钱。到了码头，看见一个咸水妹。咸水妹这句名词指的是什么人呢？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得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的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山板的女子，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他们都搭起来，他们自后就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以做婢女姐。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她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上下来，跨上山板摇到岸边，恰好碰见运来，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她，问他这里哪一家客栈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着你走。运来答应了，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一个稍微小点的提在手里，领着那咸水妹走。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路上车马交驰，一辆马车在运来身后飞驰而来，几乎马头碰到身上。运来急忙一闪，那边又来了一辆，又闪到路旁，回头一看，不见了那咸水妹，呆呆地站着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到。 他心中暗想，这里面不知是什么东西，他是从

0: 的说不出来，一叠连声说：“你真是好人。”巡捕头问运来来做什么，那咸水妹表明她不见了物主，送来存放带领的话。巡捕头说：“那么你就仍叫他给你拿了去吧。”于是两个出了大馆，寻到了客栈，检定了房间。咸水妹说：“你这送一送要多少工钱？有定例的吗？”运来说：“没有什么定例，码头上送到这里约莫是2毫子左右，越人呼小银元为毫子，此刻多走一次大馆，随你多给我几文吧。”咸水妹给他3个毫子，他拿了，说一声成会，成会二字是广东话，便要走。咸水妹笑说：“你回来，这2个皮包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我走失了，你不拿了我的去，还送到大馆带领，我岂有仅给你3个毫子之礼？你也太老实了。”说罢，在一个小皮夹里取出5个金元来给他。运来欢喜得了不得，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只听见人说金仔，越人呼金元为金仔，却还没有见过，总想积起钱来买他一个玩玩，不料今日一得5个。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恐怕湿了，你有心给我，请你带我存着吧。”“
1: 也好，你住在哪里？”“
0: 我住在苦力馆。”“小工总会也，这是广东话。”“每天2毫子租钱，已经欠了3天租了。”咸水妹又在衣袋里随意抓了10来个毫子给他：“已经成会了5个金仔，这个不要了。”“
1: 你只管拿了去，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到我这里来，和我买点东西吧。”
0: 运来答应着去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四级，气温26到33度。趋势天气，25号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3度。26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借力人工智能 OPC 扶持政策，社区里培育数字创业生力军；向海而心，全媒体调研行走进连云港；省运会吉祥物侯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苏州；2027年1月1日起全面落地，我市长户险将全民覆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报道。近日，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等部门印发《江苏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明确培育人工智能 OPC 新业态，提出打造专业化 OPC 社区，完善一站式创业服务，培育市场主体等一系列举措，为一人为核心的最小创业单元搭建发展舞台。在我市，依托本土链主企业下沉辅导、订单持续供给、全链条孵化服务，不少普通人成功转型数字创业者，政策蓝图正在转化为现实。悟空世界资深导演徐凯。
2: 他切近的一个位置可能太近了，
3: 不是切近的问题，而是你这里这个说法就是。
4: 走进玉兰产业园一处 OPC 数字创新社区，紧凑的空间内处处涌动着创作活力。在这里伏案工作的十几位从业者各自注册独立市场主体，不少人给自己的公司取了别具特色的名字。一人开办一家企业，人人都是负责人，正是人工智能 OPC 以一人为核心经营者、极小团队独立运作的鲜明特征。依托链主企业悟空世界成熟的订单与内容生产体系，社区构建起订单驱动的 AIGC 创业模式。
1: OPC 创业者、连云港墨眼智能网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瑞墨。
2: 公司这边的话给予我们场地，给予我们各种资源，然后还会根据我们的需求针对性开一些专业的课程给我们培训，大概是一个多月左右，差不多能完成一部60G左右的一个部剧。一部剧下来大概是在3万左右，大概比较客观的一个收入。
4: 从兴趣爱好者转型市场经营者，众多 OPC 创业者普遍面临实操经验不足、行业资源匮乏等难题。针对初创群体痛点，链主企业组建专业团队下沉社区，搭建分层递进的系统化课程体系，循序渐进提升创作者专业能力。
1: 悟空世界资深导演徐凯。
3: 我们大概团队是下沉是4个人，一个导演，然后两个动画师加一个执行导演，主要是负责帮助他们就是做分镜剧本，还有像一些问题的复盘等等。我们这边新人入驻是有一定的课程体系的，就比方说前2个项目的话大概是有8节课，然后从提示词的改写到剧本分镜的编辑。
4: OPC 社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当地前瞻性布局数字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力。江苏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 OPC 是以创始人为核心，依托数字工具开展价值创造的最小创业单元，鼓励各地打造专业化 OPC 社区，完善一站式创业服务，强化人才培育、算力支撑、知识产权保障。政策的落地为新业态打开成长空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依托省级政策红利，持续完善 OPC 创业生态，做好人才孵化、订单对接、创业保障各项服务，以个体小微主体的蓬勃活力，助推数字文化产业扩容升级。
1: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刘从元报道。8月21号到22号，机遇中国相当给力网络主题活动暨连云港向海而心全媒体调研行开展。多家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齐聚港城，深入码头、港区、产业园区、滨海湿地、渔业基地等，沉浸式探访这座一带一路交汇点城市，在港口智慧绿色升级、海洋产业集聚迭代、外贸双向联通提质上的蜕变。
5: 本次调研采访团先后前往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纯电动拖轮示范基地、赣榆海鲜电商基地、徐围绿色港口等一线点位，聚焦通道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作为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东端起点，共建一带一路交汇点、强支点城市，连云港持续打通通达全球的物流新通道，培育临港智能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新产业，厚植绿色发展新底色，推动海洋经济从传统港口物流向着港渝工贸多元集聚的格局加速迈进。两天的实地走访让采访团真切感受到港城海洋经济的蓬勃升级。
1: 新华日报记者吕诺。
6: 这几天的调研活动真的感触很深，特别是在赣榆海头镇，然后我们参观了从养殖然后到运输到储存然后以及还有电商售卖一体化的这个流程。有句话说是渔网联起互联网嘛，我们也是希望做好这个宣传报道工作，然后希望咱们连云港的这个海洋经济继续向新向好。
5: 智慧港口升级改造、深远海产业平台建设、蓝碳交易创新实践等一系列亮眼成果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大家表示，连云港依托区位优势，不断做强枢纽能级，壮大海洋经济，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为海洋强省建设贡献地方力量。媒体将发挥自身传播优势，综合运用图文、短视频等多种报道形式，讲好连云港陆海联动双向开放的发展故事。
1: 人民网记者李希阳。
7: 通过这几天的调研采访，我对江苏的海洋经济以及向海图强的战略规划产生了加深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像连云港港口，像智慧化的绿色化的转型，例如像连云港港的纯电拖轮，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段时间结束以后，我会就是通过像图文或者视频报道这样的形式，来更多更好的宣传我们像连云港。
8: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8: 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9: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
1: 本台记者卫星刘从元报道，星火传苏城，省运燃激情。8月2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苏州，把省运风采带到金鸡湖畔。江南文化与体育精神交融碰撞，让省运热度浸润姑苏大地。
5: 抵达苏州后，喷涂省运会吉祥物猴宝的主题大巴巡游苏州金鸡湖景区以及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湖光映衬城市地标，现代体育场馆见证拼搏精神，将省运主题与苏州城市风光融为一体。巡游结束后，侯宝来到苏州现代传媒中心广场，摸高挑战赛率先开始，众多苏州市民踊跃参与。
1: 苏州市民：
10: 我这个对这个运动都是很感兴趣的啊，连云港我也很喜欢去啊，我之前经常去连云港，这是个很不错的城市。
5: 傍晚时分，精彩的主题快闪正式上演，婉转的苏州评弹、苏州好风光娓娓道来。来自连云港的演员带来京剧选段《梨花颂》，吉祥物猴宝演绎说唱《猴宝驾到》，活泼的节奏瞬间调动现场氛围。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金歌《高歌向明天》接续唱响，激昂的旋律传递出奋勇争先的体育力量。
11: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省运会呢就直接在我们连云港举行，那作为西游记里头花果山的原型，说句实话，我拿到这个吉祥物猴宝的时候特别激动，我觉得哇，太有幸运了。
5: 据了解，接下来猴宝还将陆续奔赴全省多个城市开展巡游快闪活动，传递场上逐梦共赴山海的主题，共同迎接省运盛会举行。
1: 本台记者丁明轩报道。8月2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手球比赛打响， 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手球健儿齐聚赛场，在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多个组别中展开激烈角逐，在高速对抗中挥洒青春汗水，比拼竞技实力。各支队伍将在赛场上开启为期9天的激烈比拼。
5: 开赛首日，现场氛围热烈，随着开场哨响，攻防大战即刻上演。女子乙组首轮较量，南通队与常州队狭路相逢。赛场上，两队队员你来我往，防守拦截强硬果断，进攻端快速传递，奋力射门，一次次精彩攻防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经过激烈比拼，常州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另一场比赛是连云港队与泰州队的较量，双方快速传接、穿插跑位、精巧射门、飞身扑救轮番上演，比赛节奏紧张刺激，对抗精彩激烈，最终连云港队负于对手，首轮失利。
1: 连云港队队员杨宇瑶：
12: 今天是跟我和泰州的比赛，一开始上半程我们打得非常焦急，只差一两分的这种状态，然后打他们的时候后期有点不太稳定，所以导致这场比赛发挥不是特别好，希望我在后期打其他队的时候可以把这场比赛总结下来，然后发挥出自己更好的状态。
5: 据了解，本次赛事按照年龄分为17至18岁甲组、15至16岁乙组，设置男女共4个竞赛项目。接下来，全省各地手球小将将继续在港城赛场奋勇拼搏，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手球对决。
1: 本台记者丁明轩报道，近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江苏银行杯体操比赛在灌南县体育馆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汇集全省多支代表队，百余名体操小将齐聚赛场，在团体全能及各单项赛事中展开为期5天的较量。
5: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有序，体操小将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依次登上赛场。平衡木上轻盈辗转，高低杠尖翻飞腾跃，一套套行云流水的成套动作，一次次果敢的腾空翻转，展现出小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强大心理素质与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成果。赛场之上，既有完美落地引来满堂喝彩，也有失误之后迅速重整、坚持完成全套动作的顽强瞬间，体现了少年健儿们不畏强手、敢打敢拼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分别开展团体、个人全能以及男子6项、女子4项单项比赛。作为本届省运会的共创合作伙伴，江苏银行以赛事经济为纽带，探索体育赋能金融、赛事链接城市的合作典范，以金融助力发展，为体操小将喝彩，为省运盛会加油。
1: 无锡队参赛队员钱冠宇：
13: 这次比的是男子甲组团体全能单项，在单项方面，单杠我比较有天赋，可以拿到单杠的冠军。这次比赛感觉良好，也谢谢教练这么多年的付出，也谢谢自己的努力。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印发实施连云港市关于将城乡居民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通知，明确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落地。这标志着我市长护险制度完成从职工试点向全民普惠的跨越升级。根据通知，制度落地将按照3步走的节奏稳步推进。自2026年10月起，城乡居民参加长护险的个人缴费将与城乡居民医保同步征缴。12月1号起，将正式受理失能等级评估申请。自2027年1月1日起，城乡居民将正式享受长护险待遇，实现参保、评估、待遇、服务全链条正式运行。凡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将同步参加长护险保险。在基金筹集方面，长护险基金在财政专户下单独建账，独立核算计息，专款专用，起步阶段按照每人每年40元的标准筹集，其中个人缴费20元，政府补助20元。在校学生及18周岁以下参保人员暂不单独筹资，困难人员按照规定享受资助。本台记者报道，为优质高校完成全市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近日，我市正式印发《连云港市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全面启动第3次全市。

0: 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摸清我市古树名木资源底数，持续擦亮港城生态文化名片。古树名木见证城市变迁，镌刻乡土记忆，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近年来，我市始终高度重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持续开展日常巡查、养护复壮、科普宣传等工作，全市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得到有效管护。但受城乡建设迭代、气候环境变化、病虫害侵扰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零散分布的古树名木存在底数不清、信息不全、管护薄弱、生长退化等问题，部分濒危古树面临生存危机。同时，原有古树名木档案数据更新滞后，难以适配精细化、数字化林业管护工作要求。为破解保护难题、补齐工作短板，我市立足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统筹自然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传承，全面部署开展此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普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将依托智慧林业管理系统，采取实地核查加现场登记加影像采集加系统录入的方式，开展信息化作业，严格落实一树一档、一群一档制度，通过精准勘测、树种鉴定、定位建档、影像采集等规范化流程，更新全市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为科学管护、复壮保护和文化传承提供数据支撑。同时，采取专业普查加全民参与模式，多渠道宣传普查工作、保护条例及普查意义，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古树资源与人文线索，营造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交通新干线，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204国道赣榆城区段项目是赣榆区重点交通提质工程，路线全长 9.915 公里，目前项目进入桥面铺装及沥青摊铺关键阶段。
1: 在204国道赣榆城区段改建工程施工现场激起轰鸣，车流穿梭，项目全面进入桥面铺装及沥青摊铺关键阶段。截至目前，项目全线保通道路、交通导改、主线桥梁上下部结构已全部完工，当前附属工程及沥青摊铺施工稳步推进，桥面调平层完成 93.67%， 防撞护栏完成 79.8%， 沥青中层面、上层面分别完成 25%、 18%， 整体施工进度可控可期。建设团队在严把质量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提速，保障项目早日通车惠民。
0: 本台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小开鱼捕捞持续发力，关于燕尾港渔港的渔船陆续满载归来，今年本地专项捕捞的鲜活海产从渔港码头快速分流外运，摆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2: 清晨时分，捕鱼的渔船缓缓靠泊燕尾港码头，渔民们分工协作，有序搬筐捡蟹，筐筐梭子蟹、皮皮虾等新鲜海产品陆续搬运上岸，成色好，产量稳。收购商守在码头，第一时间完成分拣装车，不走中间过多环节，直接转运分销，快速流向各地商超与水产市场。
0: 燕尾港镇渔民崔树霞：
3: 这个蚊子啊，第四趟出海了，都捕的是熟着虾的，一天也收了呢一万五六千块钱，今年得七八两。
0: 关云县水产经营户徐安洲：
4: 我们这个虾的呢是一手忽悠直接上车到海头分拣，发往北京、上海，都是发往超市、发往市场。
2: 当地严格落实专项捕捞管理规定，仅允许持证渔船依规出海，一船船刚离海水的梭子蟹、虾类通过产销链路向外输送，既让渔民出海捕捞实现稳定增收，也为国内多地市场送去当季鲜活海鲜。
0: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今天是处暑节气，暑气逐渐消退，秋燥随之而来，昼夜温差慢慢拉大，夏秋交替时节，人体容易出现口干疲乏、脾胃不适等情况。如何顺应时节科学调养，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医专家的建议。
2: 处暑意味着炎热天气即将结束，但秋老虎仍会带来短时高温，这个时节燥邪开始显现，脾胃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消耗相对虚弱，饮食调养成为处暑养生的重中之重，既要抵御秋燥，也要呵护脾胃，切忌盲目进补。
0: 海珠区浦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中医师曹青山：
5: 我们饮食上呢要注意呢吃哪些的东西呢，那个比较濡润的，就是津液比较丰富的，不要吃那些比较干燥的那些上火的食品，另外一个就是特别

0: 这寒凉的很多的这个市面上寒凉的东西是冰饮料啊冰奶茶呀这些东西尽量不要吃保护我们的脾胃。
1: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处暑之后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缓解秋乏顺应季节变化平安健康度过夏秋交替期。运动讲究适度舒缓以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即可不要大汗淋漓耗伤身体元气。
0: 这时候天气凉快了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下午4点以后或者清早起来这个时间段比较凉快是可以适当的去锻炼身体的增加一些有氧运动。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

0: 观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1: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3: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1: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4: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5: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7: 卖了7-8年的鸡蛋呢，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6: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8: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6: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9: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10: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2: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3: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4: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5: 地上多芬美景吗？
6: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行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7: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6: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8: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9: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10: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1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2: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10: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3: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1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4: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 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6: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5: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7: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5: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9: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0: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1: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 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0: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8: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八点到今天早上八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2: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四级预警、海浪三级预警和风暴潮四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 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9: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5: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 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9: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4: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5: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4: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 50% 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点01分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9: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9: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 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7: 时光
1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2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要说起近年来冬季最火的城市，一定非黑龙江省哈尔滨莫属了。哈尔滨有如梦似幻的冰雪大世界，有蜿蜒流淌的松花江，有异域风情的中央大街，有童话城堡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有许多来自冰城的浪漫礼物。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来自张抗抗的散文《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文章写于上世纪90年代，今天节目的开始，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那时的哈尔滨。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也许是松花江的水养人，哈尔滨姑娘的个儿高挑，皮肤粉白，随便在街上走，瞧哪个都惹眼。那白里透红、粗而不糙的丰腴，令黑黄单薄的南方姑娘望尘莫及。哈尔滨小伙便更帅，似乎未出娘胎就已规划过尺寸，像是输入了篮球或滑冰运动员的基因，个个挺拔健壮，白脸再加上两撇黑黑的小胡子，风流潇洒中添了几分野性， 绝对的北方男子气概。刚到哈尔滨时，夏天去松花江沿，眼睛就缭乱起来，江堤沙滩游船满世界的五彩缤纷。还是20世纪80年代初，哈尔滨姑娘的布拉吉就在江沿悄悄摆动了。后来眼见着一年年的泛滥，是香港、广州最新式、最时髦的服装，坐着飞机就直奔哈尔滨而来。长裙、短裙、马海毛、香珠子的大毛衣配裙子的短毛衣、牛仔裤加 T 恤衫，即使是价钱昂贵，哈尔滨人连舌头也不会咂一下的。如想知道今年服装的流行趋势，只需在哈尔滨的大街上溜一趟，再赶着模仿也还是领导新潮流。所以哈尔滨的服装销售业挺发达，广州有什么哈尔滨就有什么，而广州没有的哈尔滨也有。哈尔滨北靠俄罗斯，东临日本、韩国，再加上满族、赫哲族的民族特色，这四通八达的优势，别的城市就只好相形见绌。都说哈尔滨人穿衣服洋气，可有衣服还看你会不会穿。冰天雪地之中，哈尔滨姑娘照俏不误，泥短裙、筒靴，加一件鲜艳的长大衣，那个窈窕细巧，竟比南方还南方。寒风飞雪中挤车上班，风姿绰约却绝不感冒，那围巾系的也是别具一格，四四方方的一块绸巾就能变着法子围出花样来。一种围法在别的城市敢说找不着一个，是哈尔滨人的专利。年轻人追求时尚，因而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哈尔滨人的服装风格。要想从服装中了解哈尔滨的文化和历史，眼光就得投向中年以上。哈尔滨中年以上的女人爱穿旗袍，无论是绸缎、是呢子、是布料、是长袖低开叉还是无袖高开叉，只要是哈尔滨女人穿在身上，看着就顺溜、就自然、就正宗、就生辉，好像旗袍就属于哈尔滨。哈尔滨男人的骄傲主要表现在头顶上。前些年流行贝雷帽，毛边纺织的，各种面料裁剪的，于是开起会来，台下一片赤橙黄绿青蓝紫，竞相争妍，式样之丰富别致，一如展销会。那帽子很得男人真爱，一冬轻易不摘，总说冷，一直戴到春，忍一下秋风乍起，便早早的又戴上了。这几年流行或者说复辟俄罗斯大礼帽，优质呢面料，宽边，镶有各色缎带，再配上一件厚呢子长大衣，果然就绅士风度起来，很翩翩的，像是早年翻译片中的某个角色。冬天下大雪的日子，台阶上走来这么一位，轻轻掸着帽子上的雪花，微微喷着酒气，嚯，绝对的俄罗斯风味。一般来说，南方人对于北方最不敢恭维的便是食物。日常的饭菜之粗糙和匮乏，随意和简便，常常是南方人宣泄不满的话题。在哈尔滨住得久了，渐渐的就觉得口味有了变化。变化自然是在潜移默化之中，诸如炒菜不放葱炝锅，就觉得菜不香；吃饺子没有蒜泥，就不算是吃饺子；喝酒若是没拌凉菜，那酒也没滋没味儿。哈尔滨红肠是哈尔滨家庭餐桌上常见的一道冷盘，那红肠外面皱皱的有如树皮，切开却是鲜嫩的粉红色，缀着一星半点雪白的凝脂， 肥而不腻，吃着有熏肉的香味，肝肠细如手指，极长，因而卖时便将其盘成一卷或切成段，吃时无需蒸熟，切片就可入口，全没有广东香肠的甜俗，也不知用何配方制作，香味极怪，含义颇深，又韧又硬，可嚼性较强，费时琢磨，却余香满口，回味无穷。哈尔滨的酸黄瓜是极地道的，罐头瓶里必有洋葱、芥末和几片不知什么树皮，咬一口酸脆。烧鸡也是极入味的，且外观焦黄油亮，形象颇佳，还有配餐的面包，正宗的俄罗斯大列巴，枕头般大小，一个呀足有5斤重。由此曾总结，哈尔滨人十分重视冷盘凉菜，多从俄国引起，系舶来品。地理条件所决定，不可算作本地特产。但后来发现，冷盘中有一种中式凉菜，竟成为我最喜欢的东北菜。那凉菜冬天用新鲜的大白菜丝、萝卜丝、干豆腐丝，夏天用黄瓜、粉丝、青椒编好细细的肉丝，再加上葱姜蒜末、香菜辣椒末、酱油醋，最后大刀阔斧地搅和一阵即成，鲜凉爽口，价廉物美，吃得满头冒汗，却爱不释嘴，欲罢不能。试着给家中南来北往的客人显露过几次，手艺照老哈差远，却也是杯盘狼藉，一抢而空。哈尔滨热菜的特色比凉菜稍逊，名声在外的是猪肉炖粉条，即使再升一格也是一锅烩之类。其实一锅烩也是大有可为，比如酸菜汆白肉就烩得不同凡响。酸菜丝儿必须是骈过几层的，刀工需极细，肉必须是肥瘦搭配的五花，还必须有筋筋道道的冻豆腐、宽粉条辅助，炖出满满一砂锅，寒冬腊月的腾腾直冒热气，那是个什么气氛？我至今只要在冬天回到哈尔滨，总是死气白赖对我的老邻居说，我要吃酸菜汆白肉。近几年哈尔滨的涮羊肉也逐渐盛行，哈尔滨称为吃锅子，那锅子也与别处不同，锅里是必须有一只螃蟹垫底的，然后是羊肉、猪肉、牛肉统统一锅端上，如有鱿鱼、猪肝、蛤蜊什么天南海北的新鲜玩意儿，则多多益善，来者不拒，餐桌上必得如往常待客，冷盘朝几十道落成个宝塔状，才算甘心作罢。其汤味道之复杂或者多元，可谓独创的哈尔滨浓汤，充分体现哈尔滨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口味与宽阔胸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3: 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7: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节选自张抗抗的散文《一个南方人眼中的哈尔滨》。这篇散文的起因是作者的妹妹来哈尔滨住了几天后，临行前说起对哈尔滨的印象并不好。作者以一个久居哈尔滨的南方人视角，从衣食住行四方面对哈尔滨做出了解读。节目的上半时段是哈尔滨的衣和食，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继续倾听哈尔滨的住和行。在哈尔滨念书的时候，我就在星期天或是节假日自己一个人徒步走过大街小巷的许多地方。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无论是那些赭红色的洋葱头大圆屋顶建筑，拜占庭式的东正教教堂，还是太阳岛上形状各异的玩具式的别墅，中央大街光滑的石子路，都使我深深入迷。我曾久久地徘徊于大直街与中山路交叉的那个巨大的转盘路口，寻找那座今天已永远地留在哈尔滨人的记忆和遗憾中的美丽的教堂遗址，在我的想象和憧憬中完成它昔日的灿烂与辉煌。然而更吸引我的是街边道旁那一座座普通的俄式民居，绿色的木围栏，一棵矮矮的丁香或是樱桃树，隐隐地露出雕花的木屋檐，刷着油漆的门斗和阳台。那房子的一角总有一个宽大的玻璃房间，几乎是三面透亮荧光，里面摆满过冬的花草，据说称为花房。我在搬进作协分配给我的单元房时，房间的墙壁都已按照哈尔滨人的习惯分别贴上了浅蓝、淡绿和银灰的壁纸。在接近天花板的画境线上方，每个房间都印有不同的几种的图案，或如水波，或如树叶，或如花卉，勾出一种古典的雅致与宁静，如置身于一个小小的宫殿，一抬眼便能享受艺术的情趣。我留神观察了几家的墙，竟然没有一家的图案是重复或雷同的。在南方的城市，定是一个时髦的新事物，在哈尔滨却是一个连文革中都没有被破坏的传统。家家的地板都是极干净的，一般卧室小小的，有一张大大的铁床，那铁床的床栏镀金包铜，金光锃亮的，还饰有精美的鸟形或天使的铜雕，让人觉得哈尔滨人睡觉很庄严。家具也和南方有很多不同，最不可缺少的是家家必备的一张大拉桌，待客或合家团聚时，将桌子中央活动的长板拉开，便是一张奇大无比、气派非凡的长餐桌了。任是吃锅子、吃饺子，还是喝老白干，都可痛痛快快地铺张。那桌子平日不用时，盖上绣花或是勾花的台布，蹲在屋角，如一头大象。哈尔滨的冬季长久，于是家家都爱养花。下雪的日子，从窗玻璃朦胧的冰凌中隐隐透出一只鲜红的绣球，一朵明艳的扶桑，那情景何等动人。到了夏天，满城的波斯菊、瓜叶菊花迎风摇曳，还有从白色的门廊上垂挂下来的啤酒花绿色的瀑布，颇令人心荡神怡。春天的哈尔滨风大， 走路得侧着身子，免得被灌一口冷风呛着。夏天的哈尔滨风凉，走在江沿，走在街心，步履轻快，很惬意。秋天的哈尔滨人走得行色匆匆，要做各种过冬的准备，挺忙活。冬天的哈尔滨人走得小心翼翼，满地的积雪被行人的脚步压成了冰，四处溜滑。整个哈尔滨犹如一个巨大的溜冰场，一不留神就会摔个屁股墩儿。唯有上学的孩子嘻嘻哈哈地专捡有冰的地儿走，一只脚往后一蹬，双脚一并，就从冰道上出溜过去，留下一咕噜一咕噜灰白色的印记。冬天的公共汽车开得慢慢吞吞的，汽车也怕打滑，车门就永远也开不大，上下的乘客一个个往外蹦。好在都久经考验，尽管身子臃肿些，手脚还灵便，互相挤一挤，彼此没有怨言。售票员更是彪悍强健，竟然就能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挤上一个来回，一边挤一边挨个乘客扒拉，亦或就熟人似的拍你的肩膀，杵你的后背，很是尽职地让你买票。车窗上满是冰凌，望出去灰蒙蒙，犹如一个闷罐，你甚至无法知道自己已经到了哪一站，所以冬天之行难有愉快的记忆。只有一次，靠车窗的座位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他的小孩，那孩子用手指在哈过气的白霜上抠了一个小小的孔，那个孔恰好容得下一只眼睛，孩子就从这个孔里张望着外面的世界。我恍然明白，哈尔滨人在严寒中行走是有许多窍门的，后来也如法炮制过几回，其乐无穷。再后来就发现还有人在冰凌上刻字，比如不冷。哈尔滨的出租汽车业出奇的发达，无论冬夏，满大街呼呼跑着的小汽车招手即停，开门就上，停车付钱，下车走人。那车呀，脏兮兮的又旧，多是私营，司机收费倒不漫天要价，你问他多少，他满不在乎地听着流行歌曲说，你看着给吧，既慷慨又亲切。到了夏天，哈尔滨人就鲜活蓬勃起来，太阳一落，街头舞曲悠扬，男男女女就在门前的空地翩翩起舞。这般随意的露天舞会，这般的热烈和浪漫，敢说别的城市绝无。到星期天，太阳岛的野游是哈尔滨人每年隆重的节日，于是啤酒、红肠、酸黄瓜、松花蛋铺满杨树林间的草地，收录机的音乐回荡在太阳岛的上空，白色的沙滩上闪烁着五彩缤纷的游泳衣，好一个绚丽的哈尔滨之夏。有一次从北京去哈尔滨，一上火车，满车厢的东北乡音，前后左右的乘客都穿得漂亮。我对面的一对小夫妻自费去北京旅游回哈，他很响亮地宣布说，咱哈尔滨人不攒钱，有钱就去花，这叫会生活。所以我认定哈尔滨是全中国最有个性最有特色的城市之一，所以我认为自己这个杭州人早已名不符实，我啊是半个哈尔滨人。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美丽的童话世界，浪漫的冰雪之城，哈尔滨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慕名而来的客人， 相信他一定不会辜负每一个向往冬天的我们。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能够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依然围绕着这个肾脏来谈养生化健康。这个肾脏啊，我们不要看它小，但它的作用非常强。要知道我们身体每天这个血液利用完之后，这个毒素垃圾呀，都靠什么呢？都靠这个肾脏要过滤一遍。所以它被称之为血塞子，也被称之为过滤器，是吧？你看有一个肾小球，肾小球就是一个网，这个网是把有用的，比如说红细胞啊、白细胞啊、血小板呢、大的蛋白质啊，都给留住隔离下来了。那么随着这个过滤之后，身体的这种尿液，比如说鸡肝啊、尿素氮呢、随着这个原尿啊，随着过滤就排出去了，排下面去了。那么血小板啊、红细胞啊、蛋白质就留下来了。所以说我们身体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垃圾啊，比如说尿酸这些有害物质一定要排出去。那么怎么排出去呢？就是肾脏要过滤。说肾脏有这么一个作用叫过滤器。那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血液啊每分每秒都在流动，都在搏动，是不是这样啊？那么所以说呢，肾脏每分每秒都在过滤毒素垃圾。当然呢，通过血塞子过滤完之后啊，还有个肾小管，肾小管第二次这个回收的，回收就是排下来的这些一些微小的有益的这个物质，比如说氨基酸呀，对吧？比如说锌呐、锗呀、这些钾呀，有益的 有益的这些小分子啊，它要再次给吸收，要再次给利用啊，不能叫它白白流失啊。所以说呢，还有个这个肾小管要重复吸收利用，把这个葡萄糖氨基酸呢、钾呀、蛋白质啊，就小的这些分子再次给吸收回来，剩下就纯尿液了。尿液里有什么呢？一部分水，是不是啊？那么一部分呢是尿酸，尿素氮、肌酐，就是毒素，就是身体最终产生这些毒素啊，就是顺着这个尿液啊排出体外了。可见这个肾脏的作用性，如果说肾脏一旦损伤了，那问题就严重了呀。大家要知道，肾脏一旦损伤，我们的身体的毒素就排不出去了。身体的毒素排不出去，那我们的脏腑是不是每天都用一些毒血呀？那脏腑是不是就会衰竭？啊，那么肾脏一旦损伤，大家想一想，肾还是干什么呢？处理水液的，它的水液也得不到有效处理了，所以这个人会浮肿。身体的水液排不出去，大家想想，会不会脏腑也会产生这个水肿啊？比如说肺水肿，你再比如说这个水液比较多了，心脏负担会不会大？心脏就憋坏了。咱不说心脏憋炸了吧，但是心脏猝死，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因此，我们得爱惜咱们这个肾脏，珍惜这个肾。可是很多朋友他不知道说这个肾我怎么爱惜呀？是不是我每天吃点大补的呀？吃点这个猪腰子呀、牛腰子、羊腰子，我就是补肾了。我吃点这个壮阳的、壮肾的，我喝点这个壮肾酒，我就补肾了。他可不是这样，他不单单是这种情况。大家听好了啊，这个肾脏既然是血液的过滤器，那我们是不是怎样想让身体的血液、身体的毒素减少啊？所以很多人说，老师啊，我应该怎样养好我这个肾脏，别损伤？就是减少体内的毒素垃圾。那如果说减少体内毒素垃圾，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啊，第一个，少盐；第二个，少油；第三个，少糖。要知道，我们盐摄入多了，那么体内的钾、体内的钠、体内的钙，这些它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它的渗透压就会遭到破坏。那你想想，你的盐分这么大，谁的负担重啊？肾脏的负担重。肾脏负担很重，不要认为吃盐多了没事儿。我告诉你，吃盐多了，动脉硬化的患病率特别高啊。那么肾脏也同样会变得动脉硬化，动脉硬化肾就损伤了，肾盂、肾炎、肾损伤就出现了。所以少盐，少盐，还有个少油。这个油不单单是炒菜用的油，包括脂类、肉，很多人呢大鱼大肉特能吃，吃的特别多。所以说，你看看那些大鱼大肉的人，血脂高、血粘稠度高、胆固醇高的人，他的肾脏基本上就好不了了。只要血液不洁净，血液变得粘稠，里面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变多了，肾脏负担非常重。你这么粘稠的血液，你想想到肾脏去过滤，会不会把肾脏的肾小球、肾小管都给呼死啊？黏黏的一层，所以时间长了，肾小球、肾小管这个渗透性就下降了，肾就损伤了。不信你看，高血脂、高血稠、高血粘的人，长期这样的人，他的肾脏没有好的，时间一长，肾脏必损伤。还有个就是少糖。糖尿病的人最后都是这个肾病综合症。糖尿病啊，并发症就是肾病，主坏死，眼底出血，末梢神经炎，皮肤上损伤啊，皮肌炎。为什么呢？他把所有的血管都给破坏了。 肾脏是过滤血液毒素的这个垃圾的这个过滤网，它也是吸收营养的。那么身体的糖、身体的蛋白质、身体的氨基酸都不能排出体外。血液里含有糖的，我告诉大家，通过肾脏，肾都给吸收的，肾小管会吸收利用的，会再给收回来的。那你血液里的糖这么多，肾脏啊，过滤吸收不过来，忙不过来，时间长了就把肾脏损伤了，甚至呢，太多了，吸收不过来就排到尿里了。这个期间呢，尿就是甜的了，说糖尿病，啊，这个尿是甜的，糖尿病。糖尿病就是血液里的糖没有被利用超标了，然后呢，肾脏呢过滤的时候又没有把这些糖的成分都给吸收利用了，排到尿液里去了，这对肾脏都是损伤。咱们肾脏非常忙碌，所以少盐、少糖、少油，这是我们爱惜肾脏、保养肾脏的三大要素，至关重要的。其实这也是我们养生啊，健康长寿的一个基本的操作。你看，凡是健康长寿的人啊，他都非常注重这个饮食，少盐、少油、少糖，都是清淡有饮食。当咱们一些学员朋友说：“老师，我怎样去对我的肾脏有一定的养护的时候，记住，第一个少油、少盐、少糖，剩下的就是。”适量喝水，适量运动，适量喝水，适量运动。这个水是干什么呢？水是稀释的，大家知道，是稀释的，把这个毒素、把这个垃圾稀释了，然后再过滤，好过滤，减轻肾脏的负担。当然，你也不能大量的喝水，很多人呢，大量喝水就加重肾脏负担了，就成了水中毒了。有没有？有。说适当的喝水，根据这个运动量，根据这个出汗量来决定啊，不是固定的。但适当要喝水，适当运动。适当运动大家知道，它就促进血液循环。血液循环越好，记住，身体的毒素垃圾代谢的就越好。一部分是顺着汗腺排出体外，一部分是顺着尿液这个垃圾排出体外。所以说适当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特别适当的出汗。人不出汗好不好？我告诉你，很多人说不出汗好，不出汗不好，大量的汗也不好，不出汗也不好。不出汗，你想想，你的体表的这个，在你肌肉组织，在你体表的这些酸、垃圾、毒素，它排不出来，都闭塞在你体内，所以这个人的肉质、机体就发酸、发柴。你看，适当出汗的人啊，适当出汗的人，他的肤色、他的机体特别洁净，非常洁净的人，他是有一种体香，而不是一种发酸、发涩、难闻刺鼻的味道，他没有这种味道，他是很干净，啊，皮肤干净，身体干净，没有异味，没有怪味。你看不出汗的人，他都什么味儿？非常难闻，特别糖尿病的人啊，糖尿病时间长的人，这个味道非常难闻的。这个人肾脏不好的，过滤功能差的，他体味也非常难闻的。所以适当喝水，适当运动，听好了，适当出汗，这是对我们肾脏养护啊，就是平时养护。那有的人说，老师，那我这里肾呢已经损伤了，我已经尿潜血、尿蛋白了啊，已经出现问题了。那这个期间呢，我们就适当的喝点药茶啊，就得适当的用药去调理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说，老师，我为什么好好的肾脏会出现呢这个肾炎呢？肾脏有炎症了，会尿蛋白了，会尿潜血了，原因有几个啊，我跟大家讲。首先说这个人自身本身就有炎症，自身炎症诱发的。第二个，自身免疫疾病，比如说有系统性红斑狼疮，有过敏紫癜，这些疾病就会破坏肾黏膜，对肾脏造成损伤，就使这个肾脏出现问题，就把肾给破坏了。糖尿病的人会导致肾损伤，高血压对肾脏也会造成破坏。你记住，你身体血压高，它是身体从里到外所有的血管 压力都会高，包括肾脏的血管它压力也会大。那么压力过大对肾这个器官会不会就造成冲击？肾脏长期在高压的状态下会不会把它憋坏了？这就好比我们体内的这个气压一样，你呼吸这个氧气，这个氧气压力特别大，超过正常的压力了，会不会给你憋坏了？一个道理，你这么想就明白了，就像打气球一样，这个气压过高，气球会不会鼓坏啊？高血压，还有痛风，就是体内的尿酸过高，痛风也会破坏肾脏的。就说存在这些问题的啊，存在这些问题的导致肾脏出现炎症的，我们还要把这些问题解决。你不要只盯在肾炎上，不要总是盯在肾损伤上啊，肾不会无缘无故出现问题，一定是你哪块有问题了。所以大家在治病的时候，我经常说不要盯在这个疾病本身，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会治的他要知道你这个疾病怎样一步一步形成的，那我怎样一步一步去纠正它，去改善它，他需要一个清晰的思路，制定出一个合理整体调理的方案，在治疗上方向要明确要正确，在用药上要得当要有效，这个病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这些问题逐步的就能逐一瓦解，让我们逐一慢慢的走向健康。如果不能啊，我东治一下西治一下，我一会儿治这儿一会儿治那儿，没有这种方案，没有规划，没有套路，胡治乱治，那就麻烦了，那就不行。听好了啊，听好了，因为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就是我尿蛋白尿潜血啊，我应该怎么办，我会给大家这个中药茶饮的调理，就是逐步修复肾脏的功能。但是你这块在修复的时候，你那边在破坏，等于白治，明白吗？特别是一体多病陈年老病的，不要光盯在疾病上去调养这个人，这个身体的状态怎么样，体内的精气神足不足，情志畅不畅，是不是你的根基怎么样，你有没有康复的能力，有没有康复的资本，你要想战胜这场战争，你恢复你自己从前如初健康的这种水准，那你有没有自身这种能量了，就像灾后重建，你有没有这个资本，你没有资本你得逐步补充资本才行，你给身体把这种能量资本给满足它，不要总盯在疾病上，你天天治病却没有建筑材料，身体恢复能力不够，是吧，体质偏颇严重，精气神亏虚，你靠什么走向健康，这些都不行啊。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就是我们有肾炎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考虑考虑是什么导致这个肾炎发生的。第二个在我们解决各种疾病的同时，一定考虑我们自身的身体健康状态怎么样，我们要把人放在核心上，把生命的整体，身体的整体状态做一个重点调养，不能光治病不治人，如果光治病不治人，这个病好不了，也出不了根儿。这就是核心的中医，中医的核心就是刚才我说这些啊。好，给大家呢就把这个肾脏啊强调在这儿，那接下来我会把今天啊这个关于尿蛋白尿潜血啊这种情况的茶饮调理的方法我会告诉大家，大家拿笔记好。首先小石粉，买这个琥珀三七、飞龙掌血、藕解炭、白及、人参各40克，混均打粉，听好，混均打粉，一次1/2汤勺或者1/3汤勺，用药液送服。用哪个茶饮药液呢？龙利叶、肾茶、白茅根、侧柏叶各9克，生黄芪治党参、凤尾草、玉米须的各18克。 听好，这些为一剂茶饮，早中晚三次喝，三次服用。如果说体内乏力没劲儿的，胃寒怕冷的啊，这个精血亏虚的，一定注重调理身体，调理体质。还有很多人有这个蛋白尿啊，很多人有这个蛋白尿，那这个蛋白尿呢也可以适当的结合茶饮，就是消蛋白粥啊，买这个芡实糯米白果，白果去壳啊，芡实糯米呢各30克啊，30克，白果呢10枚，放在一起熬这个粥啊。像浮肿的人，说我腿浮肿比较严重，也可以用这个鲫鱼汤，鲫鱼条啊，冬瓜200克，红枣10枚，葫芦壳50克啊，灯芯草3克，去熬这个汤，喝这个汤。当然呢，有的人喜欢喝粥，如果喝粥用这个汤再熬这个粳米，喝粥也行，也可以，也没问题啊，就是食疗。鲤鱼呢不单单有利湿的作用，还有益气的作用，这个呢对我们的调养上啊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剩下就适当运动，不要听别人说啊，你这个肾脏损伤了你不要总运动，不是这样的啊，也不是不可以喝水的，更不是说不能用蛋白的。你像你肾脏都已经出现损伤，尿蛋白了，体内已经蛋白严重不足了，适当的补充蛋白还是有必要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怎样去解决我们尿蛋白尿鲜血的问题啊，这就是刚才我告诉大家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不是我有其他疾病促生啊这个肾损伤的，然后呢我这个疾病是不是也要跟着同步治，在这些疾病同步治的时候，我身体的状态怎么样，有没有能力恢复抗这个健康，这也要考虑进去，好吧。大家在这个疾病的调理上，特别是在肾炎啊、肾浮肿啊，包括肾呢衰的这种状态下调理治疗，不知道怎么治疗，不好把控，没关系，拿起你手中的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沟通，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正确的治疗方案，帮助你早日实现健康，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关于肾的保养与治疗就给大家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有奖答题。今天的有奖答题，第一个，在养护肾脏当中，饮食啊，饮食需要讲究三少两多。三少两多，什么要少啊，这些都是在饮食当中，什么要少，哪两项要多，这个是我给你们讲过吧啊，这是一个题。第二个，肾的损伤，尿蛋白啊，尿潜血，肾的损伤它不会凭空出现，它有时候是有原因的，有其他病因导致啊，能够导致肾脏产生肾炎肾衰的这个疾病有几种，要说出三种啊，就是哪三种，三种以上的啊，因为很多种疾病刚才我讲了，你至少要说出三种啊，这些疾病能导致肾损伤，好吧。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啊，盛老师今天给大家这个尿潜血尿蛋白的这个方法重复一遍，是这个小石粉啊茶饮重复一遍，好吧，简单吧，就这三个问题。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3: 世 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
2: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盛老师您好。
2: 哎。
4: 我是自评的听众。
2: 四平属于吉林地区是不是？
4: 对，
2: 吉林省的，
4: 属于吉林的。
2: 嗯，好。
4: 我听您这个节目啊，有一个多月了。
2: 啊，
4: 我感觉吧，您讲的呀，真的很好。
2: 谢谢。
4: 以前在分析这个病情上吧，是又详细又有道理。
2: 嗯。
4: 一听吧，哎呀，您就是啊，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啊。
2: 谢谢您认可，同时也说明在用心听，不然你也听不出来这些门道。
4: 嗯
2: 嗯。
4: 盛老师，我这个前几天吧，参加了咱们节目的这个有奖问答。
2: 嗯，
4: 哎，没想到还真获得奖品了。
2: 是，
4: 给我送来了这个叫康养精华油。
2: 哎，
4: 我已经收到了这个。
2: 好。
4: 我吧，当时本来还以为答题吧，这是个噱头。尤其是吧，你看像我这样的新听众。
2: 嗯，
4: 哎呀，想着你说要是有啥好事的话，那肯定得先紧着那些老会员、老听众，
2: 嗯，
4: 是不是？哪能轮到我们这些新人呢？
2: 嗯，
4: 哎呀，还真没想到这节目组啊，说话算数啊，真给呀！
2: 咱们节目啊，针对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特别在答题上是一视同仁的，
4: 嗯
2: 啊，没有什么老新呐、啊、区别对待，唯独的是一个会员朋友啊，他们有会员的福利待遇，所以说呢，一个星期可以答两次。其他的都是一样，大家想多了，说他真给吗？啊，能给吗？不相信。哎，其实呢，咱们答题是真给。还有的朋友想，他给的东西只能是不值钱，不是好东西。等到这个健康产品领到手里的时候，一看这么好啊，等用的时候一看啊，这么管用啊。
4: 是是，我当时吧就想啥呢？能给呢，就最好；不给呢，就当自己学点知识了。
2: 哎，对，就是这样。
4: 还琢磨呢。
2: 嗯，
4: 就算给了吧，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东西。
2: 你看你也这么想，是不是？
4: 对，是。结果呢？你看一到手之后一看，也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
2: 是，我告诉你，真的很好。这个是地地道道的、纯粹的这个精油，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啊。
4: 是，你看我这不是这个皮肤吧，老这么痒嘛。
2: 嗯。
4: 也是身上吧，有时候抓的这一块破了，又那一块又挠破了。
2: 嗯。
4: 哎，那结了痂之后的身上吧，你瞅着就好像这是受多少伤似的。
2: 嗯，
4: 你看我就抹了几次，这身上这个疙瘩吧，这就下去了。
2: 嗯，
4: 结痂恢复的也特别快。
2: 嗯，
4: 我就感觉吧，有点不可思议。
2: 嗯，
4: 发现它吧，确实是真好。
2: 嗯，
4: 说实话，那个免费领那个东西吧，我也拿过不少。
2: 是，
4: 但是你要说质量啊和效果啊，还得说这个可以说独一份的好。它因为它吧很纯的，闻着也味道也好。
2: 你看看是不是？有时候想的呀， 不一定跟现实就完全相符。有的时候我们想的这个东西很好，但一领到呢很失望。有时候呢我们感觉哎呀都差不多，得也不可能有什么好东西，但领到手真的是好东西。就拿康养精华油来说，给大家提供的啊，它没有任何添加剂化学成分，婴幼儿都可以用。它比我们买的这个婴幼儿的护肤油还要好，它纯粹的精华，而且呢这个精油有很多珍贵的成分，提取物沙棘油，沙棘油你了解了解，好几千块钱这么一升。
4: 哦，
2: 啊，它为什么这么贵呢？因为它含有多种活性有益成分，比如说 SOD 酶啊，比如说维生素 E， 它都含有这种珍贵的对皮肤啊对身体有好的这些有益成分，它是植物当中提取的，它不是化学制剂，明白吗？它不是化学制剂。所以咱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精油，你看看它是琥珀色，它不是我们买的这个颜色非常淡或者没颜色，它是纯琥珀色。
4: 嗯，
2: 是不是？皮肤抹完之后，你一个手抹完和另一个手你不抹，你试试，它第二天是两种颜色。涂抹的它皮肤特别细腻光滑有弹性，不抹的很粗糙，特别对湿疹上啊，有的男性啊，你看会阴潮湿，阴囊潮湿潮痒，涂抹你试试，包括女性效果很棒很棒的，真的是好东西。
4: 哦，是
2: 给大家提供就得提供真正有用管用的，你得对得起中医，对得起咱们广大听众患者朋友。有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给提供好的，非正提供次的呢？是吧？为什么不能做点有用的好用的呢？咱们这个节目干嘛不就给大家健康的吗？
4: 对，是咱们这个节目吧办的确实是好，
2: 嗯，
4: 它靠谱，值得吧，
2: 嗯，
4: 人们信赖。
2: 嗯，
4: 宋老师，麻烦您先，哎呀，帮我看看我这个身体上这些疾病吧。
2: 行，你说说你情况啊，我帮你分析分析，然后呢，给你制定一个康复方案，好吧？
4: 哎，好的，好的，先谢谢你了。
2: 嗯，不用客气，您说说吧，我听听。
4: 我今年吧63了。
2: 嗯
4: 嗯，身高呢是1.72米。
2: 嗯
4: 嗯，体重吧是165。
2: 啊，有点超重。
4: 哎，我就啥呢？就是这个肚子啊，嗯，特别大。
2: 嗯。
4: 而且吧，老是感觉吧胀得慌。
2: 嗯，
4: 还有就是痰多。
2: 嗯
4: 嗯，大便总是不成形。
2: 嗯，
4: 再一个就是刚才说过的，就是身上这个痒。
2: 嗯，
4: 感觉吧，这身上黏糊糊的。
2: 嗯，
4: 就会非常容易起那个疙瘩。
2: 嗯，
4: 生疮了的这些，尤其是啥呢？到了这个天热的时候啊，身上吧就感觉更难受了。
2: 嗯
4: 嗯，同时呢还感觉吧身上特别沉。
2: 嗯。
4: 就好像啥呢，好像是用绳子把你给捆住似的，就累得慌。
2: 嗯，
4: 心脏也不太好，有点吧憋闷的那种感觉。
2: 嗯
4: 嗯，现在吧我也没吃啥药，之前吧我吃过减肥的药，还有就是那些个广告的呀，买过一些那些别的药，但是用了之后效果吧不好，我就再也没吃。
2: 嗯
4: 嗯，现在吧我就想，哎，麻烦您那个盛老师给我看看我这个是属于什么问题，需要个怎么个调理法。
2: 好，从你刚才讲这些啊，你存在这个湿气过重，这个湿存在哪儿了呢？存在中焦，就脾胃上，中焦湿气重，也就脾湿。
4: 哦哦，
2: 啊，
4: 湿，
2: 对，这个湿就痰浊，痰盂垃圾。
4: 哦哦，
2: 啊，这个痰湿痰浊，你看大便为什么不成形，为什么黏，是吧？为什么松懈性肥胖，都是痰湿引起的。为什么起疙瘩生疮，湿气重啊？为什么的心慌心闷，都是中焦湿气重。
4: 哦，湿气重。
2: 对，这种情况呢，治疗和调养同步进行。治疗先行脾，先化湿，把中焦的湿气啊去一去，这是从治疗上。但是你光治不行啊，你身体是整个大环境都这样，所以说在调养上你要结合着调理这个身体，把痰湿痰浊这个体质改善一下，我们称之为痰湿体质。
4: 哦，
2: 痰湿体质啊，在调理体质上呢，这个调养上呢，用点青黄丹这个药就很好了，
4: 啊，
2: 就问题就不大了啊。
4: 哦，
2: 这是专门调理体质的，非常棒，很成熟的一个产品。那么，在行脾除湿上呢，喝点茶饮，我告诉你，拿笔记上。
4: 嗯，好好好，你说
2: 啊啊，
4: 我记啊。
2: 买这个紫苏梗。
4: 紫苏梗，
2: 啊，甘松，姜后朴，
4: 姜后朴，
2: 广藿香，对，枳实砂仁，佩兰各九克，
4: 啊，各九克，
2: 对，炒白术12克，
4: 十二克，
2: 对，紫苏梗也用12克啊， 党参啊，要炙党参15克，这些煮水当茶喝。然后呢，揉小腹，揉小腹，对，小腹顺时针揉，左右推，腹长揉。吃饭呢，细嚼慢咽，不要吃太快了。你按照我说的这么去治，然后呢，用点青黄丹好好调一调。嗯，
4: 好。那盛老师，我听说要是成为会员的话，能有不少好处。那我能不能成为这个会员呢？
2: 是这样啊，咱们呢现在还没有针对普通患者朋友成为会员的政策。
4: 哦，那我明白了。
2: 到时候呢，如果说对大家开放了，你再申请。
4: 好。那我在调理的过程当中，用不用再配合着吃点什么其他的什么别的药？
2: 不用了，你就按照我这几样做到。

0: 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上司。
2: 嗯，你好。
1: 好，我吃这个感觉挺好，谢吧。
2: 啊。
1: 哎，要是给你啊聊两句。
2: 谢谢。
1: 我吃了
2: 非常感谢。
1: 两副药了。
2: 嗯，吃了两副药了，是吧？
1: 我吃两副药了。
2: 嗯，说说。
1: 看下一步，上司怎么安排？
2: 好。你这样哈，把你之前的问题所有的情况跟我说一说，然后呢，包括现在用药好的哪儿啊，哪里好了，哪里还存在问题，我们全面了解一下啊。
1: 感觉这个情绪都跟很大的改善，血压、血糖这块都有很大的改善，我很作用很大吧。
2: 嗯，
1: 你要以前吧，这个有天气有啥的这个影响很厉害，基本就不能动了。现在感觉也很轻松了，所以呢，我这个感觉这个药很起作用。
2: 嗯，你以前有高血压、高血糖是吧？
1: 对对对。
2: 血压高到什么程度？血糖高到什么程度？多少年了？
1: 然后在200左右吧。
2: 血糖呢？
1: 血糖是这个20吧。
2: 20左右是吧？
1: 哎。
2: 啊。
1: 十来年了。
2: 嗯，并发症有没有？
1: 十来年了，并发症没有。
2: 你现在怎么调理，怎么治疗的？
1: 经常吃这个啊，降压药。
2: 嗯，你刚才说吃这个药吃的挺好，您吃什么药了？就是血压、血糖现在改善挺好。
1: 我吃的这个第一副药是这个，也都在你这买的。
2: 嗯，
1: 那个来的这草药，来的炫膏。
2: 啊，回家先熬。
1: 还有这个，还有丸子。
2: 啊，还有药丸是吗？
1: 哎，对。
2: 还有药丸，这个药丸是哪个药啊？这个叫什么呀？
3: 郑老师，
2: 哎，
3: 我说吧，他一说个，他往后和你聊聊。
2: 是，
3: 谢谢你，他一说话他激动啊。
2: 是，没事。
3: 嗯嗯。
2: 我
3: 说吧，他不是第一副药吧？他不是脑梗死、胃溃疡、走路抬不起脚来，不是过了个腰子，我不怎么说的了。第一副药不是你给他开的擦筋吗？
2: 啊，
3: 他一时开的擦筋啊。
2: 啊。
3: 他停下到7-8天啊，血压突然降下来了，老好。没了，他要求去领的要让你给开房子，是看下一步是咋办？他脂肪胆啊，脂肪胆啊，陈老师啊，他有的喝多脂肪胆
2: 啊。
3: 他这个情况啊，我就看他走路各方面啊，他搁一跳多情况是一起，这种情况，这个血压啊，基本上还都这个110多，估计个你瞧你之前呢、啊，他是说是，你这个我们这下大雨了，下这个雨天，他这个动车不动，这几天下大雨狂风暴雨的阴天，他觉得身体啊挺轻快，没有那个身体沉的那个感觉了，他提领的要求呢，就是让你每一步让你给他开房子，这就是治疗，说对
2: 是，他是
3: 就是给啥呢啊？
2: 他是什么呢？他是在我这块吧，看到希望了。盛老师会用心给他调理好，让他尽快走向健康，不会辜负他的期许，好不好？
3: 对，谢谢盛老师。
2: 他呢还得逐步来，还得根据身体情况，比如说现在怕不怕冷，手脚凉不凉，好，这个很关键。
1: 正常。
3: 不凉你看。
2: 啊，手脚正常哈。
1: 他们今年吃这两副药以后
2: 啊，
1: 很正常，该出汗就出汗，很正常。
2: 好，口干口渴口苦吗？
1: 没有。
2: 大便发黏吗？
1: 大便有点稀。
2: 嗯，也没有恶心想吐的现象，没有是不是？
1: 没有。
2: 嗯，然后呢，有没有就是说爱气打嗝？
1: 没有。
2: 然后呢，这个也没有感觉消化不动什么的，没有是吧？
1: 没有。
2: 嗯，现在出汗还正常是吧？
1: 哎，出汗还正常。
2: 嗯。
3: 就是他还有点该发脾气，
2: 盛
3: 老师。
2: 是，性格急，那没事儿啊。血糖怎么控制的？
3: 他搁这有时也吃血糖药，有时也不吃。他光说血压下来了，血糖不高，他有时候不吃。
2: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这个平时口渴吗？
3: 他也叫做
1: 很正常，不口渴。
2: 饥饿感强不强？总想吃饭，有没有？
1: 没这块没有，很正常现在。
2: 嗯，如果说没有这些症状，应该问题就不大了哈。这块我会给他开一个小方法啊。药粉配合茶饮哈，然后呢，这个体脂继续调理哈，继续调理七黄丹，以它为主调理你的血脉，多弄你的血栓全部下去了，你的问题也不大了啊。这么去做就行。这个七黄丹还是早一碗晚一碗喝的时候呢，用什么喝呢？用这个黄酒送服。
3: 黄酒去
2: 黄酒。

0: 气黄丹吗，盛老师？
1: 对，黄酒用气黄丹啊。
0: 啊，
1: 黄酒用气黄丹。
2: 好，
1: 你只要是听盛老师的，你以后健步如飞，没问题。
2: 那我一定得加你。
1: 你就好好做就没事了，你就相信我就可以了。治好你这个病，治好太多例了，不是第一例啊。啊，这个病不难治，就是费功夫费时间。你要是有耐心，反而你说盛老师，我能跟着你一直做，我能按照你说的去做，我能去坚持，那你就没问题。
2: 好的，好的，
1: 行吧。
0: 那个房子怎么办啊？那个
1: 房子到时候我给发过去，发到这个手机上啊。
0: 啊，
1: 行吧。
0: 谢谢
1: 嗯，在这里呢，盛老师祝你早日健康，也祝你们家庭生活幸福，永远和谐。
2: 谢谢盛老师。
1: 哎，那行，祝你们永远幸福，祝你身体健康。
2: 好好好，
1: 就这样，再见。
2: 谢谢。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
5: 哎，孙老师您好。
1: 啊，你好，久等了。啊，
5: 哎呀，孙老师，好久没跟您沟通了。
1: 是
5: 啊，
1: 看来是老朋友。
5: 哎呦，看您说的，
1: 嗯，
5: 我不仅是老朋友，我加入会员了，都快一年了。
1: 啊，还是会员？
5: 哎，对对对，
1: 好。
5: 我是8月3号那天呢，我还收到会员生日礼物了呢。
1: 是啊，
5: 哎呀，谢谢咱们节目组，还是记得我的生日，给我送中药足浴包。
1: 嗯。你们能够记着盛老师，能够记着咱们这档节目，那我们呢能够记着你们的生日，这很正常。只要咱们这些听众会员朋友们能够享受到这个会员的福利啊，我就放心了。
5: 哎呀，我真的是太喜欢了。
1: 嗯，
5: 以前的时候啊，我那个腿呀、啊、老是凉的，冰凉的
1: 啊。
5: 然后呢，我就用你配的这个中药足浴包。
1: 嗯，
5: 哎呀，给我泡的。

0: 好了。
1: 是，嗯，
0: 啊，我一到晚上泡完脚啊，那个腿上就不凉了，
1: 是有用，
0: 浑身都感觉舒服，
1: 啊，
0: 哎，睡眠也香了，
1: 嗯。这个中药竹芋包啊，十多味道地的中药，专门针对足上的这个寒驱除的，还有通络的作用，能够驱除我们手脚身体的这个寒，还让这个血液循环加快这个循环，把这个寒湿给去掉。当这个寒湿去掉，脚部的血液循环好的时候，这个期间呢，对睡眠还有一个帮助。咱们这个药包都是货真价实的这个地地道道的中药啊，你没发现这个药包也大，这个药性药味也足吗？它不是市面上普通的一些小药包，它不一样，效果
0: 对对对，
1: 效果好，你们只要好好用，效果都错不了。
0: 是是是，哎，确实跟我以前买的那种粉的真不一样。
1: 嗯，
0: 啊，这全都是能看得见的真实药材。
1: 是
0: 啊，说实在的，没有真材实料啊，哪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对，
0: 啊，这跟我以前买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啊，您看我这是老会员，这个会员当的真的太值了，这也没花钱，又能泡脚了。
1: 嗯，只要感到值。啊，就可以，但是呢，咱们前段时间呀，民以名食节目组开展这个综艺这个标杆证明，当时又有福利又有礼包，咱们很多这个会员朋友啊，也没有享受到，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意见的啊，这不是，这段时间呢，通过咱们节目组啊。去提这个要求嘛，咱们现在也在给大家这个会员听众朋友啊，去申请去准备这些，啊，包括常规用药啊，折扣啊，就是尽可能的去更好的服务咱们这些患者，啊，会员患者，让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能享受更好的福利，更好的待遇，把身体好调整，不去辜负你们对我们的期许，对我们的支持。这些年咱们节目能走得这么稳，走得这么好，其实都少不了咱们这些会员朋友的给予支持和关怀啊。对待会员我们还是非常感激感恩的啊。只是前一段时间的这个300个名额啊，标杆啊，它是这个中医证明来用的，并不是说简单的这个福利，这个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接下来呢我们会专门针对咱们这些会员朋友啊，争取一些福利。
0: 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今天来呀，我还心思问盛老师了，啥时候挑你体质的这个岐黄丹产品，能给我们再申请到福利啊？这不一下子就来了吗？真的太好了。
1: 看来也是关注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也希望能够享有这个会员的福利折扣，是吧？
0: 嗯，对对对，
1: 好好用这个药，用的不错，是吧？
0: 是是是，还有我跟你说，盛老师啊，我这个老寒腿，这个老毛病啊，我前些天真的是没少治，但是就是没找了一个好药。啊，说能给我这腿上啊、身上的这个寒凉啊都给拔出来。但是也是有缘分吧，我遇到盛老师了。跟着你学调体质。用上调体质的这个岐黄丹啊，这个产品说实在话。就这么一个药丸，那个药劲真大。啊，我去年冬天的时候啊，刚开始我一天是吃两丸。吃两天我就感觉浑身暖和了。身上啊就有一股热乎劲往里钻。哎呀，我这好多年了都没有这么舒服过了。而且我浑身都感觉轻巧啊，身上有劲了。
1: 是，你看看，所以说我说好药才能治好病，好药才能好疗效，好疗效才能好效果，非常重要。你看在这个我们中医康复的核心四大要素里面，其中就包括这个用药这一块，大家总是这个把这个核心忽略了。一个药品它的配伍怎么样，它的用药扎不扎实，全都关系它最后的结果呢。啊，这个药啊，特别用中药，不要听说的多牛没用，说的好不如做的好，做的能看得到，做的能感受得到。你比如说，你看它的配伍，你看它的处方，配伍越大，你记住它药性越强，这样的药品疗效都差不了。
0: 哎，这个我确实看了，里面有很多名贵药材。
1: 嗯。
0: 但是你看我这脑子不好是吧？但是我能记住里面呢，有这个人参、鹿茸。灵芝、何首这些名贵药材了，
1: 名贵药材
0: 还有很多，但是那些我都记不起来了。
1: 对，它主方也大呀，对不对？它一共加起来，你看61味名贵药材吧。
0: 对对。
1: 你这药材多，你才能起到对身体调理啊，你才能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啊。你那么1味2味、10味8味，你调理什么八大体质啊？你靠什么调理？哪来的药性啊？这都没劲儿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腿寒呀、啊？腿寒是因为你长期的阳虚。叫阳虚体质，你的阳不足，虚亏，长期这种偏颇，寒邪就会进入，寒邪就会在你身体安在扎营，对吧？在你骨鞘里就安在扎营了。 那么你要想治这个病，一个是把寒驱除，这是治疗手段，另一方面你要调理你的体质，强化你的机体，把你的阳给补上去，不然你寒清除了，你体质不强悍，很快这个寒风寒邪就会乘虚而入。广治不调养等于白治，广调养不治，那么病灶没除也不行，所以咱要治养结合。
0: 嗯
1: 啊，治养结合，咱得用好这样的药，咱有这样有效果的药才行。你如果药效不行，这不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吗？你这个中医医书再厉害，看得再明白，方案制定再好，没有好药支撑也是没有用的，也等于零。嗯，
0: 对对对，
1: 你看、
0: 哎、
1: 你体质不就是偏不寒重吗？阳虚吗？
0: 对，
1: 你用青黄丹为什么调理这么好？就是它的做工扎实，它的用药扎实，它的疗效在这放着呢。
0: 嗯
1: 啊、
0: 嗯，
1: 体质调理过来了，不错。
0: 是，但这个效果我是真的感受到了。
1: 嗯
0: 啊，您看我去年一个冬天呢、啊。我吃着这个调理体质的奇黄丹，
1: 嗯，
0: 总算是过了个好年了，过了个好冬天了。
1: 是，你看，这就是抓，找准方向了，调对了、
0: 哎。对对对，再加上那个泡脚包，
1: 嗯，
0: 我这个腿脚里面的寒凉啊，全给我拔出来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今年夏天呢，我就能在空调房里面待了。
1: 嗯，
0: 啊，现在我这两条腿啊，走路可溜了。
1: 是，这块你也要注意啊，就是说、嗯、现在腿不寒了，暖和了，热乎了啊，腿脚利索了。嗯，但是吹空调也要注意，特别是年龄大的人，年龄大的人抗寒能力、抗风邪能力还是差的，
0: 是，
1: 所以尽量避免直吹、
0: 嗯、
1: 啊。体质不单单是调理出来的啊，不单单是治病治出来的，它也是我们平时呵护出来的。
0: 对，
1: 你平时不爱惜不呵护，你最后还会容易出现问题吗？有很多种疾病不就人为性导致的吗？
0: 嗯，对对对，您说的很对，这点我肯定记住了。
1: 嗯。嗯，这么去注意、
0: 啊、
1: 去呵护哈。
0: 好的、
1: 啊、还有其他问题没？
0: 这个就是我现在吃的这个是还在吃，我现在是早半碗的晚半碗。
1: 嗯，
0: 我就希望我这个体质越来越好。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这个不是说会员什么时候下来吗？我还想报名参加
1: 啊，
0: 我再定一年的量
1: 啊。就是说你想继续调养这个体质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可以。这个会员的也快啊，关注吧，关注吧，这块没法给你具体消息，你快了可能明天就下来、
0: 哦、
1: 是吧，慢了可能十天半个月甚至更久，这块看节目组的沟通这个进展实际情况。
0: 好的好的，
1: 其实你实际上你这个体质啊、嗯、阳虚体质已经调理的非常不错了，已经改正过来了，你接下来无非就是加强、
0: 哎
1: 养生保健，养生保健呢你就可以隔一天一玩或者一天一玩、嗯、平时多锻炼，记住，光吃药不锻炼，你这身体也不会全面得到提升。必须适当运动锻炼，
0: 对对对，
1: 那才是你真正的身体体质。
0: 嗯、
1: 啊
0: 是是是，
1: 我节目当中讲的锻炼方法，每天跟着学，跟着做。
0: 嗯，
1: 咱们天天有直播，教给大家呢做操，那你为什么不去跟着看呢？大家一块去做、嗯、啊，一块去做，
0: 对对对，
1: 去做这个操。还有呢，咱们这个每天有讲静答，能跟着答题就答一答，答题增长知识嘛。
0: 嗯，
1: 除了健康礼品之外，你这个知识的提升对你们帮助不更大吗？
0: 对对对，
1: 好吧。
0: 好的好的，
1: 行，那就这样好吧，再有问题再来电话，再见。
0: 好的，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吗？
1: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3: 哎呀哎呀哎呀，盛老师真好。你好，
1: 很激动，
3: 跟你沟通是真不容易啊。
1: 是是是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河北石家庄的。
1: 啊、河北石家庄的，好，今天参与节目是咨询自己的问题、
3: 啊、
1: 是吧？
3: 不，给我老伴儿、啊、老伴儿吧也不太老，
1: 啊、
3: 我50几岁了。
1: 啊，那年龄不大呀。啊，怎么了？
3: 是啊，我老伴儿他腿部吧肌肉萎缩，
1: 那怎么弄
3: 呢？走不了路，走不了路有、
1: 嗯、
3: 有7-8年了。
1: 嗯。
3: 现在这人家的肌肉都萎缩了，一个是他那个左腿和右腿粗细差的太多，
1: 嗯，
3: 这个他还有这么帕金森，
1: 嗯，
3: 浑身晃，两手晃，
1: 嗯，
3: 吃饭他也好呛住，
1: 嗯，
3: 我家条件有限，也没到医院给他检查过，
1: 嗯、
3: 我听你这个节目，我听着很有道理，我说让您的这个盛老师咨询咨询，
1: 嗯，好。
3: 另外呢，他这个。左软肋下边挨着肚脐那儿，
1: 嗯，
3: 稍微吃点凉的呢，
1: 嗯，
3: 好长得有有气儿。
1: 嗯嗯。
3: 一吃点那个藿香正气水和正气胶囊呢，他就没事了。
1: 嗯嗯。他说明啊，体内寒非常重，阳虚啊，阳虚。平时有没有乏力没劲儿？有没有？
3: 他走不了路。
1: 嗯。口干口苦，爱上火吗？
3: 嗯啊。啊，他说平时也口干口苦。
1: 嗯。口腔爱上火吗？溃烂什么的有没有？舌头疼啊？
3: 没有。
1: 嗯。老伴儿这个问题啊，我考虑他就是一个阳虚啊，血脉淤结的一个体质导致的经络不通，肌肉萎缩了。只是我们很多老百姓不懂，说这个人乏力没劲儿，这个人腿发软了，那什么原因呢？上医院查不出来，或者是干脆不查，时间长了就慢慢慢慢这个腿就不管用了，就越来越细了啊，越来越萎缩了，差距越来越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包括帕金森，西医叫帕金森，中医不叫帕金森，说白了就是精气血不足，亏气少血，晕迷惑啊，就是没有筋骨囊，咱们说的没有筋骨囊，所以说这个人就抖，就身体极度虚亏的时候人都会抖，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不要把这个抖就当成帕金森。如果说这个人精气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神非常充足，这个人精神体质非常状态非常好，他非常足，他怎么会抖？对不对？
3: 对对。
1: 中医说白了就是这个人体质太攘了，太绕了啊，是这么一个事儿啊。
3: 对。对，
1: 如果说他的经络他的阳气非常充足，他的气血非常旺盛，他的元气非常充足，那么他的经络非常充足。
3: 他怎么对他给他扎点胳膊啊，胳膊扎不出血来呀、啊、怎么
1: 你看看这都淤了，都坏死了，血脉都淤住了，没有血液循环了，他能怎么能扎出血来啊、所以说你就按照我说的去给他调理体质，调理体质啊，条件再差的咱们得把健康放在首位。
3: 他这能调理多长时间都可以了。
1: 调理啊，怎么的？这个三个月到半年吧，两三个月也有效果，一个月它也有效果。只是你想叫它像咱们健康正常水平，那你短了也不行啊。就像说你河流的河水，你不能说来点水它就花草树木就长起来，它得养一段时间呀，是吧？养这么一个季度啊，两个季度啊，是不是？就肌肉组织它长，它也得长一段时间呀，是不是？
3: 对，
1: 你就想像这个人长肉，他不得长几个月呀？
3: 啊，对对对，
1: 啊、
3: 对，三个疗程多长时间、
1: 啊？三个疗程三个月，一个疗程一个月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嘛，一个疗程一个月，通过一段时间的调理，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说在这种状态，你能去考虑老伴儿很难得啊，非常了不起。
3: 哎呀，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残疾，我是个瞎子，
1: 哎呀，
3: 他又走不了路，
1: 是相依为命吧？你这样给他调理过来，很快你不用扶他也能走好，叫他回过头来再照顾你。啊，他好了，他回过头来再调一调。调、
3: 哎、谢谢郑老师。
1: 能调能调、
3: 嗯，
1: 你未来可期、
3: 啊，
1: 你未来有依靠。你现在你对你老伴的照顾，有一天你会获得回报的，你相信我。
3: 好，
1: 相信我。你在这里，沈老师就祝你的老伴早日康复、啊，也祝愿你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
3: 好
1: 啊
3: 好
1: 啊，
3: 祝盛老师也身体健康，保重身体。
1: 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了。行、咱就聊这些、我期待你们好消息啊。嗯，
3: 好，
1: 再见，
3: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八集，
0: 局长，我需要一架直升机，我要去狼牙特种大队，我要去韩光和蔡小春来的那个地方，去了解他们，并且得到支援。
6: 高局长叹了口气，
0: 哎，申请军队支援的手续非常复杂，你是知道的，局长。可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办法对付这些人。
7: 唐小军急切地望着高局长，
6: 高局长长叹了一口气，
0: 哎，好吧，你去准备吧，等我的命令。
8: 是。
6: 唐小军转身出去了，高局长坐了下来，他仔细地看着桌上蔡小春的照片。中国陆军时期的蔡小春穿着士兵服，带着一股桀骜不驯的杀气。高局长站起身，抓起了电话。
0: 喂，我是麻雀。
6: 说完他低声说了起来，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此时在宾馆舒适的接待室里，许律师把录音笔放在桌子上，随后打开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何世昌站在落地窗前，看着外面橙色出现的城市。秦秘书悄声走到何世昌的身边。
9: 何总，我是否先出去？
10: 不，你留下做见证人。
6: 何世昌声音缓慢，但不容置疑。秦秘书站在那儿看着何世昌。
11: 何先生，你有什么需要我记录的吗？
6: 许律师问何世昌。
10: 啊，许律师，麻烦你记一下。
11: 是。
6: 许律师在电脑上敲下日期。
10: 遗嘱。
9: 哦，
6: 许律师和钱秘书听完都愣了。
9: 何总，您这是？
6: 何世昌摆了摆手。
10: 你们什么都不要问。许律师，请记下来。假如由于身体原因，我不能处理集团事务，董事长兼总裁的职务交给我唯一的儿子钟世佳。
6: 秦秘书愣了一下，看着何世昌。
10: 李主任，何世昌。
6: 许律师很快将打印出来的遗嘱交给何世昌， 何世昌签了字，秦秘书也在见证人一栏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徐律师收好遗嘱，笑着问何世昌：
11: 哼，何总，钟氏家少爷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
10: 不久你就会见到的。
6: 何世昌说着，眼里露出了欣慰的神情。
10: 老许啊，你跟了我30年了，不是不信任你，而是事情关系重大，该你知道的时候你会知道的。
11: 嗯，明白了。
6: 徐律师把遗嘱放入信封，封好收了起来。
9: 何总，
6: 秦秘书望着何世昌，他的眼泪忍不住落了下来。何世昌转向窗外，脸上又现出了忧心忡忡的神情。
5: 选择军队，不是选择一种职业或者事业，或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选择军队是选择一种生活的方式，一种理想和忠诚。军人是一个理想，一种荣誉，一种永远也不能忽视的荣誉。
6: 严林拿着啤酒对着远方的大海大声地说着：
8: 多少年了，你一点也没变。
6: 韩光坐在他身后的水泥地上，用牙咬开一瓶啤酒，一口气儿地灌下去。他们置身在荒芜的修车厂里，这里已经没有了修理的车辆，此时已经是杂草丛生了。严林苦笑了一下，回过头一瘸一拐地走过来。
12: 哎，这就是我们这种人的悲哀啊！我们没有遗忘军队，可我却被军队遗忘了。你啊，选择了特警这个职业，而且还是个狙击手，你找到了命运的出口，而我呢，继续在迷失中体验着失落。
13: 不是我选择特警，是特警选择我。
6: 韩光淡淡地回了他一句：
12: 来喝酒。
6: 严林笑了笑：
12: 都一样，你也被特警抛弃了。可怜的是，你还没有被特警遗忘。
6: 韩光奇怪的笑笑，拿起了啤酒。
13: 哎，天宇呢？
12: 去三家夏令营了。
6: 严林说着，躲开韩光的眼睛。韩光望着他：
13: 好，最近生意怎么样？
12: 生意，哼，我这臭脾气能有多少生意，惨淡混日子就是了。我把所有的转业费和抚恤金都投在这个修车厂了，结果现在想不做都很难了。自从和前妻离了婚，真的是每况愈下。哎，你猜他说什么？他说我等你转业就是为了等着和你离婚。
6: 严林说完叹了口气：
12: 就这样，他等了我3年。哼，在我转业以后他立马和我离了婚。
6: 韩光看着他，他的眼里露出同情的神情，举起啤酒和严林撞了一下。
11: 来，统身公司。
6: 严林拿着啤酒，却没有喝。
12: 你真的相信这个？
6: 韩光笑了，
11: 哼，还是你教我的，难道你忘了？
6: 严林似乎想了想，他苦笑了一下。

0: 有时候我会为你感到悲哀，因为你是我最好的学生，也就是最佳的炮灰。
1: 韩光凝神地看着严林，
2: 可你还是来接我了，你没有变。
1: 严林转过脸去看了眼正躺在破旧的经理室里休息的季慧。
0: 哎，那个女人怎么回事？
2: 啊，她卷到这件事情里来了，在事情结束以前她是不安全的，我需要你保护她，也是保护我唯一不在犯罪现场的人证。我被秃鹫设计了，秃鹫是不会让她活下来的。
0: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严林说完看了韩光一眼。
2: 秃鹫想要的是我，但是我还不知道他要我干什么。秃鹫回来的目的肯定和我在特警的工作有关系。
0: 他是够狠毒的，这么多年了心胸还是那么狭窄。
1: 严林说完叹了口气。
0: 嗨，
1: 韩光苦笑了。
2: 哼，这就是秃鹫的个性，他是出色的狙击手，却不是优秀的军人，这是他自身难以跨越的缺陷，所以他永远也成不了刺客。
0: 他想要你死？
1: 严林担心地问韩光。
2: 不，他不想要我的命，他想证明他比我强，他设下这个局是在逼我，逼我从命，他想控制我，用他的头脑。还记得过去你怎么说的？一个真正的刺客靠的不是枪法，而是头脑。他现在就在实践这句话。
1: 严林的脸色越来越暗淡了。
0: 因为超越不了你，所以就要控制你。
1: 韩光又苦笑了。
2: 控制我就证明他比我强，他一直想比我强。
1: 严林意味深长地望着韩光。
0: 有一点他肯定比你强，他比你更下得了手，心比你狠。
1: 韩光听了奇怪地笑了，他举起啤酒和严林碰了一下，两个人把瓶里的酒都喝了下去。修车厂的经理室里，季慧此时睡不着，他从床上爬了起来。他走到窗口，看着韩光和严林正坐在厂区的水泥地上喝酒，心里边很是奇怪。
3: 这群疯子，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喝酒？
1: 一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黑色的警用贝尔206直升机旋转着螺旋桨，慢慢地向下降落。在停着几架迷彩色的米格171直升机的简易机场上，这架黑色的小型直升机显得是非常特别。唐小军捂着自己的嘴，脸色煞白。他推开舱门，在下直升机的时候晃了一下，旁边的战士急忙扶住他，唐小军控制不住的一口吐了出来。对面发出爽朗的笑声，唐小军忍耐住起身伸出了手。
4: 我是滨海市公安局唐小军，刑警。
1: 话没说完

0: 他又吐了。陆军中校笑着挥了挥手，他身后的战士拿出矿泉水打开递了过去。
1: 刚开始都这样，习惯了就好了，赶紧喝口水压一压。
0: 唐小军拧开瓶盖，急忙喝了几口才站起身来。
2: 我是，自我介绍一下。
0: 唐小军话没说完，中校已经主动伸出手了。
2: 我叫林瑞，中国陆军狼牙特种作战群豺狼反恐怖大队副大队长。
0: 林瑞说着握住唐小军的手。
2: 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旅长正在办公室等你。
0: 说完，林瑞做了一个请唐小军上车的手势。
3: 谢谢。
0: 头脑还眩晕的唐小军被战士扶上了伞兵突击车的后座，战士们拿着唐小军的东西跟着上车，在旁边坐下了。林瑞转身跳上伞兵突击车的副驾驶的座位，司机发动了突击车，箭一样的窜了出去。编号狼特009的突击车一路狂飙，在训练场上掀起滚滚的黄尘。唐小军被风一吹，逐渐的清醒过来。狼牙特种作战群的基地在他的面前展现出来。光着膀子、穿着迷彩服的彪悍战士们扛着步枪列队从车旁跑过，口号声是惊天动地。戴着面罩的战士们持枪在山坡上快速地跑过，枪声连连，靶子落地。米格171直升机在空中悬停，战士们远远看去跟迷彩色蚂蚁一样顺着大绳滑下来。坐在前面车座的林瑞回过头来。
2: 这段时间训练比较紧张，有两次重大的演习要我们参加，但是你们反应过来的情况我们领导很重视，所以要我具体负责这件事情。你如果有什么想法或者要求，可以跟我们旅长提出来，他如果批准了，由我执行。
3: 谢谢。不过我想知道你们的狙击手是在哪里训练。
0: 林瑞笑，
2: 我这个级别的军官无权让你参观狙击手的训练。我说过，你可以跟我们旅长提要求，他批准了，我执行。
3: 韩光曾经是你的部下？
0: 唐小军问了一句。林瑞点了点头。
3: 啊，他在你们部队算是什么水平啊？
2: 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狙击手。
0: 说到这儿，林瑞的笑容消失了。
2: 如果不是你们恳求，我是不会放他走的。
0: 唐小军听着，他不说话了。停了一会儿，林瑞转过头看着唐小军。
2: 我想八九不离十是由我带队处理韩光，我把最好的狙击手给了你们特警队，不是想现在让我自己去清理门户的。
3: 我明白了。哎，
0: 唐小军有些愧疚地叹了口气。
2: 所以最好在我动手之前，你们给我关于他的全部证据，这样我心里能够舒服一点。
0: 林瑞说完转过脸去。唐小军看不见林瑞此时的表情，但他可以想到林瑞的脸色现在一定是很难看。他想告诉林瑞，此时证明韩光犯罪的证据还不充分，但他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

0: 林瑞推门走了进来。
1: 报告，客人来了。
0: 说完跨步站到一边，背手跨立。狼牙特种作战旅旅长雷克明大校从文件后面抬起头来，没有几根头发的脑门显得是锃亮，头发还是梳得很整齐，跟别的部队主官不一样，他穿着一件崭新的迷彩服。这是唐小军对特种部队的第一印象，无论是机关干部还是作战干部，很难看到他们穿长服，都是作战装束。雷克明站起来，对走过来的唐小军伸出右手。
2: 哦，你好，一路辛苦了。
1: 雷旅长，你好。
0: 唐小军的脸上已经恢复了血色。
2: 情况我大致都知道了。
0: 雷克明的脸上总是没有表情。
2: 你说说，需要我们部队做什么？
1: 时间紧迫，客套话我就不说了。还有一些新的情况我需要了解。
0: 唐小军说完，打开笔记本电脑。
1: 这是国际刑警组织发来的资料，我选择出来的。这个人和你们部队也有关系。
0: 说完，唐小军把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转向了雷克明。
2: 蔡小春。
0: 雷克明捣鼓了一句，却没有惊讶。唐小军补充了一句，
1: 对，我感觉他可能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起着关键作用。
0: 雷克明转头看着林瑞，
2: 哈，都是你的兵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带唐队长去狙击手连转一转，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唐队长，有什么要求的话你报告我。
1: 是。
0: 伞兵突击车开出旅部办公区，往山上疾驰。林瑞仍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3: 关于蔡小春的情况你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些情报是真实的，你还想知道什么？
0: 唐小军望着前面的山路。
1: 这蔡小春和韩光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3: 他们原来在一个连，还在一个排。韩光是那个排的排长，蔡小春是副排长。他们是一个狙击手小组，韩光是第一射手，蔡小春是第二射手。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九集。
6: 蔡小春，
7: 雷克明捣鼓了一句，却没有惊讶。唐小军补充了一句，
8: 对，我感觉他可能在这一系列的事件当中起着关键作用。
7: 雷克明转头看着林瑞，
9: 哈，都是你的兵啊，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带唐队长去狙击手连转一转，介绍一下他们的情况。唐队长，有什么要求的话，你报告我。
10: 是。
7: 伞兵突击车开出旅部办公区，往山上疾驰。林瑞仍然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11: 关于蔡小春的情况，你差不多都知道了。这些情报是真实的，你还想知道什么？
7: 唐小军望着前面的山路。
8: 哎，这蔡小春和韩光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11: 他们原来在一个连，还在一个排。韩光是那个排的排长，蔡小春是副排长。他们是一个狙击手小组，韩光是第一射手，蔡小春是第二射手。
8: 啊，什么连队？
11: 狙击手连。入选者都是精选出来的枪手，我们把他们培养成为第一流的狙击手。
7: 唐小军听了不免有些疑问，
8: 那蔡小春怎么会去国外当雇佣兵的呢？
7: 林瑞想了想说，
11: 有很多原因，我想最主要可能是他自身的原因。韩光转业到你们特警队以后，蔡小春本来是代理排长，但是我们派去了一个新的排长，他的体干报告被搁浅了，加上他在执行反恐怖冲突任务中一意孤行，导致误伤人质。那次事故对他个人影响非常大，他不仅不再可能成为军官，而且还受到部队的严肃处理，要调离特种部队。在那种情况下，他打了退役报告。
8: 哦，为什么蔡小春没有成为排长啊？
7: 唐小军又忍不住地问。
11: 这就牵涉到部队的通盘考虑了。
7: 林瑞喝了一口水，又掏出一瓶矿泉水递给唐小军。
11: 他不适合做分队主管，他虽然军事素质过硬，在战士们当中威望也不错，但是过于自我。虽然特种部队在敌后活动，指挥官要善于下决定，但是得有个尺度，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一切代价，这是必然的，但是不是说在不必要的时候。

0: 还要不惜一切代价。
1: 唐小军喝了一口水，思索着。
2: 你是说蔡小春不大在乎队员的伤亡是吗？
3: 不仅是队员的，还有平民的伤亡。
1: 林瑞强调了一句，
3: 特种部队不是杀手，是有纪律约束的职业军人。我们教育队员成为善战的特种兵，但是绝对不是杀人机器。在这一点上，蔡小春没能过关，他做副手的话还算称职，但是一旦成为分队的主官，恐怕要出问题。
2: 所以他的提干报告不能通过是吧？
1: 唐小军又问了一句。
3: 对，他是个出色的士兵，但是不能成为指挥员，这是他性格的缺陷，也是他个人的悲剧源头。
1: 说完，林瑞的声音低沉下来。
3: 他出国去当雇佣兵，包括他在 AO 的业绩很出色，作为华裔雇佣兵可以独立带小队，甚至是他制造了整个小队的假死亡等等，我都不感觉意外。这是他的性格决定的，性格决定了命运。
1: 伞兵突击车在山路上行进着，有一会儿他们谁也没有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唐小军问
2: 蔡小春和韩光的个人关系怎么样。
4: 我该怎么形容呢？
1: 林瑞想了想，
4: 他们两个人都是一起入选狙击手集训队的，一个是刚刚毕业的军校学员，一个是从野战军侦察连抽调上来的优秀战士，在集训队就是上下铺。他们在集训队里，韩光总分第一，蔡小春是总分第二，两个人一起被选调到四连，也就是狙击手连，还在一个排。
2: 哦，那韩光是刺客？
1: 林瑞有些意外地看了唐小军一眼。
3: 哟，你知道的蛮多的嘛。在集训队结束的时候，要授予参训队员荣誉称号，韩光被授予刺客称号，是那几年唯一的一个。蔡小春被授予鸣笛称号。
2: 蔡小春总是比韩光差那么一点点。
1: 唐小军不解苦笑了。
3: 是啊，他们是一个狙击小组的，但两个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他们也许不会成为好朋友，但却是过命的战友。蔡小春身上有一种傲气，我把他跟韩光安排在一块儿也是有用意的。他们两个可以说是最佳搭档，一起出生入死，互相的了解超过了任何人。但是蔡小春一直是韩光的副手，到韩光离开部队，他又做了新排长的副手。
1: 听到这儿，唐小军明白了。
2: 啊，蔡小春这样做是想证明自己比韩光强。
1: 林瑞叹了口气，笑了。
4: 哎，是啊，韩光一直排在他前面，他的内心压抑太久了。啊，到了，我们上去吧。
1: 林瑞把车开入山坡上的一片伪装网遮挡的临时停车场，带着唐小军下了车。唐小军左顾右盼地看着四周，他感到很新鲜。
2: 这里是狙击训练场。
1: 林瑞点点头。
2: 哎，怎么没听见枪响啊？
3: 今天应该是伪装前行科目。
1: 林瑞戴上墨镜。
3: 狙击手不是单纯的枪手，他的素质是综合的，开枪只是

0: 猫头鹰，有没有什么发现？
1: 在你的9点钟方向，草的颜色不太一样，有白色的物体。
2: 上尉拿着望远镜回答：“
1: 知道，完毕。”
2: 班长说着，举起对讲机，指着前面的一个方向。其他的特战队员们快步开始搜索，草丛发出接连的声响。
3: 他妈的！
2: 班长突然骂了一句，退后一步，用刺刀挑起了一张用过的手指。
0: 猫头鹰，他在这里解的手，其余的躲开点，小心地雷。
1: 这个兔崽子！
2: 上尉听到后苦笑了。
1: 绕开那里，继续搜索。
2: 林瑞和唐小军走过来，上尉立刻转身敬礼。
1: 报告林副大，
4: 怎么样，谁的训练？
1: 葛同。
2: 林瑞说着接过了望远镜。上尉回答：
4: 那个小子。
2: 林瑞笑了，举起望远镜看着远处的山坡。唐小军好奇地看着他。
5: 林副大，你在找什么？
4: 伪装前行，狙击手的基本技能。
2: 林瑞说着举着望远镜继续观察。
4: 狙击手在敌后单独活动的时候，经常要通过封锁，也会受到敌人搜索队的围剿。伪装前行对于狙击手来说非常重要，在不惊动敌人的情况下，通过危险区域完成狙击任务，并且可以全身而退。
5: 那里面有人吗？
2: 唐小军看着远处的一片山坡，随着辨别不出来的细微枪声，山坡上的一个钢板把清脆地落下来。唐小军吓了一跳，这是对他刚才提出问题的最好回答。远处山坡上的特战队员们茫然地观察着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动静。看着望远镜的林瑞大声地喊着：
6: 注意你们的10点钟方向，我看见他了，快！
2: 远处班长一挥手，战士们跟着他摆开扇面，快速地跑过去。班长跑到跟前，又挑起一顶迷彩奔尼帽。
0: 嘿，他的帽子下面还有半个爬满蚂蚁的肉包子，他在这里吃的早饭。
2: 又是一声脆响，突击车旁的靶子也被击落了。唐小军下意识地伸手摸住腰里的手枪。
4: 你的反应不慢嘛，但是如果是实战，你已经挂了。
2: 林瑞笑笑转向对面的山坡喊着：
6: 好了，赢了，出来吧，现在让我看看你藏在哪儿。
2: 车底下的草丛在响，一个全身插满草的战士抱着伪装好的狙击步枪爬了出来。他来到车前立正敬礼：
7: 报告狙击手4连1排排长葛同少尉，请林副大指示。
2: 林瑞笑着还了礼：
4: 你怎么钻到车底下去了？
7: 你教育我们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2: 葛同目不斜视地回答。林瑞点点头：
4: 你的这个科目是满分。
7: 谢谢林副大。
2: 葛同高声回答，却并不喜形于色。唐小军欣赏地看着葛同：
5: 你是刺客射手？
2: 葛同看着这个穿便装的男人：
7: 报告首长，不是，我是响箭射手。
2: 唐小军倒吸了一口冷气。林瑞对唐小军的震惊很是满意：
4: 少尉，你可以回去继续训练了。
7: 是，林副大。
2: 葛同敬了个礼，转身跑步走了。上尉走上一步，向林瑞敬了个礼：
1: 林副大，您还有什么要求？
4: 去继续训练吧。
1: 是。
2: 上尉跳上车离开了。唐小军叹了口气：
4: 哎呀，怎么了？
2: 唐小军

0: 慨叹地回答：
1: 作为中国人，一方面我为有你们这支军队而自豪，另外一方面，作为刑警队长，我为你们这些精悍特种兵的退伍以后担心呢。假如在这些战士中有犯罪的，我们这些警察可真就瞎了眼喽。
0: 林瑞脸上的骄傲消失了，他回答唐小军：
2: 世界各国的特种部队都出现过这种悲剧，我不喜欢看到这种悲剧，但是我无法阻止这种悲剧的发生。对于军队来说，这种悲剧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战士的性格各异，而性格决定命运。在锻造他们成为战争利器的同时，我也不得不面对这些或许是无法避免的悲剧。
0: 唐小军望着他，心里也感到难过。
1: 哎，我能理解，我也抓过犯罪的警察。
2: 可这不一样。
0: 林瑞说着看着远处的山坡。
2: 拿韩光和蔡小春来说，他们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狙击手之一，是我一手培养的。他们的自相残杀是我不想看到的，而我不仅要面对这场自相残杀，还要卷入其中。
1: 哎，
0: 唐小军感慨地叹口气，拍拍林瑞的肩膀：
1: 这或许是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吧。
0: 林瑞苦笑了：
2: 不，还有个人的原因。不是所有退役的特战队员都会犯罪的。在我们内部，处理这种事情已经有了专有名词。
1: 什么？
2: 清理门户。
0: 林瑞甩下了一句，向前快步走了。唐小军打了个冷战：
1: 清理门户？
3: 田小牛到。
0: 林瑞面对队列大声的点名，那个上尉迈出队列：
3: 葛彤
4: 到。
3: 你们两个整理一下，跟一排待命。
4: 是。
0: 田小牛带着葛彤的一排跑步走了。唐小军觉得头皮有些发麻。
1: 你真的要派一个排的武装特种兵去滨海吗？世界经济论坛马上要召开了，各国政要和经济界的领袖都在滨海。
0: 林瑞看看唐小军：
2: 如果非得要同时对付山鹰和秃鹫，还有一组战斗经验丰富的外籍雇佣兵，我估计这就是一场恶战了。
0: 林瑞说完转身上了车。
2: 我们去找旅长，部队在和平时期的武装调动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正式命令。
0: 唐小军跟着林瑞跳上伞兵突击车，林瑞开着车向山坡下冲去。在旅部的会议室里，雷克明听林瑞汇报完行动方案之后，半晌没有说话。林瑞一直注视着雷克明，雷克明看看他，又看看唐小军。
5: 世界经济论坛什么时候召开？
1: 啊，明天开幕。
0: 雷克明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5: 啊，你知道，调动一个整编的特战排去执行任务，需要多少手续？等到我把这些程序走完，世界经济论坛差不多就要闭幕了。
0: 唐小军禁不住紧张地咽了口唾沫。
1: 那怎么办？我们……
0: 雷克明没有回答他，摇了摇头。
5: 中央首长也要出现在滨海，那就更不要想了。除非我的上级首长们都不想干了。 否则从哪个角度说也不会批准这个武装特战排在这个时候去滨海的。你要明白我这句话的含义，不出问题我要被撤职查办，万一出一丁点问题我是要掉脑袋的。
0: 林瑞看着旅长不知道该怎样回答。雷克明看着唐小军脸上仍旧没有表情。
5: 我知道你们需要我们的帮助，可是……
0: 他站起身来踱了几步，突然转身问林瑞，
5: 林瑞，你有没有探亲假？
6: 报告，我三年都没休假了。
0: 林瑞脚跟一碰，利索地回答道，
5: 好，我批准你的探亲假。
0: 雷克明说着掏出一叠稿纸扔在桌子上，
5: 你现在去写报告，我签字。
6: 是。
0: 林瑞接过稿纸提笔就写。唐小军有点懵了，他不知道雷克明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用询问的目光看着雷克明，雷克明的脸上仍然没有表情。
5: 田小牛也有段时间没休假，他是你手下的连长，你看着办。
6: 是。
0: 林瑞望了老首长一眼，忍住笑说，
6: 葛同好像也一直没休假了。
5: 一个少尉排长的事情你也要问我？你去吧。
0: 雷克明说完挥了挥手，林瑞拉了一下一直在发懵的唐小军出去了。来到走廊里面，唐小军就沉不住气了，
1: 林副大，你们不是都要休假了吧？你们都休假了，这滨海的事情怎么解决啊？
7: 小点声。
0: 林瑞说着把唐小军拉到外面，压低了声音，
7: 听着，我和两个干部休假自费去滨海旅游，同警令发布以后，我和这两个干部自告奋勇去找你们请战，明白了？
0: 唐小军这才反应过来，
1: 但是就你们三个人够吗？
0: 林瑞苦笑了，
7: 哎，总比没有强吧。你们还有特警队，既然是韩光带出来的，我想还是可以用一用的。
1: 哎，
0: 唐小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1: 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

0: 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8: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0: 逗你玩。
11: 叫什么叫？再笑加钱。
3: 视力交怀视力心，斯文谁负念知音，伯牙不作中期事，千古令人说破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一段《攀龙附凤》。虽然说这名字里有两种动物，实际上跟这个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也别较真儿，咱们来一块儿收听。
12: 谢谢您，
13: 这是老搭档。我们也是来学习，
12: 哎，
13: 向大家学习生活。
12: 嗯，
13: 前头八个年轻人
12: 啊，
13: 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12: 新锐啊。
13: 为什么这么好啊？
12: 为什么？
13: 敬业，干什么研究什么
12: 啊？还是应该说研究。
13: 在研究相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呢，
12: 啊，
13: 现在社会上好多现象值得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12: 哎呦，那在座的父老乡亲，尤其咱们双城的乡亲们，有文化有知识，您给说说都什么问题您发现了？
13: 大好的生活要研究，
12: 嗯，
13: 在大好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12: 不尽人意的地方
13: 有没有？
12: 您举个例子。
13: 比方说，
12: 嗯，
13: 现在社会现象当中盘龙附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
12: 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
13: 盘龙附凤。
12: 盘龙附凤
13: 啊，
12: 这句话怎么讲？不懂。
13: 不懂吗？
12: 不懂。
13: 我举个例子啊，
12: 嗯，
13: 比方说普通的饭菜
12: 啊，
13: 愣说某某皇上吃过，行了。
12: 怎么了？
13: 这饭菜上去了，御膳层就上去了。
12: 哦，
13: 明白了吧？是有这样的。
12: 有有有。
13: 人也有这样的。
12: 人还有攀龙附凤的吗？
13: 太多了。
12: 谁呀？
13: 谁
12: 啊？
13: 甭说别人
12: 啊，
13: 你们相声界就大有人在。
12: 你说说我们相声界谁攀龙附凤了？
13: 你非让我在这儿说？
12: 你说说啊。
13: 刚才姜昆来，大家看到了吗？看到了
12: 啊。
13: 姜昆今天到现场了。
12: 姜昆怎么了？
13: 姜昆为什么那么红火？
12: 啊，为什么？
13: 为什么那么火爆？
12: 啊，
13: 有人说了
12: 啊，
13: 因为姜昆有后台。
12: 后台？
13: 姜昆的后台，姜昆本身就是皇亲国戚。
12: 从哪儿说呢？
13: 从哪儿说呀？
12: 嗯，
13: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12: 哦，
13: 嗯，你听见没有？
12: 嗯，
13: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12: 那对对对对，您甭瞎比划，
13: 对不对？
12: 人家没这么说过。
13: 你们相声界还有一位，
12: 还谁呀？
13: 高英培，大家知道吗？
12: 那是我们老师哥高英培，都知道啊，
13: 都知道。
12: 高英培又怎么了？
13: 一演那个《水浒传》，
12: 嗯，
13: 我的祖先高俅。
12: 你攀来攀去，连好坏人都不分了。
13: 你们还有个相声演员，
12: 哪位？
13: 叫李金斗
12: 啊。李金斗大家也熟悉。
13: 有这位吧？
12: 有。
13: 嘿嘿，
12: 怎么了？
13: 怎么了？
12: 闹什么？怎么了？人金斗啊，
13: 最可笑的，
12: 嗯，
13: 就是李金斗。
12: 不是，这李金斗人家怎么了？
13: 怎么了
12: 啊？
13: 李金斗
12: 啊，
13: 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你说这事儿，这哪儿的事儿啊？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

0: 后代。
1: 这，您甭瞎分析，人家李金斗啊、姜昆没怎么说过。
0: 反正我分析啊，凡是自己祖先做过高官，拿过后路，绝对不说。
1: 那当然不说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真人不露相。对不对啊？
0: 这是真懂的，
1: 这就是
0: 这真懂。对对对，真人不露相吗？
1: 真人不露
0: 相，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 是
0: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露相？
1: 那是啊。
0: 你看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把自己
1: 不是，怎么着？说来说去，您是有来头的。
0: 没有，我是说呀，
1: 不，
0: 社会现象。
1: 您的老祖先是哪位？
0: 没有，不能说，
1: 不是您这。
0: 绝对不能说，不，这个就告诉大家，什么时候都不能。
1: 对了，
0: 我这脑子
1: 刚想起来，想听什么您就这样，部长再带头来一下，来，
0: 别，谢谢书记，
1: 来，
0: 谢谢大家。
1: 说实在的，我跟他合作40多年，不知道他们老祖先是谁，
0: 不能说。
1: 今儿说到这儿，您老祖先哪？
0: 不能说，跟你说，
1: 你告诉我，
0: 你这不难为我吗？
1: 这怎么叫难为你？
0: 大庭广众之下，就现
1: 在再来。
0: 谢大家，
1: 三回了，您说再
0: 谢谢大家，绝不是驳大家面子，不是。
1: 您老祖先哪位？
0: 不是这意思，你就非问你，
1: 你我们真想知道，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0: 今天是个联欢会啊，没有外国人吧？
1: 不是，就是内部啊。
0: 这个我有个要求啊，我把自己祖先介绍给大家之后呢，请各个媒体呢不要宣传了
1: 啊。行，
0: 咱们出门不算数。
1: 行
0: 啊，我看刚才来很多人在采访，媒体千万不要上网，也不要上报纸什么的。
1: 您放心吧，我们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忠守信念
0: 啊，行，
1: 绝对说给您保密啊。
0: 这个，
1: 您说您老祖先哪位啊？
0: 你非让我说，
1: 您说说，我们等着听。
0: 好。这个在未说之前呢，我先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1: 哎，您说
0: 有个电视连续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1: 哪出？
0: 宰相刘罗锅。
1: 这看过，几年前大家都看过。
0: 看过。
1: 宰相刘罗锅吗？
0: 看过就好办了
1: 啊。您说，
0: 宰相刘罗锅当中有一个人物，
1: 哪位啊？
0: 乾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怎么了？说了半天，您老祖宗是乾隆？
0: 我说不说吧？非让我说，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我说这句了吗？我说我祖先是乾隆，我说这句了吗？大家都在听着，我说这句了吗？大家作证，我说了吗？没说吧？
1: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朋友都看见您的表情了，祖宗乾隆。
0: 您
1: 那么大的动作，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吗？
0: 我那就告我是那意思是说，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 那您乐什么？
0: 我告诉您，在乾隆年代，我的祖先，就出名了。是这意思。
1: 是这意思。我冲动了。这回明白了，您听了吗？在乾隆年间就有名了。那甭问，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0: 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家喻户晓，没什么了不起。
1: 您听着，家喻户晓甭问了。您的老祖宗肯定是满族，对吧？
0: 你说什么？
1: 满族
0: 啊？不，
1: 他们
0: 啊？不，他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1: 不
0: 满族，很谦虚。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急了，我再重新问问您，听着啊，请问老祖先，他老人家想当初。他是文官呢还是武官呢？
0: 清朝的时候的事儿
1: 啊。
0: 清官。
1: 不是，我没问他为人，我就问他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
0: 进士干嘛呀？两只老花眼。
1: 我没问他眼神。
0: 问他什么呀？
1: 我是问老人家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什么底子啊？
0: 你问他什么底子？
1: 什么底子？
0: 牛皮底子。
1: 你买鞋来了？
0: 他的鞋都是牛皮底子。
1: 什么牛皮底子？
0: 什么意思？
1: 我问这意思就说呀，你们老祖先当初，哎，对， 那老祖先当初在哪行走啊？啊？
0: 你早问这句就对了。
1: 哦，这才明白。
0: 你这么一问，我也清楚了。
1: 明白了。
0: 你这么一问，大家也明白了。
1: 您都知道了。
0: 您问我的老祖先在哪行走？
1: 他在哪行走啊？
0: 在地上行走啊。
1: 行行。废话。上房那贼，
0: 你们家老祖先才是贼。
1: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啊？
0: 怎么叫不懂、啊？
1: 这么大人什么都不……哎呀，朋友，你说多可笑！
0: 这是问
1: 什么？一点历史知识都不懂，这是历史知识？
0: 什么历史知识？
1: 什么历史？
0: 不就是生活中的事吗？
1: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
0: 啊！
1: 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0: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1: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你看那顶子了吗？那分颜色，那顶珠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官？请问你们老祖宗，他是金顶？
0: 嗯，不金顶。
1: 啊，
0: 金不住顶，一顶就趴下。
1: 你不问他体格了吗？趴下干嘛？要不是金顶，那就是蓝顶。
0: 拦不住，得谁谁顶。
1: 切、啊，不是蓝顶，那就是白顶。
0: 白顶还行啊，顶一回给一回钱呢、啊，这是。
1: 你跑这做生意来
0: 了？就是这意思吗？
1: 你是诚心捣乱？
0: 怎么会诚心捣乱？
1: 我看出来你诚心捣乱。
0: 你要问什么？
1: 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我告诉你，常贵点，
0: 嗯，
1: 你别看你是主任。你这胡说，我就不愿意跟你谈了。
0: 怎么胡说呀？
1: 再给你一个机会，
0: 啊，
1: 我再提个问题，你搭不上来，咱俩聊；搭不上来，咱别影响各位时间。你该干嘛？
0: 有大家作证的，咱俩
1: 再问一个问题。
0: 你问吧，你问吧。
1: 你听着，哎，对，在清朝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个规定，文官要出门啊，得打锣；武官出门得放炮。请问你们老祖宗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呀还是放炮啊？
0: 早这么问我早明白了。
1: 能回答吗？
0: 打锣。
1: 哦，打锣
0: 没错，就是打锣。
1: 您听懂了，这是文官，这就好说了。
0: 打锣肯定了啊。肯定。
1: 打几棒锣呀？
0: 什么叫几棒锣？
1: 就是敲几下锣呀。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呀。
0: 嗯嗯，
1: 在清朝有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啊，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棒锣，
0: 就是七下锣。
1: 嗯，你们老祖宗呢？
0: 比这多，比这多
1: 哦，比这多
0: 多
1: 哦，比这多，那就是知府九棒，
0: 九下
1: 九棒，
0: 比这还多，还多。
1: 道台十三棒锣，
0: 打十三下，
1: 十三棒，
0: 比这多。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
1: 还多呢。咱就知道想当初有位小七爷下咱们天津卫打32棒长形锣，
0: 32下
1: 啊，
0: 比这还多，
1: 比这还多呢。
0: 当然了，
1: 哎呀，谢谢桂田呐。
0: 哎，
1: 咱们的老祖宗
0: 啊，
1: 不您的老祖宗出门的派事您老人跟您说过吗？
0: 当然说过了。
1: 这就好办了。
0: 怎么好办了？
1: 你在这打着锣，我这给你数着数。
0: 嗯，
1: 您锣打完了，我数出来了，我就能断出来你们老祖宗是什么官。
0: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1: 您明白了吧？
0: 我在这说一说我们老祖宗怎么出门。
1: 哎，
0: 出门的派式。
1: 对，
0: 在这打着锣，
1: 打锣，
0: 我这打完了，你这数出来了，
1: 是
0: 就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1: 我有这历史知识，
0: 反正我就知道啊。
1: 啊，
0: 我们老祖先出门之前先喊一句。
1: 哦，怎么喊呢？
0: 老爷出门了。
1: 好派式。
0: 数着，
1: 我给您数着。
0: 铜
1: 一棒，
0: 铜
1: 两棒，三棒，四棒，五棒，六棒，七棒，八棒，九棒，十棒，十一棒，十二棒，十三棒，十四棒，十五棒，十六棒，十七棒，十八棒，九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十棒，
0: 十棒，十棒，十棒，十棒，
1: 十棒，十棒，十棒，十棒，
0: 十棒，十棒，十
1: 棒，十棒，十棒，十棒，这要出了门，
0: 出了门，闯闯闯，
1: 哦，
0: 进了胡同，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着老头，闯闯闯。我们老祖先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1: 请问老人家什么官呢？
0: 耍猴的。
1: 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攀龙附凤，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张庆森两位前辈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代表作品《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咱俩说一段
5: 好啊。
4: 您说相声是老资格，
5: 不敢这么说，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了，
4: 有经验
5: 啊，还得您夸奖。
4: 老资格，
5: 不敢当，不敢当。
4: 够累的吧？
5: 可不是嘛，最近是有点累。
4: 瞧瞧，是不是？
5: 怎么了？
4: 把您累得这样
5: 啊？
4: 您呐，
5: 怎么着？
4: 好好的保养保养身体吧。
5: 啊，
4: 看看累的这模样啊。看着怪可怜的。
5: 是啊，而且我这模样都可怜了，
4: 怎么这样，身体太不健康啊
5: 呀，
4: 看这样体格太弱了。
5: 是啊，
4: 哎呀，你得好好的，你得练练，你得保养保养身体。
5: 哎呦，
4: 不好，你这个
5: 我得保养保养，
4: 好好保养保养吧。
5: 我倒打算保养，不得那个方法呀、啊。
4: 跟我教。
5: 哎，啊，好、哦，跟您教。
4: 我教。
5: 您会啊？
4: 呵，教吗？
5: 教啊。
4: 咱们教，我教。
5: 我跟您教。
4: 我不尝鲜。
5: 是吗？
4: 谁教都行。
5: 哦哦，
4: 打算要保养好身体
5: 啊？
4: 找我。
5: 哦。
4: 我教你法子
5: 啊，
4: 按我这办法来，甭日子多，俩月就得。
5: 怎么样？
4: 俩月之后准这样。
5: 哎啊啊，那我就别跟你抢了，那还跟你抢啊，
4: 准有这么好的成绩。
5: 好嘛，
4: 准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5: 还美丽呢？哎呀，瘦的跟那猴一样了还美丽呢。
4: 去啊，
5: 你瘦的这个样了，
4: 这不再胖瘦。
5: 哎啊，
4: 这不再胖瘦，
5: 不再胖瘦。
4: 哎，人的身体健康，不再胖瘦。
5: 是啊，
4: 长一身肉，挺胖、啊，那是健康吗？
5: 哦，
4: 瘦人就不健康吗？
5: 是不是？
4: 不再胖瘦。
5: 是啊，
4: 精神好。
5: 哦，
4: 你看，诸位
5: 啊，
4: 你看看，
5: 啊，看什么呀？
4: 哎，精神好
5: 啊。
4: 你看这精神饱满，
5: 哦，
4: 满面黄光。
5: 哎啊，
4: 这就是
5: 哦，满面黄光啊。
4: 哎，
5: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4: 红光不是，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5: 啊，
4: 红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中尉，
5: 哎呦，好嘛，
4: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
5: 嗯，
4: 看这相。
5: 是啊，
4: 怎么样？
5: 好，
4: 好啊呀！
5: 啊、
4: 嗯，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5: 哟，是啊，你这就是那点骨头了，咱不瓷实。行了，
4: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
5: 啊、
4: 嗯，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5: 您呐，
4: 瓷实，你呀
5: 啊，
4: 你有这儿有砖头吗？
5: 砖头，
4: 半头砖，你
5: 干嘛？
4: 有砖头吗？
5: 那有一块，
4: 有吗？
5: 干什么？
4: 好。你受点累，拿砖头
5: 干什么？

0: 你砸，
1: 往这儿。
0: 我拿着砖砸您这脑袋呀？
1: 砸。
0: 我不砸，不砸你起来吧，我们甭躺那儿，我不砸
1: 啊，
0: 不砸。
1: 你看这功夫啊，
0: 看这功夫，砸完了我打人命官司。
1: 怎么这怎么会打官司呢？
0: 怎么打官司？一砖头那脑袋不碎了吗？
1: 碎是碎不了啊，就是瘪了。
0: 瘪了，那孩子给砸死了，这还练成这样？那是干嘛呢？
1: 你叫你诚心吗？你这是
0: 怎么诚心？
1: 那应当怎么样呢？变成铁人就结实了。
0: 不是，您说您健康怎么个健康呢？
1: 吃得好，
0: 我吃得好。
1: 哎，我也没练过功夫。
0: 哦，
1: 我这个精神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0: 哎，
1: 这个你可别
0: 人是铁，饭是好铁啊。
1: 哎，
0: 人是铁，饭是钢，
1: 钢就是好铁。
0: 这什么话呢？啊，您吃的多，
1: 哎，
0: 不吃的好，
1: 吃的多怎么吃的好？
0: 吃的好，
1: 哎，
0: 见天净吃炖牛肉，
1: 炖牛肉
0: 啊，
1: 干饭炖牛肉，
0: 哎，多好，
1: 天天吃炖牛肉，
0: 多吃
1: 多吃，
0: 嗯，
1: 吃多，吃完便食，
0: 吃多营养大吗？
1: 那没有什么营养
0: 哦，
1: 我主要的，小不小？小不小吧？
0: 小，
1: 小，哎，小我就告诉你啊，
0: 我小，
1: 哎，对。
0: 主要的什么吧？
1: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0: 啊，
1: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0: 我每天就喝三碗汤，
1: 三碗汤，
0: 头一碗是什么汤？
1: 头一碗木香汤，
0: 这干嘛？
1: 分分气。
0: 哦，二一碗呢？
1: 燕窝汤，
0: 这干嘛？
1: 理理气。
0: 好，三一碗
1: 迷魂汤，
0: 干嘛？
1: 咽了气。
0: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1: 这第三碗还没喝呢。
0: 哪儿找去迷魂汤？
1: 不是迷魂汤，
0: 那什么汤？
1: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0: 这干嘛？
1: 补补气。
0: 好，
1: 我
0: 人参汤，
1: 每天这么大碗，
0: 哎呦，
1: 一碗人参汤买下。
0: 不行不行，
1: 甜
0: 啊！咱们三十多岁喝人参汤
1: 啊，
0: 好嘛，那火多大？
1: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0: 哦，
1: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点不点给我喝，
0: 哦、人参汤。
1: 哎，
0: 这家伙，
1: 我吃啊那个东西，
0: 还吃，
1: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0: 大人参
1: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0: 不行，
1: 半斤呢。
0: 您能是吗？我没听说过
1: 半斤
0: 人参，我们见过。
1: 哎，有的时候我拿当饭。
0: 不行，您呢？
1: 我吃饱蒸多了，蒸一气，满上吃啊。哎，
0: 人参这么大块，按笼屉那么蒸着吃啊？
1: 哎，
0: 有那么吃的吗？七分为参，八分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叫人参王子，
1: 没见过。
0: 怎么？
1: 没见过，多憨！
0: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1: 这么憨，
0: 哎。
1: 像手指这么憨
0: 啊，
1: 那人参
0: 啊，
1: 吃一块劲儿，这个这么憨的那净虚子，
0: 哎，净虚子，
1: 没个吃头。
0: 那你吃的那个
1: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0: 啊，
1: 像玻璃杯似的，
0: 玻璃杯，
1: 玻璃杯，
0: 有那么憨，
1: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0: 啊，
1: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这么憨，这么大块，红皮黄瓤。
0: 好，
1: 包皮儿，甜，
0: 煮着吃，烤吃全行。
1: 哎，对，
0: 这得人参。
1: 哎，
0: 这是山芋啊，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呢，我就吃的这模样。
1: 哎，
0: 这还保养
1: 啊？汤啊，甜极了。
0: 是啊，
1: 我是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0: 老吃那个，
1: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0: 好嘛，
1: 有点成绩啊。
0: 什么成绩？
1: 这些日子不错。
0: 怎么样？
1: 天天早晨。准是等等的
0: 哦，放屁呀、啊！
1: 你要
0: 吃了山芋放屁玩
1: 儿，哎，
0: 那还营养？
1: 解闷吗？
0: 这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1: 嗯，
0: 那是吃这山芋还锻炼？
1: 你成心吗？你拿我砸场吗？你这
0: 怎么？
1: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0: 那怎么？
1: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啊，也不行。
0: 那应当怎么？
1: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0: 哦，
1: 我。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0: 好，
1: 要散散步，
0: 哦，
1: 要跳跳舞，
0: 嘿，
1: 要唱唱歌，
0: 好，
1: 要游游泳，
0: 嗯，
1: 要舞舞剑，
0: 嘿，
1: 要月月报，
0: 好，
1: 要吸吸字，
0: 嗯，
1: 要睡睡觉，
0: 好，
1: 要尿尿炕，
0: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1: 不天天尿愁冷的尿，
0: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1: 尿不好
0: 啊，
1: 出血炸裂，
0: 是吧？
1: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0: 啊。
1: 咱们是闲话少说，
0: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1: 您说尿炕来的？
0: 您这不说尿尿炕？
1: 写字读书，
0: 您呐？
1: 我，
0: 嗯，
1: 我
0: 是啊，
1: 哎，大文人，
0: 我大文人呐，
1: 我是个大文人。
0: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嗯，这样的文人呐，
1: 你看不出来吗？
0: 嗯，
1: 看不出来我像怎么路人吗？
0: 怎么路人啊？
1: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0: 啊，
1: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界怎么路人？别捧啊，别碰场，别碰别碰别捧啊！哎，
0: 我就看看你那个模样，
1: 也别损我，
0: 这个言谈
1: 别损我，也别扒我，
0: 好，
1: 也别奉承。
0: 行了，就那个穿事打扮啊，你也是像车站那儿的，
1: 车站，
0: 哎。
1: 车站那儿的，
0: 对了，
1: 站长，
0: 你呀、啊、像个卖烤山芋的。
1: 哎呀，我跟你翻脸啊、
0: 哦、为什么？
1: 你拿我打岔？
0: 怎么拿你打岔？你有这模样的像那言谈的意思。
1: 什么卖烤山芋的？多咱在哪儿？
0: 在
1: 多会儿？
0: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真是的，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1: 那是我吗？
0: 那可不是。
1: 那是我吗？
0: 怎么着？我瞅着个像。
1: 那多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0: 岁数大那是哦，那是你父亲。对，
1: 早说，我父亲早死了。
0: 死了？哦，那须是你哥哥。
1: 哥哥呀、啊，
0: 哎，
1: 我哥不卖烤的，
0: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1: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0: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1: 我是个读书人，
0: 哎，您哪？
1: 我是一位名写家，
0: 还名写家
1: 啊？我是个名写家。
0: 我没看过你写字啊。
1: 写字的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见过吗？
0: 没见过。
1: 没看过写字呢？
0: 没见过。
1: 呵，见过张伯洋的吗？
0: 张伯洋
1: 啊，
0: 干嘛？
1: 我跟他差不多。
0: 哦，
1: 我是完全小他。
0: 哦，跟张伯洋小。
1: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0: 你跟那小单弦儿是小快书。
1: 我小单弦干嘛？我小单弦干嘛？
0: 小什么？
1: 写字儿啊。写字啊，
0: 张伯洋写字啊，
1: 哎，
0: 他会写字啊，
1: 啊，
0: 张伯洋不唱单弦的吗？八九五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1: 你没见过啊？
0: 是没见过他写字。
1: 张伯洋的字儿啊，
0: 啊，
1: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琉璃厂大街，琉璃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家的字号那牌匾，都他写的。
0: 哎呦，
1: 差不离净他写的。
0: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1: 哦，对，张，哦，对对，像张伯英。
0: 嗨，那么您瞧谁的笔体记不清啊？
1: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的，
0: 那不唱单弦的吗？
1: 张伯英
0: 啊，
1: 张伯英
0: 啊，
1: 对对，我学他，
0: 我学张伯英，
1: 我学潘林镐。
0: 哦，
1: 潘林镐见过？
0: 好啊，
1: 哎，那个、字儿我学
0: 啊啊，
1: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0: 不错啊，
1: 怎么样？
0: 好啊，
1: 也别捧。
0: 好啊，
1: 跟我差不多。
0: 是啊，
1: 哎，张一山
0: 啊，
1: 我那个字儿啊，丑冷的写的，他们都像张一山，张一山。
0: 哦，您竟瞧这几位汉脸？
1: 哎，对，我也是，我也是
0: 汉脸，
1: 汉包。
0: 哦，汉包，汉，
1: 我不是汉脸，我瞧他们几位，我瞧他们老几位那个写字儿那个笔法。
0: 哦，您叫什么名字？
1: 马。
0: 姓马，叫什么？
1: 马三玉。
0: 哎，
1: 马三玉
0: 叫什么？
1: 马三玉。
0: 马三玉，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1: 啊，对，是
0: 有
1: 马三立，
0: 这怎么叫三玉？

0: 行。早先我叫三玉。
1: 哦，
0: 早先就是三玉，以后改了，改立字了。
1: 你瞧，
0: 玉字改立字了。
1: 这玉字干嘛改个立呀、啊？
0: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1: 哦，是啊。哦，这倒对，和栗子味儿的烤山芋。凡是卖烤山芋的，
0: 不是，
1: 这不栗子味儿吗？
0: 他们都说我呀，
1: 啊，
0: 身上有历史味儿。
1: 哎，啊，
0: 不是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1: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0: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儿。
1: 哦，
0: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1: 哎，
0: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历史。
1: 什么家？什么家？您是
0: 跨国家？
1: 跨国家
0: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1: 那是考古家吧？
0: 考古家。
1: 好嘛，我听说跨国家。这大胯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0: 考古家，对对，考古家。
1: 哦，
0: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1: 是啊，
0: 我整理我的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1: 哦，
0: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1: 哎，
0: 我
1: 马三立全集，
0: 哎，出全了，出全了，我作品。
1: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0: 死了干嘛？
1: 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0: 不是，选集。
1: 哦，选集，
0: 选集。
1: 那选集跟全集您分不清吗？
0: 选集。
1: 哦，选集。
0: 我这作品见过吗？
1: 谁啊？
0: 见过我这作品吗？
1: 没见过。
0: 呵，
1: 什么刊物上有您的稿子？
0: 刊物没有。
1: 哪有？
0: 什么刊物？画刊上那个他，我这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儿小。我咱都大块的。
1: 哎，
0: 我
1: 啊，
0: 哎。
1: 哎，那个怎么
0: 着？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1: 儿，都是大块的。
0: 哎，对，我对了，
1: 而大块的好啊，
0: 大块好、
1: 啊。那大块的锅底儿烂乎呀、啊，还是个卖烤山芋的吧？这是，
0: 这卖烤山芋的
1: 吗？那可不大块的吗？
0: 大块的文章，
1: 那个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0: 你瞧，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吧？
1: 说大块文章
0: 啊，这知道。哎，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1: 哦，
0: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1: 是啊，
0: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1: 哦，
0: 我都大块。
1: 行了行了，
0: 哎，咱们
1: 上来，你得进来，
0: 哎，咱都东西都大块。
1: 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0: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1: 哦，
0: 大块熟，
1: 是啊，
0: 哎，
1: 那小块的也给人烤透了。
0: 我烤透了干嘛？
1: 那山芋嘛，不烤透了怎么吃啊？
0: 大块的熟。
1: 我，你甭提这大块小块
0: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1: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了。
0: 哎，对了，
1: 甭提大块小块。
0: 老师很夸我，
1: 哦，老师，
0: 我们校长、
1: 哦、
0: 鼓励我，我们校长很赞成我，
1: 是、啊、
0: 一来就夸我，好啊，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勤俭，早就出去，晚就回来，这叫对呀、啊，行行出状元。
1: 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说我打哪去吧。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啊？
0: 校长是卢，
1: 哦，姓卢，
0: 卢
1: 叫什么名字？
0: 卢威，
1: 啊，
0: 卢威，
1: 威，哪个
0: 威？威呀，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微小的微。
1: 哦，啊，卢威，
0: 对对，
1: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人，
0: 校长啊，
1: 校长咱叫卢威呀、啊，
0: 哎，就这名字吗？
1: 你们这什么学校呢？
0: 什么学校
1: 啊？
0: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块
1: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0: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1: 啊？
0: 附属干嘛？
1: 不是吗？
0: 铁路附近小学，
1: 怎么个附近小学？
0: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1: 啊，这叫铁路附近，
0: 哎。旮旯又清静，又背风，又暖和，那儿还背风暖和，
1: 哦，还暖和，
0: 特别暖。
1: 有炉子吗？
0: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1: 是啊，好嘛，
0: 净上这炉子了。
1: 那么您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0: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学是先学这挂钩。
1: 哦，挂钩，
0: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1: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0: 铁路干嘛挂钩？
1: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0: 啊。不管铁路，

0: 这不业务学习吗？
1: 这什么业务学习啊？您不说您写文章？
0: 是，主要是写文章。
1: 哦，怎么样？
0: 您没见过？
1: 没有。
0: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有。
0: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哎，
1: 是啊。
0: 哎，咱这个东西啊，
1: 啊，
0: 咱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1: 我是黄瓤大块，是吧？
0: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1: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0: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正年轻，我要不逗你。
1: 哪个年轻？你们拍老圈还年轻干嘛？
0: 你知道那个谁？
1: 谁？
0: 康有为。
1: 啊，知道，
0: 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听说过吗？
1: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0: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1: 哎，对对对，
0: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1: 是啊，
0: 哎，常州见着过。
1: 尝着过那山芋吧？
0: 见着过，见着过，
1: 见着过您的作品。
0: 哎，对了，
1: 哦，
0: 康有为，
1: 嗯，
0: 康有为
1: 是啊，
0: 瞧过我的，
1: 哦，您的文章，
0: 哎，瞧过，
1: 这是什么年头？
0: 那个年头，
1: 那个年头，得有个年月啊。
0: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1: 啊啊，
0: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位教授。
1: 嗯嗯，
0: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1: 干嘛？
0: 教授，
1: 让您当教授啊？
0: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1: 哎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0: 有学问
1: 啊？啊，你有学问？
0: 我太行了，
1: 能当教授？
0: 能当教授啊？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1: 哎，也敢呢、啊。
0: 当校长我都敢，
1: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0: 就是有学问呢。
1: 您呢？
0: 我好好写篇文章。
1: 哦哦。
0: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1: 啊，
0: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1: 哦，
0: 校长认为很满意。
1: 嗯，
0: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1: 哦，给康圣人看了，
0: 让他瞧瞧。
1: 哦，
0: 我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1: 好，
0: 康有为一见这个卷子，
1: 怎么样？
0: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了吗？
0: 吓一跳。
1: 哦哦，
0: 真吓一跳。
1: 是啊。
0: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这夸奖、啊、
0: 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啊。你听听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了。
0: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怎么讲？
0: 没见过这样的文。
1: 哦，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啊。这么好，
0: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行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1: 是啊，
0: 说写得好。
1: 好，
0: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1: 对，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
1: 嗯，
0: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宗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1: 是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就这篇文章
1: 啊啊，
0: 把唐诗尽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1: 我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0: 校长说是你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1: 哎，
0: 何必这样奉承？
1: 嗯，
0: 像你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你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不足以与高人之目。
1: 嗯，
0: 先生如此夸奖，我师生惭愧无地矣。
1: 哦，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1: 嘿，还乎呢？
0: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

0: 可称盖世奇闻，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着呢？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1: 哦、这不好的地方呢？
0: 不好还不如这个。
1: 是啊。哇，这么好！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哎，
0: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1: 对呀、啊。
0: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1: 哦，这眼儿侯，看眼儿侯啊，
0: 说眼儿侯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迎前乎？
1: 嗨，我这掷骰子，
0: 这客气话，
1: 这是客气话，
0: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好嘛，都胡说了。
0: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1: 哦，那还好。
0: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1: 啊，
0: 要瞧作诗这人。
1: 哦，看看本人。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哦，这还庐山真面，那就要看看您。
0: 校长说是本当面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康有为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于才子交臂之师，也有造次之理。请。
1: 哦，请。
0: 给来请。
1: 狐狸面子大了，
0: 多大面
1: 是
0: 给来请。哼，校长出来一叫我。
1: 哦，
0: 三月。三月，
1: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玉三？
0: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立。
1: 哦，那好，
0: 啊，三立。
1: 哦，
0: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1: 嗯，
0: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一敬礼。康圣人一瞧我的相貌，
1: 怎么样？
0: 大吃一惊。
1: 这又大吃一惊啊！
0: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1: 是啊，
0: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1: 是少，简直。
0: 哦，这就是令高祖
1: 啊。
0: 他说正是学生
1: 啊。
0: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1: 哎
0: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今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1: 这你啊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嘿，
0: 按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1: 啊？
0: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1: 哟，这是干嘛？
0: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1: 哎，他不信
0: 啊！我说可以再写一篇。
1: 哦，
0: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1: 是啊，
0: 一点不错。
1: 哦，
0: 太棒了！
1: 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0: 词太妙了。我写这篇文章是春秋题。
1: 哦，春秋题，
0: 以春秋为题。
1: 哦，
0: 前一阶段是春，
1: 嗯，
0: 后一阶段是秋。
1: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
0: 太深了。
1: 先说这个春，
0: 先说这个春。
1: 我听听
0: 这词啊，
1: 哎哎，
0: 太深了。
1: 哦哦。
0: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1: 啊，这是春题啊。
0: 这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1: 哦，
0: 这秋文可深了。
1: 而这秋题呢？
0: 秋文可深了。
1: 怎么写的？
0: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长霜，小烟霜，单打独根草，挂大扁，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嗨，这整个的王二姐私夫啊，这都是啊，
0: 两张一笔呀、啊，分毫不差，一点不错。
1: 哦，
0: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

0: 赞不绝口。
1: 哦，
0: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支。
1: 嗯，
0: 想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1: 哦，
0: 我说老先生，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兼职过多。
1: 哎，
0: 康威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1: 干嘛？
0: 我哪累得了啊？
1: 啊，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0: 不是门外主考，
1: 怎么个门外主考？
0: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1: 还是卖山芋呀？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文章会，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在这儿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已知，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走土抗战之决。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5集。在战争开始的半个月里，苏联的空军力量损失了70%，德国军队如入无人之境，以每日百里以上的速度向苏联腹地逼近。与此同时，日本作为德意的同盟国，将大量兵力由国内运到中国东北。从这些事实中，蒋介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日本将在一个月内北进。一旦日本对苏宣战，蒋介石就会乘机将中共的力量压缩到黄河以北去。因苏联和中共的特殊关系，中共为了生存也好，为了国际共产主义同盟也好，只能继续和日本人作战。如日德迅速解决了苏联问题，日军杀回马枪时，中共不得不挡其锋芒；如日军遭败，又必受苏联和中共军队的夹击，中共与日军战个两败俱伤，剩下的只是个收拾残局的问题了。这样，在一个时期里，重庆的各个报纸都在义务宣传，鼓动日本向苏联发起进攻。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举行会谈后，发表一份共同宣言，表明对德国的态度。8月18日，毛泽东对此事这样评价：
11: 罗丘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对英、美、苏、中等都是有利的。这一宣言对德国没有和平的余地，但对日本留有妥协的余地。我们应该警惕日本可能进攻苏联与国民党趁机反攻的危险。
0: 4天后， 毛泽东决定对重庆国民党沸沸扬扬的宣传攻势来一次回击。谁知等到八月底，苏德打了两个月了，东边还不见日本有何动静。国民党方面在极度失望的情况下，再次回眸国共关系。九月一日，国民党驻八路军的联络参谋陈洪模等人拜见毛泽东时，帮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等捎来这样一个口头请柬，希望朱德能到重庆走一趟。毛泽东一看国民党方面已有转圜之意，当即表示，
11: 共产党绝不推翻国民政府，绝不越过现有疆界，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有发展的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何应钦停止反共，共产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往来，但何若再反共，共产党必再反何。
0: 国共关系终于走到一个平静的区域里，毛泽东终于有时间继续后来被称作延安整风这项事业了。1941年7月7日，中共中央多了一个机构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亲兼政治研究室主任，康生任情报部部长，必须对康生这一新职务引起高度注意。9月10日，毛泽东没等周恩来回延安，决定如期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议题是检讨1931年9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时期的路线问题。王明是这一时期共产党的主要人物，他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着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张闻天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常委，遵义会议后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两年前奉共产主义旨意让位给毛泽东，毛不允，此后一直担任这一职务。那一段时间里，临时中央还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就是周恩来。我们隐约可以觉察到毛泽东希望周恩来能回来参加七大的良苦用心了。本来毛泽东想用开七大来解决这些问题，周恩来仍回不来，毛泽东不准备再等了。博古的问题遵义会议已做了结论，现在他也专职做宣传工作，办报办得有声有色。张闻天在1941年的头几个月心情很不好。1943年，他在整风笔记中这样回忆：
12: 同时，我精神也准备着，大工作做不了，就做小工作也可以。别的同志有时提议，要我找毛主席当面谈谈，我有时想不谈也就算了。我为如何，以后证明，我何必急于人家了解。
0: 据张闻天传披露，张闻天后来还是下决心找毛主席当面谈了。第一次是在1941年六七月间，
12: 我到枣园找毛泽东同志谈了一次话，他谈得很温和，似乎还不愿批评我。
0: 第二次，毛泽东约了康生、陈云、任弼时一起同张闻天谈话，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张闻天一阵，说张一事不懂，偏要人家依，不依则打，说张不顾全大局，无自我批评精神，还给了张闻天几个字的评语。毛泽东给了张闻天什么样的评语呢？暂时没见史料披露，但可以肯定这个评语很不好听。传记作者用曲笔时小心把它绕了过去。我们还应听听毛泽东过去多次对张闻天的评价。他称赞过张闻天是明君，不争权，有民主作风。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仍据张闻天传披露，1943年初春，张闻天从绥德结束一年多的社会调查工作，回到延安后，曾同妻子刘英一起去看过一次还在养病的王明。
13: 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1940年3月，恩来同志从莫斯科治伤返回延安，传曼努伊尔斯基的话，说你是我党的理论家。毛主席听了这句话大发脾气，说什么理论家， 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所以要特别反对你。我自己太不懂人情世故了，什么话都随便说，所以遭了毛主席的忌。毛主席此人实在太厉害，真是睚眦必报。
0: 张闻天后来追溯此事经过时这样写：
12: 王明讲话立刻提起了我的警觉性，觉得他是有意挑拨，所以我当时讲话很少，态度也冷冷的。我说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
0: 王明说的事情有几分实情，如纯属王明杜撰，毛泽东为什么对张闻天那么严厉？只能跳出个人间的恩怨是非，才能比较公正地看待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要想在当时求得大发展，并在将来肩负起带领全国人民奔向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目标，需要一个自己的完整的理论体系，需要权威，需要把思想统一于一个经实践检验的体系中，需要对斗争中形成的领袖敬爱这一感情，甚而需要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这样写：
3: 征锋运动标志着那些在莫斯科受过很多训练而只有很少农村工作经验的教条主义留学生派的最后消失。马列主义理论必须在行动中得到考验，必须适用于农村的具体实践，这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毛泽东思想的成长却代表着在战时的民主主义高涨下和俄国影响最小期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后中国化，以后它便不再是由外国来的教条。
0: 毛泽东选定的突破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及其思想根源。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先后提出了增强党性和加强调查研究。在此之前，他撰写了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批评学风上的主观主义，指出不重视研究现状，不重视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列主义的应用，都是极坏的作风。做了这些准备后，他在9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样提出：
11: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间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离散路线或苏维埃运动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方法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
0: 开了一个月的会，毛泽东单独找了王明谈了两次话。王明这时候是什么态度呢？10月7日晚，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三个出现在王明的家里。
13: 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中央现在只强调同中产阶级搞好关系，这是不对的。中国和苏联现今都处在异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搞好关系。
0: 关于这次谈话，披露出的史料十分有限，可以肯定这次谈话相当艰涩。第二天，王明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仍然这样讲：
13: 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 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取新的方法，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仲裁地位。我的了解不能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
0: 毛泽东听完了其他人对王明的批评后是这样提出的：
11: 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没有谈通，昨晚我与家乡毕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作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有让步是弄不好的，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问题。他提议检查中央的政治路线，关于涉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停止讨论。
0: 时机还没有成熟，毛泽东只能等待，周恩来无法回延安，这两个时期的问题就不能彻底解决。他想起了新四军政委刘少奇，10月11日他电告刘少奇：
1: 两三个月后终身来延参加集大，集大后你在延安休养，你在延安指挥华中，你来延安指挥华中是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
0: 毛泽东真的只是希望刘少奇来延安休养吗？显然不是，他要加强思想理论方面的力量，刘少奇无疑是最合适。

0: 适的人选。这时候，总负责张闻天已经下乡搞调查研究去了，必须补上张走后在中央留下的巨大的空缺。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
1: 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毛任主任。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陈云伟主任。
0: 毛泽东决定动大手术了，他要下大力气解决蒋介石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的内部统一思想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几个月里，蒋介石基本上只是在维持现状，他除了主持召开几次军事会议外，根本没有注意过内部的事情。9月里，日军再次进攻长沙，他的注意力又被战争牢牢地攫住了。其实此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了许多可称不治之症的问题，通货膨胀率急剧增高，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军队规模越来越大，不得不增加苛捐杂税加以维持，引起大后方人民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各级官僚机构的增多，一方面使战时财政更加困难，一方面又出现了贪污腐败之风的不可遏制。这时国民政府仍没有制定出一部哪怕是只适用于战时的临时宪法，使得所有领域都滋生出了临时观念。总之，这时的国民政府已步入国军独裁的阶段，仅靠民族主义情绪和军队勉强维持。由于共产党的日益强大，又使这种独裁无法达到登峰造极。而这时中国人在实现个人价值方面有了两种可以进行的选择，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通过各种渠道涌向延安，已经成为中国无法实行独裁统治的标志。汪精卫降日后，国民党中央除对汪集团一些主要人物进行一些组织处理后，没有再现拿出什么高招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党加以整顿。思想上的混乱，信仰上的模糊不清，使得国民党在精神领域完全失去了对人民的诱惑力。蒋介石日后得以炫耀的荣耀，多半只是历史的偶然所致。譬如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没有一件打上他鲜明的个性印记。1941年的历史又一次证明，蒋介石和他的同伴在操作上确实是外行。在几年后进行的国共大决战中，蒋介石的军队至少有1/8起义或者投诚了，而共产党的军队在4年的战争中没有发生过哪怕只有一个营的哗变。这一事实不只证明领袖个人魅力的大小，更重要的是用来证明基石的稳固程度。难道这种差异产生于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区别吗？不仅仅如此，后来历史再没为蒋介石提供整理内务的时间。时间的车轮滚入1941年隆冬后，世界上再次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件。1941年10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18日，东条英机任首相的新内阁宣告成立。这一事件表明日本已经彻底走向了法西斯化的道路。东条英机内阁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政府内部南进北进之争的结束。东条本人是主张南进的主要人物之一。从此之后，战争狂人的队伍里多了一个矮矮的黄种人。从此以后，世界格局再一次发生了巨变。10月2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
2: 最近时局又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开始提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我们北进的政策，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路线仍需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斗争，我们要是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交换。

0: 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达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两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会更明显。日本新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
1: 同日他又电告周恩来指出，
2: 国民党正趁机迫近，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迫近南进，其对华侵略绝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根据某些情报，国民党自有转圜之意，妄加注意。
1: 毛泽东这时已经预见到了今后几个月发生的大事件，并不反对和国民党亲近。恰在这个时候，重庆国民参政会又要开会了，这无疑为国共的再次和解提供了机会。11月5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
2: 国民党在放弃性我法向二战中做意见，我们即派参政员出席，如意见不奏，则以请假方式不出席，而不公开提出条件表示不出席。
1: 此电像一个序幕，第二轮开不开会的智斗又开始了。在八个月前的较量中，共产党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一回合又会是什么结果？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7: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也有殊途抗战之责。在和平身份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

0: 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1: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6集。11月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开幕会上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洪模等谈了何文鼎部进攻边区及共产党参政员是否出席重庆参政会两件事。
6: 何文鼎直压南下，我们必打，方爷发向二师奏议，我方即出席参政会，否则我方请假，不做别的表示，一是不与国民党为难。
7: 开不开会，你们的态度无可指责，你们的队伍只要不打响，我们担保何文鼎不会进攻你们。
1: 毛泽东笑了，他无法不笑，因为何文鼎打不打边区不是三个联络参谋能担保的事。
6: 这样自然好，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共产党有困难可以欺负，须知国民党还有极大的困难在后头。我也向你们保证，只要国民党抗日，不论国民党有何等困难，共产党绝不趁火打劫，仍与你们合作。
1: 10月9日，周恩来转来了蒋介石的两条意见。
8: 一，何文鼎部接防命令已下，不能改变。二，何文鼎部绝不进攻陕甘宁边区，如八路军攻何文鼎必变成全面破裂，收回成命不可能，只能将来减少兵力。
1: 这事确实不是几个联络参谋能说了算的，毛泽东能是下得住的人？次日他急电告周恩来，
9: 何文鼎尚在逃离兵危中，为真或今年集中运走无限兵力于三边，有可能合住何文鼎不来，你说可不再进行交涉，如必防所减少兵力，绝不要答应他。至于将以破裂吓人，只是瞎吹牛皮，他绝不干的。
1: 既生蒋，何生毛？观整个抗日战争中蒋毛的智斗，竟没发现一次蒋占了上风，毛日后取蒋而代之，难道真是天意吗？10日，王世杰又要周恩来去见蒋，提参加参政会的条件。毛泽东11日这样回答：
6: 方爷发向必奏一见，否则请假，空言不算收，坚持不变。
1: 真是百难一遇的一块硬骨头。11月14日，仍没见何文鼎有开拔的意思，毛泽东变得异常强硬，决定以七名参政员名义致函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说明因事不能出席本次参政会，特此请假，并电告周董邓，准备应付各方压力。电文刚刚发出，压力就来了，这压力竟然来自苏联。崔可夫大使告诉周恩来，
10: 希望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
1: 毛泽东连苏联的面子也不给，当即电告周董邓，
9: 我们是被拼的参政员，蒋干事绝无强迫我们出席之力，我们绝对不能在蒋干事的压迫下

0: 突袭三正会，轻易下喊即可送达三正会。原名三正会秘书处王秘书长行间，同仁邓京师不可出席本次参政会，各自请假，应席凉茶。毛泽东、陈少玉、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先、邓迪武、邓颖超，11月15日，京师二字请勿漏，并请你们即刻准备对付蒋介石从各方面给予我们的压力。
1: 他不相信周恩来能写好一张假条吗？不知道。周恩来16日电称，
2: 张治中、王世杰、易三宝在参政会后释放野情，我决定董必武、邓颖超向参政会报告。
1: 毛泽东收到这封电报，他怎么处理呢？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秘书送来了共产国际的电报，
3: 主张你们出席参政会。
1: 毛泽东当然明白这是崔可夫大使通过苏联外交部运动的结果，他当然猜得到蒋介石还为此事向崔可夫施加了压力。日本既没北进也没南进，苏联就不能得罪蒋介石。
4: 你们连中共派人参加个会议的权威都没有，对我做别的承诺能兑现吗？
1: 毛泽东甚至猜得出蒋介石会以这种激将法对付崔可夫大使，毛泽东只有糊涂一次了。16日下午或者傍晚，他给周恩来这样写：
4: 借共产国际电，主张我们出席参政会，请邀王世杰担保方业发饷，则在于两个参政员的请假书可以撤回，并准备出席。
1: 毛泽东的妥协也妥协得充满个性，他改变了条件，要求放人发饷一起担保。再仔细分析一下这份电报，可以发现毛泽东只是向周恩来通报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并没有表明对共产国际电报的态度。在与两个参政员准备出席的前提是请王世杰担保放业和发饷。17日，邓颖超和董必武出席了参政会，蒋介石满意了，崔可夫满意了，共产国际也满意了。然而参政会后，国民党既没有放业亭，也没有发饷。这一回合毛泽东输得很无奈，很委屈。周恩来后来是否为此事向毛泽东和中央有过解释或检讨，也没见史料中的片言只字，不好妄加猜度。可以确定的是，通过这件事，周恩来明白了在斗争艺术上毛泽东确实比他技高一筹，心中油然生出了几分对毛泽东的钦佩之情。政治家之间的相互折服常常发生在这种微妙的瞬间。过了10几天，何文鼎师已向安边移动，毛泽东气坏了。11月30日，他电告周恩来，
0: 请质问刘备，作为何文鼎师换条是否官兵之计，我军只是今天威放一枪，如何是南下，则将坚决自卫，一切责任由必方负之。
1: 8日后，国共两党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太平洋上了。12月8日，夏威夷当地时间12月7日，日本海空军突然袭击了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给美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打击。在同一时间，日军南方军陆军在马来半岛登陆，直逼新加坡。同日，日本同时向英美宣战。蒋介石终于等到这一天了。1939年2月10日，当日军攻占海南岛后，他就在日记中写：
5: 此为开战以来对英法美最大的威胁，此后战局已急转直下，我可猖狂，该以决心向民族世界开战矣。
1: 12月8日下午，蒋介石约见了英美苏大使，宣布中国对轴心国宣战的决心，并在与三国大使签署的一项备忘录中声明，反侵略战线的各个国家必须认为各个轴心国家是公敌。同时他又建议中英美澳和加应成立军事同盟，互签不单独媾和条约，并促使苏联对日本宣战。

0: 欢，商讨中英美澳和五国联合制敌的具体计划。请美国二日，丘吉尔首先表示赞成组织军事联合会议。13日，斯大林表示目前苏联力量不宜分兵远东，一时无法对日宣战。16日，罗斯福电告蒋介石，
1: 你握着参团，本书要的居所在于拆取基石的步骤，以准备抵抗敌人的共同行动，因此我仅建议归国于12月17日以前在重庆召开一次联合军事会议，并基于交换情报，并考虑在东南亚最有效的陆海军行动，以击败日本及其盟国。
0: 12月20日，中国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你就关于中美英苏和五国协同作战总方略。12月25日，罗斯福和丘吉尔拟定了联合国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单独与任何敌人媾和。这个宣言由英美苏中四国领衔签字，共有26个国家加盟。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建议组织中国战区，作为东南亚抗日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并请蒋任中国战区总司令。似乎在一夜之间，中国竟确立了大国的地位。蒋介石在这些日子里确实表现出了超人的远见，完成了战略家形象的塑造。据马歇尔·史华一书披露，当时的美国人大都有一种使人烦恼的内疚感，认为对于帮助一个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单独英勇作战长达4年以上并付出巨大代价的国家来说，他们过去做得太少，即使现在也是一样。他们认为蒋介石完全是中国和中国抗战的化身。这个时候，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当然不知道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中国人正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发表他对世界战争局势惊人的预言。12月8日，毛泽东在讨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时局时这样提出，
2: 自从罗斯托夫胜利开始，所得战争的后转已决定，日美战争爆发后已盖除日苏战争危险，日美战争爆发对中苏有利之处有六点。第一，华北华中日军的扫荡势将逐渐减弱，即是说无大举增兵之可能了。第二，国民党对边区进攻的可能会减少。第三，给亲日亲德两派以致命打击，我们是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交攻的可能性增大了。第四，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也更大了。第五，苏联可从东方抽调一部分兵力向西。第六，欧洲有建立第二条战线之可能，将来战争欧洲会短些，东方会长些，日美战争前头最初对日会有利，战争会延长，将要2-3年后英美准备好才能决战，英美可能集中力量先打败德国，然后英美力量均向东打败日本。
0: 到底是敢讥讽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的毛泽东啊，日后的战争进程竟被毛泽东在战争爆发后几个小时里全部言中，不是神话又能是什么？4天后，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这样写，
1: 在半年之内英美均非日本之敌，但只要留在新加坡、马尼拉、达尔文等两三据点，即可在半年后造成对日相持局面，一旦日军之敌，然后进行反攻。英美的重防线可能是对日居守，而对德居攻，先集合英美苏力量占据德国，然后集合英美苏中力量占据日本，而两方面苏联都将是既定力量。德国目前进入了进退维谷的起头，但东线是无路可走，便要迫使希特勒在东线去收拾，在南线或西线

0: 从世界扩展，如此则是牺牲了自己造成第二条战线。1916迫使英美采取集中主力打死德军可能性。
1: 天哪，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惊叹，如果毛泽东生在中国的某个盛世，如果由他发动征服世界的战争，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能不能创造秦始皇吞并所有国家的奇迹呢？很有可能。作为一个战略家、军事家，放眼世界，同时代人确实再无出其右者。希特勒、东条英机、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在1941年12月8日，没有一个人能产生这样完整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构想。四年后，他创造了匪夷所思的奇迹，用三年多的时间彻底消灭了以自己强大四倍多的蒋介石军事集团。八年后，他毅然决然派兵入朝，使美国人出场本世纪第一次败绩，为世界留下两个朝鲜。二十年后，他又派兵入越南作战，使美国再次吞咽被迫撤兵的古国。蒋介石在1941年底奏响自己生命的华彩乐章后，不得不重新考虑和共产党的关系。
2: 巩固国内统一战线再度成为当务之急，国共关系从皖南事变后磕磕碰碰走了近一年，谁想修复都不是一句话就能做到的，需要时间和需要机遇。
1: 1941年12月29日，机会来了。这一天，于1939年前往苏联治病的八路军1150师长由苏联回国，抵达新疆首府迪化。当日，新疆督办盛世才即将林彪回国的消息电告了蒋介石。林彪病愈回国，蒋先生秋波频频。师兄会师弟，胡宗南问内战前景，林彪曰：“中原鹿死谁手，未可料也。”最困难的1942年，日本重谈速胜论。阎锡山与日和谈，蒋介石欲同毛泽东面谈，国共日三角关系微妙十分。林师长千里追校长，大元帅先冷后热待学生，领袖的直感，扑朔迷离政治交响曲的华彩乐章。蒋介石接到罗斯福请他出任中国战区总司令电报的当天，他重新找来了盛世才的报告电细说一遍。新疆问题一直未得到彻底解决，这个盛世才的头也很难剃。1941年初，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毛泽东又下令重新组建新四军后，盛世才曾发电给陈毅以示亲近。如今他告诉蒋介石林彪回国的消息，用意何在？蒋介石不愿花精力猜盛世才的心事，他对林彪回国这件事发生了兴趣。林彪是中共高级将领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是否可以通过他对中共施加一些影响呢？两方经过那么多的波折，想修复关系必须先做疏通工作。林彪是115师师长，是黄埔四期学生，抗战之初又成功地指挥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平型关战斗。他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不得不引起蒋介石的关注。在现今的形势下，以蒋介石大国之君的尊位，贸然向中共表示什么过度的热情，不是太失身份了吗？但是如不向中共表示适度的诚意和热情，中共怎么能知道蒋介石缓和两党关系的用意呢？几个月前，他曾通过联络参谋邀朱德去重庆一趟，共产党没理这个茬，弄得蒋介石闷闷不乐好几天。傍晚，蒋介石终于想起了一个好办法，他叫来了秘书陈布雷。
2: 林彪到了迪化，你说该怎么办？
1: 被称作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当然明白蒋介石的心事，当即回答：
3: 他是你的学生，你的部下，又是抗日功臣，又是在战场负的手，自然应该热情接待。林彪回国很可能改变一年来的僵持局面。
2: 我令迪化、南充、 西安，您表所到之处，党政局一律不得留难，应应积极加以影响。林彪这时期可是出类拔萃的一个，可惜那时候我不常见他们了。
3: 此一时彼一时，中国已进入大国行列，围坐必将赢得抗战最后胜利。到那时，林彪、陈赓等都会迷途知返的。
1: 蒋介石笑而不答。1942年元月5日，林彪走下飞机舷梯，立即感到气氛有点异常。黑压压的一大片人迎上来，都来堆着笑脸，伸着肥肥瘦瘦、老老少少、粗粗细细的手给他握。这时候，作为政治家的林彪远不如作为军事家的林彪成熟。如果说他在军事上已步入风华正茂的青春期，那么他在政治上顶多只算个少年小子。井冈山时期，他曾提出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回答：
3: 星星之祸，愧燎原。
1: 遵义会议后，他体会不出毛泽东四渡赤水的妙处，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泽东让位给彭德怀。毛泽东这样评价：
3: 林彪动什么，不过是个毛伢子。
1: 1936年，他又提出带领精锐部队到陕南打游击，毛泽东这样批评：
3: 日本人在北面，你向南会使掉民心。
1: 然而他又不乏政治家的敏感，兰州国民党方面军政军要员轮番请客，肯定是有的放矢。林彪在兰州的高档次宴会上肯定控制了饮酒。元月16日，他终于挣脱了兰州热情的包围，飞到西安。出乎他的预料，他在西安更备受重视，欢迎会上酒席已排到10天之后了。当天晚上，最迟是第二天上午，林彪把回国后所见所遇向毛泽东详细做了汇报。毛泽东亲授这样一个锦囊妙计：
3: 你要发挥你的口才，大谈关公合作和共同建国的必要性。蒋先生是借你回来的机会向我们抛绣球，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提不愉快的事，在此基础上你相继行事。
1: 林彪恍然大悟，并很快进入了角色。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7: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8: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最近呢，浙江诸暨有一个5岁的女孩，在食用自家腌制的泡菜之后呢，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经诊断为亚硝酸盐中毒，送到医院时嘴唇发紫，有明显的缺氧症状，还好经过治疗之后脱离了生命危险。咱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腌菜里的营养门道，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亚硝酸盐的毒性主要在于它能够把血红蛋白氧化成为高铁血红蛋白，从而引发缺氧，导致紫绀症。通常认为成年人一次摄入200毫克以上的亚硝酸盐可能发生中毒的反应，不过婴儿及儿童的风险会更大一些，因为小孩子的消化系统及高铁血红蛋白还原酶系统都没有发育成熟，更加容易患上亚硝酸盐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俗称蓝鹰综合征。这是一种血红蛋白未能把氧气带到各身体组织，令皮肤和嘴唇发紫的一种罕见的症状。其实蔬菜本身是含有大量的硝酸盐的，在腌制的过程当中会被细菌转化成为亚硝酸盐。蔬菜生长过程中会吸收氮肥或者是土壤当中的氮素，氮在体内转化成了硝酸盐，然后在腌制的过程当中，硝酸盐又会被一些细菌转变为有毒的亚硝酸盐。腌菜中亚硝酸盐的含量有一个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过程。对于普通腌菜来说，开始腌制的时候，亚硝酸盐含量会不断的上升，这是因为蔬菜中含有的硝酸盐被细菌中的硝酸还原酶转变成了亚硝酸盐。在亚硝酸盐峰值的时候，含量可以达到每千克100毫克以上，甚至更高。所以峰值期的腌菜，其中的亚硝酸盐会很高，可能达到令人致病的亚硝酸盐水平，千万不要吃，更不要给孩子吃。另外，泡菜产生多少亚硝酸盐跟发酵菌也是有很大关系的。研究发现， 如果发酵时用的是纯醋酸细菌或者是纯乳酸细菌，就不会导致产生很多的亚硝酸盐，因为这些细菌活动几乎是不产生亚硝酸盐的。但是很多人自制泡菜酸菜的时候并没有纯菌种发酵的条件，难免污染杂菌，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这里也提示大家尽量不要自己腌制泡菜了。我们在生活当中吃的腌菜里面的亚硝酸盐是有峰值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腌菜就都不能吃。实际上腌菜中的亚硝酸盐含量也不一定都会超标，其实在腌制过程中腌菜中的硝酸盐也会自己消亡的，过了峰值期腌菜中的亚硝酸盐就会慢慢的下降减少。在峰值期的腌菜亚硝酸盐含量高，不宜食用，但是过了峰值期亚硝酸盐降低之后，那么就可以吃了。不同的蔬菜峰值期持续的时间不同，一般来说腌菜中亚硝酸盐最多的时候出现在开始腌

之后的两三天到十几天之内，而且这个时间也会受发酵温度、盐量等影响。一般来说，温度高而盐浓度低的时候，亚硝酸盐的峰值出现就比较早，反之温度低而盐量大的时候出现就比较晚。但从目前来看，到了20天之后，腌菜都会达到安全水平，这时候再吃就比较安全了。所以谨慎起见，建议大家至少要腌制20天之后再吃，腌制1个月以上的腌菜就更可以放宽心的吃了。有朋友就要问了，孩子可以吃泡菜吗？作为一种腌制食品，泡菜并不是健康的选择。第一，泡菜是腌制的，比如有很多盐，都是高盐食品。虽说如今的泡菜为了迎合消费者的需求，会采用加糖和防腐剂来帮助保存，盐分少了很多，但也不低，吃也不利于健康。第二，泡菜跟新鲜蔬菜相比，营养价值还是低很多的，比如它所含的维生素 C 几乎是没有了。一些研究还发现，经常吃泡菜腌菜可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我国营养学会汇总的食物与健康数据显示，从目前的科学研究来看，过多的吃腌制食品会增加食管癌、胃癌和高血压的发病风险，也会增加女性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原因可能是因为泡菜中含有大量的钠，所以泡菜这种食物偶尔吃吃就算了。泡菜味道酸爽，还能够开胃增加食欲，很多人还是想吃点。那么如何吃泡菜更健康一些呢？首先，没有腌透的泡菜不要吃，自制泡菜尽量不要吃。那些只腌两三天到十几天的泡菜都没有腌透，亚硝酸盐含量最高，不要吃，最好腌制20天之后再吃。自制泡菜容易有杂菌污染，亚硝酸盐可能更多，尽量不要吃。其次要注意的就是，就算吃腌菜也要食不过量。泡菜最大的问题是盐的含量高，所以要少吃，偶尔吃吃就行了。虽然维生素 C 含量很低，但是腌菜富含钾和膳食纤维，反正做菜也要放盐，不如用腌菜来替代盐。只要控制咸度，还能比直接放盐增加一些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而且泡菜还可以让菜肴更香更美味。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一觉醒来突然脖子就动不了了，一动就疼，甚至还带半拉肩膀一起疼，落枕了，忍一天就好了。你可能会不以为意，不过呀，这个落枕看似平常，却是一种早期的颈椎病。骨科医生提示，四类严重落枕情况别耽搁，得去医院。在骨科门诊中遇到很多病人，就诊时会跟医生说，他早晨起床后突然觉得脖子疼痛，自己贴点膏药，但过几天症状却越来越重了，甚至起床或翻身时都要用手托着，不然啊疼得更厉害了。患者会有疑问，我的脖子以前都是好好的，这是怎么了？出现这种情况的病人大部分是落枕了。落枕是由肩颈部肌肉痉挛、肌张力骤然增高，或者颈椎小关节紊乱造成的肩颈部疼痛、活动受限制的一种急性疾病。这个病呢是较为常见的，可发生于任何年龄，病程由数日到数周不等。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落枕？其实啊，落枕属于早期颈椎病，颈型颈椎病。常见的原因包括睡姿不良、头颈过度偏转、枕头不适、过高过低过硬啊，导致颈部的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静力性损伤。长期缺乏锻炼、低头伏案引起的颈椎不稳导致的小关节紊乱。

乱。颈肩部受风寒侵袭等原因，导致项背部肌肉气滞血瘀、经络闭阻等，上述因素都可能诱发落枕。落枕是颈椎病的早期表现，以肩颈局部疼痛、活动受限为主，保守治疗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疗效。落枕最大的痛苦是肩颈部疼痛、僵直。应对上，首先患者要减少活动，卧床休息，也可以佩戴颈托限制颈部活动。其次，使用非甾体类的消炎镇痛药物以及肌肉松弛剂，同时也可选择外用乳膏类的药物、膏药、热敷等作为辅助治疗。此外，正规的推拿、针灸、按摩、理疗等也可以协助快速的缓解症状，缩短病程。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暴力、不恰当的治疗手段可能会加重病情，甚至引起不可逆的后果。刚刚说了，落枕啊，虽然常见，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特别是以下四类患者需要格外注意：经常反复出现落枕且大龄的患者，合并上肢放射性像过电一样的疼痛、手指麻木的患者，双手乏力、行走不稳，行走的时候就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的患者，合并发热、盗汗、短期内体重快速减轻、夜间疼痛明显影响睡眠的患者。防止落枕还需要从工作生活中做起，时刻注意保护颈椎。第一，工作中避免长期的低头伏案，可适当的调整电脑屏幕的高度以及角度，适当的缩短手机的使用时长，间断改变工作姿势，活动肩颈部，缓解肌肉痉挛。第二，避免长期躺在床上看手机，让颈肩部肌肉休息时得到彻底的放松。第三，选择合适的枕头，高度以肩外缘至耳缘高度为宜，软硬度合适。个人呢，比较推荐荞麦枕，除了便宜容易购买之外，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舒适需要调节高度，矮了局部折一折垫高，高了局部压一压降低，能够保证良好的睡眠。第四，平时注意强化颈肩部肌肉锻炼，首先推荐规律游泳锻炼，小燕飞、平板支撑等活动都可以。此外呢，工作中还可以进行头颈相抗锻炼，双手交叉抱于脑后，头部后伸，同时双手向前用力对抗，疼痛的时候禁止任何形式的锻炼。其实说到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是脊柱最常见的疾病。如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率是越来越年轻化了，有统计表明，我国腰椎病患者超过2亿人，青少年颈椎病患者比例由1996年的 8.7% 上升到目前的 12%。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颈部、腰部疼痛、四肢的麻木、放射痛这些情况的发生是越来越普遍了。大家对于脊柱健康最大的误区，就是认为脊柱的疾病应该是老年人才会得，年轻人不会得。其实不然，颈椎疾病以前确实是老年人或者是重体力劳动者的专利，但是随着电脑、智能手机、互联网的普及，年轻的低头族、久坐族都是脊柱疾病的高发人群。正常人颈椎和腰椎都是向前凸的，从侧面看像一个大写的 C 字形，长期低头弓腰，不注意腰椎保护，会破坏腰椎正常的生理前凸，导致腰椎生理前凸减小，从而对腰部的肌肉、韧带、椎间盘造成损伤，进而引发腰部的疾病。此外，长期开车的司机也是腰椎疾病的高发人群。如何自测自己的脊柱是否健康呢？疼痛是身体的一个保护信号，如果出现了疼痛，那是身体在告诉我们要小心啦，你的健康可能出了问题。想知道自己的脊柱是否健康，自己评测一下有没有脖子疼、后背疼、腰痛、四肢麻木、放射痛等情况。如果是偶尔会出现以上的情况，那么问题不大，可能与近期的工作生活劳累有关系。因为 90% 以上的人一辈子都会出现脖子痛、腰痛的情况，但是如果是长期

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很有可能是脊柱出了问题。如果一个人不仅有脖子痛，还有手痛手麻，甚至有双手无力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是得了颈椎病。如果一个人有腰痛、下肢麻木、放射痛，走路走久了会疼痛较重，那么有可能患者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等等。如果出现了以上的情况，最好到医院去进行一下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才能防患于未然。日常生活中避免和预防脊柱疾病的最好的方法是维持脊柱正常的生理曲度。人的颈椎、腰椎是向前凸的，胸椎是向后凸的。工作生活中不要长期的低头和弯腰搬重的东西，这样呢可以维持颈椎、腰椎前凸的状态，从而能够保持它的生物力学的稳定性，避免颈椎、腰椎疾病的发生。生活中在用电脑、看书、看手机的时候，不要长时间低头或者维持同一个姿势，避免肩颈的过度疲劳。如果工作生活中确实需要低头，可以在工作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候休息十分钟左右，做做颈椎的保健操，让颈椎尽量向后仰，缓解一下颈部疼痛的症状。睡觉的时候枕头不要过高，避免改变颈椎生理曲度，诱发颈椎病。保护腰椎就尽量要做到不要长期的久坐，如果工作生活中确实需要久坐，可以在腰的后部垫一个靠垫，把腰拱起来。在坐着的时候尽量维持腰椎生理前凸的状态，避免破坏腰椎前凸的情况。另外可以做一些有助于脊柱健康的运动，比如游泳、打羽毛球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让人惦念一年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如约而来，并非所有苹果都是冰糖心，各大饱满，果香自然，脆甜爽口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源自核心产区阿克苏红旗坡农场，天山雪水，大漠柔情，跨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在你舌尖绽放一片香甜，美好接力，惊艳依然，更多规格，更多选择。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马上下单。阿克苏红旗坡农场的冰糖心苹果，顺丰包邮到家。
5: 寻人寻人，紧急寻人。
6: 无论您品尝过我们的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是购买过辽宁营口水源镇大米，或者下单过正宗云南好茶，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客栈优选重磅更新，更多频道，更多分类，更多各地名优特色农夫产品全新上线，欢迎老朋友回家。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提起高热量，大家立马就能够想到炸鸡、汉堡、薯条、蛋糕。在这个几乎全民都在减肥的时代里，多数人都会有意识的尽量少吃或不吃这些食物。然而你知道吗？我们的餐桌上还隐藏着很多热量炸弹。有些一直以来被大家误认为是低热量，可以放心吃的食物，实际上却在悄悄地使你变胖。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日常饮食中隐藏的热量炸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减肥怎么可能少得了各种减脂餐呢？生菜、黄瓜、西红柿、水果、水煮大虾、水煮鸡肉，或者是牛肉等，这些食物随意搭配在一起，加点灵魂酱料拌一拌，味道都还不错。食材的确是低脂高蛋白的，符合减肥需求。但问题就出现在这些酱汁上。像常见的沙拉酱，热量高达每100克800千卡，是瘦牛肉的8倍。更关键的是，沙拉酱多是由植物油和蛋黄等搅拌而成，含油量约为 80%， 摄入过多也容易导致甘油三酯的升高。另外，目前市场上售卖的辣椒油，每100克的热量约870大卡，再加上钠含量也是非常的高，减肥的你要是天天吃，顿顿吃，真的伤不起啊。所以吃减脂餐的要注意，尽量的远离沙拉酱、蛋黄酱、芝麻酱、油辣酱等高热量的酱料，更推荐用油醋汁、柠檬汁、黑胡椒、无糖酸奶等来代替。刚刚说到的是大家在减脂时容易踩坑的加了各种酱料的减脂餐，继续来说到的是选材不对的凉拌菜。每到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凉拌菜的受欢迎程度啊是直线上升的，不仅清爽可口，还总给人一种吃了不会胖的感觉。的确，如果你吃的是拌黄瓜、拌萝卜丝等低热量的食物，可以帮助减肥，但如果你是连食材都没有选对，反而会越吃越胖。我们来听一听下面的这些高热量的食材是你的凉拌菜当中经常出现的吗？我们推荐大家平时要注重大豆以及它的制品的一些摄入，像豆浆、豆腐、豆干等等都可以，但是腐竹、豆腐皮却并不是很推荐的。100克的豆腐皮热量是447大卡， 100克腐竹的热量是457大卡，要知道100克瘦肉也就143大卡。很多凉拌菜都喜欢撒一把花生，吃起来很是提香，但是花生是可以用来榨油的，它的含油量可想而知，其热量自然也不低。每100克花生的热量大约是313大卡，而米饭每100克热量也就是116大卡。除了蔬菜，很多人还会额外的加一份凉皮或者凉粉等等，但这其实比吃米饭热量还要高。每100克凉皮含有117大卡的热量，和米饭的热量差不多，但是如果论营养价值，当属凉粉类的小吃是最低的，因为淀粉在加工的时候要去掉大部分的蛋白质，洗淀粉的过程当中又损失了绝大部分的可溶性的 B 族维生素和钾等矿物质，剩下的几乎是纯淀粉。而且我们在吃凉皮凉面的时候，因为调味料对味蕾的刺激，通常吃得更多，一碗米饭也就150克左右，一份凉皮或者凉面通常有300克左右，所以摄入的能量往往也就更多了。说起酸奶，相信很多减肥人士都是非常喜爱的，不仅含钙丰富，其所含的益生菌还能够促进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并且帮助加速肠胃蠕动，清除肠道垃圾。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酸奶都是有助于减肥的，像风味酸乳、风味发酵乳当中大多会添加大量的糖，含糖量一般都在8%到14%，甚至还会添加稀奶油等成分，多喝反而容易长胖。因此买酸奶的时候要注意看营养成分表，尽量选择添加物少、能量、脂肪量、碳水化合物含量较低的。减脂容易踩坑的食物之又香又脆的混合燕麦片，燕麦的饱腹感较强，升糖指数还低，是很多人喜欢的减肥食物。但是现在市场上很多燕麦片会混合坚果、水果干、玉米片等，甚至还经过了膨化处理，含有糖精、反式脂肪酸，不仅营养流失，热量、糖分、脂肪均是高得吓人。因此如果想要利用燕麦减肥，最好还是选择纯燕麦片。再来说说零食，卤鸡爪、泡椒鸡爪、柠檬鸡爪等等，无论是做配菜还是当零嘴都非常合适。别看鸡爪没什么肉，热量却是鸡胸脯肉的2倍还多，一般一个鸡爪重约50克，可食用部分为60%，热量约为76千卡，也就是说吃上4个鸡爪热量就是304千卡，就相当于吃了2小碗米饭约260克。而且外面卖的柠檬鸡爪、卤鸡爪等熟制品当中，盐的含量通常也不低，吃多了还容易导致钠摄入量的超标，容易影响血压、血管健康。也别想着吃鸡爪可以美容，鸡爪中的蛋白质虽然是胶原蛋白，但吃进去之后利用率较差，很难达到美肤的效果，吃多了反而容易一身膘。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聊到的是日常饮食中隐藏的热量炸弹，在一些国家会把啤酒称作液体面包，虽然说法有些夸张，其营养并不能与面包媲美，但是它的热量的确可以和主食相比。100克的啤酒含有32千卡的能量，我们平时喝的500毫升装的啤酒相当于一个馒头的能量，经常的大量的喝啤酒，体重当然会渐渐增加。而且喝酒的时候，很多人往往还配着烧烤、炸串等高热量的食物，再加上酒精在肝脏分解的时候会扰乱代谢规律，拖慢了食物的热量消耗，就更容易引起脂肪堆积了。对于想要减肥或者是本身有三高、血管问题的人，日常饮食更要注意，刚刚提到的这些热量炸弹也要尽量少吃。

0: 小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很多减肥的人都把节食放在第一步，饿着饿着胃变小了，吃的就少，离瘦就又更进一步了。的确，很多人觉得只要一段时间吃的很少甚至不吃，以后就会吃一点就饱了。那这真的是因为胃变小了吗？胃是不是真的会变大变小？得先来了解一下胃的正常生理。我们的胃也叫胃囊，最外层的胃壁是由好几层肌肉组织构成的，具有很强的伸缩性。胃囊扩张后能容纳食物的量称为胃容量。一般来说，人在完全空腹的时候，胃容量大约有50到100毫升，正常吃饱饭之后，胃容量则可以达到1200到1600毫升。换言之，人在空腹和饱腹的情况下，胃囊大小差异可以高达20倍。胃囊大小可能会随着进食量改变，但是胃容量却不会发生变化。当食物吃进去的时候，胃囊会慢慢变大，同时我们的胃内腺体分泌增加，蠕动增强，让食物在胃内充分的和胃液混合，食物变成食糜，好在接下来的肠道中吸收。只要当食物排空消化完全之后，胃就又会恢复到原来的形态了。此时的胃会维持在一个轻微收缩的状态，因此吃多了，胃会呈现出暂时性的变大，但是胃容量却不变，而饿几顿胃也并不会减小。就像气球，吹气后会慢慢变大，但只要将气放走，它会变成原来的样子，却不会变得更小。那么为什么食量有大有小呢？胃容量不仅不会发生变化，而且人与人之间几乎也没有差异。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要提出反驳了，那些吃播主播一次吃下100个汉堡、几百个寿司、几十碗拉面，不是说人与人之间胃容量差异不大吗？为什么大胃王们能吃下超过常人数倍的食物呢？他们的胃容量可能并不比正常人大很多，只是胃的弹性天生比较好，每次都能吃到2400到3200毫升，达到胃的极限度。另外，人体食欲的大小并不能单纯看胃容量，吃多少与我们胃肠道、饱食和饥饿中枢、大脑皮质之间的神经调节都是有关系的，而这三者又会因为体质、环境、遗传等多方面的原因互相调节、制约，保持相对的平衡。长期吃很多食物，胃壁增厚，蠕动加快，饭量自然就大。注意，像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等疾病也会导致食欲增加。既然胃的大小并不会发生改变，又为什么一段时间的节食之后饭量变小了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人的饥饿感并不是胃发出的，而是大脑神经中枢的一种感觉，胃也不过是接收器。若感觉自己吃的越来越少，不是胃变小了，而是你的大脑发出指令来压抑住你的饥饿感，对应这种饥荒模式，降低食欲。一部分严重的人甚至会出现厌食症，有人为了满足口腹之欲随便吃，有人为了减肥很少吃。做人不能那么任性，不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的，要考虑一下胃的感受，否则胃一旦开始反击，那可就遭殃了。长期的暴饮暴食，胃壁肌肉就会被撑薄，弹性就会下降，可能会导致胃动力减弱、胃下垂、胃无力等胃肠功能障碍。另外，吃太多还会挤压到其他的内脏器官，如横膈膜、心脏、肺部等等，影响脏器的正常工作。我们日常吃的大多是细粮，吃饭速度过快，一方面是咀嚼不够，容易增加胃的负担，另一方面人很容易吃撑，

另外，细粮相较粗粮升糖高，吃得多，血糖就更容易升高了。另外，长期饥饿缺乏食物会导致胃酸不足，影响食物的消化。同时，黏膜腺体由于失用，可能会出现黏膜腺体萎缩的情况。另外，缺乏食物的刺激，胆汁长期滞留在胆囊当中，容易诱发胆结石。给大家推荐几个护胃的小方法。一，在煮饭时适量的加入粗粮豆类，其富含人体所需的膳食纤维、寡聚糖等物质，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消化。胃消化功能不好的人需要把握好量，不宜大量的进食粗粮，平时要注重粗细搭配，一般粗粮占到三分之一左右即可。第二个，快步走可以让消化功能得到提升，增加肠胃蠕动，从而减少便秘的发生。有规律的有氧锻炼是缓解便秘的好方法，如中等强度的快步走、骑车、游泳、慢跑等等。有氧运动的过程有助于刺激肠道肌肉的自然收缩，加速粪便的排泄等等。三，饮食要规律，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这对肠胃伤害是特别大的。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油炸食品、辛辣食品要少吃，这些垃圾食品反而会加重疾病。老年人饮食就更要注意了，食物不能太硬，否则不容易消化，可以选择少食多餐，细嚼慢咽，利于消化，减少肠胃负担。第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如果没有很好的控制，使得身心疲惫，这会引起胃肠供血不足，分泌功能失调，胃酸多粘液少，从而引起胃黏膜的损坏。学会劳逸结合对保护胃是有好处的。这些方法其实是很常见的，只是想要做到需要严格的自律。养胃是一件长期的事情，而且胃好才会有食欲，才能品尝各种美食。平时喝点红茶，吃点大蒜、山药，对胃都是有好处的。如果发现胃不舒服，要及时的去医院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过去我们总以为大脑和身体是各自独立的，而事实呢却恰恰相反。免疫系统从未停止与大脑对话，它能够直接改写你的情绪、精力和健康剧本。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将颠覆你的认知，它将揭开大脑、免疫系统与微生物组之间令人惊叹的三角关系，并给出从生活细节到身心调节的实用方案。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失衡的免疫》。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你是否曾想过，感冒时的低落、疲惫与不想动弹，其实并非身体的软弱，而是一套精密的防御系统在悄然运行。当流感病毒入侵，免疫系统拉响警报，大脑会收到信号，让人变得不想出门、不想说话，只想回到被窝。这种状态医学上称之为疾病行为，它帮助人类在漫长的进化中保存能量，对抗感染。然而当这种本应短暂的行为变得挥之不去，甚至演变成持续数周数月的情绪低谷，那么问题可就来了。炎症会不会就是某些人抑郁的真正元凶呢？这个故事要从一位风湿病学专家说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伊恩·麦金尼斯教授常年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打交道，这些患者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己的关节，手肿得像香肠，手腕变得连杯子都握不住。21世纪初期，一类名为生物制剂的新药进入临床，它们能够精准地中和特定的促炎分子，效果立竿见影。麦金尼斯惊讶地发现，一些患者的情绪竟然先于关节症状得到了改善，他们的手指依然肿胀，但抑郁的阴霾却消散了大半。另一些银屑病关节炎患者皮肤上的红斑丝毫没有消退，却反馈说脑子不糊了，没那么累了。这些来自格拉斯哥东区生活条件艰苦的患者可不讲客套话，他们直言不讳，新药让他们感觉好多了。这暗示了一个颠覆性的可能，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抑郁和关节炎源于同一个深层问题——炎症。几乎在同一时期，肝病医生却遇到了完全相反的症状。治疗丙型肝炎的干扰素阿尔法能强力激活免疫系统，却让近一半的患者陷入严重的抑郁。有些人甚至在治疗结束后很久，依然被反复发作的抑郁所困。一边是抗炎带来的情绪好转，一边是促炎催生抑郁降临， 这两条线索交汇在一起，指向一个大胆的问题：炎症真的会导致抑郁症吗？而治疗炎症又能否成为治愈某些抑郁症的钥匙？我们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它不是寻常的悲伤或低落，而是一种持续至少两周，几乎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存在的情绪障碍。核心症状包括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后者是一种无法从原本喜欢的事物中获得快乐的状态，世界会变成一片灰暗。此外，疲劳、思维和动作迟缓、睡眠紊乱、食欲改变、无价值感乃至自杀念头也常常伴随出现。抑郁症极其常见，大约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一生中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发作，但它并非单一疾病，而是一组症状的集合，背后可能有上百种不同的原因和机制。正因如此，现有的抗抑郁药只对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效果显著，另外三分之一略有改善，还有三分之一完全无效。心理治疗也有类似的分化，这种抑制性促使研究者努力将抑郁症细分为不同亚型，其中炎症性抑郁症在过去十年里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大约四分之一的抑郁症患者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水平会轻度升高，其他炎症分子

也呈增加趋势。这些人对常规抗抑郁药物的反应往往更差，而且他们的症状组合也有特点，除了情绪低落和快感缺失，还更容易感到极度疲劳、嗜睡、食欲显著变化。临床医生过去把它称之为非典型抑郁症，如今有证据表明，这很可能就是炎症在作祟。如果属实，全球约有7000万人的抑郁根源在于免疫系统的持续低度炎症。但是要证明炎症直接导致抑郁，必须找到具体的生物学机制。答案其实就藏在每个人都会经历的疾病行为当中。当病原体入侵，固有的免疫细胞迅速地释放促炎细胞因子，这些信号分子通过3条路径与大脑对话。一是遍布全身的神经，可以快速传递免疫状态；二是细胞因子通过血液循环与血脑屏障相互作用，甚至直接进入大脑；三是有时免疫细胞本身也能抵达脑部。在大脑内部，小胶质细胞常驻的免疫哨兵被激活后，释放更多的细胞因子，进一步放大炎症信号。最终，大脑指挥身体进入节能避世模式，情绪低落，不想社交，无精打采。这是一套历经数千年进化而来的防御策略，本意是好的。可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人会陷在里面出不来？动物实验给出了线索。过敏、类风湿、桥本、肠易激，免疫系统打自己人才是百病之源。从肠道菌群到压力激素，重建免疫平衡，不必活成无菌温室里的人。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欢迎继续收听。2014年，纽约西奈山的研究团队将暴露在社交压力下的小鼠分成两组，那些体内促炎因子 IL6 水平较高的个体表现出更强的社交回避行为，类似抑郁。当他们把这些发炎且抑郁小鼠的外周免疫细胞移植到健康小鼠体内后，后者在面对压力时也变得更容易抑郁。这表明免疫状态的变化先于并直接导致了行为改变。另一条关键通路涉及色氨酸，合成血清素的原料。促炎细胞因子会激活一种酶，将色氨酸从生产血清素的流水线上拽走，转去生成犬尿氨酸。而犬尿氨酸的最终产物之一是奎磷酸，对脑组织有明确的治抑郁甚至神经毒性作用。受炎症影响的还有多巴胺，人们常误以为多巴胺带来快乐，其实它带来的是欲望和驱动力，促使我们去探索、行动、追求奖励。炎症环境中的细胞因子会减少多巴胺的合成与释放，于是人变得内向，回避世界，不想动弹。如果是短期行为，这不过是生病时的休息，但如果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就会演变成灾难性的抑郁症。大脑的海马体也参与其中，这个形似海马的脑区除了负责记忆巩固，还在情绪调节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海马体中的神经发生新生神经元的产生，一旦减慢或停止，抑郁就会出现。炎症恰好会抑制神经发生，有趣的是，长期心理压力和创伤同样会抑制海马体的神经发生。这意味着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学因素可以通过影响大脑中完全相同的过程引发相似的抑郁状态，它们对大脑而言同样真实。然而细胞和分子层面的解释终究有限，要真正理解疾病行为如何转化为抑郁症，还需要观察大脑回路和人的真实体验。于是一位对炎症和心智关系充满好奇的写作者参与了一项由尼尔·哈里森教授主持的临床试验，接受脂多糖注射，一种存在于细菌外膜中的大分子，能可靠地激活固有免疫系统，诱发疾病行为。

第一次去时，他注射的是安慰剂，什么也没发生。第二次，他注射了真正的脂多糖。大约一小时后，变化悄然而至。他发现自己突然不想说话了，连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都做不到，注意力完全无法集中。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感笼罩过来，明明没有发烧，却感到一阵阵的寒冷。他的所有注意力都转向了身体内部，开始过度关注每一丝不适，跑步后小腿的酸痛，椅子对腰部的挤压。平时这些杂音被大脑自动过滤，但此刻免疫系统被激活后，他变得对身体负面信号异常的敏感。整个上午和下午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迟钝，思维迟钝，身体也迟钝。中午他被迫完成一项恼人的电脑任务，屏幕上闪现成对的符号，他必须选择其中一个，然后系统告知他赢了或输了1英镑。模式逐渐显现，他勉强能够赢多输少，但整个过程毫无乐趣可言。随后他被送进核磁共振扫描仪中待了2-3个小时，研究人员观察他的大脑对炎症的反应。傍晚时分，当他和哈里森教授交谈时，情绪已经恢复如常。原来脂多糖诱发的抑郁状态是短暂的，但那种体验令他终生难忘。哈里森教授解释了他们正在探索的问题，通过一种名为扩散加权成像的扫描技术，他们希望观察小胶质细胞如何对身体炎症做出反应，而无需注射放射性噬踪剂。不过教授谨慎地指出，小胶质细胞和神经炎症并不一定是产生疾病行为的必要条件。生物学总是有并行路径，有时3条通路，神经、免疫细胞、细胞因子齐上阵，有时只有1条或2条主导。冗余设计让身体拥有多种方式达成同一结果，这是进化的智慧。他们的早期研究发现，当人发炎时，脑岛大脑中负责代表内心世界的区域活动会增加，这正好印证了那位志愿者把自己的注意力从外部世界转向身体内部的体验。同时，炎症会导致与运动相关的多巴胺回路活力降低，解释了那种挥之不去的迟钝感。至于那个令人沮丧的电脑任务，他评估的是人如何学习与奖励或惩罚相关的刺激，结果显示，发炎的人对奖励的敏感性下降，不再努力寻求有回报的东西，而对惩罚的敏感性却上升，包括对疼痛的敏感度会增加。脑部扫描证实了奖励回路激活的变化。总体而言，炎症让人变得更消极，更敏感，对一些人可能会推入恶性循环。那么为何有些人陷入循环，而另一些人能够摆脱呢？可能啊，是慢性炎症在身体和大脑中持续存在，也可能是杏仁核本身就高度戒备，感染、心理压力等任何一种威胁都可能成为诱因。需要强调，陷入循环并非当事人的错，导致抑郁的生物学与心理学因素相互交织，但这种交织带来新希望。若炎症是部分抑郁症的核心驱动因素，那么抗炎策略可能成为全新治疗方向。从风湿病学家的意外发现，到丙肝治疗副作用警示，再到现代脑成像技术揭示的神经机制，炎症与抑郁症的关联已经从假说变为科学共识。人类免疫系统、大脑与行为之间存在更紧密、更动态的对话，理解这场对话或许是揭开某些抑郁症之谜的关键。《失衡的免疫》这本书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严谨的实验，把炎症导致抑郁这个颠覆性的观点讲得清晰又令人信服。对于每一个曾被疲劳、脑雾或莫名低落困扰的人来说，这本书既是一次认知刷新，也是一份温暖的希望。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失衡的免疫》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体内的维和兵说，被荨麻疹折磨了三年，这本书让我明白原来是免疫系统过度警觉了，照着免疫重启饮食调整了两个月，发作频率降低了七成，终于敢吃海鲜了。读者守望者说，原来我长期的低烧、关节响、脑雾都是肠漏引起的，现在每天补充谷氨酰胺，吃够发酵食品，三周后沉浆明显减轻了。读者卫利斯说，这本书不贩卖焦虑，而是把 TH1 TH2 平衡、调节性 T 细胞这些硬核概念讲得明明白白，舒默的生活方式干预清单非常的实用，睡眠、压力、饮食、运动四管齐下。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伯牙绝弦。古时有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被传为千古佳话。音乐才子俞伯牙喜欢弹一曲《高山流水》，却没有人能够听懂，他在高山上抚琴，曲高而和寡。终于有一天，有一个砍柴的樵夫经过，听懂了他的《高山流水》，这个人就是钟子期。俞伯牙的知音是钟子期，他们约好第二年中秋再见面，可是到了第二年的8月15，钟子期却没有露面。俞伯牙多方打听才知道，原来钟子期已经病死了，不可能再赴他的约。俞伯牙悲痛欲绝，他知道钟子期是少数能够听懂他音乐的人，如今子期已死，再不会有人听懂他的音乐了。于是他在子期的坟头摔了心爱的琴，也表示他对知音的敬重和珍惜。这就是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俞伯牙、钟子期相传为春秋时代人，关于他们二人成为知音的传说，《吕氏春秋》等古书均有记载，也流传于民间。我国古诗也常有提及，如借问人间愁记忆，伯牙绝弦已无声。高山流水琴三弄，明月清风酒一樽。中期酒已没，世上无知音。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个传说创作了《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收在了《警世通言》当中。由于这个传说，人们把真正了解自己的人叫做知音，用高山流水比喻知音难觅或乐曲高妙。高山流水为中国十大古曲之一，伯牙痛心疾首怀念子期，人们用此感叹知音难觅。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可以体会到朋友之间相互理解和欣赏的真挚友情，告诉我们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伯牙绝弦是交朋结友的千古楷模，高山流水这个曲子曾被带上太空，放在一张镀金的唱片里。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

0: 事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3: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4: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0: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5: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0: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6: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0: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7: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8: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

0: 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 18.03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六成，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4: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 97%， 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3: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5: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3: 深圳海关副馆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6: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三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7: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百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9: 你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8: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0: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1: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8: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2: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1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14: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15: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
16: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

0: 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9: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8: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10: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能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8: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1: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2: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他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2: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7: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2: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8: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9: 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

0: 庚子潭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0: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2: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3: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位于镇江城西的云台山路，是依附于破山栈道而建的一处历史遗迹。西津渡古街是镇江文物古迹保存最多、最集中、最完好的地方，是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所在。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领大家一起去领略镇江西津渡历史文化的迷人之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既然说到历史，那小麦自然要从古代开始和大家说一说曾经在西津渡发生的那些事儿。古时候，这里东面有象山为屏障，挡住汹涌的海潮，北面与古汉沟相对应，临江断机绝壁，是岸线稳定的天然港湾。六朝时期，这里的渡江航线就已经固定。规模空前的永嘉南渡时期，北方流民有一半以上是从这里登岸的。 而随后农民起义军领袖孙恩率领战士十万楼船迁走，由海入江，直抵镇江，控制了西津渡口，切断了南北联系，以围攻晋都建业，后来被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打败。直到公元684年，唐高宗李治驾崩以后，皇后武则天临朝称帝，徐敬业、骆宾王等在扬州发动武装暴动，骆宾王写下了传颂千古的著名檄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一时天下震动。兵败后，徐敬业、骆宾王等渡江奔润州，遣算山下。宋代这里是抗金前线，韩世忠曾驻兵算山抗御金兵南侵，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重要战事有数百次之多。西津古渡依山临江，风景俊秀，李白、孟浩然、王安石、苏轼、张祜、米芾、陆游、马可波罗等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并留下了许多为后人传颂的诗篇。而如今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

展、环境的改变，使吸金渡逐渐淡化和削弱了作为渡口的功能，但是它活化石般的风貌却得以基本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小麦沿着古街一路往西走，街道两边鳞次栉比的两层小楼把我带回到那笙歌曼舞的年代。古街上的建筑大多数都是明清时期的遗迹，砖木结构、飞檐雕花的窗栏一律油漆成朱红色，给人以飞阁流丹的感觉。现在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沿街民国元年春长安里、吉瑞里西街、1914、德安里等题额。小麦从这里老人们的回忆中得知，从观音洞下行一直到现在的长江路，这短短的几百米长的街道上竟有各式店铺150多家。从行业种类上看，大致有饮食方面的，有生活方面的，有文化方面的。当然这里还有许多为船家服务的店铺，诸如木匠店、缆绳店等等。解放前这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警察分局，这些林林种种的店铺加上救生会和救火会，简直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青石板路面上那深深的车辙足以证明这千年古渡、千年老街当年的繁华。那错落有致的两层小楼，那翘阁飞檐，那窗上的雕花，那斑驳的柜台，那杉木的石门板，无不向我们娓娓诉说着西京古渡的沧桑。小麦走在这条被车轮磨砺出深深印着的青石板路上，耳边传来了千年的历史回声，这一切使我们情不自禁地激发出无限的遐想和思古的幽情。就连见多识广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英置身西京渡古街时，也不由自主地发自内心连声赞叹说，漫步在这条古朴典雅的古街道上，仿佛是在一座天然历史博物馆内散步，这里才是镇江旅游的真正景况。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更是把这里誉为中国古渡博物馆。不仅如此，西京渡还是宗教与世俗、人文与自然的和谐交融，本身就是一部令人玩味无穷的历史长卷。关于这一点，古街上由东向西的四道卷门石额上的题刻就给了我们明白无误的提示。而这四个题刻分别是铜灯绝路、共度慈航、飞蛾流丹、层峦耸翠，无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原汁原味的历史风情和风貌。西京渡街是古老的、历史的，但同时它又是年轻的、现代的。古街的居民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中，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悠闲自得地生活着。也许他们的眼前是骑着毛驴上金山的游客的身影，耳畔交织着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和笙箫管笛如泣如诉的旋律，他们咀嚼着历史，如同咀嚼着回卤豆腐干和麦芽糖的滋味。昨天已经成为历史，西京渡古街如今已经注入时代的内涵，赋予时代的活力。悠久的历史、众多的古迹、古朴的生态、醇厚的民风、传统的商业，一切的一切都焕发出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活力。西京渡古街正以它独有的魅力强烈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和考古工作者的目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是小麦。在这里最浓厚的历史印记便要数英国领事馆的旧址了。从建筑形制上看，原英国领事馆是欧洲古典建筑的变形，也称东印度式建筑，是一组由五栋房子组成的建筑群。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主体二层，局部三层，墙壁用青砖加红砖叠砌而成，勾白色灯草缝，钢制黑色瓦楞屋面，正面大跨度门窗上有弧形红砖拱券，在拱角处设两个圆形石立柱，起到支撑和装饰的作用，整个建筑显得端庄而典雅。而如今英国领事馆旧址已经属于镇江博物馆，馆内珍藏着不同时代的文物30000余件，不仅有西周时的鸳鸯尊、春秋时的双翅手三轮铜盘、东吴时的青瓷罐，还有唐代的轮羽玉竹、宋代的影青雕塑、孩儿瓷枕等等稀世珍宝。珍贵的文物和建筑艺术，以及近代史上那一幕幕令人感慨的往事，每年都吸引着大批国内外的游人慕名而来。看完博物馆，小麦的下一站就来到了昭关石塔，这是一座元代建筑的过街石塔。专家曾经考证，这为元武宗海山皇帝命建造的，元大都白塔寺工匠刘高主持建造。石塔塔基的东西两面都刻有昭关两个字，所以称之为昭关石塔，也有人称之为观音洞喇嘛塔或平塔。昭关石塔高约5米，分为塔座、塔身、塔颈、13天、塔顶5部分，全部用青石分段雕成。昭关石塔塔座分为两层，以亚字叠色法凿成，塔座上有一个复联座，塔身偏圆呈平状，再向上是亚字形塔颈，又有一个复莲花座，再上面是13天和仰莲半座，仰莲半座上有法轮，法轮背部刻有8宝饰纹，塔顶呈平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重修工程中的重大发现，在石塔的塔心室里意外地发现了两个曼陀罗，这两个铜片上的曼陀罗共有9个观音和9个黄财神菩萨，那9个黄财神菩萨手中还捉了9只兔宝鼠。在佛教里面，老鼠是看守金库的，抓住了金库的门卫，也就是抓到了钱财，抓到了发财的机会。在昭关石塔旁边还有一个著名的景色，那就是观音洞。历史上镇江的江面是非常开阔的，老百姓有一句俗话说，长江无风三尺浪，一是说它的气势，二是指它潜藏的危险性。传说有一天，观世音菩萨脚踩祥云途经镇江，亲眼目睹了江面上船毁人亡的惨烈一幕，于是伸出援手将挣扎在波涛中的遇难者救上了岸。人们感念于观世音菩萨的恩德，在昭关石塔旁的山体上凿成了观音洞，表达了人们祈求平安的一种美好愿望。观音洞始建于宋朝，清咸丰9年重新做了修葺。观音洞的洞门外有一个3层的铜顶，洞口上方有一块石额，上面刻有观音洞3个字，这3个字是宜兴陈任阳所写的。石额两侧悬挂着已故明山法师题写的对联，心无缘慈随泪，化身紫竹林中观自在，运同体悲寻声，救苦普陀岩上见如来。洞内迎面而立的是一座白石观音立像，观音菩萨左手持净瓶，右手上指，神态娴静而安详。在观音洞的两侧还有2处神殿，东侧是眼光菩萨的普陀岩殿，西侧为地藏王菩萨的地藏殿。在离观音洞不远的地方，有紫阳洞和铁柱宫遗址2处道。

笑甚极。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都让人觉得庄严而又肃穆。在西京都还有一座智慧之山是不得不去看看的，这就是算山。相传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曹操率100万精兵强将南下，孙权和刘备的联军总共不过5万人，形势十分危急。在算山顶上的亭子里，两位传奇人物从容地商量着对策。他们约定各自在自己的手心里写一个字，以决定对付曹操的策略。这是一场智者的交流。当他们亮开手掌时，掌心里不谋而合地写着一个火字。于是历史的长卷里就有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这就是人们至今津津乐道的火烧赤壁战役。这两位传奇人物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因此这座小山就叫算山，这座亭子就叫算亭。当时山上长满了泽蒜，所以习惯上称算山。围绕着这座算山，历史上还发生过许多流传千古的战事。东晋隆安5年，五斗米道首领孙恩起义，数万兵马占领算山，后成为南朝宋开国皇帝的刘裕率兵8000和孙恩在这里展开了激战。南唐时列祖李生发驻守镇江之兵渡江，平息了广陵之乱，从而取得了南唐的天下。宋代抗金将领韩世忠驻兵算山，抵御金兵南侵，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激励士气，兵困10万金兵于镇江城西黄天荡，差点活捉了金兵统帅金兀术。公元1275年，元朝军队由瓜州渡江南下西京都，击溃驻防宋军之后，直取南宋王朝。公元1658年，郑成功高举反清复明大旗誓师北伐，一举攻占了镇江，进而渡江轻取瓜州，震动了大清帝国的江山。西京都就是这一幕幕威武雄壮的话剧的见证人。除此之外，发生在西京都一带的小规模战事举不胜举，这一切充分说明了西京都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在说了这么多关于西京都的历史之后，你是不是和小麦一样向往着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那就赶快动身，让自己在西京都与历史进行一场灵魂上的交流。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钟源。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级，气温26到33度。趋势天气，25号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3度。26号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气温25到32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借力人工智能 OPC 扶持政策，社区里培育数字创业生力军；向海而心全媒体调研行走进连云港；省运会吉祥物侯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苏州。2027年1月1日起全面落地，我市长户险将全民覆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陶静、曹云飞报道。近日，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等部门印发《江苏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明确培育人工智能 OPC 新业态，提出打造专业化 OPC 社区，完善一站式创业服务，培育市场主体等一系列举措，为一人为核心的最小创业单元搭建发展舞台。在我市依托本土链主企业下沉辅导、订单持续供给、全链条孵化服务，不少普通人成功转型数字创业者，政策蓝图正在转化为现实。悟空世界资深导演徐凯，
3: 他切近的一个位置可能太近了，
4: 不是切近的问题，

0: 而是你这里这个说法就是
1: 走进玉兰产业园一处 OPC 数字创新社区，紧凑的空间内处处涌动着创作活力。在这里伏案工作的十几位从业者各自注册独立市场主体，不少人给自己的公司取了别具特色的名字。一人开办一家企业，人人都是负责人，正是人工智能 OPC 以一人为核心经营者，极小团队独立运作的鲜明特征。依托链主企业悟空世界成熟的订单与内容生产体系，社区构建起订单驱动的 AIGC 创业模式。
2: OPC 创业者连云港墨眼智能网络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瑞墨，
3: 公司这边的话给我们场地，给我们各种资源，然后还会根据我们的需求针对性开一些专业的课程给我们培训，大概是一个多月左右，差不多能完成一部60G左右的一个部剧，一部剧下来大概是在3万左右，大概比较可观的一个收入。
1: 从兴趣爱好者转型市场经营者，众多 OPC 创业者普遍面临实操经验不足、行业资源匮乏等难题。针对初创群体痛点，链主企业组建专业团队下沉社区，搭建分层递进的系统化课程体系，循序渐进提升创作者专业能力。
2: 悟空世界资深导演徐凯，
4: 我们大概团队是下沉是4个人，一个导演，然后两个动画师加一个执行导演，主要是负责帮助他们就是做分镜剧本，还有像一些问题的复盘等等。我们这边新人入驻是有一定的课程体系的，就比方说前2个项目的话大概是有8节课，然后从提示词的改写到剧本分镜的编辑。
1: OPC 社区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当地前瞻性布局数字文化产业的持续发力。江苏省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若干措施明确，人工智能 OPC 是以创始人为核心，依托数字工具开展价值创造的最小创业单元，鼓励各地打造专业化 OPC 社区，完善一站式创业服务，强化人才培育、算力支撑、知识产权保障。政策的落地为新业态打开成长空间，下一步我市将持续依托省级政策红利，持续完善 OPC 创业生态，做好人才孵化、订单对接、创业保障各项服务，以个体小微主体的蓬勃活力助推数字文化产业扩容升级。
2: 本台记者王维宇、吕伟、刘从元报道。8月21号到22号，机遇中国相当给力网络主题活动暨连云港向海而新全媒体调研行开展，多家中央及省级主流媒体记者齐聚港城，深入码头、港区、产业园区、滨海湿地、渔业基地等，沉浸式探访这座一带一路交汇点城市，在港口智慧绿色升级、海洋产业急剧迭代、外贸双向联通提质上的蜕变。
5: 本次调研采访团先后前往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连云港港智能化集装箱码头控制中心、纯电动拖轮示范基地、赣榆海鲜电商基地、徐围绿色港口等一线点位，聚焦通道建设、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近距离感受城市发展脉动。作为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东端起点，共建一带一路交汇点强支点城市，连云港持续打通通达全球的物流新通道，培育临港智能制造、海洋生物医药等新产业，厚植绿色发展新底色，推动海洋经济从传统港口物流向着港渔工贸多元集聚的格局加速迈进。2天的实地走访让采访团真切感受到港城海洋经济的蓬勃升级。
2: 新华日报记者吕诺，
6: 这几天的调研活动真的感触很深，特别是在赣榆海头镇，然后我们参观了从养殖然后到运输到储存，然后以及还有电商售卖一体化的这个流程。有句话说是渔网联起互联网嘛，我们也是希望做好这个宣传报道工作，然后希望咱们连云港的这个海洋经济继续向新向好。
5: 智慧港口升级改造、深远海产业平台建设、蓝碳交易创新实践等一系列亮眼成果给采访团留下深刻印象。大家表示，连云港依托区位优势，不断做强枢纽能级，壮大海洋经济，扩大高水平双向开放，为海洋强省建设贡献地方力量。媒体将发挥自身传播优势，综合运用图文、短视频等多种报道形式，讲好连云港陆海联动双向开放的发展故事。
2: 人民网记者李希阳，
7: 通过这几天的调研采访，我对江苏的海洋经济以及向海图强的战略规划产生了有了更加深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像连云港港口，像智慧化的转绿色化的转型，例如像连云港港的纯电拖轮，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段时间结束以后，我会就是通过像图文或者视频报道这样的形式，来更多更好的宣传我们像连云港。
8: 这样的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卫星刘从元报道，星火传苏城，省运燃激情。8月22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吉祥物猴宝全省巡游快闪活动走进苏州，把省运风采带到金鸡湖畔。江南文化与体育精神交融碰撞，让省运热度浸润姑苏大地。
5: 抵达苏州后，喷涂省运会吉祥物猴宝的主题大巴巡游苏州金鸡湖景区以及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湖光映衬城市地标，现代体育场馆见证拼搏精神，将省运主题与苏州城市风光融为一体。巡游结束后，侯宝来到苏州现代传媒中心广场，摸高挑战赛率先开始，众多苏州市民踊跃参与。
2: 苏州市民：
9: 我这个对这个运动都是很感兴趣的啊，连云港我也很喜欢去啊，我之前经常去连云港，这是个很不错的城市。
5: 傍晚时分，精彩的主题快闪正式上演，婉转的苏州评弹，苏州好风光娓娓道来。来自连云港的演员带来京剧选段《梨花颂》，吉祥物猴宝演绎说唱《猴宝驾到》，活泼的节奏瞬间调动现场氛围。省运会会歌《心中有热爱》，金歌《高歌向明天》接续唱响，激昂的旋律传递出奋勇争先的体育力量。
10: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省运会呢就直接在我们连云港举行，那作为西游记里头花果山的原型，说句实话，我拿到这个吉祥物猴宝的时候特别激动，我觉得哇，太有幸运了。
5: 据了解，接下来猴宝还将陆续奔赴全省多个城市开展巡游快闪活动，传递场上逐梦共赴山海的主题，共同迎接省运盛会举行。
2: 本台记者丁明轩报道。8月23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手球比赛打响，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手球健儿齐聚赛场，在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多个组别中展开激烈角逐，在高速对抗中挥洒青春汗水，比拼竞技实力。各支队伍将在赛场上开启为期9天的激烈比拼。
5: 开赛首日，现场氛围热烈，随着开场哨响，攻防大战即刻上演。女子乙组首轮较量，南通队与常州队狭路相逢。赛场上两队队员你来我往，防守拦截强硬果断，进攻端快速传递奋力射门，一次次精彩攻防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经过激烈比拼，常州队拿下本场比赛胜利。另一场比赛是连云港队与泰州队的较量，双方快速传接、穿插跑位、精巧射门、飞身扑救轮番上演，比赛节奏紧张刺激，对抗精彩激烈，最终连云港队负于对手，首轮失利。
2: 连云港队队员杨宇瑶：
11: 今天是跟我和泰州的比赛，一开始上半程我们打得非常焦急，只差一两分的这种状态，然后打他们的时候后期有点不太稳定，所以导致这场比赛发挥不是特别好，希望我在后期打其他队的时候可以把这场比赛总结下来，然后发挥出自己更好的状态。
5: 据了解，本次赛事按照年龄分为17至18岁甲组、15至16岁乙组，设置男女共4个竞赛项目。接下来，全省各地手球小将将继续在港城赛场奋勇拼搏，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手球对决。
2: 本台记者丁明轩报道。近日，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江苏银行杯体操比赛在灌南县体育馆火热开赛。本次赛事汇集全省多支代表队，100余名体操小将齐聚赛场，在团体全能及各单项赛事中展开为期5天的较量。
5: 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有序，体操小将们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依次登上赛场。平衡木上轻盈辗转，高低杠尖翻飞腾跃，一套套行云流水的成套动作，一次次果敢的腾空翻转，展现出小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强大心理素质与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的成果。 赛场之上，既有完美落地引来满堂喝彩，也有失误之后迅速重

0: 我比较有天赋，可以拿到单杠的冠军。这次比赛感觉良好，也谢谢教练这么多年的付出，也谢谢自己的努力。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我市印发实施连云港市关于将城乡居民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保障范围的通知，明确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全面落地，这标志着我市长护险制度完成从职工试点向全民普惠的跨越升级。根据通知，制度落地将按照三步走的节奏稳步推进，自2026年10月起，城乡居民参加长护险的个人缴费将与城乡居民医保同步征缴。12月1号起，将正式受理失能等级评估申请。自2027年1月1日起，城乡居民将正式享受长护险待遇，实现参保、评估、待遇、服务全链条正式运行。凡参加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将同步参加长护险保险。在基金筹集方面，长护险基金在财政专户下单独建账，独立核算计息，专款专用，起步阶段按照每人每年40元的标准筹集，其中个人缴费20元，政府补助20元，在校学生及18周岁以下参保人员暂不单独筹资，困难人员按照规定享受资助。本台记者报道，为优质高校完成全市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近日我市正式印发连云港市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实施方案，全面启动第三次全市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摸清我市古树名木资源底数，持续擦亮港城生态文化名片。古树名木见证城市变迁，镌刻乡土记忆，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近年来，我市始终高度重视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持续开展日常巡查、养护复壮、科普宣传等工作，全市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得到有效管护。但受城乡建设迭代、气候环境变化、病虫害侵扰等多重因素影响，部分零散分布的古树名木存在底数不清、信息不全、管护薄弱、生长退化等问题，部分濒危古树面临生存危机。同时，原有古树名木档案数据更新滞后，难以适配精细化、数字化林业管护工作要求。为破解保护难题、补齐工作短板，我市立足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统筹自然生态保护与历史文化传承，全面部署开展此次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普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将依托智慧林业管理系统，采取实地核查加现场登记加影像采集加系统录入的方式，开展信息化作业，严格落实一树一档、一群一档制度，通过精准勘测、树种鉴定、定位建档、影像采集等规范化流程，更新全市古树名木资源数据库，为科学管护、复壮保护和文化传承提供数据支撑。同时，采取专业普查加全民参与模式，多渠道宣传普查工作、保护条例及普查意义，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古树资源与人文线索，营造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交通新干线。本台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204国道赣榆城区段项目是赣榆区重点交通提质工程。路线全长9.915公里，目前项目进入桥面铺装及沥青摊铺关键阶段。
2: 在204国道赣榆城区段改建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车流穿梭，项目全面进入桥面铺装及沥青摊铺关键阶段。截至目前，项目全线保通道路交通导改，主线桥梁上下部结构已全部完工，当前附属工程及沥青摊铺施工稳步推进，桥面调平层完成93.67%，防撞护栏完成79.8%，沥青中层面、上层面分别完成25%、18%，整体施工进度可控可期。建设团队在严把质量安全关的前提下全力提速，保障项目早日通车惠民。
1: 本台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小开鱼捕捞持续发力，关于燕尾港渔港的渔船陆续满载归来。今年本地专项捕捞的鲜活海产从渔港码头快速分流外运，摆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3: 清晨时分，捕鱼的渔船缓缓靠泊燕尾港码头，渔民们分工协作，有序搬筐捡蟹，筐筐梭子蟹、皮皮虾等新鲜海产品陆续搬运上岸， 成色好，产量稳。

0: 收购商守在码头，第一时间完成分拣装车，不走中间过多环节，直接转运分销，快速流向各地商超与水产市场。
1: 燕尾港镇渔民崔树霞：
2: 这个蚊子啊，第四趟出海了，都住着是收着下的，一天收了呢一万五六千块钱，这一袋七八两。
1: 关云县水产经营户徐安洲：
3: 这个下的呢是一手忽悠，直接上车到海头分拣，发往北京、上海，都是发往超市、发往市场。
0: 当地严格落实专项捕捞管理规定，仅允许持证渔船依规出海。一船船刚离海水的梭子蟹、虾类，通过产销链路向外输送，既让渔民出海捕捞实现稳定增收，也为国内多地市场送去当季鲜活海鲜。
1: 本台记者基建报道。今天是处暑节气，暑气逐渐消退，秋燥随之而来，昼夜温差慢慢拉大，夏秋交替时节，人体容易出现口干疲乏、脾胃不适等情况。如何顺应时节科学调养，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医专家的建议。
0: 处暑意味着炎热天气即将结束，但秋老虎仍会带来短时高温，这个时节燥邪开始显现，脾胃经过一整个夏天的消耗相对虚弱，饮食调养成为处暑养生的重中之重，既要抵御秋燥，也要呵护脾胃，切忌盲目进补。
1: 海珠区浦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中医师曹青山：
4: 我们饮食上呢要注意呢，吃哪些的东西呢？那个比较濡润的，就是津液比较丰富的，不要吃那些比较干燥的，那些上火的食品。另外一个就是特别寒凉的，很多的这个市面上寒凉的东西，是冰饮料啊、冰奶茶呀，这些东西尽量不要吃，保护我们的脾胃。
0: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处暑之后要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缓解秋乏，顺应季节变化，平安健康度过夏秋交替期。运动讲究适度舒缓，以有氧运动为主，微微出汗即可，不要大汗淋漓，耗伤身体元气。
4: 这时候天气凉快了，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下午四点以后，或者清早起来，这个时间段，比较凉快，是可以适当的去锻炼身体的，增加一些有氧运动。
1: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5: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为切实关爱一线消防救援人员的身体健康，近日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孔湘颖副主任医师一行应邀前往市消防救援支队连云区大队，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员专项运动损伤防控与科学化体能训练科普讲座。消防员是高风险高体能消耗职业，日常执勤训练长期处于全身负重30到60斤，手持15到30斤水栓偏载，短距离高强度冲刺、大重量拖拽、爆发性发力的极限运动状态，多数训练损伤并非突发意外，而是体态失衡、核心薄弱、双侧肌力不对称、关节活动度不足、训练方式不科学、日积月累导致。本次宣讲聚焦消防员专属体能短板，通过专业功能筛查规避运动风险，纠正训练误区，普及全流程放松康复疗法，定制适配执勤场景的拖拽负重冲刺科学化训练方案，从根源降低训练损伤、执勤伤发生率，提高训练效果，科学训练，强化体能。此次活动是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践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未来运动促进健康中心将继续发挥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各类健康科普活动，为守护广大一线工作者的身体健康贡献力量。
5: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6: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85889999。
7: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

0: 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城市建设，初心不改，前行不止。
2: 城市服务，引领潮流，筑梦未来。
1: 城市运营，力求开拓，成就新篇。
2: 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
1: 城建为城而建，为民而建。
2: 城建新发现，发现新时代港城之美。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与本台联合出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城建品质，成就美好生活，一起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城建控股集团召开苍梧御苑开放一周年观摩交流会，海州湾会议中心全力护航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市区首批公租房第二批集中上房工作完成，高新片区87个路口交安设施专项巡查整治工作开展，拓展助餐模式，打通社区助老最后一公里。向美而行，匠心铸成。近日，市城建控股集团在苍梧御苑组织召开项目观摩交流会，参会人员实地参观苍梧御苑样板房、宅间景观、美好生活服务中心等区域，直观了解项目建设成果，随后召开座谈会议。张永波董事长强调，要坚守发展方向，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集团高质量发展，要持续解放思想，更新发展观念，坚持博采众长、务实合作，营造优良干事创业氛围，要凝聚攻坚合力，夯实集团干事创业信心根基，苍梧御苑实现现象级销售，充分彰显集团攻坚克难的实战能力，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确保苍梧御苑实现高标准交付，统筹兼顾项目建设品质与综合效益，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径，要筑牢思想根基，立足全局，推进改革转型与指标攻坚，在立足全市发展大局，找准集团发展定位，将改革转型置于显著位置，以精品工程标准打磨抓实全链条业务，探索集团特色改革创新路径，奋力实现集团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新跨越。刘顺学总经理指出，要聚焦苍梧御苑高品质交付、物业高标准服务、美好生活服务中心运营、后续项目接续开发、施工工艺标准提升等关键事项，以苍梧御苑高品质交付成效打造御苑二期项目营销名片。御苑二期销售要坚持居安思危，打造成本可控、老百姓买得起的高品质产品，严守质量安全底线。近日，由中宣部、军委相关部门指导的2025到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在江苏海州湾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本次大赛规格高、覆盖广，吸引了全国各地参赛选手、师生及随行家长近1.5万人齐聚港城。作为本次赛事的核心保障单位，市城建控股集团西游文旅海州湾会议中心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最优服务、全方位全流程护航赛事圆满举办，充分彰显了国企的硬核实力与责任担当。2026年市区首批公租房第二批集中上房工作近日完成，共计90户保障家庭在住房保障服务大厅顺利办结入住手续。本次房源分布于明新大厦、四季金辉3期、东方之珠、秀逸苏杭东苑等小区，单套建筑面积33.26至72.86平方米，连同此前批次本年度首批公租房，累计已有175户保障家庭实现安居圆梦。润科集团开展高新片区87个路口交通信号灯等交安设施专项巡查整治，工作人员着重对片区内老旧交安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来说，配餐距离缩短1米，老年生活就增添一份从容。近日，市城建控股西游文旅玉城酒店积极拓展社区食堂加社区配送助餐模式，将自有厨房变成社区后厨。听众朋友， 关注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发现城建之美。这里是城建新发现，感谢收听。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减重代谢手术。一说到手术呢，大家的反应就是哎，这个手术要开刀啊，这个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个会不会对人体的伤害很大呢？另外呢，一说到减重代谢手术，有些人呢又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和美容有关的手术呢？其实这中间有很多的误区，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邀请到了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胃肠外科，也是我们的这个代谢减重中心的王正东王主任啊。王主任呢长期从事代谢减重的这个外科工作，完成了大量的高难度的手术，是我们港城这个领域的权威专家。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王主任好。
5: 主持人好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那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减重手术。